0: 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平时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

0: 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
0: 啊，那行。
1: 前两天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哎、
0: 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那差，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 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2: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哎

0: 四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啊？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好，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

0: 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呐，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1: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 这是不是
3: 我定义中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是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哈广购物，
7: 想购你就来。
6: 哈广购物。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

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达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四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四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啊，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信用3A 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十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验方堂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验方堂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啊菌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十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十盒赠五盒，一盒十包到手15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5克的，每袋5克的，199块钱买10袋，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原来是10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验方堂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十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五盒，199块钱是15盒，每盒10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四，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堂品牌的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赠5，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10赠5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10赠1，买10赠2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10赠5，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每盒10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5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名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10赠5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订，就是买10盒赠5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10盒，就是10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10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10赠5，你就多得5盒啊，多合适啊！
1: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1: 一直在喝
0: 啊，
1: 那
0: 就、那
1: 个、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行，两组定的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2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的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10赠5啊，一共15盒、嗯，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10赠5，一共是15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3: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10赠5，15盒，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10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10赠5，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4: 吃多长时间呢？这15盒
0: 啊，一天吃1袋也行，一天吃2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1袋就可以。要一天吃1袋，能吃150天，5个月。要一天吃2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4: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4: 我地址你知道吗？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哎，好嘞，
4: 老年手机，谢谢。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

0: 还是那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原来是十盒就是十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十赠一买十赠二，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15盒，每盒10小袋，每袋是5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啊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每一小袋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5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谢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儿。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要定
2: 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四线的田女士，你好。
3: 定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糖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这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三天两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二线的何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南。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5: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嘞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自己去啊、感受，不用我多说，但关键是今天

0: 平时买您也是199块钱，但是是十盒。今天现在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原来买的一模一样的明老院方糖的，一模一样的每盒6000亿的活菌含量，一模一样的每盒10袋，每袋5克，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199块钱，您拿到的是10盒赠5盒，一共15盒，150袋啊，一共是150袋，一天喝一袋，喝150天呢，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次买还是10赠5盒的，现在咋又10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啊，一共是15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6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喝没问题吧？7、8岁的孩子。
0: 可以呀、他也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的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在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那就是吃点冷的拉肚子，吃点凉的肚子疼啊，吃点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那个让孩子7、8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4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抑制幽门螺杆菌，哎，感染的那个菌群、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等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3联疗法、4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不，我去上体检的做呼吸实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来给大人，千万啊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7、8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啊。哎，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2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它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四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啊啊，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苗女士，你好。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1: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好
0: 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了。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壮大了它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它会往严重了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它啊。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10盒赠5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1袋能喝150天，一天喝2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4-8799-6984 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定都定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十盒赠五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15盒，每盒10袋，每袋是5克，每袋是5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定上就定上，实在定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10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定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要对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87996984跟我报上名，87996984，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只有今天啊，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燕方堂牌的，明老燕方堂。这个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5: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的还有呢，我说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5: 6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6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
5: 啊、
0: 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哦、哎，
5: 听着呢我就定了。
0: 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海兰，对，我要订海兰，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8: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4: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6: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订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9: 哎，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菌含量还高呢，是不是？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又有人夸我了。快乐天使说，海兰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谢谢大家啊啊！但是关键这个关于营养学方面的我了解的知识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不了解的我会线下下了节目之后呢去采访一些营养学的专家呀或者医学的专家呀，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分享啊，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大夫，对不对？有很多涉及到医啊药啊还有一些病症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还得是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怎么用药去怎么用药进行治疗。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0: 对，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1: 董兰你好。
0: 哎，
11: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11: 我要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哎，
0: 好
11: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订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燕方糖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你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你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亿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2-3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崭新的一天，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整体看哈，基本都是好天气，而且明天会明显的升温。周六周日这两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3-24度。好，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温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那今天白天是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40%到60%，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今天是星期五，咱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那想参与节目的同学要记住咱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来拨打0451-8799-6984 8799-6984，热情导播小光正在接听。好，下面的时间于凡欢迎您。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

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欢迎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您好，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欢迎您，王老师啊，为大家指导点评。
1: 好的。
0: 好，现在四位同学都已经在线上等候，热线全满。我们马上会听到赵丽君、赵自君、宋慕凯、何红霞同学的演唱。一会儿有空线，于凡再提醒您。这会儿没有空线了，您就别着忙往里抢了啊。好了，来，我们首先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赵丽君同学，您好。
2: 哎，于凡老师上午好。
0: 嗯，
2: 王鑫老师上午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嗯，赵丽君同学今天带来的是珊瑚颂是吧？
2: 对的。
0: 好，来自红包一群。咱们好像有两位同学的赵丽君，一位是岁月如歌群的，一位是红包一群的啊。好。
2: 嗯，对。
0: 来，我们放伴奏。嗯，
2: 好的。

0: 远程盲弟。
1: 好，掌声送给赵丽君啊！首先，整首歌曲很完整啊，伴奏跟的也还行，就是因为伴奏我稍微有一点点听不清，这个其他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歌。

0: 曲的完整度挺好，您演唱的也很认真，咬字也比较清晰，唯一我的感受哈，就是不够美。这歌呢一定要唱得非常美，就用你现在这个笑容去唱。您刚才演唱的时候我感觉是没有表情的，但是您现在你看我一说不够美，我觉得您一定是有表情的啊，这一定要有表情去唱。哎，那倒没听出来啊，这么紧张没听出来。嗯，好，王鑫老师。
1: 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出在这个伴奏上。
0: 嗯，
1: 这伴奏啊它是一个舞曲的伴奏
0: 啊，
1: 它节奏卡得很紧的。实际这个歌一开始唱的时候，就第一句如果用其他伴奏的话，它其实那种就那种情感的喷薄感会非常好，就上来就能把这个声音就能拽起来。
0: 嗯，
1: 你现在这个伴奏太紧了，然后你就是一板一眼的唱、一板一眼的唱，这歌就没有发挥出情感来，所以听起来我们这歌就比较寡淡。但你的声音并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可以从伴奏上再找一找，效果一定会更好。你的得分是92分。
0: 嗯，好，92分。哎，谢谢谢谢赵丽君，再见啊。嗯，再见。来，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电话。赵自君同学您好。嗯，
2: 于帆老师你好。
0: 哎，
2: 王鑫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嗯，
2: 我现在放伴奏。
0: 哎，你这今天真巧哈，第一位赵丽君，第二位赵自君。好，放伴奏。嗯，天边的月亮也是大家挺熟悉的一首歌啊，这个同学们挺喜欢的。
2: 你看声音怎么样，一会儿
0: 行
2: 看看啊。
0: 提示大伙儿，我们的节目可以清唱啊，除了公擂赛和争霸赛以外是可以清唱的，别有这个伴奏的顾虑。伴奏可以，伴奏可以。有的同学一听啊，这唰唰全有伴奏，就不敢唱了。咱们可以清唱啊、哦，没问题，可以清唱。

0: 谢谢。
1: 哎呀，不错啊，我觉得赵子君有进步。嗯，一个是演唱的状态，自信了，更加自信了，而且声音放得出来，咬字清晰，效果也不错。您是座机是不是？嗯，
0: 对对，
1: 哎，真好，
0: 座机，
1: 哎呦，特意安的座机，哎呦，现在安座机多少钱？
0: 座机我妹妹赵丽君安的，她多钱她知道。
1: 啊，明白了，
0: 我俩都拿这个座机唱。
1: 明白了，明白了，啊，效果真好。嗯，这个我觉得赵子君同学啊，在这段时间随着参与节目老师的点评，哎，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有进步的。这个伴奏跟的也不错，整首歌曲的完成度是比较好的。好的，王老师，嗯
2: 嗯，这个歌有点意思。你在演唱过程中，实际上伴奏是拖着你跑的，就是你的演唱的技术有一点儿。箱体有点太大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伴奏往前拖速度的时候你跟不上，然后你要使劲咬这个字它你才能跟得上速度，但是一使劲呢可能你就过了，就等于说有的时候你比它快一点点，有的时候你比它这个伴奏慢一点点，稍稍的注意一下这字跟字之间嘴型的调和可能要再迅速一点，这样的话唱这歌就显起来游刃有余，现在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拘谨。除了这个之外，声音还有这歌的掌控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你的得分是92.5分。
1: 好，哎，92.5分，谢谢赵子君，
0: 谢谢，
1: 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听众朋友，这里是984老年学堂。有同学说哈，一听这里面都这个群的那个团的，说不是群不是团的就不能唱啊？不是，所有听众都可以参与，只要是您的年龄在40岁以上，节目的内容就是歌曲没有问题啊，咱们乐观积极正能量，然后每次相隔15天。就 OK 了，咱们节目就这点要求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现在终于有空线了，空出一条线路 0451-8799-6984。 下面第三位同学宋木凯，您好。
3: 于凡老师，王鑫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嗯，
2: 你好
3: 啊，我演唱的歌曲是挡不住的思念。
1: 哎呀，宋木凯真有精神头啊，这指标是高八度真好。嗯，好，来开始放伴奏。嗯，现在同学们准备的真充分哈，你都带着伴奏来的，就说明大家特别重视，而且很认真，所以咱们的收听效果呢，它也就更好。

0: 好，掌声送给宋慕凯啊！我记得宋慕凯应该是当过擂主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这歌唱的很有味道，就说您的嗓音没有多漂亮，什么专业的技巧呢也没有多深奥，但是呢好听。哎，因为这个很有味道，我觉得就是唱进心里头去了这种感觉。好，王鑫老师。
2: 嗯，声音的质感是非常好的。而且他整个那个声音跟气的配合好，那个颤音都能出得来，就这种情感一下子就把这歌的这个想要的精华这个点出来了，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整体来说，这歌的这个节奏跟他铺的层次掌握的非常好，哎，我很喜欢。稍稍有点建议，还是平原石的这个山呢，有的时候你平有的时候要这个情感往前推得更猛一点，平着蛇一出去就变成三了，稍稍的注意一下啊，把这个平原蛇再调一调，哎，得分93.5分。
0: 嗯，好，93.5分。哎，谢谢宋慕凯，再见。
1: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啊！来接下面电话之前，我赶紧说一下哈，因为刚才有听众发微信问我了，哎，我们最近呢，这个旅游可热闹起来了，这个天儿好了，我们也精心为大家打造了三条线路，你看你选吧，你咔咔的，想去近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可能出门天数不多，那么近的地方咱们给您打造了哈尔滨延吉长白山，哎，这个线路。那么想去湖北的，哎，我们给您打造了8天湖北的行程，发团时间是6月18号。哎呀，走一走齐鲁大地吧，感受奇峰鲁韵。咱们还有啊，山东的行程，这回山东可过瘾了，这个绝对是升级版，绝对是升级版。为什么？8天。2599，你要什么自行车啊？就玩8天，2599。这个原来呢都是6天，这回是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双飞8日游，零购物，真纯玩啊！这个行程的特色，你看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还有这个五四广场、纳香海沙滩、布鲁威斯号沉船那块都可以看，包括刘公岛、这个定远涧，哎呀，都会去到。另外是蓬莱阁，还有这个八仙雕塑广场，这些内容都有，景点非常的丰富。咱们是独立成团，也有主持人的陪同，走一走齐鲁大地，看看山东的美景。是不是？好，你看这几个行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选择。详细的咨询155-0463-2785，咨询一下婉婷老师啊，155-0463-2785。三个呢，远的了，近的了，天数多的了，少的了，价格贵的了，便宜了，你看我们全给你包括了，这家给你把路给你堵上，开个玩笑啊。您想去哪儿，可以好好的

0: 选择一下1550463-2785，真的，我们不会被年龄去定义，也不会被生活束缚。所以现在我们大伙真的是懂生活，也爱旅行，所以心态好是最重要的。来，我们有这个长白山，有山东，这回山东是加量不加价，8天2599，但是仅此一班。就这个加量不加价2599的山东仅此一班，招满即止，手慢无，真的是手慢无。山东的发团日期是5月26号，山东是5月26号，湖北高端定制团3799，6月18号啊，6月18号，大家听清楚这个时间。那么长白山咱是随满随走，长白山是随满随走，详细情况1550463-2785，问一下婉婷老师，1550463-2785，来，何红霞同学您好。
1: 两位老师上午好。
0: 哎，何红霞您好。
1: 你好，
0: 很年轻啊，你看咱俩差不多，这个但是感觉你这个参与过几次节目了。
1: 我就是半个多月的多一时间就来了。
0: 您是只唱过一次吗？
1: 不是的，我就是去年就开始唱了。
0: 你看我问你参与节目多久了，就不听题呢，你这考试你就得扣分，你不审题。我问你参与节目多久了，你告诉我15天以前。
1: 不是15天以前，就是
0: 去年是不是？
1: 15天就来了，15天就来了，就是那样。
0: 我说我是好吧，这个我就不重复这个事儿了，耽误时间。好，何红霞今天演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记得咱的家》。
0: 好，开始，也有伴奏哈，
1: 也有伴奏。
0: 哎，这鸟悄偷摸的，你说好像这唱歌要罚钱似的。
1: 接着播放。

0: 好，我唱完了。
1: 嗯，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给何红霞同学。这首歌啊，其实很好听，而且也有很多同学唱过，但现在这个调对您来说太高了。
0: 啊。
1: 嗯，我有点记不清这歌是男生的还是女生的了，我看一下啊。这歌您学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学了有几个月了。
1: 哦，学了几个月了啊。旋律上基本问题不大啊，就是学的这个准确性还可以。但就是我觉得妈妈的就对对都是在上面吊着，就是感觉是对您来说太高了。我看到了这个原唱啊，我找到这个歌的原唱了。就基本上您是学会了没有问题啊，但是就是就感觉这个调您有点唱不上去。来，我听一下，我看他这是谁唱的啊？男生，这个原唱是个男生，那这个调对您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哎，所以就感觉您自己唱着觉不觉累挺？我感觉脖子都掐住了的感觉。好，
0: 累不累？就是紧张了
1: 啊，就不行，我这脖子吊点儿不行，我感觉脖子都变长了。您唱完这个歌，我的脖子都变长了。王鑫老师，嗯，
2: 好，是这样。难在哪儿呢？如果说他是一个男生的歌，女生唱的时候呢，他就显着高。
1: 嗯，
2: 那好比说显着高也没事，咱甩膀子力气哈，一遍咱也就唱下来。但问题是，这歌后面可不是反了一遍，
1: 对，
2: 这歌后面可是反复了好几遍
1: 。对对对对对。
2: 一开始的时候吧，第一遍我们听着挺好，第二遍听的时候也能挺得住。但在反复的时候，就是确实像于芳老师说，这脖子可能就掉起来了。我的个人建议是这样，这个歌呢，因为你这个反复的变数太多，它会影响你咬字后面的那个半部分，我们听不清咬字了，因为它那个调太高了。嗯，稍稍的，要么就砍掉它的反复，不唱那么多遍；二一个就是把调降一点，降一个全音，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就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美好。
1: 有道理
2: 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2: 哎，得分92分。
1: 哎，92分。就是何红霞是这样，我觉得老师给您的方法就是一，它这很高的部分真的都是在后面反复的部分，所以呢，哎，减少反复或者是降一个调，哎，我觉得对您来说就好了啊，特别好。
0: 好。
1: 但是您唱得很认真啊，唱得很认真。
2: 对的。
1: 好，哎，再见。再见再见。好，提示大家，刚才还有同学问这个湖北啥时候，对，这有时候广播里啊一听一说一过，有时候记不住。我重复一下，我们现在有3条线路，真的我觉得现在对我们的旅游线路啊，针对听众的需求，大家的这个对旅游的这个不同的要求，我们给您打造了，你看现在长白山延吉的，然后有山东的，有湖北的。其实这个湖北啊，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0: 时间招募的时候，有的听众，这咱说实话啊，有一说一，有的听众呢觉得有点贵，但是去过的这个听众反馈回来非常好，所以我们又再次招募了湖北。湖北的出发时间6月18号，刚才有听众没有记住时间，我重申一下，8天，6月18号。然后山东出发的时间有一个超级特惠团，加量不加价的，8天。2599，以前山东咱们是6天2599，这回加量不加价，这个是5月26号出发的，大家把这个记清楚，山东5月26号出发，8天啊2599，湖北6月18号出发，8天3799，咨询电话155-0463-2785，这是麻溜的啊，要赶紧和家人朋友商量，然后找婉婷老师报名，155-0463-2785啊，哎，找婉婷老师咨询。好了，咱们公益广告啊。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你若把唱歌当饭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84文艺广播老年学堂，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起。好了，我们唱歌、唱戏、讲幽默故事、小笑话、诗歌、散文朗诵、器乐演奏都是可以的。好了，我们下面有请的是张树斌同学。哎呀，有日子没见了，您好。
12: 一帆老师、王鑫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13: 上午好。
12: 不，好长时间，俩多月了。
0: 就是啊，就觉得张树斌好像挺长时间没参与。
12: 上个那个女生争霸赛，我是6号唱完了，到今天都
0: 8号了。
12: 8号了。
0: 好，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疼爱妈妈》。
12: 我开始。
0: 张树斌是来自歌声飞扬群。

0: 那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张树斌同学啊，也不愧是咱们的擂主，真会唱歌。就是您把那股劲儿啊，我觉得拿捏的特别好。有些地方这个起承转合的设计，这感情马上就出来了啊。有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细腻，就好像一下子就击中了我们的心的那种感觉，非常有味道啊，感情细腻到位。王鑫老师。
2: 嗯，而且这歌实话实说，唱了久了之后呢，就有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跟状态。
1: 嗯，
2: 唯一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因为信号的原因，这个伴奏啊，有的时候啊，这个遮你的声音，稍稍的这个不太清楚，调整一下，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1: 嗯，
2: 得分是93分。
1: 好，93分啊！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张树斌同学，我个人感觉啊，比宋木凯唱的好。嗯，好，
0: 谢谢老师啊，
1: 谢谢、嗯，因为张树斌也是咱们的擂主。
0: 对，
1: 好，哎，好嘞，再见，
0: 再见啊，
1: 哎，再见。来，下面我们这个接听的是郑凤华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哎。郑凤华同学，这个是几年级的学生啊？
3: 我就唱过两回歌。
1: 啥时候开始唱的？
3: 好像就是年前年后那功夫。
1: 哦，那你算二年级。嗯。
3: 我也不知道我是几年级、
1: 啊。对，年前呢就是二年级。啊，过了年儿，再过了1月17号，你这就算二年级了啊。好。这个郑凤华今天唱的歌曲是《额曼》。

天遥路远，只为今生见一面。关鹅的山水间，剪不断的。

0: 好了，唱到这边老师紧张了。
1: 我觉得还挺好的呢，我觉得还比开头好多了，这个叫戛然而止啊。来，掌声掌声鼓励一下，还好还可以啊。我跟您讲，您就是参与的次数还少。参与的次数还少，你等你唱个十回八回的就绝对不会这样了啊。好，这个突然间一停我都没有思想准备啊。好，那王老师咱们简短的点评一下啊。
2: 声音啊和音色是非常的不错的，有的时候清唱可能由于太紧张稍显松散，得分是92分。
1: 好，哎呦，老师还挺鼓励的呢啊，这，我先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没唱完，我以为分还不错，就鼓励您以后多参与啊，多参与。
2: 对的，
0: 好的，
1: 好嘞，再见啊，

0: 呀，这歌原来这么好听哈！哎，听了一段这个原唱俄曼啊，这个有一段时间之前我听咱们有同学唱过，但是唱的并不多。我觉得这歌挺适合男同学们来学唱的。哎，我听这是一首男生的版本，如果女生有女生版本的伴奏，也可以学一学。这歌好听，是不是？好了，伴随这么好听的歌啊，我们也向您推荐咱们节目中的优质产品，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呢、啊、咱们跟您介绍都是现炒现磨，新鲜上市。我觉得很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包括青少年，都是应该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据大家身体的需要嘛，是吧，咱不管是从补钙呀、强健骨骼呀这些方面入手，哎，都是有益处的。我前些日子不是摔了一下吗，哎，我这段时间就吃这个黄瓜籽粉，我觉得康复的，我自己觉得是比正常要快啊，要快。而且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还有黑芝麻，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配伍啊，它就更加的有营养，而且更加全面，是不是？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就这几样东西它一加起来，这个黄瓜籽粉、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能够补充您身体的营养，还能促进消化，哎，包括对您的头发呀，促进身体的代谢呀，哎，都是有好处的。你看有很多听众呢就说本来是寻思补补钙，结果发现增加胃肠蠕动了，排便比以前顺畅了，有听众是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星期，但是这个生菜籽儿啊，它就是增加胃肠蠕动的。所以呢有很多听众以后吃了以后觉得，哎，我排便比如说以前一个星期的，我现在改两天了，哎，有的时候有的听众就一天了就感觉很舒服了，因为它促进胃肠蠕动嘛，对不对？哎，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因为它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营养更加全面。这个您可以在早餐晚餐的时候，哎，都可以来用，尤其是出门携带也方便，它里面是独立小包装，口感还是比较细腻的，有淡淡的黄瓜的清香和种子的清香，这是咱们节目中这几年的名优产品黄瓜籽粉。而且呢价格很实惠，199元六大袋，每一大袋600克，就是1斤2两，所以199元是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今天节目中20组的名额，如果您家里吃的差不多了，欢迎您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我总跟大家说哈，就是人在年纪大了以后呢，容易会有一些磕碰，那么在这磕碰之后，可能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也许就会卧床，那么这就在于您骨骼的强健，所以这就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维护和补充就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别小瞧它，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一个营养食品的呵护。黄瓜籽粉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199六大袋7斤多，每一大袋是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您旅游或是走亲访友，哎，都可以带着，很方便的。这相当于啊，不到30块钱一斤，是不是？199元六大袋7斤多嘛，对不对？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87996984。哎，黄瓜籽粉199元六大袋7斤多，送货到家啊，送货到家。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它的味道的，因为有的啊你磨粉它口感会扎不拉撒，就是有点粗糙，但这个口感我觉得还挺细腻的，然后有一点淡淡的黄瓜的香味和种子的香味，您和到粥里、奶里、豆浆里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199元六大袋7斤多。好了，我们来接今天最后一部电话了啊，有请的是潘庆和同学，您好。
1: 婉婷老师上午好。
0: 我是主持人于凡。
1: 啊，于凡老师上午好。
0: 这我俩
1: 声。王金老师上午好。
0: 我俩声音这么像。哎，有好多同学一听就能听出来，有好多同学怎么听也听不出来啊。嗯，好。潘庆和今天演唱的歌曲是母亲。
1: 母亲。
0: 好嘞，开始。

0: 谢谢婉婷老师，谢谢王鑫老师。
1: 我都告你我是于凡了，你还把我叫错，你这个太不讲究了啊。好，这个掌声鼓励一下潘庆和同学啊，这个歌您还没学会。
0: 嗯，
1: 将将巴巴的你满墙算有一半唱对了。你前面那家编的这个自然呢，这家编的不对啊，这歌没完全学会，这是最主要的。王鑫老师，
2: 你上来就把第二句的调唱上第一句了。
1: 哎，对，
2: 完了，后面的调就反正没挨上，但是你好处是啥？心态稳，就是你觉得是差不多这个就行，顺着你就给拿来就用了。
1: 对，
2: 也不是说不行啊，反正唱起来开心就可以。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多学学，哎，没准再学几次就会了。得分91分，
1: 好，91分。潘庆和，这歌再学一学，你的音色很好，没有问题啊，再学学。王鑫老师，今天张树斌和宋木凯都不行，他俩都是擂主。
2: 那是92.5分的，看一下。92.5分的，赵自军。
1: 赵自军是吧？
2: 对的。
1: 好嘞，谢谢王鑫老师的点评，辛苦啦，再见。
2: 再见。
1: 哎，再见。好了，欢迎大家，如果想订购黄瓜籽粉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再有一分钟，明天见同学们。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的体质。

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

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首先呢，红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之一，而蛋白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修复啊生长啊，还能够促进肌肉的形成。肌肉多的人代谢率就更高，自然呢就能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冷。您看这么一说啊，大伙就知道了哟。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吃一些红肉，哎，就感觉身体有力气，对吧哈？啊，饱腹感也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这个肌肉啊，哎，也会发现哎特别的有劲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的原因，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其次呢，红肉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

0: 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
1: 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却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
0: 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嘿，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啊，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小怪兽
0: 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
1: 和我一起梦游，
0: 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啊、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啊、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哎呦，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炖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2: 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2: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3: 我听说今儿又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3: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3: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啊，
3: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3: 对，行，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3: 哎，好的，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4: 对，
0: 您回尝一尝。
4: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4: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4: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4: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
4: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5: 你好，女士。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5: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6: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6: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啊，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
6: 对，
0: 还好吃。
6: 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6: 包饺子呀，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7: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8: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 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

0: 神秘的星球。
1: 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啊、
1: 哎，再会。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3: 来一箱，来一箱。
1: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
0: 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1: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嗯。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5: 对，
1: 特别好。
5: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6: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哎，好嘞，
1: 再会。
6: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7: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7: 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1: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3: 行，就给我来一组。
1: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谢谢。
1: 哎，不客气。
8: 谢谢，
1: 再会。
8: 谢
1: 谢。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9: 对对。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9: 好，
1: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好，
1: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1: 是。
1: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哈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1: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

0: 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
0: 没问题，
1: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哟，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呢、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

0: 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蒋平正盼救兵，韩章来了，杀死看守来到里边，把蒋平的绳子全都嘎开，把四爷蒋平抱到怀里，兄弟，你受苦了，哎呦哎呦，慢点慢点，哎呀，都把我疼死了。二哥您从哪儿来？
2: 从大夫居呀。你走之后老哥哥放心不下，结果我们后悔了，恐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是出了事了。如今我们都来了，老哥哥奔前院去找邓车，我到后院前来救你，快跟我逃命去吧。韩章像抱小孩似的把蒋平抱出来了。蒋平等到院里又改变了主意了，
1: 二哥等等等等等等，
2: 有什么事？
1: 二哥呀，我发现贼可太多了，凭老哥哥一个人说翻了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必须有帮忙的。二哥你最好把我放下到前院去帮忙。
2: 那你怎么办？
1: 我没事儿，您呢就把我放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往寺外去找，不能在附近找，隔得越近了越太平。您快把我放下快走。
2: 好吧。韩章从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包止疼药让蒋平吃了，就把他放到后院的葡萄架底下了。四弟你在这可别动，我到前院看看，如果没什么危险我再回来救你。
1: 哎，你快去吧。
2: 韩章把他安顿好了，二爷奔前院了。其实韩章说的一点都不假，蒋平走了之后欧阳春就有点后悔了，不应当放四弟去，尽管他聪明，那邓家铺是个大贼窝子，万一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但再找蒋平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日头往西一摘尾的时候，欧阳春和韩章就起身了。那么丁兆慧怎么没来呢？原来北侠叫他带着大汉龙涛、叶行子、冯七到信阳州去报案，赶紧派军队和官府的人通力协作捉拿花蝴蝶。丁兆慧去搬兵去了，他们哥俩先来了一步，到这一听啊，才知道怎么回事。韩章奔后院救蒋平，北家欧阳春奔前院直接找邓彻。话分两头，单说北侠客。到了邓彻的府门，冲着把门的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给我通禀一声。”“哎呀，老爷子您是哪位？”“福行欧阳，单字春。”有个小小的绰号紫然伯，北侠，我特来求见你家庄主。
1: 好吧，您呢，我们这就送信儿去。
2: 门上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群贼正然高谈阔论的时候，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庄主，有人要求见您。
3: 谁呀？
2: 欧阳春。哇，这一下屋里就开了锅了，要提起北侠赫赫有名，无人不知啊。群贼听见北侠俩字脑袋都疼，全把衣服甩掉，把家伙拽出来。邓车也是一愣，心说欧阳春来干什么？莫非是为了救蒋平而来？沈中原赶紧过来了，邓大哥怎么样？幸亏咱没杀蒋平吧，这要杀了可就麻烦了，三侠五义跟咱能瞒得了吗？今天我看欧阳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大哥你及早做好准备。
3: 好吧，他欧阳春也没什么了不起，况且我手下这么多弟兄，难道还怕他吗？他们一共来多少人？
2: 就他一个人，
3: 抢！
2: 邓车列队迎接，把北侠

0: 还接进来了。当时分宾主落座，群贼站到邓车后头，就等着邓车一句话了。邓车还得先礼后兵，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今日怎么这么得暇来到毕庄，有何见教？”
1: 邓庄主，我来的鲁莽，多有冒犯，一共有两件事，请讲。
0: 你
1: 蒋平来没来？我那蒋四弟是不是落得你手？花蝴蝶在没在这儿？我要抓差办案。
0: 你看欧阳春说的多痛快，一点隐晦之处也没有。这
1: 老侠客，您算来对了。这个蒋平化妆成一个方士，跑这算卦蒙人来，已经被我当场拿获，压在后院空房。不过呢，老侠客，我跟你解释清楚，我一生气把他打了几下子，可没心要他的命，我就准备过了我的寿诞之日再把他放了。花蝴蝶果然也在我这儿，因为他师父跟我有交情，我看在他师父的份上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些什么事，我不太清楚。
0: 那好，不知者不怪，那我就详细的告诉你吧。花蝴蝶采花盗柳，手段残忍，犯下不赦之罪，这你就明白了吧。
1: 庄主，老朽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赏赏脸，把这两件事情都答应了？第一，把蒋平释放交给我，尽管你把他打了，我劝说劝说蒋平，绝不跟你计较，这算一个误会，咱们也不带结仇的。花蝴蝶交给我，送交官府按律治罪，这叫罪有应得。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庄主意下如何呢？
0: 哎呀，邓车一想，怎么办呢？我答应是不答应呢？正这时候，他侄儿邓勇奔过来了，这撇金刚比秃尾巴狗还横。
2: 欧阳春，待着你！
1: 你大言不惭，你觉得你挺了不起呀？你看你说的多轻巧，两件事立刻就叫我叔叔表态。你有什么了不起？
0: 也慢说两件事，二十件事我们也可以答应，你可得露一手，得让我们心服口服。要做不到这一点，也慢说我们不答应，连你也走不了。
1: 太好了，我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你说叫我在哪儿露几手呢？
2: 院里请。
1: 这下说翻了，非动手不行了。欧阳春早有准备，迈步到了院里了，群贼二三百号也到了院里，把战场排开。头一个铁金刚邓勇就过来了，照着北下欧阳春就是一拳，等这一拳也打出去了，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啊，欧阳春哪儿去了？其实北侠早就到他身后了，伸手抓住他袋子。
3: 朋友，对不起，到房上凉快凉快，上去肉啪，
1: 像扔包一样把邓勇扔上大房。幸亏这小子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咕啪又摔下来了。邓勇吓得魂不附体，这才知道北侠果然是身手不凡。
2: 群贼又是一阵大乱了。
0: 邓车一看架子拉开了，这要不伸伸手，在众人面前丢丑，往后这棍儿还怎么立呀？强硬着头皮就得过来站北侠。他把外衣闪掉，勒了勒带子，吩咐一声抬刀。
1: 有人把锯齿狼牙的双手带给他抬过来了。
0: 这对家伙64斤呢。他把双刀往左右一分，背后背着三角插拔弹弓，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他打弹弓打得最准呢，斜挎着弹囊，里边全是铁弹丸。来到北侠近前，他一笑，老侠可高，名不虚传，邓某不才，我要领教一二。邓庄主真要跟我伸手吗？那是当然，我看没这个必要吧。真要伸了手，你我双方都不方便。常言道，骂人没好口，打人可没好手啊。一旦庄主受伤，岂不更丢人？老侠客，你有把握赢我？何止有把握呀？邓彻，咱这么办得了，咱们就打三招，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欧阳春从这儿抱着脑袋滚回边北辽东，从今以后再没有欧阳春这3字，你看怎么样？我的喂！邓彻一听，什么？就凭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也太狂点儿了。邓彻是100个不服啊，抡刀就剁，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耶。他认为闪身躲到后边去了，回手他又一刀，身后没人。就听房坡上有人说话：邓彻，我在这儿坐着呢。啊！邓彻仰脸一看，北侠客在房沙子上坐着呢。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你说这功夫得差多少？等北侠2次下来，邓彻抡刀又剁，连着3个照面，连北侠的衣服边都没伤着啊！老侠客一摆手，算了，邓彻呀，你服劲儿不？我可没伸手。我要伸手，焉有你的命在？2个条件，还是答应了吧。喂，老侠客，我服你了，不过我也有个要求。讲。我善打三角插拔弹弓，今儿个我准备打你一顿弹弓，你要能躲开，我是心服口服，2个条件我全答应。是吗？那就请吧。邓彻把刀放下，把三角插拔弹弓摘下来了，扣好了铁弹丸，对着北侠就是一下。你想这个弹弓速度是最快，这铁弹丸就好像小孩弹的玻璃球那么大，那里面有铁沙子，有石粉，那跟铁弹子也没什么区别，打的人脑袋上就一个窟窿啊。欧阳春一看头一粒弹丸打来了，往旁边一闪身，哎，伸出左手，用2个手指头把弹丸给掐住。谁都没想到欧阳春有这么大能耐，那眼神跟手得有多快。欧阳春掐住弹丸之后又给他扔回来了，哎，别糟践了，从射
4: 不对。
0: 邓彻一看这汗冒下来，准知道今天是一败涂地，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话分两头，单说花蝴蝶，这小子在人群之中站着呢。欧阳春一来他就有点害怕了，荣等一伸手他更有点害怕了。花蝴蝶一想，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满大认个错一散了之，我行吗？欧阳春说的明白，非把我抓住送到官府治罪，我还在这等死啊，36计走为上策。就这样的偷着在人群之中挤出来，看看别人谁对他也没注意，滋溜他奔了后院了。花蝴蝶飞身上房，一口气跑出3里多地去。后来他一琢磨，不行，

0: 我不能离开邓家铺啊，官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三侠五义跟我也没完呢，我往哪儿跑？要挨着邓车呢，还有人保护我，我要一走了，孤雁单飞，处境就更危险了。再者一说呢，邓车能不能打败仗还在两可之间，也许他翻脸号召大伙齐下手，大伙要都伸手，欧阳春能耐再大也敌不住啊。你说到了那会儿再找我找不着了，邓车对我再一记恨，我不自己找倒霉吗？哎，我先别走，回去听听信儿。倘若欧阳春占上风我再跑，倘若邓车占上风我还回去露面。对，就这样，这小子又跑回来了。他在前院不敢露面，他猫到第三道院了，心说我在这听信儿，别人问我哪儿去了，我就说我闹肚子上厕所了。哎呀，光在院里站着也不行，得找个隐蔽之处。他一看靠着犄角那儿有个葡萄架，心说我到这里眯一会儿，他就进葡萄架了。他哪知道蒋平就在这儿呢，蒋四爷往外一看，呀呀，一瞅是花蝴蝶，贼头贼脑的来了。四爷认为他发现自己了，心说我命休矣。后来发现花蝴蝶没看见自己，到了葡萄架这儿，花蝴蝶脸朝外，后背朝里，往里边吞。啊，蒋平明白了，怎么这小子也打算找个地方藏会儿啊？蒋四爷也往后吞，他也往后吞。蒋平一看这没地方可退了，好小子，干脆我伸伸手，我抓住你得了。反正今天也就是今天了。蒋平冷不丁的，哎，把花蝴蝶脖子给掐住了，没把这小子吓拉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葡萄架里还有个人。哎呀，两个人就滚打在一处。我说小子你是谁？
1: 你爷爷蒋平。
0: 哟，你怎么出来了？
1: 我想出来就出来。你招拳的啪啪啪，
0: 给花蝴蝶也揍了个五眼青。但是花蝴蝶等缓过手来，蒋平打不过人家，一则没有花蝴蝶力气大，二一则蒋平受了伤了，在地下一滚，你想那地下沙土面小石头子儿，这一个比刀弯的都疼啊，蒋平能受得了吗？最后终于叫花蝴蝶挣脱了，这小子飞身上房逃走。蒋平在地上躺了半天这才起来，幸好没被别人发现呢。四爷一想，完了，他妈他又跑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时间长了有人发现我命休矣，我也得快溜达溜达吧。蒋平跳出大墙，顺着护庄河往前跑。这有条大河，水还挺狂。蒋四爷跑着跑着一想，不行，这要被人家巡庄的人发现，我也活不了啊。我最好找个地方先躲躲，离开邓家铺还别远了。我二哥一找我找不着怎么办呢？他一看呢，河上面有一座石桥，心说我到桥洞里头眯一会儿吧。蒋四爷就钻桥洞里了。这一共是个七孔桥，中间五孔水都挺狂，两边那孔呢水稍微浅些。蒋平就靠着左边这孔在桥洞里头眯着。四爷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觉着身上火烧火燎这么疼。哎呀，哎，他正坐着呢，外边黑影一闪，进了个人。蒋平一看，谁？花蝴蝶。那边说怎么又遇到一块儿了？原来花蝴蝶把蒋平给挣脱之后，他准备跑，刚到邓家铺庄子外头，他就发现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信阳州的军队开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一瞅官府已经插了手了，大概是冲着我来的，我最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

0: 就这样他也奔桥洞来了。他可没看见蒋平，因为里边黑外边亮。蒋四爷一想，哎，倒霉蛋儿，咱俩又遇上了，在汉岸上伸手我不行，要在水里头大概你小子得吃亏吧。四爷偷偷的往他跟前蹭，冷不丁照他腰犬上蹬了一脚，下去吧小子，砰，把花蝴蝶踢水里了。紧跟着蒋平一头也跳进水里了，结果在水里一打呀，蒋四爷猜错了，这花蝴蝶水性还挺好的，那蒋平受了伤了，被水这一呕，哎呦，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结果还喝了好几口水。两个人翻上翻下，正在拼搏之时，顺着水边来俩人，大汉龙涛、叶行子、风七，因为他们跟着丁兆慧把军队搬来了，丁兆慧领着军队进庄，他俩顺着桥边在这走，一看水里头有俩黑影翻上翻下的，不知道是谁，龙涛就问谁在水里折腾呢，正好蒋平往上一冒的时候听见了，是龙涛吗？哎呦，四老爷，你跟谁打呢？花蝴蝶，你们快点帮帮忙，捡石头往脑袋上造。哎，他跟冯七划了不少砖头石头，这就往水里头投。蒋平就喊注意别打我脑袋上，那也看不清楚，你们注意这么办，大脑袋是花蝴蝶，小脑袋是我，见着大的揍，小的别揍。
1: 哎，行行了，
0: 这两个人果然听话，肉肉啪嘣啪肉肉肉肉。你想花蝴蝶老在水里待着不行啊，他得上他缓气来，一露头不要紧，让龙头一砖头正小脑袋上头。这小子一张嘴趁到水底，让蒋平灌了个大肚子扔灯，讲他生擒列到岸上来。蒋平一想，这小子太滑呀，不能叫他跑了，干脆我先把他废了得了，拿匕首刀把他左腿的缆筋给他挑了，就是跑了终身残疾，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上。这时候邓家铺已经火起，闹了半天北侠欧阳春制服了邓彻，丁兆慧领着军队来放了把火，把邓家铺给点着了。邓彻一看，哎，完了完了，赶紧收拾金银细软投奔了襄阳王，到了后文书自有详细交代。欧阳春、韩章、丁兆慧四外寻找蒋平，到鸳鸯桥这儿把蒋平给找着了，一看地上的花蝴蝶，大家心才放下。这回可好，把韩章也找着了，把花蝴蝶也抓住了。官府在这救火捕人咱不必细说，欧阳春、丁兆慧、蒋平、韩章把花蝴蝶送到信阳州，先把他收监，后来官府把他定成死罪，是万剐凌迟，这小子得了应得的下场。蒋四爷说这么办吧，老哥哥，这回咱们相遇了，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您呢也到开封府散散心，我二弟丁兆慧帮了忙呢，您也别走，咱们都跟着赶奔东京，我二哥呢到东京好去当官。众人点头，一起回奔东京。包相爷听说把韩章找回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韩章跪在地上，也承认自个儿有错了。五蜀弟兄大团聚。次日，包大人禀明天子，皇上在乐舞楼接见韩章，韩章献艺，练了一套八卦拳。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孝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五蜀弟兄这算团聚了。到了后文书，襄阳王赵觉造反，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以白玉堂为首的五蜀三侠全都赶奔湖。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

0: 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先生是金先生，金先生您好。
4: 您好庆贺老师。
3: 金大叔您说。
4: 有这么一件事情想求，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请帮帮忙。我是老年人，两个月前呢在咱们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就在鲜花街那个头那儿，用不用说医院名称
3: 啊？您随意。
4: 优诺口腔医院，口腔医院，在那儿就去治牙去了。是两个月前去的。去治疗呢它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治疗，第二阶段呢就是找瓶，第三个就是咬牙印儿，然后镶，然后我是上口牙，是上口，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口啊，有的缺失，有的。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吧，出现一个几个问题，但是治疗过程中呢还是在治疗。但现在呢就是以前呢这个大夫跟我们说呢是节后啊再去咬牙印去，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完了之后呢，这现在事隔已经十多天了，我呢因为接受他们的电话，院方也没接受电话，我就主动地打了个电话，我一问他们说呢这个大夫调走了。我说怎么调走了，我这牙还没治完呢，钱都交了，现在下一步就是咬牙印了。他说调走了，说调哪儿，就是他们说不知道啊。我说能不能联系上啊，我得问一下情况，他们不知道。啊，这个情况一问就这是这种情况。我要不打电话没人给我打电话这个事儿。说牙还没治好，没治完。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了，我这么大岁数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寻思请教
3: 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因为你说的是这种牙科诊所，牙科诊所的医生流动性是很大的。我们接听电话倒是接过几个这样的案例，那你只能是选择继续在他家治，你想指定医生现在没什么可能了，或者你想知道这个医生的去处也不太现实，因为他这个医生就是流动的。就算是公立医院他也有可能医生是流动的呀，比如说他到北京去，到上海去了，人有更好的发展了，人家就不要这个编了都有可能的，人是流动的。
4: 那我这牙整了一半，这玩意儿咋
3: 整？一半没办法，因为医生是流动的，医生不可能说承诺他永远在一个单位去干，所以现在您要不然就是选择在这儿看下去，然后呢你要选择退费的话我觉得是挺难的，一般情况下诊所是不会给你退费的，没有啥特殊情况，就算你退费了你到其他地方弄不还得重新再弄吗？所以你只能是要求他们家其他医生继续给您做这个牙。是这样的，如果说呢他不安排其他医生，那是口腔诊所的问题，如果他给您安排了其他医生呢，那你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一个医生永远捆绑在某一个单位。反正就是咋说呢，反正从患者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是心里是不舒服的，因为咱们这牙没有治完嘛。那您看看您是要求诊所继续给您治啊，还是什么想法呀？
4: 我现在有个什么想法呢？不成熟，郑老师，你看我这么想的是对不对？我想这个事情本身出现问题呢，是院方出问题吧？因为我这个牙本身去治疗过程中，
3: 不代表院方有问题。您说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我再强调一遍，医生是流动的。医生是流动的，你不能要求一个医生永远在一个私人诊所去工作。我刚才说了，就算是公办医院，医生也是自由的。他可以随意选择辞职的。这不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家是离职了，就您说那种情况是这个医生明明还在这个医院工作，然后他故意不给您看，那我觉得这个是诊所的问题，对不对？那人医生都已经不干了呀，除非你求证这件事他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干了，你可以到这个优诺口腔去看一下， 如果说他真的不出诊了，人家真的走了，那你这个你说诊所有什么问题呢？你要挑人的问题呢，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4: 那个我这个是为啥说不成熟呢？现在我就认为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医院本身呢，对于我这个治疗方面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一。第二呢，我对他们的信任度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出现这种情况，
3: 你产生的费用是无法退的，你退的话只能是退接下来后续的治疗费用，
4: 是吗？
3: 已产生的治疗费用是不可能退的，你不用是吗？你可以把那个是吗那个吗那个疑问去掉。那是不可能的，你已经产生了费用了，人家已经诊所他也是要运营的，他有房租啊，有医生的费用啊，有工资啊，人员水电这都有费用的，人不可能给你白看牙的。而且我刚才跟你讲，您说这个错误我也并不认同的，就算人起诉的话也并不认同的。就像是我们在一个健身房，你找个健身教练，那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之前找那个健身教练，那人家就到深圳去了呀，觉得哈尔滨工资低到深圳去了，那我就跟健身房退费了呀。那我退的费用是什么？是我余下的费用。因为我当时选择健身教练的话，我选择的是这个，我觉得他很负责。你剩下的健身教练，我觉得没有，我认为就是教学水平很高的，对吧？这是我一个退费的理由。但是我退的是什么？退的是我余下的费用啊。那我不可能跟人家健身房说，你把我之前的费用全都退给我，那咋可能呢？您这个看牙就是假设退费，我也支持你。我说嘛，你退余下的费用。我后几期我不在你这看了，我不相信你，你其他医生水平都不高，那你可以把后边的费用退掉，但是你把你整个看牙的费用全退掉，起码我这是张不开这个口的，我也没有理由去跟人家张嘴让你把整体的费用退掉
4: 啊，
3: 就是退，你是退从今往后的，我要查一查我已产生的治疗费用是多少，对吧？然后我剩下是多少，我剩下的你全给我退，这个我觉得是说得通的
4: 啊。
3: 你退已产生的已经治疗过的全部费用那不现实，你就是投诉了他也不会成功。
4: 那这个事儿是事情呢，郑州老师，我这么走行不行？两步走，第一个呢，我去跟他协商这个事情本身，是吧？下一步他怎么给我打这个事儿？如果下一步他我不满意，或者达不到我的想法，达不到这个一致的这个质量和治疗上，我要按照这个第二方案呢，就是经费的问题了。如果是这么做行不行？
3: 可以的呀，你想怎样都行，但是我的想法是我支持你，我只是说我支持您的是退余下的费用，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对，
3: 这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退费理由。因为什么？因为给我治的医生他走了，然后你可以给我选几个，给我提供几个你们这儿的医生，然后你可以看看其他那些医生他的患者量啊，包括他治的水平啊，你衡量一下，如果觉得其他医生的也行，那您就继续在这看，如果其他医生你觉得这些水平都没有您看牙那个医生水平高，那你就可以把费用退回来。但是退回呢，我认为是退余下的费用，你退之前已产生的治疗费，因为你这个牙看前期有一些治疗的，你前期那些治疗其实都已经治一半了嘛，那个费用都已经产生了，你到其他诊所你是不需要从头再治的了，对不对？你到其他诊所也是治后边的，也是从你刚才说的咬牙印开始往后治了，前面那些基础的治疗是不需要再治的，所以想要把前面的费用都退回，我觉得难度很大，而且我也不好张嘴。你如果说去协商，自己能协商成功呢，多退一些是一些。如果他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退，你给我打电话，我跟他协商去退余下的治疗费，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4: 那青色老师，您帮我协调。
3: 我刚才说了，您去找他协商，如果他一分钱都不给你退，我给他打电话退余下的费用，这个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不支持你连自己努力都不努力，去都不去。
4: 我去肯定。
3: 那您就去就可以了。您去跟他协商。如果他不同意呢，我就给我打，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4: 好，
3: 没问题的。好，再见了，大叔。
4: 谢谢老师，
3: 不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今天有一款新产品，也是一款好吃的，这个好吃的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吃，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吃面条吃的多，而且呢夏天呢有时候天气一热呀，咱们就不想开火。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推荐的就是一个牛肉酱，咱们东北菜呢就是无酱不成席，对不对？无酱不成餐。那么今天推荐的是一款非常美味营养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的秒变大厨，哪怕厨房里边只剩下一碗米饭一个馒头，就着这个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这个牛肉酱是知名品牌东鲜，它是猴菇五香大粒牛肉酱， 我们听一听它的食材，这里边是有大粒的牛肉，另外呢还有猴头菇。我们先说一下价格，这次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这瓶牛肉酱呢超市里面一瓶都20-30块钱，如果是专卖店的话呢一瓶要卖到39。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99块钱一组，还是99。那99呢不是3瓶4瓶，给大家整整10瓶，没听错，平均一瓶就是9.9块。那这一组牛肉酱给大家省钱就省了将近300块。这款呢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牛肉酱用料非常的实在，用料太狠了，它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种面酱，咱们这个是用的是鲁西黄牛。其实懂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鲁西黄牛啊是肉中骄子，而且呢在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那这个牛肉呢每一块呢是有大理石花纹的，它的肉质是非常细腻的，雪花分布很均匀，所以这款牛肉酱呢我们吃的时候拿筷子一挑是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而且呢老人牙口不好的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边肉香四溢，满足感非常的强。而且这里边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那么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呢平时怕凉啊怕硬啊胃动力不足啊，猴头菇也是好东西，它不仅 味道香，主要是呢它养胃助消化，而且呢咱们这款酱呢是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了油里，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双得。99块钱10瓶，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跟大家讲啊，这个老字号的力量，东鲜呢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呢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口碑品牌。那么以前呢是不打广告的，现在要走出本地，面向全国，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而且呢把这些费用都换成什么呀，换成牛肉和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这个配料表呢干净的就像咱们自己家的厨房。这是黄豆酱加上大粒牛肉加上猴菇粉加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回去你打开盖子，这半瓶子倒出来都是干货，是实打实的肉酱。听众朋友想吃牛肉酱的好朋友，给父母给孩子抢一组，99块钱10瓶，5879-1984，5879-1984。这个酱非常全能，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呢年龄大了，很多呢菜嚼不动，想吃顺口的就吃这款牛肉酱，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香的咱们老人呢能多吃半个馒头。而且呢牛肉是非常补蛋白质的，猴头菇对胃也好。另外呢献给工作很忙的中年人，加班很去炒点大米饭呢、啊、这个大米饭裹着牛肉粒儿啊，裹着咱们这个猴头菇啊，是非常鲜香的，保证孩子都抢着吃。包括呢炖点豆腐炖点茄子，只要放上两勺，味道菜的味道瞬间就升华了。再加上呢很多减脂期的爱美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喜欢吃一点牛肉，那咱们呢可以呢蒯一勺这个酱，然后呢拌点什么生菜呀，拌点苦菊啊，在家里边就可以吃了啊，做点蘸酱菜解馋还不怕长胖。99块钱10瓶，满足全家口福。各位听众朋友，夏天到了，爱吃蘸酱菜的，炖菜喜欢用酱的，包饺子包包子喜欢用酱来调馅的，炖鱼喜欢用酱的，都可以选择这款牛肉酱，它是有这个牛肉粒在里边的。而且呢每一瓶是200克，10瓶呢就是4斤的量，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今天特价是100组，特价是100组，而且呢货到付款，不需要大家先掏一分钱，货到您家验货满意您再付款，拿到手打开盖一闻，尝一尝大块的牛肉粒，你会觉得99块钱太超值了。5879-1984，5879-1984。现在接线员这边正在疯狂登记，可能听众朋友，那再过一会儿呢，今天的优惠名额就要被抢空了。那么选择东鲜牛肉酱，它的料足啊，料足才过瘾，而且呢，猴菇味更爱。啊，记好，99块钱10瓶，货到付款，一瓶9.9，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庆贺老师您好。
3: 您好，您说。
2: 我想求助您一件事，就是就是我想起诉一个，就是在铁路上班的一名职工，他那个初中没毕业，高中也没上，高中更没上啊，就是他可能上了个大专，但是他前面学历链条断裂了，他有个大专，他也是不合规的。就是他现在到铁路部门是正式上班了，就是
3: 不审查初高中毕业证的，而且呢他在录用过程当中是要进行公示的。您这个投诉呢相对来讲是有难度的，除非呢他那个大专学历本身就是假的。 那您看，我跟您说的过程当中，您把电话挂断了，我不知道您是啥情况，突然不方便了。您想举报这个员工呢，而且也不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去起诉。

0: 诉，这个也很难成立。你比如说拿我们单位来说哈，他在招考过程当中，他看的是你一般是最终学历的，尤其是你大学本科，他是审查这个学历。上哪去审查呢？一般通过学信网审查，然后呢看你的毕业证，就是毕业证加学位证。所以说呢，你想举报单位啊，这边有不合规的地方也比较难，因为一般这种录用呢，他不看初高中的毕业证啊，他不看这个，他不看你初高中毕业证。所以除非你能够证明什么呢？除非证明他是学历造假。但如果说他本身呢大专学历就是真的，那你这个投诉就很难成功。而且呢，一般情况下你起诉他本人也起诉不了，对吧？您是原告，他是被告，这种诉讼一般也不成功，因为这是单位录用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单位存在着违规录用，比如说呢铁路部门录用这个员工存在违规录用，一般是在公示期进行举报。比如这个员工呢在录用过程当中啊，他有一个对外的公示，那么可以进行举报。如果已经录用了，发现呢录用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合规的地方，也是向铁路内部的他有纪委啊或者是监察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是这样的。然后你想说呢，你作为原告，你想起诉那个员工，他是被告，你想起诉他，这个难度是太大了。而且您所说的说他没有初高中毕业证，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在审查过程当中，很多岗位他是不审查初中毕业证和高中毕业证的，就包括很多人他现在初中毕业证他都没有了，很多人高中毕业证我估计可能会保留一下，但是有些毕业证呢，他比如说啊，他不是最终的学历，他可能高中毕业证他也不知所踪了。大多数人是什么呢？大多数的人，是他的大学本科毕业证啊、学位证这些都是有的。然后研究生是那个博士那就更不用多说了，所以说很多人保留的一般都是自己的本科的毕业证明。所以呢，您说那个员工呢，人家有这个大专的证了，那铁路部门呢，人家审查只审查到大专这个了，那这个东西您想去投诉，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除非你能够证明他的大专学历造假。如果他的大专学历就是真实的，人家用人单位呢不看初高中，人家就不看啊，人只看说他是大专学历，只要他有大专的毕业证，符合我们的要求，他检查的就是大专。包括我们单位招考也是这样的，他一般呢，你像我们当时交材料交手续的话，根本也不交高中初中毕业证啊，单位也不看呢。单位看的是什么？单位看的是你本科，因为我们招的是本科生，那看的是你本科文凭，招的是硕士研究生，那么看你本科文凭加硕士文凭。他不往前再审查了，他不再往前去看高中和初中毕业证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要是投诉呢，可能是有难度的。起诉就更不用说了啊，你想直接去起诉人家，你起诉的那个对象也不对呀，你起诉的是那个员工本人，好不好？导播老师说呢，你手机没有电了，没有电呢，我在广播当中我就都回复您了，您再考虑一下，我觉得难度挺大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电话线路上二线上等候。二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通了，赵先生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听众朋友，77岁，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1: 哎，七色老师你好。
0: 哦，你好，您说。
1: 有一天吧，一个女的，要吸氧机。
0: 她不要吸氧机，不是的，她要袋装氧气。她要的是袋装氧气，不是吸氧机。
1: 那我听错了，
0: 他想要袋装的氧气啊。好，再见。那位女士打进电话，我们当天给她出主意啊，她要的是袋装氧气，她不想要瓶的，也不是吸氧机啊，因为她之前呢就是在社区医院灌那个袋装氧气，现在家附近的袋装氧气的那个社区医院呢不给灌了，她想问哪能灌这个袋装氧气啊？是这位听众朋友，好不好？好了，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上来等候啊，五线上这位听众朋友45岁啊，李女士你好。
2: 哎，千鹤老师你好。
0: 您说。
2: 我是想给我爸爸咨询。

0: 岁。
1: 男性75岁，在右侧的大腿根儿有一个包，这个包呢时大时小，是在右侧呢腹股沟这个位置，在右侧的正面。是这个意思不？
0: 他有时候还疼，有时候还不疼。
1: 好的，好的，明白。我帮您看看，您想看是不是疝气，是不是？
0: 我想看看，我们现在不确定它是。
1: 就是它有多种可能性，就是有可能是右侧腹股沟，它这个有可能是腹股沟疝气，有可能啊。那得到普外科去看一下，就普外科老师会判断的。我给您推荐一位专门看疝的老师，是不是疝，他能看出来。然后不是的话，他也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好不好？
0: 行，
1: 就是这事得挂普外科。普外科的话呢，你挂一下医大二院普外科姚磊教授，姚磊教授判断这个很准的。姚就是那个篮球运动员姚明那个姚，磊是三个石头那个磊，
0: 哎、
1: 姚磊。
0: 行。
1: 医大二院普外科姚磊教授，让他去看，让他看看这东西长得是啥，他能看出来，好不好？嗯，
0: 行
1: 行好。
0: 那我到那儿，我说那个
1: 啊，你就提我就行。这个老师可以的，
0: 哎、
1: 这个老师是咱们医院那个这个官方推荐老师。官方推荐的都可以提我的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再见，
0: 哎，
1: 这都是咱们通过医院打过招呼的，没问题的啊，你到那去看就行了。大家说订牛肉酱电话打不通，肯定打不通啊，因为今天咱们刚上这个新产品，99块钱10瓶牛肉酱，它那个是大块牛肉粒的。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道理，大家自己算一下，咱们在家里边熬牛肉是不是？你得买很多牛肉，因为熬的过程当中，这个牛肉它会慢慢浓缩的。所以说呢，你要是熬这么多的牛肉酱，你自己买是熬不下来的啊，你肯定是做不出来这么多。你想啊，它每瓶200克只有10瓶的，你做出的是4斤牛肉酱，你说你自己买牛肉做不出来这么多的，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还是通过场外电话去订啊，99块钱10瓶，99元10瓶，保质期是12个月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在4线，

0: 线上听众朋友是帮婆婆问是吗？您好，阿姨。
1: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1: 我婆婆吧，今年是96岁了，她那个是个残疾老太太，她那个右脚吧是截肢了，左脚浮肿现在，然后呢，她最主要是现在是迷糊，还有气短，就是呼吸吧，就是不通畅。我也要领他上医院吧，他不去，他非得要问问清鹤，他说让清鹤那个他对你非常信任，他说问问他那个我应该上哪个医院，找哪个大
0: 是这
1: 夫，
0: 样，就是
1: 他
0: 因为
1: 这
0: 他
1: 样
0: 现在
1: 啊，
0: 呢，这个年龄太大了。我这么讲吧，就是咱们如果说到某一个科去啊，像神经内科啊，或者是咱们看脚啊、上骨科之类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理想。包括有一些，他说的很对啊，就是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治疗，可能医生就不建议他做了。啊，可能他
1: 明
0: 就
1: 白。
0: 是一个身体的综合的一个调整，但
1: 对
0: 综
1: 对
0: 合
1: 对
0: 调整的
1: 对对，
0: 话呢，咱们要说明白，他96岁这个年纪，调整过程当中，他不会调到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可能调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觉得，比如说他觉得哎轻快一点了，或者觉得迷糊稍微好一点了，但是不会说一点儿身体反应都没有。咱现在笨心思，他也不现实。你说
1: 对
0: 把一个
1: 对
0: 九十
1: 对
0: 六岁
1: 对。
0: 的老人，就最后调整到说，哎，各方面身体机能都很好，那肯定是不现
1: 哎，
0: 实
1: 对
0: 的。
1: 对，
0: 那咱们只能是综合的对他身体呢进行一个调整。那这种
1: 哎，
0: 情况
1: 对，
0: 呢，我最建议他还是去看老年科，因为老年
1: 老
0: 科呢，
1: 年科
0: 对，
1: 哈，
0: 老年
1: 好，
0: 科呢是对身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调整，看一看他身体
1: 好，
0: 状态呀，接下来吃点什么口服药啊，或者是该怎么调一调啊。那您就挂一大二便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这位老师我
1: 哎，
0: 也比较熟，他是对于老年人身体综合调整的。范呢就是那
1: 哦，
0: 个小品演员范伟那个范，英呢就是
1: 哦，
0: 老鹰
1: 范。
0: 的鹰，啊，
1: 啊，范英老
0: 对，
1: 师
0: 范
1: 是
0: 英
1: 不
0: 老
1: 是？
0: 师，
1: 啊，
0: 对，
1: 好，
0: 这是一
1: 哎，
0: 大二院
1: 医
0: 老
1: 大
0: 年
1: 二
0: 科的，
1: 院的老年科是
0: 对，
1: 吧？
0: 老年科
1: 哎，
0: 很知
1: 好
0: 名的
1: 嘞，
0: 一位专家范英，好不好？
1: 好，好嘞，好嘞，
0: 好，再
1: 哎，
0: 见。
1: 那太谢谢您
0: 没
1: 了
0: 事儿，
1: 啊，
0: 没事儿。
1: 好，
0: 好，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
2: 老师
0: 二
2: 啊，
0: 线上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谢谢老师，
0: 您说。
2: 就是我想我咨询一下，我儿子没了，我孙女吧有低保，一个月给他200块钱，我寻思低保这。昨天碰上我是五常中介，完这时候
0: 您
2: 他
0: 首
2: 怀
0: 先
2: 孕，
0: 不要哭，就是咱们这讲事儿呢，是正常讲，
2: 没哭，
0: 就是
2: 我有病，
0: 对大大方方讲就行，
2: 我
0: 控制
2: 有病，
0: 情绪啊。您
2: 不
0: 是
2: 是，咱就
0: 说
2: 实话
0: 给
2: 实
0: 这
2: 说，
0: 个低保金给到了谁？
2: 给我孙女，
0: 你孙女多大年龄？
2: 20，上大学了，在武则天上学了，
0: 然后呢？
2: 昨天又上学，昨天给他爸下葬。昨天我跟我家里头他都在，完了给他孩子活的时候说，我要没在，给他埋在姥姥跟前了，就这情况。
0: 然后呢？你想问什么呀？
2: 我想问这低保政策呀。
0: 他不是给他钱了吗？低保分级的，如果说他达不到级别的话，是不能够获得咱们说那种一个月啊，说什么七八百啊、六七百那种低保的。那你当地一定是给
2: 我
0: 他进
2: 孙
0: 行了
2: 女一
0: 评
2: 个月
0: 级，
2: 只给200块钱。
0: 是给他进行了评级，因为你的孙女她是成年人，明白吗？而且是有劳动能力的，所以她评级不会定得太高的。等以后他真的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他这个钱他也领不了了，他就没有办法再领了。你的孙女还不可能一辈子领低保的，低
2: 是
0: 保
2: 这
0: 金
2: 样的。
0: 是要进行评级的，我们只能是问当地给他评到了几级，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而且呢，给他这
2: 昨
0: 个
2: 天医
0: 钱，
2: 生跟我说的，说517，我说我不知道，我就
0: 517是一个我们说全省的统一，它有全省统一标准，但是你的孙女儿她有可能评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各地对于低保都是评级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2: 我
0: 我们说低
2: 理
0: 保
2: 解。
0: 金呢，的确有黑龙江省的全省的统一的最低标准，但是各地，尤其是各地市，在执行过程当中，对于享受低保人群，它要有一个评级。如果说你的孙女儿她是一个20岁的成年人，只是因为她现在正在上学，然后给她要是做低保评级的话，她就没有全额获得这个低保金，她的评级评的就没有那么高。这个是我们之前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遇到过的情况。
2: 这样是我这是不是
0: 除非是
2: 得
0: 你
2: 是？
0: 把当地的电话给到我们啊，你给到我们，我们帮您进行联系，这才可以的。

0: 它是按照比例进行下调的。一般困难呢，它是成年在校生，它就会往下给它下调，它就不算那种就是我们说全额领低保的。你说的那个低保标准全省的确是有调整的，以前517，后来又往上调了，农村又往上调了，应该还调到了585。那么往上调完之后，你的孩子他是领不到这个标准的，因为20岁的成年在校生评级偏低，不能全额拿。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理解，我明白。对于老师都不明白吧？
0: 那您就对理解就可以了。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跟你讲一下，你的孩子身体健康，没有残疾，成年，这理解吧？就这些都是他现在领不到我们说的500多的那个杠的主要原因。包括之前有听众朋友也跟我咨询过，说那个其实我们低保怎么才200-300块钱呢？怎么比我们其他的那个人领的低保怎么比其他人要低很多呢？然后我们就给当地打电话了，的确给地市打电话，各地市都有对于低保人群的评级的，好不好？
1: 行，谢谢。
0: 如果说咱们对于这个是有质疑的，你们可以把社区电话给我去问，行吗？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的我听众朋友是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五线吴女士电话接通了，你要做长镜这位你好，吴女士啊，喊您的，抓紧讲话呀，说话呀。
2: 说话呢，那啥玩意儿，我想做长镜，你给我找个大夫吧。
0: 上医大医找刘天佑，
2: 刘天佑啊，
0: 对，刘天佑医生，找他啊。
2: 好，谢谢。
0: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医刘天佑啊，他在普外科出诊啊，普外科。好不好？您是做肠镜，做胃镜吗？还主要想做肠镜是不是？
2: 我听懂了。
0: 啊，您听懂可以啊，我后边还有个问题您没听着，那没办法了啊，那你就找刘天佑就行，他能给你安排明白。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看自己的肠啊，结肠、直肠、肛肠，就到医大医找普外科刘天佑医生，他是专门给大家看肠的医生。节目当中咱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尤其是呢，咱们省内召开一些结肠的学术会议啊，包括前一段时间召开的学术会议，刘老师他是大会主席，包括呢，被选为手术示范专家呀，发言嘉宾啊，或者是呢这个手术指导专家呀，再包括学术会议当中，他是大会的主持人呢、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所以呢，刘老师呢，他在黑龙江的结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了，而且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可以做一些疑难手术，还有就是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比如说像 TEM。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说这位专家呢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结肠方面专家。那么主要看什么疾病呢？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肛肠疾病、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你就挂医大医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医大医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这位教授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主任专家教授了，好不好？他在医大一出诊啊，在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看了刘老师你就提我就行，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跟刘老师说刘老师我是庆贺介绍来的，提我名是没有问题的，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把钥匙给丢了，三线听众朋友。三先生孟大叔，您说一下钥匙丢在哪儿了，您讲一讲吧。
3: 庆贺你好，今天中午10:30在那个珠江镇景那个养生馆，我去养生去，完了呢骑个小摩托，一串钥匙开完以后就掉，可能掉地下了。完了，等到家以后你找人家就没了。回去去找一圈也秒着。我先麻烦你给我广播一下子。
0: 好，我看一看您这具体的电话是13613691。
3: 13694500926。
0: 行，还有啥其他信息要补充吗？
3: 没有了，
0: 没有了。一会儿再重复您电话。
3: 谢谢
0: 好嘞，好。你这个钥匙有啥特点没有啊？
3: 就一串钥匙，家里那个开门
0: 是那钥匙上都有什么东西？几个呀什么的？有没有印象？
3: 那有一串10来个，
0: 10来个钥匙。有没有卡什么呢？没有卡，全是钥匙。
3: 没，对，没有。
0: 好，行，明白了。好嘞，再见了
3: 啊！你给我广播一下，谢谢啊。
0: 来说一下他的电话啊，再来重复一下：幺三六 9450-0926 136-9450-0926 136-9450-0926。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4: 先生你好，我问问，我是农村退休的，今年61周岁，能不能上哪办个退休证呢？
0: 你办不了退休证。农村的，我跟大家讲，农村的叫养老待遇领取，就和咱们职工那个退休证它不一样。职工那个退休证呢，已经推出电子退休证了，在黑龙江人社那个小程序上可以申领，它叫电子退休证。那咱们居民养老保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就叫退休了。实际上呢，它的官方说法呢叫做养老待遇领取，也就是呢，我们可以呢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待遇领取。领取呢，它有这么一个待遇领取证。在黑龙江来看呢，好像是得开证明。它没有那种实体的证，好像是没有实体的证，没有那种纸质的证。就职工的，它是有的，绿本加电子证的。然后居民这种我们没有听说过，应该是没有这种纸质的。您可以问一下12333，但是确实需求的话，可以开纸质证明。但一般情况下你也不需要这个证明，没有啥实际意义，因为咱们跟人家那个退休证还不一样，你能明白吗？他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了。不像人那个退休证，它是那种实体的，像好像是绿颜色吧，绿本那种。也就是说咱们居民养老保险，您到领取待遇的年龄是拿不到那种本本的，拿不到那种绿本的。那你拿不到它，你要它干嘛呢？
4: 我上大连当保安去，因为要这个。
0: 那你就让咱们那个什么，你问问吧，问问咱们居民保险这边的12333，看能不能够领取待遇的那个证。稍等啊，我这边可以帮你打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啊，稍等我一下。
4: 谢谢啊。
0: 嗯，因为我们这儿讲是没有的，稍等啊，到了时现在帮我打一下。嗯，我看看他无补休。他如果午休的话可能就不行了，因为他一般11:30就开始午休了，那您就得自己打了。
5: 欢迎拨打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自2026年4月17日18时至5月8日8时，全省暂停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业务，停机期间各项待遇不受影响，职业年金业务正常办理，不受此次停机影响。收听详情请按四，人工服务请按零，自动语音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一，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二，
6: 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号键。您好，正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7: 表
6: 号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0: 您好，想问一下您，就是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开始领取了，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外出工作，单位呢让我们打一个领取养老待遇的这么一个证明，这个证明我们到哪去打呢？
8: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领取待遇了。
0: 对对对对，城乡居民的，不是职工的，是居民型的。
8: 他户籍是哪里的呀？
0: 哈尔滨的。嗯，
4: 他户籍这那什么的，
0: 那你就是等会儿你先别吵着，哈尔滨的。嗯，
8: 哈尔滨哪个区的？
0: 消防区。嗯，
8: 退休证明我这边没有这个相关的登记，你这个联系这个业务部门问一下怎么获取。
0: 好的，
8: 5189。
0: 稍等。嗯，
8: 不着急。
0: 5189。嗯，
8: 5817。对，现在应该是休息时间。
0: 您那就是没有关于就是居民领取的，一般都是职工领取那个退休证，是不是？
8: 对，居民的话，这个有没有退休证，没有业务登记，可以问问这个部门。
0: 行，5189、5817是吧？嗯，
8: 是的。
0: 好，谢谢您，感谢，谢谢。嗯，好，再见。哎，我说的时候你别打扰我，为什么？因为咱们打的是哈尔滨本籍的，你要说你是赵东，他就不受理了。听懂了吗？人家直接就挂电话了，人家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这不受理赵东业务，你还在这吵吵你是赵东，你这赵东的直接能打通吗？赵东得你赵东当地打，我打的是通过咱们哈尔滨媒体打哈尔滨本籍，你懂吗？我只能跟他说是消防区的人才能受理，我要不说消防，你整个赵东人直接挂电话了。
4: 谢谢。
0: 所以我跟大家说，我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们最好少打扰，要不然你们心里都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刚才呢要到这个电话呢，他已经休息了。我这个电话呢是消防区的，你就可以跟他说你是消防区居民，你就问一下消防能不能领，然后消防能领的话你招东当地能领啊。正常情况下呢得到社保窗口去开一张领取待遇证明，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他没有退休证。你看咱们那个哈尔滨本级他也没有退休证。你看这热线是不跟你讲了吗？对不对？你只能是打一个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已经开始领居民养老保险了，是这么个情况。但这个证明到哪去拿呢？你最好是跟窗口确认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以后在那个一点半以后你打一下消防那个好不好？消防一会儿我让导播告诉给你，你打消防这个，如果消防这个能领，你肇东当地能领，你不就不用回肇东问了吗？你是不是先问，如果说消防能领，那我认为全省都差不多，如果消防这边都领不了的话，那你回肇东也比较难了，是不是？您呢就看看能不能打一些网上的那个纸质证明，就比如说你可以跟这个用人单位讲我已经开始领了，比如说我打一下我的银行流水，我正常不是已经开钱了吗？因为我开的是居民养老保险，我们这边打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把我已经开工资待遇的银行给我打的那个记录打出来，那个银行流水上打出来的，它也是一种佐证啊，是不是？你无非出去工作就是找个保安啥的呗。
4: 对，
0: 是不是？他那哪能那么严格呀？他非得就看这个哦。行不行？你就证明你已经开钱了就完了。我把那个消防区的电话告诉给您，然后您一点半以后拨打，行吗？
4: 好，谢谢。
0: 导老师把消防区这个咨询电话告诉咱们这位听众，让他一点半之后自己拨打就行了。
4: 好，谢谢。
0: 您稍等，因为我们现在线很多，五个线都是满线的，您导播正在要稍后给你转线才行的啊。稍等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啊。另外咱们今天呢有一款牛肉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牛肉酱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一听这款产品我都觉得大家会很喜欢，因为在东北呢叫无酱不成餐，咱们节目推荐的是一款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呢秒变大厨，哪怕是厨房里就是剩一碗米饭了，剩一个馒头了，咱们就是牛肉酱都是吃出来满足感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价格，它是东鲜猴菇五香的大粒牛肉酱，那么这款牛肉酱呢宠粉福利，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钱十瓶，一瓶9.9块，给你足足省了将近300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它的用料非常实在啊，不是那种啊咱们市面上的只见咸菜不见肉那种面酱，它是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鲁西黄牛肉，而且呢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呢叫山东标牛，它的每一块牛肉呢都有那个大理石的花纹，肉质非常的细腻，雪花分布均匀，所以说这款牛肉酱呢它的牛肉含量也高，拿筷子一挑牛肉粒是肉眼可见的，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因为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边肉香四溢，满足感非常强，而且这款牛肉酱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对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比如说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都很有好处的，因为猴头菇是好东西，不仅好吃而且养胃助力咱们的消化，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双得。我们都知道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而且听众朋友熬酱是非常费肉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买牛肉99块钱都下不来，现在99块钱买十瓶牛肉酱，而且买的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这个是临沂当地的一个知名品牌，一直靠口碑，那么现在呢要全国推广了，电台直供，把层层的代理商的费用店面租金省下来，直接给它换成了瓶子里边的牛肉，换成猴头菇，这样的话呢配料表就很干净，还有很营养，牛肉量含量也大。它的配料表呢就是什么豆黄豆酱加上大粒牛肉加上猴菇粉再加上花生，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买回去你打开盖子这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款酱可以说是全能肉酱了，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可以吃啊，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菜嚼不动了，吃点顺口的就选择这个酱，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鲜香四溢，能多吃半拉馒头。而且呢蛋白质很高，因为牛肉就是高蛋白的食品，而且呢猴头菇对胃很好，再加上呢 工作忙碌的中年人，回家不想做饭的就煮把面条拌点牛肉酱，是吧，切两根黄瓜拌点牛肉酱，大粒牛肉拌黄瓜，大粒牛肉拌面条，还有就是家里边有挑食的小朋友，给他试试这个酱炒饭，或者呢用这个酱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都提鲜的，包在馅里边也好吃。还有就是正在减脂期的听众朋友，咱们平时呢就是不想吃那些特别油腻的，那你就少放一点酱，借个味儿，然后拌点什么生菜呀，拌点苦苣吃，非常非常的香，解馋还不长肉。99块钱十瓶，一瓶9.9块，5879-1984。咱们东北的夏天吃点蘸酱菜呀，炖点菜呀，包饺子馅儿啥的，然后炖鱼啥的都能用上它，是不是？十瓶一共是99块钱，一瓶9.9块，比自己熬酱都省钱。而且呢，咱们厂家呢是咬牙亏本赚口碑，希望大家能够马上订一套，99块钱，99块钱十瓶，一瓶9.9，每瓶200克，那么加在一起呢，就是足足4斤的重量啊，4斤的酱，一共呢是10瓶，一共是99，单瓶是200克的。电话5879-1984，保质期12个月，5879-1984，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周先生替爱人问啊，是一线是不是？你好。
9: 你好，你好。
0: 您说，我给你看看，他胰腺出现什么问题啊？你们已经做过初步检查了吗？
9: 在我木兰县，我是木兰县的，在我木兰县今天头五吧，到他去做个彩超，做了彩超以后吧，完了他做完之后呢，他说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感觉像是，但是现在那个县里这个仪器吧还是不行。
0: 他已经判断出来是胰腺的问题了，是不是？
9: 他没有，他说的，他胰腺的瘤疼，他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具体什么情况。您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医大二院的普外科知名专家，让他来确诊。崔云甫，崔呢就是小崔那个崔，云是云彩的云，甫是哪个甫呢？就是有一个诗人呢，大诗人叫杜甫，啊，杜甫的那个甫叫崔云甫。
9: 甫啊，是甫，是甫，是甫。
0: 有一个诗人叫杜甫，知道不？
9: 啊，
0: 杜甫不认识啊？
9: 甫是甫还是甫？
0: 杜甫，诗人就这一个名叫杜甫。
9: 啊，知道。
0: 杜甫知道，那就是他啊。崔云甫，听明白了？
9: 明白。
0: 跟他是一个字儿啊，崔云甫，医大二院的普外科的知名教授。嗯，好吗？好了，再见了。
9: 像我能不能挂上号？
0: 知名专家，你直接去肯定是不行，提前网上查。好不好？提前网上查好哪天出诊再去。嗯，好嘞，再见了。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他。这位我们请进您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哎，转线了，应该是不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6线有人，3线啊，我们请进3线吧。3线听众朋友，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四线上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
10: 你好秦克，
0: 嗯，
10: 秦克，我是恒大广场的住户，
0: 什么广场？
10: 就是、
0: 恒大广场好几个呢，你是哪个广场？
10: 我们是恒大中央广场，
0: 嗯，
10: 啊，我们吧就是说。想恳求你能跟我们帮我们沟通一下吧，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啊离这个中国庭院啊只是一道之隔，但是吧这边这个大铁门吧其实已建好2年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您说这个铁门是哪个铁门？你们小区的铁门还是人家公园的铁门？
10: 公园、
0: 哦、
10: 中国庭院的那个铁门、回个头来呢就不少人嘛就跳帐子，完了小孩在底下坐，所以吧我是这个居民，我们小区的人都说反应哈，说的哎这怎么办，我说的那样吧，我常听清鹤的节目，我让清鹤帮咱们沟通一下吧。
0: 可以帮忙沟通，但不是硬性的，人家公园自己的管理的。
10: 啊，是这样
0: 的。明白，就是他这个，因为咱们要说一句很客观的话，这公园它不是属于咱们小区的配套。
10: 对对对，是那样的。
0: 所以咱们不能要求人家庭园必须开哪个门，因为公园要统一进行规范管理，它往往可能只保留它想开的出口。你比如说咱们举例的植物园也是一样，它不可能把所有门都打开的。
10: 对，
0: 它也会，对，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公园它已经不收门票了。我跟大家有时候经常节目就讲实话啊，不收门票的公园它 可能就是都是比如说市政去拨款啊来养护他，他的那个人员都是有限的，你不像说咱们说那个像融创乐园，这自己的那种大公园，人家服务人员很多，就是雇的人很多。我这么跟你讲，包括我们单位都是的，我们单位一共三个门啊，我们职工当然都希望三个门都开了，但我们只保留一个门，有两个门是不开的，没有那么多保安，他能把他的
10: 费用，
0: 对，其实就是节约费用。你三个门，三个门岗，是不是就三个门岗全要有保安去站岗？其实道理是这样的，对，道理是这样
10: 的。
0: 就是我会跟他沟通，我不是说拒绝您啊，就是您这个要求，我觉得不是无理要求，因为毕竟看到有危险了嘛，咱们可以沟通一下。但人家说要就不开，或者是他有自己的，
10: 对对对
0: 对，他有自己的。
10: 其实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想让你帮我们沟通一下吧。
0: 不，沟通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咱们也要理解人家公园。就我刚才跟您说的，他
10: 这个肯定是理解，
0: 因为他非盈利性的公园，他的人手都少，他一般就是保留一个口，能把一个口看明白就挺好了。
10: 对对
0: 对,
10: 对，
0: 是这样的，就可能咱们需要多走两步。稍等我一下，我打试试啊。
10: 啊，好。我告诉你电话啊，
0: 我这有他登记的电话
10: 啊。
0: 嗯，稍等我打。
10: 太谢谢你了秦哥，不管是成不成我也得谢谢你。
0: 对，但是咱们也不能说是公园一定是有问题，
10: 能理解，能理解，
0: 是不是？嗯，
10: 对对，
0: 稍等啊。
10: 好，
11: 你好。
0: 你好，中国庭园吗？
11: 对，庭园。
0: 哎，庭园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是这样的，就咱们附近啊，有个小区的居民把电话打到了咱们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当然，我刚才已经跟咱们市民解释了，这个不是咱们庭园的问题。它是啥情况呢？就是咱们边上不是有一个恒大中央公园吗？有这么一个小区，然后居民呢走咱们庭园的一个门呢是比较近的，但这个门呢是始终不打开的。然后居民有个诉求，就是能把这个门打开，要不然他们发现呢，就经常有一些小朋友呢去翻栅栏呢，或者是钻这个门底下，可能是有危险。然后我刚才呢也跟咱们居民解释一下，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庭园的本身现在应该是免票了吧，是不是？
11: 啊，对，免费。
0: 对，我刚才跟他讲，我说一般免票的这种公益性的公园呢，可能咱们人手是有限的，不见得说每一个门呢都能看得过来。当然了，咱们居民的诉求呢是想转达一下，您看看能不能您把这个诉求呢通过咱们新闻媒体向咱们庭园的领导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呢，看看咱们能不能分季节或者分时段呢开一下这个门。然后是附近，
11: 这个我跟您说，就是我们这个门就是涉及很多问题。
0: 我知道，那我知道，
11: 就是外边没有路
0: 啊。对对
11: 对，主要是因为外面没有路，
0: 哦，
11: 而且它这个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外边还有一个森工木材厂，就是说没有路，我们这边没法开。我们是属于他们这个路外边这个接路的配套工程。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开门的话，必须是冲着就是已经完善的道路来开门，是这意思吧？
11: 对，对。
0: 那个，
11: 这样的我们要是硬性开的话，它也有很多安全隐患，而且我们这块我们还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是早八晚五，就不是那种24小时的那种公园。
0: 明白。
11: 我们园里边还有7条铁路，就是当时是，铁路就是要求我们晚上是不能有照明，不能开园的。
0: 哦，好的。
1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就跟您说一下，这个就会涉及很多问题。
0: 明白。
11: 就是如果说你想听更那啥的解释的话，
0: 我觉得您的说法可能已经就很详细了。我知道。
11: 我觉得你要听想听更那什么的解释的话，我得给你请示领导。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刚才跟居民说的时候，说咱们打电话试试，但是这个不是公园本身的问题，但是居民的诉求。王阿姨你好。王阿姨是这样的，就是您说那个门他现在还没有修正规的路，
10: 是我听到了，
0: 是不是他没有修正规的路呢，就不符合把这个门打开的条件。再有他涉及到又有铁路的情况，还有周围木材厂的情况，可能打开之后就大家四场大开都走了。那就我这么讲吧，就是公园呢肯定就要负责任了，因为你既然把门打开了，就要对来玩的游客就要负责了，所以他还是有统一管理的。就是统一管理起来呢，
10: 对对对，
0: 就是现在开的这个门是比较利于公园安全性管理的。
10: 是的，
0: 好不好？
10: 啊，
0: 那就
10: 我得谢谢你，
0: 没事的，
10: 你沟通的很好。我刚才听了，比较全面，而说的话什么比较到位。哎呀，挺感谢的，挺感谢的。
0: 行，
10: 这个，
0: 但起码我觉得你，起码您作为热心的那个小区的热心大姐，您在群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了，就是为啥这个门现在暂时不能开，其实是不是不想开，也是有一些具体原因的，是不是？然后咱们也都努力了，好不好？
10: 好，
0: 行，那谢谢您 啊，再见了。
10: 谢谢谢谢。
0: 嗯，好，聊到这再见了啊。行，这个倒不是说一定不开，那开这个门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好吧，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6线，6先生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2: 哎，听客你好。
0: 你好，您说。
12: 我问一下，那个哈尔滨那个银行点在北安市有没有？
0: 稍等，帮您看一下，我查一下地图，我先看一下啊，如果能查到呢，我就直接告诉给您。稍等啊，稍等，正在查啊。稍等，地图上好像暂时还没有，我再换一个查法啊。稍等啊，正在看啊。嗯，没看到。稍等啊，我让咱们编辑查一查，我跟编辑说一下，查一查哈尔滨银行在那个北安有没有分行或者支行。稍等。我让编辑去看一看吧，我这个地图上是没有看到，稍等我啊。你要去北安取钱是不是？没有，去北安的话好像得到市里，咱们那个编辑说哈尔滨银行得到黑河，得到黑河，或者你打95537确认一下，我们编辑没有查到。嗯，北安市是不是归那个黑河呀？
12: 归黑河市管，对。
0: 对，他得到黑河市里才有，黑河市里是有的。
12: 啊。
0: 嗯，下边没有。
12: 啊。
0: 哈尔滨银行，我给你看看黑河分行，好像是有的。 稍等，稍等啊，黑河市，我查地图啊，稍等，稍等，稍等啊。嗯，好像黑河市里是有的，这个的确是能看到的。你要是北安下边这个就没有，我看其他的一些软件上也没有登记。嗯，
13: 嗯，
0: 你要去取钱的话，那您就往市里折腾一下吧。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是联网的呀。
13: 嗯，
0: 你要是那个，你换的是折吗？还是卡了？你要换卡的话，有些地方是它直接能用了呀。
13: 啊，我那是卡。
0: 卡的话，那你就当地就能用啊。
13: 啊，
0: 是不是当地北安你找提款机取呗？
13: 啊，
0: 你要取工资的话，
13: 啊，那也能取是吧？
0: 对呀，能取的，跨行也能取的。
13: 啊，
0: 就是这个叫省内跨行取钱，提款机就能取。
13: 啊，
0: 有可能会产生一点手续费，但是也比市里买车票要强啊。
13: 啊啊啊！
0: 是不是？嗯
13: 嗯，
0: 好不好？嗯，啊，
13: 那
0: 行，
13: 哎，
0: 那好嘞，
13: 好
0: 啊，再见。
13: 哎，
0: 嗯，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二线，二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嗯，
14: 哎，你好，金贺，
0: 嗯，您说，
14: 哎，你好，
0: 嗯，
14: 哎，经常听你节目，麻烦你啊，
0: 嗯，
14: 我女儿，2023年7月份报考了咱们哈尔滨百顺驾校，
0: 嗯，
14: 交钱了，确实是我们的原因，我们自己私人原因不学了，不想学了。
0: 嗯，
14: 他当时高考完了就报考完了，不想学了，不想学了，这个费用我退，不想退回来，就我不想，咱们不是不讲理，不是说全部都退回来，就给我退一部分也行。但是他说现在一分不给我退，他让我起诉他。
0: 嗯，您
14: 我提供了校长的号码，能不能给我沟通
0: 一
14: 下？
0: 试
14: 一
0: 试吧，行，稍等一下。
14: 哎哎哎哎，
0: 刀老师，咱们打一下。
14: 确实是他当时说，
0: 嗯，
14: 嗯嗯，
0: 稍等，您通过什么渠道报的名啊？
14: 我就直接我学车就在这个驾校学的。
0: 哦，好的，稍等，
14: 我就让我女儿在这学。
0: 稍等，
14: 他说他不是咱们本身原因不学了，
0: 嗯，
14: 董校长。
0: 稍等。
14: 嗯，谢谢你，秦哥。
0: 嗯，正在联系啊，稍等一下。
14: 哎，
0: 嗯，
14: 哎哎，好，
0: 稍等。
15: 喂，
0: 哎，你好，董校长吗？
15: 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学员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我求助。他刚才讲了，的确是他个人原因呢，中途不想学习了，他想退，就是剩余的费用。因为我刚才也跟他解释了一下，就咱们驾校呢，肯定也会产生一些已交的费用，比如说报名费啦，一些费用，能不能给他计算一下剩余费用，帮他退回去呢？
15: 我们报名都签合同了，就按合同做就行。
0: 按合同，他是否也退费比例吧？他讲的是现在就是一分退不回来，但是他好像科一学了吗？张先生，
14: 科一没有，没有。
0: 他科一还没有开始学习呢，董校长。
15: 哦，没事，学没学我们都有合同，就按合同办就行，没问题。
0: 合同当中，他这种退费是
15: 合同都有要求，就按我们不是你定了，我们就按合同办。比如说，
0: 嗯，
15: 按合同办呗，谁违约，谁说谁的。但是他认为哪处的就找呗，你法院起诉你就法院都给你退回去。
0: 是这样，咱们现在还没不至于说到法院起诉，他不是想通过咱们协调吗？协调解决的话，您看看。
15: 你说那意思我明白，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有为啥说就这个不让学员说老来回退费呢？我们也折腾不起呢，费用交完了有退不回来。
0: 您说这个咱们能理解，
15: 我不是你能理解，我们也是，我们就是你看那你要。我们违约了，那你就找我们。你们违约了，我们找你们，没有啥。
0: 是，但是不可能说永远就是他交了学费之后，他中间没有事儿。现在人中间的确有事儿，学不了了。那像他这种情况，咱们学校规定的退费比例是怎么退呢？
15: 我们就按合同办。
0: 你合同怎么定的呀？
15: 合同怎么定的？他自己的不就知道吗？合同怎么定的？
0: 那你合同怎么签的？合同是全额扣款吗？一分不退吗？
15: 什么我？跟全额付款有啥关系，啊，
0: 因为您现在家长表示的是咱们学校一分钱不给退，他科一没有学一分钱不退吗？
15: 你听到我们这有退费，咱没有退费呢。
0: 张先生是可以退费的，
15: 退费也你得走，你走那啥途径走不了，我们这个就按合同走。
0: 你合同是你反复按合同走，我现在问您，您作为一校之长，你合同当中怎么约定退费比例的，您不了解吗？
15: 没告诉你按合同走吗？
0: 你合同怎么定的呀？你作为一校之长，你不知道合同怎么定的呀？
15: 我合同怎么定？我跟你说啥呀？
0: 我作为新闻媒体，你是有在节目当中回复的义务的。
15: 我
0: 而且我现在在全程直播，你要配合新闻采访呢。
15: 我啥？我你说你新闻采访，我知你谁呀？你新闻？
0: 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现在给你报了我给你认识不认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谁，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程直播。
15: 你直播呗，按合同走。
0: 那你这个你合同是怎么定的呀？你说吧，一分钱退不了吗？
15: 啥吧退不了？我告诉你按合同走，合同走按合同说呗。
0: 让说绕口令呢？按合同说。
15: 咋的？
0: 啥叫咋的呀？
15: 那你咋的？那你说啥？我
0: 在问您，您作为一校之长，你怎么给学员进？

0: 退费，人现在学不了了，科一没有学，你什么退费比例啊？你怎么回复啊？
1: 啥？我怎么回复？我告诉你，按合同走吗？
0: 按合同走就完事儿了。
1: 对，合同走。
0: 来，张先生拿出你的合同说一下。张先生拿出你的合同，合同怎么规定呢？
2: 他没签合同，他就是我们交往他就有个收款单。
0: 收款单你没签合同啊？
1: 你问你说那你我们有没有合同？你问他自己的，自己签没签？
0: 他现在人家说了，你没跟人签合同啊？
2: 我就有这个收他收费的有公章。
0: 消费者本人现在就在呢。
2: 百顺，
1: 他在
2: 呢。机动车驾驶员，
1: 因为有合同，他说没有就没有吗？
0: 那你拿出来呀，你拿出来合同啊？消费者说没有合同啊？
1: 来取了呗，上学校来呗，咋的？学校有，我当然有，没合同能说吗？
0: 上学校取合同，按照合同给你退费，可以退，这是董校长自己说的，张先生。
2: 行。
1: 按合同做呗，怎么的了？
0: 如果合同有失公平，你是可以起诉他的，没问题的。
1: 对，他可以起诉，他人家权限我们能当着吗？他要认为我们合同不公平，他可以起诉我，他可以。
0: 合同当中有明确的退费条款，他不是不可能一分钱不给你退的。
1: 对呀、啊，
0: 他是
1: 没说一分钱不给他退，他合同做呗。
0: 听到了吗？张先生，你听到了吗？
2: 行，
0: 可以退费。回去去找合同，合同当中给你退费比例会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学到不同阶段，你就是可以退费的。没有在全哈尔滨市没有任何一个驾校不给学员退费的。
1: 谁？你听你，我们都要说不给退，按合同做。
0: 来，张先生，你自己说，这事是我说的还是你说的？你自己说，张先生，他给你退费吗？
2: 他不退费，他让我起诉。
0: 这是我在撒谎吗？董校长，我想请问一下，这是我在撒谎，是人家学员本人自己讲的，是我在这造谣吗？
1: 啥？
0: 我们从中间作为协调，是不是人家自己说的学校不给退？我再跟张先生确定，张先生，你到了学校，学校给你退吗？
2: 不给退。
0: 那董校长怎么解释啊？
2: 他让我去起诉。
0: 你自己说吧，董校长。
1: 什么？我说按合同做，你按合同走。
0: 不是合同啊，不是按合同走。到你学校，你就告诉人不能退啊。这是不是人家家长自己说的呀？你有说拿合同吗？你有展示合同吗？你有跟他说按照合同比例退吗？是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才说的呀？
1: 什么？你打电话我说的，跟打电话有啥关系？
0: 跟打电话没有关系吗？
1: 那合同都签完。
0: 那为啥人家到了学校，学校告诉他退不了呢？告诉他一分退不出来呢？人家科一都没有学，为什么学校告诉他一分退不出来呢？
1: 我们就按合同做。
0: 来，我问一下张先生，你到学校窗口怎么回复的？
2: 窗口就说，一分退不了。他说，因为是我们当时交款的时候，确实在交款单上，他说是概不退费。
0: 你交款单上概不退费合理吗，董校长？
1: 什么合理吗？
0: 你交款单上写概不退费合理吗？
1: 我们那有原因的。
0: 你有啥原因？你写概不退费合理吗？你们学校这个概不合理，符合法律规定吗？需要我给你普法吗？
1: 起诉呗，法律不规定，法律不规定。
0: 所以你这个学校开门就可以违背法律规定，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吗？当学员想要退费的时候，我就可以一分不给你退吗？当学员找到窗口的时候，窗口一句话怼回去了，我不给你退，这就都是可以的吗？这学校就这么干吗？
1: 什么学校这么干呢？
0: 新闻媒体采访你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意的又横又发火，然后就说啊，我就有合同。你现在有合同吗？你没有合同执行啊。
1: 什么又发火？什么又发火？
0: 我可以给你调你的录音，咱们可以让你们监管部门介入，都可以的。我已经反复提醒你了，我现在正在直播，你可以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你调到98.4，你可以看，你可以听，都可以。
1: 我听，这不听了你说呢吗？
0: 听着我说，现在我最后跟您确定一遍，他这个费用能退还是不能退？您回答我能还是不能？
1: 能退啊。
0: 好，
1: 按合同退啊。
0: 张先生，能退，不用去管那个发票上写的概不退费的字样，那个没有效力。你不用讲，概不退费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不用看这个，回去看他有合同底子，看合同底子，有退费比例，按那个比例去给你退。如果说那个比例你认为是有问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好，
0: 回学校吧。感谢您配合，董校长，跟你聊到这再见了。
2: 好，
0: 好，再见。嗯，来吧，第一次听说啊，各位正在驾校学习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满哈尔滨打听打听，哈尔滨有没有一所驾校说科一不考，一分钱不退的？有没有？大家现在满世界打听一下，咱们哈尔滨打听一下，咱们跟管理部门求证一下，哈尔滨有没有任何一所驾校科一不学，一分钱退不出来的？有吗？你要跟我吵吵，你跟我吵吵啥呀？你要是有理不再声张，你本身说的话都是前后矛盾的，你给学员的票据上写着概不退费，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都是违法的。

0: 违背法律规定的，这玩意儿能写在票据上吗？好，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签了字，孩子本人去了，那孩子啥也不懂啊，二十多岁，签了合同之后，合同不给孩子，留在你学校，孩子没有任何的什么复印件的或者一式几份，孩子啥也没有，当时啪啪啪一签，这个东西留在你学校了。我想问一下，那合同消费者本人有吗？他手里有没有啊？他说也没有。第三，他有没有到你学校去？你要说他没到你学校去，直接找我了，我都不受理他。他有没有到学校去啊？他到学校去了，窗口如何回复的？窗口一句话，一分钱退不出来，爱咋地咋地，起诉我们。跟你这话，我想问一下，是窗口人自己说的，还是你嘱咐他们的？对吧？第四，我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客客气气的跟你聊？啊，非常客气的跟你说啊，董先生怎么怎么地的？你上来就那咋的？怎么的？你喊什么呀？有理不在声高啊！你要真有道理，你真是说我们学校有退费规则，你为啥不说呀？我问你啊，我说你作为一校之长，你作为学校啊管理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老板啊？如果是你们学校老板雇的你啊，你老板雇的你，雇的你这个校长，你老板好好听听你今天这个录音，什么危机公关能力啊？新闻媒体采访你呢，你当你是黑社会啊？把你对学员吓唬人那一套拿过来吓唬我，我能害怕你吗？你说那套能吓唬住我们吗？吓唬不了吧，是不是？我让你调收音机，我说你调吧，你想听想看都可以，你想当面说也行，你整个句什么啊？我这不听你说话的吗？有理咱们就讲道理，不要去拿你以前那一套来去对抗道理和法律，那是对抗不了的，对吧？所以该给人退，我最后问你能不能退，你说能退，能退咱就去看，就去看你的合约，就去看退费比例，就去看到底该怎么退。但是我真的要跟你讲，咱们全哈尔滨市没有任何一所驾校是像您所说的概不退费，他是不可能这么去写的。你问问咱们作为新闻媒体也合作过驾校吧，也帮咱们听众朋友报过名嘛，对吗？哪个驾校能这样啊？科一没学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考过驾照的正在开车的驾驶员朋友，咱们都考过驾照，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人家这个孩子连科一都没有开始学习呢，全额扣费，一分钱不退。你问问管理部门，你问问行业管理部门，问问交管部门，这合理不合理？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现场连线交管部门，让交管部门回复一下，你看看你们学校这个退费合理不合理？谁敢说把这个费用全给扣掉，一分不退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稍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由于广告信息很短，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 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碗啊，合到每一碗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碗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碗，就是基础一天吃两碗，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碗。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碗，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碗，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碗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到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三线上听众朋友，三线上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 哎，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想请您帮我推荐一位，就是看肾上腺瘤的医生。
0: 稍等啊，正在帮您看。稍等啊。
2: 好。
0: 我跟医院沟通一下。是您本人还是家属啊？
2: 是我本人。
0: 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2: 已经好几年了。
0: 哦，上次是在哪儿看的？嗯。
2: 最早的时候是在市医院检查出来的，我也没当回事儿，因为年纪大了嘛。
0: 嗯，
2: 我现在我就想再重新检查一下，我想你给我推荐一位好医生。
0: 稍等，我看看咱们去肾内还是泌尿外，稍等啊，因为这个有可能是要做治疗的啊，稍等
2: 啊。对对，
0: 嗯，稍等，我发过去了。肾上腺，稍等，有可能
2: 肾上腺瘤，
0: 对，有可能是让您上泌尿外科啊。稍等啊，
2: 泌尿外科。
0: 嗯，稍等啊，女性77。稍等啊，因为凡是可能要涉及到做一些微创啊，或者是什么治疗的，有可能要到这个泌尿外科。如果室内呢，一般主张都吃药什么的。我给你看看吧，我发给医院了。稍等啊，医院正在审核当中，有消息我联系您，咱们核对一下您的手机号，您手机尾号是8712啊。嗯，
2: 是的。
0: 好，再见。哎，
2: 哎，好的。
0: 好，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二院呢去看一下神经外科啊，咱们再来介绍一下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勉老师。郭勉老师呢是看偏瘫很擅长的一个知名教授了，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做完科研呢回国之后呢，他就在医大二院出诊了，因为他在科研生涯当中啊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有很多都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当中啊，影响因子很高的，所以呢他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也主看的就是偏瘫。那么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老百姓土话叫什么呀，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是这些疾病咱们都把它叫为什么，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啊。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到医大二院做这个微创治疗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给听众朋友带来的是能够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但是必须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得面诊才能决定啊。这个郭老师呢，他要看咱们患者本身的情况来决定适不适合做微创，好不好？那做微创效果好的他给做啊，如果做了微创效果也不理想的，他就可能劝退您了。所以说能做不能做，咱们得到医院找到郭勉医生、郭勉老师面诊再来决定。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都可以做微创啊。但是是否能够做微创，必须衡量手术条件的。所以听众朋友，您到医大二院先去挂号，他是每周一出诊，星期一出诊，而且呢只在周一的上午出诊啊，就出诊一上午啊，周一上午出诊。听众朋友想要挂郭勉老师的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郭呢就是那个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啊？上边你就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啊，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这个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勉啊，加冕仪式的勉啊，写郭勉，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提前网上挂号最好啊。见到郭老师呢，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跟他提是庆贺听众就行了啊。好了，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是北安取钱这个要出主意是吧？你好，李阿姨，你好。 你好，李阿姨。
3: 你好，幸福老师。
0: 你好，您说。
3: 对，我刚才我一直每天都有都听你。

0: 上回你帮我催了一下子，结果给了我10000，本来是欠我4万多，现在本来欠我5万多，现在还剩4万多。就头几天你给打了电话，
1: 嗯，
0: 他可能是有压力，走完了他就给了。
1: 嗯、
0: 我寻麻烦您，您再给我帮着。
1: 咱们上次是什么时候联系的？
0: 啊？
1: 上次什么时候给他打的电话？
0: 上次啊，
1: 嗯，
0: 阳历年前后吧。
1: 啊，好的，行，稍等一下啊，稍等，那您给把电话再提供一下吧，行吧？我就不往前翻了。导播老师，咱们登记一下对方电话。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登记好之后，我们再听一听那边怎么讲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稍等，正在登记啊。稍等，他说，过年之前呢，咱们帮他联系过一次，啊，已经给了10000多了，现在呢还剩下4万多块钱。然后想问一问能不能最近再给一些啊，稍等啊，稍等，稍等，行，那咱们就再联系一下吧。嗯，正常咱们是只联系一次的。嗯，破例再帮你联系一次吧。嗯，
0: 上次
2: 你好。
1: 哎，你好李总。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之前有个通话，咱们这位劳动者呢说挺感谢咱们，因为给他付了一部分工资，给了，因为他好像总共工资是5万左右吧，他已经给了10000多了，他想通过咱们节目组问问，就是最近有没有可能再给他支付一笔。嗯，
2: 那现在那个政府那个现在是失保判决吧？
1: 嗯，我之前听你讲过这个。
2: 嗯，因为我这钱全搁政府。
1: 嗯，我知道，就是你得
2: 到现在这一年政府是将近2个亿一分没给。
1: 嗯，您就是得他给您了，您有钱了才能继续往下划拨，是这意思是不是？
2: 那都得给，欠薪都得给啊。
1: 明白，上次给你打电话也是。
2: 这让你这15、16年了，这家伙，这政府现金一分不给，这给我家我。
1: 那您这个起诉是15号出判决是吗？
2: 对。
1: 是本月15号出判决吗？
2: 不是，那啥是仲裁委。
1: 啊，仲裁委是这个月15号出结果吗？
2: 他他妈原这么定的，看有没有变化吧。
1: 明白，那您就是咱们这个劳动者，我稍等啊。你好，大叔。
0: 哎，你好。
1: 哎，大叔，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李总呢正在等咱们仲裁委的一个仲裁结果，15号左右会出这个结果。我在这边再跟他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希望，就是最近他这儿能够有一些钱给到您，因为您讲之前给过一个10000多嘛。李总，这个老年人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他70多岁了，咱们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呢？最近
2: 都10多年了，
1: 嗯，
2: 那你说，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有您的难处，就是最近有没有可能再给他想办法解决一点呢？
2: 现在我都限高了，
1: 嗯，是，
2: 因为我早是我这企业欠钱，人起诉我的，该限高都限高了，
1: 嗯，
2: 我现在我所有的我这家也已经都成失信人了，
1: 嗯，
2: 你相方清楚，钱你不给的话。谁都没招。
1: 行，明白了，那您这看看吧，看看那个仲裁结果吧。
2: 啊，
1: 好，
2: 我努力解决完之后早日赶紧给公司都给开了，这么长时间了。
1: 行，没问题。
2: 啊，
1: 行，好，
2: 哎，
1: 再见啊。你好大叔，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因为他现在要是限高之后呢，他的卡啥的有钱也会自动就划走了，因为他已经就他自己也背了很多起诉了，就是你们欠钱的这些人呢都起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是限高。嗯，上失信人名单了。
0: 这样啊，我怕他钱一过了以后，呱呱都先给那个。
1: 那肯定的，那是一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要早点诉讼呢。您说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如果说人家是有那个，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内部的执行，人家有那种公司执行的，他债务是工资执行的，债务那个层级上是很靠前的，那他到账之后肯定是先给那些人呢。那是一定的。
0: 那我这拖后了，因为啥呢？我那次吧哈，你们让我起诉完了，我找那个法你那个律师，他说不行，他不管不了这事儿。
1: 他觉得诉讼是有难度的，是不是？嗯，
0: 对呀，因为是他直接联系到起诉政府的。
1: 嗯，是有难度的，那你就等等看吧。
0: 嗯。那好的，谢谢啊。
1: 行，反正我这边已经律师也帮您联系的，就是咱们律师呢是觉得有案件有难度，感觉这个钱呢他是啥意思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律师这个话，他是感觉这个钱呢就是你。

0: 你的律师费很有可能你花了，他帮你起诉了，你胜诉也白扯。为啥呢？因为他要看这个人有没有钱，他衡量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人没有钱，必须是上一级，比如说呢，政府先把钱划给他，他才能划给你。那么他也能够了解到这个事儿呢、
1: 啊。他划给我，我也能划给那个律师啊。
0: 不，你还没理解这个意思呢。律师是不等你这个钱的，你的钱必须是先交律师费的，懂吗？人家律师谁等你？你花钱再交律师费呀、
1: 啊？先交律师。
0: 那当然是这样的，人家律师不管你那个钱划没划过来的，听懂了吗？所以说呢、
1: 啊，
0: 律师他是衡量你这个案件呢，你打官司是有难度的。他觉得你打官司不也要等到政府拨款才行吗？所以才跟您说，
1: 啊、
0: 要不然你就先别打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是律师跟您讲的，还是我这边帮你打了几次电话，我们是尽力了，让您就是少投入吧，
1: 是
0: 这个意思吧。
1: 感谢了，
0: 那就是等一等看吧，
1: 好人，
0: 好不好？
1: 嗯，
0: 行，
1: 好，
0: 再见了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您随时去拨就可以了，好不好？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今天有这个牛肉酱，咱们可以订上一套，99块钱买到10瓶牛肉酱是非常好的。在东北呢，有句话叫做无酱不成餐，其实咱们东北人很爱吃酱，但吃酱的话吃点营养的，是不是？吃点这种含牛肉粒的，含猴头菇的，而且呢让我们瞬间变大厨，家里边哪怕是剩一碗饭剩个馒头就是酱都好吃。而且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专属福利价格，听众朋友，市场价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1瓶9块9，10瓶99，10瓶99，给你省了将近300块钱。5879-1984 5879-1984，这个东仙牛肉酱呢，首先这里边是有大颗粒的牛肉，为什么？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是有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而且呢，它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它每一块牛肉呢有大理石的花纹，肉质非常细腻啊，雪花分布均匀。而且我们吃酱的时候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年人可以吃的，就一抿这牛肉就烂乎了。而且呢，年轻人嚼在嘴里肉香四溢的。这里边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猴头菇呢就是平时怕凉怕硬胃都灵不足的都可以吃点猴头菇，把猴头菇磨成了粉放在酱里边，和牛肉搭配在一起，营养互补的，99块钱10瓶。而且它是老字号，是东仙品牌，这个东呢是上边一个山底下一个东方的东啊，东仙品牌。那么这个一直呢卖的都是口碑，而且呢这个厂家是很少做广告的，在当地销量就很好。现在呢全国做宣传，在电台还直供，省去了代理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店面的租金，那么直接把配料升级，升级牛肉含量啊，升级猴头菇的含量，配料表很干净，就像咱家自家厨房似的，有这个黄豆酱、大粒牛肉啊、猴菇粉和花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要大于60%。买回去打开这个肉酱，肉酱非常的实在，牙口不好老年人吃这款牛肉酱，咱补点蛋白质，而且呢，鲁西黄牛肉很香，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四溢啊，咱们就拌着这个酱吃馒头。那年轻人不爱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吧，切点黄瓜呀，拌面条拌黄瓜都好吃。孩子挑食的，给他炒点大米饭呢，炖茄子啊，炖豆角啊，炖豆腐呀，放两勺酱，拌馅放两勺酱都可以的。孩子抢着吃饭，还有就是减脂期的好朋友，那就快一小勺这个酱，再拌点什么咱们家里边那些沙拉的食材，生菜啊、苦苣啊，就在一块吃，解馋还不长肉。99块钱10瓶，1瓶9块9，炖鱼啊、炖肉、包饺子、包包子、做凉菜、蘸酱菜都可以的。夏天到了，咱们整点酱吃，好不好？10瓶，每瓶是200克，10瓶呢加在一起呢就是4斤的量，保质期12个月。就这些钱买牛肉你都买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自己熬酱，听众朋友，那个肉它会浓缩的，所以说呢挺费肉啊。咱们这4斤牛肉酱一共99，一共是10瓶，1瓶200克。电话5879-1984，5879-1984，先验货，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打电话先不需要交钱，送到你家现照这个牛肉酱再交钱啊。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99块钱10瓶，1瓶9块9，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和老师。
0: 您说，李先生您好。
2: 哎，是这么个事儿，我有一处共产房，是一楼。
0: 嗯，
2: 我现在要买断，出来一个这么
0: 一楼可能不让买吧？
2: 要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院里头，就是说那个不是靠的街什么的话，可以买断。就是说这个没有八门，没有干啥的话，可以买断。现在这个我这个房子吧，是24年租出去了，租出去以后吧，这个租户呢，他有个朋友，说这个就是在外，就是说在厢房区， 就是卖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成人用品商店。完了，那地方就是说不租了。完了，说他未经过我允许啊，因为我这房是租给他，是一个女同志，她是居住的。完了，他就是说使我这个房子这个就是地址啊，签过了一个工商照。
0: 签工商照得你出面呢？
2: 没有啊，现在就出来这个问题，我都一点都不知道。今天就是说，现在我这房子要买断了吗？
0: 嗯，
2: 完了，我上共产就是房管所啊，去办这个事情。现在房管所在网上查询了，就是说我这个房子现在有工商，就是说有这个是经营着，就有工商照。
0: 嗯，
2: 说属于那种就是商服啥的，他不允许买断。
0: 对呀，那就买不了了。
2: 不是啊，那我寻思我就问问，完后期我也是找着这个人，我上这个就局里也问了。他现在是没经过我允许，完了我上局里查了一个档案了，
0: 嗯，
2: 什么干啥的话，而且就是我租这个人儿，他也不是说干，因为他确实他这个就是把照转过来了，在别地方签过来了，他也没经营过，也没就是说那个干啥过，
0: 嗯，
2: 就是把这个照挂在我名上了，他没经过我允许，完我上那个就是监管科，咱工商所咨询了，
0: 嗯，
2: 说干啥的，工商所说的什么呢？我说那你得。你们就是说，你们他起照的话，是不是应该提供手续啊？
0: 嗯，
2: 他说现在说是2024年，就是以前的话，就是说2024年以前，就是2025年以前的话吧，是他承诺书就行。
0: 嗯，
2: 就是本人承诺啊，什么复印件，我承认我都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什么经营的干嘛，就把照签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说现在就是工商所，就是说就这个房管所说什么呢？你现在网上就是说你这个经营，
0: 我跟房管所没有关系，房管所肯定不允许你买断。你得先把工商照的解决才行。
2: 啊，对呀，啊，现在就是说，房管所要求什么，
0: 嗯？
2: 就是你这个，我说那我也找这个人了，挂电话也找这个人了。
0: 嗯，
2: 他也说他说对，确实没他是虚假干啥，他就没经过我干啥的话，
0: 嗯，那就注销呢？
2: 配合。
0: 嗯，
2: 对呀，啊，完了他说他行，你让我怎么签走或注销都行。
0: 嗯，
2: 但是现在出现问题呢，是人家就是房管所是什么呢？你就是你注销了，你上面也有经营这个记录。
0: 嗯。有经营记录就不能买断了，
2: 对，说就不行的话，应该我先问问秦老师，我这应该怎么做呀？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是先从什么部门，是不是干啥的话？这个人呢，现在我也找着他了，他是就是说我住我房的那个这个人的朋友，当时就是说他俩没有经过我任何允许，就是说他就说我把门牌号告诉你了，完我就在这租房子，就是把这个东西签过来了，是这么。那人也说配合呢，是我就是说想当时现在我也不干了，他确实也没经营过，我也不干了，你要我注销也行，让我签走也行，怎么都行。他说现在他想注销，就是说我现在应该就是说，怎么办这个事儿啊？秦老师，
0: 没有意义啊，你办他也有记录啊，人家房管所他不审查你这些，而且他肯定不会去让你去补交一些手续的，他肯定不会看这个，因为就乱套了。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假设他就是还有像其他的住户有实际经营的，那么他现在想买断，然后他找一个人，比如说之前呢是他经营者的，配合他写一个承诺书或者是什么向房管所交证据啊，说呢，都是我的错啊，我没有经营过，那未经他允许这么地的。那如果都这么整，那房管所就乱套了。所以他只看什么？他只看你有没有过经营。哦，他只看这个有没有过经营。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能不能够形成一种就是法律文书，像类似于像这种判决之类的。然后这个判决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未经你允许的，并且他那边没有什么实际经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判决，形成这个判决要要求他，比如说法院判决他，要求他去撤销。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这是一个思路，因为你光比如说他现在就是对方，他给你出过手续，他出过证明，或他到房管所说，房管所肯定不认同，他肯定不听他说什么，那样都能说了，对不对？那样我就是说其他经营那种的，他都那么去说了，他把店一关都说来，我们没干过。随便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有法律文书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排队，你可以起诉一下他，起诉一下他那个经营者啊。我们诉讼请求要求，比如要求他撤销、迁转怎么地的，未经你允许，没有实际经营怎么地的。然后会在这个实际法院会形成这么个判决，你把这判决拿到了给房管所看，这里边就是白纸黑字的，有法院的盖章啊，什么生成这个判决了，的确是体现出来了，未经你允许迁移过来的，且对方没有实际经营。我个人感觉 可能会好一些，但不见得一定能成功。那起码比咱们空口白。

0: 哎呀去说要钱了。而且你这种诉讼呢，他配合你是不需要找律师的呀，就没有什么费用在，你只需要交一个基本的起诉费用就行了，百十来块钱这种的，然后咱们就拿到一个法律文书，拿到这个再去咱们房产交易中心给他看，你说你看我都拿到判决了，能不能特事特办一下，这个的确体现出来了，这不是我的事儿，是他的问题。所以你要跟对方去讲说我现在就必须咱俩我得起诉你，我得形成这个判决才行，你就跟他说我不形成这个判决房管所不认，让他去配合你弄。别的思路没啥好思路，您说。
1: 那我那个什么呀，那我这个事情是应该先咨询什么部门呢？是还是工厂房部门问问他是不是这种模式的话行不行？还是
0: 你，我建议你不要问，你问他一定说不行。你说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方式方法呢，你跟那个人商量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经营信息体现的是他的信息，也不是你那个租户的。那执照，
1: 对对对对，
0: 那执照是租户朋友的嘛，你得起诉他朋友。你得起诉他朋友，是这样的。对，或者呢，你就是你要打行政诉讼就很难。你打行政诉讼呢，你起诉的得是咱们工商管理部门，他那个难度就很大，你得起诉他程序上有漏洞，对你造成了影响，要求完全消除，在系统当中完全消除这个信息。
1: 对呀，
0: 这是很难的。或者你就还是要到工商所去问，你问他就是我现在要求就一点也查不到，就没有过经营记录，怎么做？这个看他系统当中能不能体现出来，是不是？除非是你打行政诉讼官司，打行政诉讼官司呢，起诉主体就变了，就不是对方了。我刚才跟您说这种方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他愿意配合，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起诉他，然后他还到法院一承认，是不是？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就出这个判决了，出判决之后拿着判决就给那个，你先拿这个判决，然后你再到这个咱们房管所去，这是更好的。哪怕没有用，你也没有成本的，你只是付出时间呢。你要打行政诉讼官司是很难的，难度比较大，那你就得请律师了，你就得说先找律师，然后找律师呢去抓住咱们行政机关的漏洞，就他这个规则是有漏洞的，不审查怎么地的，那个你说那个就不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就是投入很大？那你就找律师需要花钱吧，然后行政诉讼官司又比正常的民事诉讼官司要难打。我只是说呢，从我的角度上咱们出一个呢这种小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就是浪费点时间而已，它不浪费钱。
1: 对，
0: 它也不涉及到执行什么，是吧？
1: 宋老师，对，
0: 我拿到这个判决了，然后我再到房管所给他看看他能不能特事特办处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就比空嘴说要有效力。但是我想说，你如果你直接到那去问他，肯定大概率会拒绝你的。你直接去问说那我起诉他有判决行不行，他肯定也会告诉你有判决也不行。
1: 对，我就应该对秦老师，你真谢谢你。是我这应该是怎么的呢？是不是我应该就是不应该找房管所？也是我就是说，要是说我要拿着判决书的话，我直接找工商。
0: 我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我不论是我找工商还是找房管所，我都是有判决的呀。
1: 我说他
0: 这一件事情就是啥呢？拿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文书坐实这件事，他是造假的。只要他本人愿意配合你，现在就好在什么？就好在这个人愿意配合你。你跟他去讲这个问题，你就跟他说我现在呢，就咱俩说是没有用的，其实现在我要到这么一个判决才行，是不是？我要到这个判决就是得法院判你是虚假迁移过来的，然后未经我允许迁移过来的，你对我造成了影响，你得想办法注销还是迁转还是怎么地的，消除这种影响。试试吧，
1: 是不是？对，他是那有当时跟他通电话给录音好了，他得承认，是不是？他得承认呢，是不是？咱得有这个证明，是不是？
0: 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法律文书，总肯定是比空嘴去说要强，要不然大家都空嘴说了，那为啥说现在一楼的工厂买断很严格呀？要不随便找着都证明了，是不是？你这随便到那个经营部门，然后到那哪都证明，但是能够愿意接受起诉的人是不多的。

0: 对不对？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就极其少见，大多数是真正经营。咱们换个角度去说，他经营不经营，可能你也不知道，他干两三天也是干的。
1: 嗯，因为什么呢？我这个在跟前，而且说跟面邻居确实是没干。要是没有干的话，我今天我就买饭的时候，我应该知道。
0: 那你就起诉他吧，
1: 就是一点反应没有。我
0: 起诉他试试吧。
1: 上工商所的话，我也是找到他这个人，完了后期把他一下他电话他挂虚假电话，后期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完了他才说他叫朋友。
0: 你真正起诉他，他就不见得会配合你了，试试看吧。
1: 他起诉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0: 没啥影响，其实没啥影响，但是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当被告，他认为会有影响。
1: 行，那他肯定有个我，那我就找他朋友，我就不管干啥的，租房这个人，让他去追他呗，是不是？完，再给我问一下，请老师，就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那我是有没有咱这个政策？先麻烦问一下，就是政策的话，几年以后，或者是我看，就是说网上查，
0: 看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你得我，因为正常情况下，你想正常下就签执照什么的，他都是要房东配合的，就我们这了解是需要房东配合的，就哪怕咱们租房子也是要房东配合的。我们了解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它是一个执照的迁转，内部迁转政策上我可能看不到它的这个系统，那它可能就委托律师去查，但委托律师去查它是有一定费用的。
1: 我就说咱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说知不知道这个政策，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让它注销了，让它迁走了，几年以后能不能，要是说真正干啥不好办的话，几年以后有没有这政策，就是说我先提供这个东西，我也确实居住，
0: 不能，不能，就是政策以后的政策谁也没法说，因为公产房一楼的买断就是很严格，他就是要审查你有没有经营活动，有没有开门，好不好？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是拿到他承认的法律判决更好呢？对不对？是吧？行，跟您说到这儿。
1: 好，
0: 再见了啊。想要出去玩的好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几个旅游线路啊。我先从最贵的开始说，好不好？咱们有三条旅游线路，我先说最贵的。最贵这个线路呢是8天旅游，咱们要去哪儿呢？去湖北啊，去湖北。湖北的话呢，就能去看三峡呀，然后还能去恩施大峡谷啊。湖北的行程其实是很不错的。湖北博物馆呢，黄鹤楼啊，户部巷啊，晴川阁呀，女儿城啊，腾龙洞啊，还要看两坝一峡呀，咱们游三峡，还有狮子关。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呢，你对三峡、对恩施大峡谷很感兴趣的，对黄鹤楼、对武汉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这个行程适合你啊。3799，6月18号出发，端午节前后出发，这个行程很不错。然后你说呢，说庆科尔这3000多块钱有点贵。有没有便宜点的也坐飞机旅游的？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有一个山东旅游，我觉得这个行程很适合大家，这个性价比高啊。它多少钱呢？它是2599，2599也是8天旅游，而且往返也坐飞机。它这个行程呢能看大海，如果你喜欢看海的听众朋友，这个季节啊，5月末6月初看海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吧？你像泰山啊、青岛啊、威海啊、蓬莱阁呀，都能感受一下。这个行程也很好，另外还可以爬泰山，就有山有海，有山有海。听众朋友，如果这个行程感兴趣，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府、孔庙、孔林、青岛的五四广场、栈桥，还有沙滩。另外呢，还能去威海看沉船遗址。除此之外呢，还加上了蓬莱阁啊，看去蓬莱看蓬莱阁呀，等等。这个行程是2599，它这个就很便宜了，因为近呢，山东离咱近一点。可能山东菜大家也喜欢，这个行程呢是济南加泰安加青岛加蓬莱加威海的行程啊，加威海的行程。这个行程听众朋友多少钱呢？2599。还有一个行程就更便宜的，有一个三天的去延吉和长白山的是1199，玩3天的，这就大巴车了，这就不能坐飞机了啊，大巴车旅游是到长白山旅游，1199，玩3天。以上这些行程都是包吃住的啊，都是小团。湖北3799，山东2599，长白山1199，你自己选。如果我选的话啊，如果让我替大家选，我觉得山东性价比高，2599。往返坐飞机到山东玩8天，爬泰山看大海，这行程我觉得是这三个行程当中性价比应该是踏实非常高的，自己选嘛，行不行？大家自己选。想要报旅游的话呢，你们问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让海兰帮您确定一下啊。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电话，然后呢您打电话。

0: 加微信都是可以的。电话和微信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因为行程线路很多嘛，你最好在海南朋友圈你好好看一看，这些行程都很好。你要是去过山东的就选湖北，是不是？没去过山东的或者想回山东老家看一看的选山东，想走一个短一点的，年轻人想玩一个周末团的，是不是？想玩一个时间短点三天的，你选长白山都行，选哪个都行，大家报哪个都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要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问血管外科吧，四线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郑庆克。
0: 嗯，您说。
1: 你好，我是准备的，我上次不是三月下旬吧，刘宁医生给我做的膝关节做的很好。在这做那个手术的时候，检查我发现我有那个也是什么静脉血栓。静脉血栓完了，那我吃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吃了一个多月药了，现在好了不少，好了不少。完了我就问了一下刘宁医生，他就建议我，这个静脉血栓呢，再看一看血管外科，进一步检查一下子叫我。这样的话呢，还得麻烦你帮我一下，我还是准备一大一看一下静脉血栓，进这个血管外科。
0: 啊，那就找那个韩志阳老师，血管外科韩志阳。
1: 他周几在？
0: 重置的治，太阳的阳，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因为今天后边还有两人在排队，
1: 啊，
0: 没人排我就给你查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您自己查一查。
1: 对，我自己查一下。
0: 韩志阳老师，我跟他还很熟，
1: 啊，
0: 你就跟他提我就行。
1: 哎，行。
0: 就咱们听众就看下肢血管都是找他，
1: 啊，好。上次刘宁那个团队啊都特别好。
0: 对，咱们介绍的这些老师都是
1: 特别好，
0: 很专业的，
1: 啊，
0: 没问题的，好不好？
1: 那个手术一个多月过去了，现在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0: 那您再看看下肢
1: 血
0: 管呢，这腿不就都看好了吗？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这个血栓现在也好不少，
0: 行，
1: 也好不少，但是还没有彻底那啥。
0: 那您问问韩志阳，韩老师。
1: 韩志阳哈，
0: 嗯，
1: 好嘞，
0: 好，
1: 谢谢啊，
0: 也是一大一啊，哦，再见。
1: 哎，好，
0: 好，听众朋友，另外呢，一大四还有位妇科专家看外阴白斑的王丽双老师，看他也可以啊。最近给咱们打表扬电话人很多，因为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它就是特别难治的一个病，很多听众朋友到处看没看好，甚至到一些就是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耽误了病情不说，有些是甚至诱发了癌变。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进行治疗。我建议大家呢，您就到一大四找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一大四王丽双老师，找他去看一看啊。这位一大四的王丽双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他做的科研项目啊，申报的课题呀，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啊到咱们这个一大四找王丽双老师看这个外阴白斑啊，这个外阴白斑呢是挺头疼的一个疾病，看好了呢，咱们对于女性患者来讲，生活也是一个改观吧。一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她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丽呢是美丽的丽，双是单双的双啊。一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丽双。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找一大四王丽双老师，好不好？找他看这个病就行了。见面还是提我，咱们节目介绍这些医生啊，韩志阳啊，刘宁啊，王丽双啊，郭冕呐，韩开宇啊，什么刘海霞呀，李丽呀，我就不再一一点名了。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医生，你见面都可以提，是我的听众啊就可以了，好不好？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诊疗吧。一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看外阴白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昨天聊过是吗？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2: 就是昨天我想问那个我爷爷奶奶，他不是他们俩二位老人已经过世多年了，完现在我的父亲也是在前几年也是过世了。
0: 嗯，
2: 就我爷爷奶奶，我爸是属于过子，过给我爷爷奶奶的，就是哥哥的孩子过给弟弟了。
0: 嗯，
2: 同一个姓。嗯，就是我完在当年那个年代吧，就是条件都不咋好，我爷爷奶奶他不是不生孩子嘛，然后就是定为了五保户在村上。 然后我就是想问他们这个土地，我爸我们就是他很还能否继承，就是在今年
0: 不存在继承，不存在继承的说法，看土地台账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作为家庭成员分地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哦，嗯，不在一起台账就是不在一起就继承不了这个是吗？
0: 对，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哪怕是亲儿子也整不了，因为他看土地台账。
2: 哦，
0: 土地台账呢，如果说只有你爷爷奶奶两口人的地，他俩单独，因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不是那个五保户嘛。
2: 嗯，对，定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推测很有可能他当时那个台账上没有您父亲的名儿。
2: 嗯嗯嗯，您说。
0: 看98年的土地台账，如果没有您父亲的名儿，你爷爷奶奶的地，这个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呢，村上就要重新流转了。
2: 啊
0: 啊！但如果说那个台账一旦体现出您父亲的名儿，
2: 那就好办了，
0: 那就好办了，那就不叫整户消亡，对不对？
2: 嗯
0: 嗯，所以回去看看98年土地台账底子，
2: 嗯，
0: 查一查。
2: 对，昨天跟您聊过，我父亲现在他不是过世了吗？您说就是这次国家
0: 他过世了，那就更那他过世了，那你就看你们呢。
2: 啊，我们这个是还是要保留，我爸这份土地还是说保留的，对吧？
0: 不是，要看你们呢，看看您父亲的跟谁在一块儿，一个道理啊。
2: 啊，对，就是
0: 对，
2: 对，
0: 您父亲呢是跟你们在一块儿，那这是没问题的呀。但是得看你爷爷奶奶跟你们在不在一起啊？为啥我说的可能性很小呢？因为你父亲的地能跟你们在一起，就不能跟你爷爷奶奶在一起了。
2: 啊啊，那就是啊，那就是这是
0: 你说是不是？对呀，他不可能说都在一块儿啊，都在一块儿这一大家子，那他咋认定五保户的呀？所以说呢，你回村上再去问问，说爷爷奶奶地跟你们是不是在一块儿？明白吗？
2: 嗯嗯，还有就是这次就国家出台这个新政策的话，这个我想打印出来一份，我上哪儿去？是上网上搜还是怎么的？哪个文件？就是我想搁在手里，还是
0: 稍等我看看，就是网站有没有公布啊？我给你看看，就是咱们就是国务院的网站上啊，包括咱们国土资源部的网站上有没有登记27年土地调整的官方文件？稍等啊，
2: 对对，嗯，
0: 我看看有没有，
2: 嗯，
0: 稍等，我让编辑去。再查一查。
2: 嗯，好的。
0: 嗯，
2: 这个麻烦你了。
0: 嗯，这个呢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今年3月18号有一个关于做好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意见，它在咱们中国政府网上是有登记的。
2: 哦。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官网当中。有一个登记，
2: 嗯嗯，
0: 是3月18号晚上9点发布的。
2: 哦，
0: 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全名，
2: 哦，
0: 好不好？嗯
2: 嗯，还有昨天我，
0: 哎呀，时间到了，来不及了，明天再说吧，好不好？明天再我打吧，啊，明天我再跟你慢慢聊，行吗？啊。W 老师线上这个帮我请到场外，场外我再跟他聊吧，啊，让他场外等我一会儿啊。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下，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可以订一款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均匀分布，雪花均匀，分布的很均匀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款牛肉，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 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

0: 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而且呢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爱工作的啊，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用这个酱呢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拌点沙拉吃，是不是？咱们就整点东北沙拉，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它的固形物含量占到60%以上，能够吃到大颗粒的牛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记好咱们的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然后还有，想订那个什么山楂碗的呀，或者是想订咱们其他产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场外电话啊，99块钱的产品。另外，好像咱们又到了点粉条，粉条也有啊，那山药粉条、粉条啊、牛肉酱啊、山楂碗啊都可以。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5: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4: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5: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6: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 都有他自己开花的方式。
7: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8: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5: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0: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1: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9: 我
11: 的妈！
9: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出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 东北一家人。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转晴，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5度，西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5月9号啊，明天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0度，西风是3级。周日呢是5月10号晴好天气，周日的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西南风是4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在手机微信打开，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直接搜索这七个汉字哈尔滨文艺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直接发送留言了啊。在下面可以针对于每条社会热点新闻事件来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逐一跟大家聊热点的新闻事件啊。每年呢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叫红火蚁就出现了。红火蚁咬人事件呢每年呢都时有发生，咬它咬伤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会有这个痛感啊，一些咬伤呢还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感染，如果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可能会引起休克，后者呢如果救治不及时呢会十分危险，所以不要小看啊。那么这些小蚂蚁为何如此厉害呢？他们是从哪里来呢？又该怎么去防范他们呢？去郊外呀、山里啊，很多人去野餐呢，对吧？去露营的时候、游玩的时候，旅途当中如果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一定要远离。首先，它不是本土蚂蚁，这些红色的小蚂蚁呢，就叫红火蚁，它们并非是我国的本土蚂蚁，而是呢，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百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当中榜上有名的家伙，你可别小瞧它啊！这红火蚁呢，原产地呢是南美的巴拉圭河流域啊，这个很可能是在1918年前后通过呢航运传入了北美啊，然后呢1930年前后呢，美国人呢才注意到这种外来的蚂蚁，并一度呢将它鉴定为这个残暴火蚁。红火蚁呢入侵我国的记录呢，至少可以追溯到2004年，那时候呢在广东的吴川地区，红火蚁的群体已经成了规模，不少人呢都曾被咬伤过，甚至在当时啊，已经有很多人呢都有咬伤致死的记录。那2008年呢，这个陆永月教授等人呢，根据研究模型推测，红火蚁呢很可能已经在我国大陆呢潜伏了10余年，推测呢最初的入侵很可能会在深圳，所以一定要留心啊，不要被咬伤。红火蚁的毒液呢具有很强的这个致敏性，如果蜇伤引发的过敏反应，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啊。那成熟的红火蚁的蚁穴呢容易辨认，那些呢一起隆出草地的小土包，内部呢呈蜂窝状的结构，稍一惊扰就有大批的蚂蚁蜂拥而出，这就是红火蚁的特点。通常来说呢，红火蚁出没在人活动比较多的环境当中，特别是一些人工的种植环境，比如草地啊、农田等地方，人工移植草皮呢是红火蚁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红火蚁发生的重灾区，这些地方的活动尤其要注意。那特别要注意呢，就是不要小心踩在或者是坐在啊，或者是用手撑在红火蚁的巢上，这个很重要的啊。大约呢是有小于1%的被蜇伤的人群呢会产生过敏反应，通常护理得当，愈后会良好，处理不及时呢很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这个地面上凸出来那种小土包，尤其上野外去玩去哈，户外旅行的时候千万别踩别碰啊，否则的话你要招惹了它被蜇伤了吧，真的是挺不好处理的。
0: 大家知道我二哥为啥没来了吗？
1: 蜇了，
0: 做两个小土包。
1: 来，近日一则重磅消息在保险圈掀起了轩然大波，泰康人寿曾经的所谓的全国销冠任小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媒体报道，这名头顶多项行业荣誉、被公司全方位造神的精英代理人，利用销冠光环与泰康代理人身份背书，以帮公司冲业绩、套取营销费用为幌子，开出日薪1%到2%， 也就是年化超300%的超高利息，向数十名高净值客户及同事借款，借先还旧维持资金链，最终因1.5亿元的大额债务到期无力偿还而崩盘。泰康一名内部人士透露，目前案件仍然在侦查当中，网传的涉案金额并不准确。据《金融时报》的报道，5月7号，泰康人寿方面对记者表示，近日公司个人代理人任某某被青岛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此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专项工作组派驻青岛，全力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并同步启动对该事件的内部自查和客户排查，绝不姑息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该公司还强调，始终将客户权益置于首位，坚定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对任何损害客户权益的行为零容忍。目前呢，公司已经主动联系可能受影响的客户及相关人士，并承诺对于依法应由其承担的责任绝不推卸。通过这次事件呢，该公司表示深刻认识到代理人员管理的重要性，全面检视相关流程制度，加强合规培训与监督检查。这事儿呢，我们跟大家去说到这儿啊。
0: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说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说这个太原官方通报这个出租车司机啊狂奔乘客顶格处罚的这个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呢发布了录音，说自己呢乘坐太原出租车的时候，就被这个驾驶员呢是一路啊狂喷啊，抱怨其平时呢说你就乘坐网约车而不选择出租车。这个录音发布之后呢，引发了关注。5月8号呢，这个太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核查呀，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5月6号的晚上，涉事的出租车驾驶员的刘某燕，因为候车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承接短途订单呢又心生不满，就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乘客发表了这种不当的言论，言语失当，服务态度恶劣啊。那这时候依据呢是相关规定，做出了顶格的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目前的执法部门已经对涉事的驾驶员做出了记扣20分、暂扣从业资格证以及这个营运车辆，并对涉事出租车企业的负责人也进行了约谈。这个今天早上我还刷到了这个短视频啊，确实说的比较难听，也难以接受啊，所以呢还是要大家克制自己的情绪。
1: 对，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都应该提高个人素质，对不对？不仅是代表了你们当地的形象，你这个行业的形象，还有你个人的形象嘛，对不对？来，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东北一家人小剧场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老同学在这儿呢、
0: 啊、平时你也不约我，这火急火燎的，这家伙。
1: 哎呀，这不是有求于你吗？
0: 我，你能求着我啥呀？咱也干的也不好。
1: 不是啊，你看你干的不好，这一身名牌，你这干的不好，你看你这选这饭店。我跟你说，最近我失业了，被炒鱿鱼了。你就说你今天点这菜都有问题、
0: 啊、
1: 你还点个炒韭菜炒鱿鱼，你让我
0: 你们
1: 情何以堪呐、
0: 啊、三年前咱聚餐的时候，你们不说你们单位先那时候最好吗？
1: 那时候好，那此一时彼一时，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呀、啊、我跟你说，你说我工作上那大家都摸鱼，我不也得摸鱼吗？那老板的瓜大家都吃，我不也得吃吗？
0: 啊，你还挺有理的。
1: 那客户给扒的虾，
0: 你也得扒虾。
1: 这玩意儿，
0: 那
1: 完了我就被辞
0: 了。
1: 了了
0: 都炒鱿鱼，为啥就不炒你呢？肯定得炒你。来，服务员再加一盘。
1: 哎呀，你别扎我心了，老铁。
0: 别闹心了，
1: 老同学这么多年了，你看你过得这么好，你给我
0: 听我说，
1: 推荐推荐。
0: 啥事儿吧，都得往前看
1: 啊。
0: 对吧，你这个咱讲话了，你这个了坑你不种菜，那个坑没准还结果呢，咱就一棵树上别吊死。他既然是说不适合咱，咱再找新工作。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最近吧，我这工作倒是挺好，我自己挺喜欢、哎、但不知道你能不能干了、挺累。
1: 挺累。我
0: 挣的不少啊。
1: 只要能挣钱我还怕累吗？我跟你说，我现在最怕的是穷。你赶紧的，
0: 穷比累可怕啊！
1: 咱同学群里、我看那个什么，你在朋友圈啥的，
0: 森林
1: 天天吃喝玩乐的 啊，你一天走多少步？我看一有时候一天都整30000多步。你干啥工作去了？
0: 我当熊了。
1: 啥玩意儿？
0: 当熊了。
1: 当什么熊？
0: 我在森林动物园，我扮演熊。我给你找视频看。你看这就我他妈从树林跑。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玩意儿好玩啊！
0: 就是实打实的扮演棕熊。然后呢，我跟你说，现在就因为我扮演棕熊，我们这个景区现在老火了，每天有拥抱的、合影的、对拳的、跳舞的。
1: 我好像刷小视频刷着过。
0: 那就是我。
1: 那你呀？
0: 啊，挺累。
1: 哎呦我，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太羡慕了，那么多人转发点赞。哎呦，我跟你说，你那个熊样，
0: 不啥玩意儿？我那个熊样
1: 不是啊，太招人稀罕了，你那个熊样啊！
0: 就没啥事儿，我就穿着熊的衣服就逗着他们啊。但是就大家吧，一看出来压力也挺大的，就乐意跟我互动。现在呢，我们那个经理说，就是我们动物园想增加一个大熊猫的一个扮演者，你看你能不能干？但是你得想啊，你每天穿好几十斤的东西，还得跑，还得颠，还得笑，还得闹。
1: 那你觉着我能干吗？你这1.83米大个，你演一个熊行？你有个熊样啊？你这又高又膀的，关键我这又瘦又小的，我能撑起来熊猫那衣服吗？
0: 你只要能扛得起，穿得下就行，一月1-2万块钱。
1: 哎呀妈呀，真的呀？
0: 啊，
1: 不拖欠工资？
0: 啥样了都提前发？
1: 哎呦我天哪，那行啊，那你给我介绍去呗。
0: 明天我给你引荐一下吧。啊，
1: 谢谢啊，这顿我请，你炒几个鱿鱼我都请了。
0: 老板再加3条鱿鱼。妈妈妈，
1: 哎呦妈妈，儿子你慢点走。哦，你妈，我这都快到更年期了，你能不能？
0: 我看到有
1: 我这腿脚
0: 有熊过来了。妈妈，
1: 熊过也刚才咱们不看着好几只了吗？
0: 这只不一样，这只会说人话，呜呜冲我这跑。
1: 拉倒吧你，可能你是不是？
0: 妈你看，
1: 大白天，哎呦我的妈呀，快儿子快点往这边跑，快点的，那熊好像搁那追你呢，快点的跑。妈呀，熊跑出来了。
0: 妈妈妈，
1: 哎，来藏起来，
0: 你先别说话，
1: 藏到这边。
0: 妈妈你听我说，
1: 哎呀，
0: 我能出生活到现在是不是属于命大？
1: 不是，那个儿子，
0: 妈你
1: 平时挺能跑的吗？今天咋这么慢的
0: 吗？你先回答我。
1: 那玩意儿，你说你长得虽然说像你爸不咋像我，但是你确确实实是我亲自生的。
0: 妈呀，
1: 这一点毋庸置疑。
0: 这咋有事你先跑呢？你说我8-9岁的小朋友，你说这就是出现危险不应该第一时间爸爸妈妈在左右陪伴吗？可倒好，妈刚才看到熊之后我喊真熊，然后你转身你就跑啊。你虽然你喊了我两句跟上，我能跟上你吗？往前一瞅你都跑冒烟了。
1: 不是，你听我狡辩啊！不是，
0: 你还狡辩呢？
1: 不是，你听我解释啊！不是那个儿子是这样的，妈不寻思，妈快点跑，妈给你找人去嘛，对付那大狗熊啊！
0: 妈，你就没寻思
1: 要
0: 他要追上我呢？
1: 你看那大狗熊多大呀？那
0: 我要没等到你找着人呢？
1: 不是那玩意儿，那妈呀！

0: 不过他呀。
1: 妈，你打不过我八九岁小孩，我就能打过呀。
0: 不是，你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探讨这个问题，大儿子，咱得赶紧找工作人员，赶快把那熊控制住，他跑出来了。
1: 妈，现在我咋觉得
0: 你会追来了
1: 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弄回家的，妈给你买好吃的啊。
1: 我了，
0: 妈妈给你买好吃，买好吃，买冰棍，买冰淇淋，买大西瓜，买榴莲啊。
1: 那句话叫啥了？什么唯有人心不可测？前面还有一句叫什么？书山有路勤无径。
0: 你这。啥玩意儿啊，你别说那些了啊，
1: 我终于探破人心了。行了，你啥也别说了，你找工作人员吧。妈，我现在心死了。
2: 哎，喂，你好，森林客服员。
0: 你好你好，那个我是在这玩的游客啊。
2: 哎，你好。
0: 那个我跟你说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你家那个大狗熊啊跑出来了，跑森林里来了。妈呀，我跟我儿子我俩上森林里徒步，差点没让我儿子呀，差点没把这熊给抓住给拍了。
2: 于是啊，是这样的啊，最近您可能没刷短视频平台啊，咱家现在这个特色项目已经在网上非常火了，很成熟了。咱所谓的这个你看到的这个熊啊跑出来了，那是咱们的 NPC 扮演者。咱们现在这个森林动物园里面呢，一共有两只，一只呢是这个熊的扮演者，还有一只呢是大熊猫的扮演者。他们都是真人，穿上这样真人的服装跟你们进行互动。你不应该跑，你应该让孩子停下来跟他互动啊，非常有乐趣的。
0: 哎，我的妈呀，那假的呀，
2: 能看着
0: 假熊啊，那是人呐。
2: 哎，听我说啊，也不都是假的，还有真的啊。咱们除了有这个模仿的 NPC 的这个棕熊以外呢，还有这个七八只的真熊。但是你放心啊，咱家的真熊呢性格也是非常亲人的，而且聪明，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大家才慕名而来找我们这些真熊假熊来玩。所以你们不应该跑的。
0: 不是，
2: 刚才我们给监控里面就看着你了。我们管理员还想过去呢，说您跑得老快了，给孩子一扔后边。
0: 不是，那玩意儿演的他也太像了，谁能分出真假呀？
1: 妈妈，你说妈妈，
0: 这事你别怪妈妈。
1: 我不想怪你，
0: 妈妈回家给你买好吃的哦。
1: 现在我听叔叔说，这你都他都看着你跑了。
3: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这事儿呢，你看你给孩子气够呛啊。
1: 这是我们演绎起了出来的啊，
0: 气孩子那个是演绎出来的啊。
1: 其实没有这样事儿的，谁家妈能这样啊？
0: 一样，
1: 就瞎编的呗。
0: 你看
1: 现
0: 在收音机那头有没有新嘚瑟的？
1: 但是新闻确实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咋回事呢？
0: 就是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动物园呢是沈阳，辽宁沈阳森林动物园，一只呢由工作人员扮演的棕熊，由于太过逼真，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的熊呢是由人扮演的啊，可以跟游客合影啊、握手啊、对拳的舞蹈啊，还会模仿电影当中的动作。假熊呢还会藏在森林里面等待游客发现。哎，不错啊。这个游客呢，文先生就介绍，动物园内呢有两位扮演者，分别是扮演棕熊和大熊猫，还有七八只的真熊。扮演棕熊的 NPC 呢，身高是1.83米，体力充沛，能够承担呢20-30斤的熊服。该服装呢是由人工养殖的其他动物皮毛制成，岗位呢是月薪过万。进入动物园与熊互动呢，无需额外收费，仅需要购买动物园的门票就可以了啊！想不想体验体验，大姐？
1: 你是想让我去演啥吧？
0: 演啥呀？你还能抢二哥的职业呀？二哥正在那演着呢，二哥扮着呢。
1: 你二哥必须是演熊的主，那绝对是相当相当的像样了。这个不用演，你二哥是。
0: 此时此刻你们要去，我二哥正在动物园里。熊大熊大。
1: 不，你二哥今天没来上节目，就这么备受欺负吗？是不是有点不太？
0: 好像哪个新闻都跟他都能靠上点边呢啊？
1: 来吧，那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咱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就关注了很多咱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一些福利品啊。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黄瓜籽粉到货了，最近这两天要黄瓜籽粉的可多了，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呢是非常好的去补给营养的时节，尤其是如果说啊你光运动不补钙，有很多人都会觉得钙缺乏了之后呢出现很多的症状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小分子植物钙非常安全，你可以尝试一下。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

0: 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炒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炒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一斤二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耗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六大袋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 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

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2: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1: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1: 尽在东北一家人。
2: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6: 那个小张啊，你快点啊，那个什么，今天直播间又下了好多单，你赶快抓紧该发货的发货啊，检查好质量。那个
7: 哎，
6: 小李那边那个去帮他那个忙，他那
8: 整，马上整啊。
6: 哎，抓紧啊，包装都包好一点啊。
7: 领导，那个你过来一下，你看这个有一个退的订单。对，
6: 怎么
7: 他要求的是只退款，说咱家发的这个榴莲到家了之后呢，说烂成泥了，然后给的评价也不太好，您看一下。
6: 仅退款，我看一下啊，这个啊，这榴莲发霉长毛，不应该呀，咱们都选择的这个是冷链，而且是我看看啊，哎，不对呀，你看这榴莲是咱家的吗？不是，我怎么觉得你看上面那小签儿跟咱家这长得不太一样呢？
7: 那个姐，咱有那个发货视频，我对一下啊。
6: 你对一下。
7: 哎，这好是真不一样哦，这是我给他发货的时候给他发的那个保鲜视频。
6: 对呀、
7: 啊。你看他这个咱这个外包装啊，还有那个纹理啊纹路啊，好像跟他给发过来这个照片都不太一样。不像是咱家货。
6: 对。
7: 这个
6: 他就有问题，那不仅退款肯定不行啊，要不然他把就是坏了的蓝莓给发回来也行啊。来那个什么，我沟通，我去跟他沟通去，你不用管了，你把他那个电话号给我。哎，你好，先生。
7: 谁呀、啊？
6: 你好，我是山东德州，就是您买榴莲的这个厂家。
7: 德州不吃扒鸡啊？
6: 不是，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是购买了一个190元的这个订单的榴莲吗？
7: 啊，你还好意思打电话呀，你家？
6: 啊，现在是这样啊。
7: 时间差评是吗？
6: 不是。
7: 我告诉你啊，你家那榴莲全坏了啊，到这儿。
6: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对核对了一下，就是您买的时候给您发货那个视频，发现您的这个
7: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啥视频不视频的呀？
6: 发现您的这个包装袋啊，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是你是不是找到另外一家啊？你退错地方了吧？
7: 什么玩意儿退错地方？就搁你家买的那榴莲，那来的肉都坏了，我家孩子没吃上。
6: 关键问题是我们都是冷链运输的啊，这种
7: 冷不冷链它坏了。那你坏了咋的还得让我硬吃啊？
6: 那你不硬吃的话，你把那个坏了的那个给我们寄回来吧，行不行？
7: 寄不了，
6: 这样的话
7: 坏了东西还能留着，都扔了啊。
6: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证据的话，
7: 证据
6: 我们不支持进退款。
7: 你要是想来，你就自己上翻垃圾桶找证据。
6: 那你不能这样啊？那你把我们那个包装寄过来也可以啊。
7: 你把钱
6: 包装你也扔了吗？小李啊，你过来一下。
7: 哎，领导姐。
6: 哎呀，我跟那个客户沟通了
7: 啊，他咋说的？
6: 不好沟通啊，他说他已经扔了。
7: 那肯定的。
6: 那他没有什么证据，咱们怎么能给他仅退款呢？我看那包装也不对呀，他拍那照片也不对呀，你说怎么办？不行，咱俩不行，那咱俩去一趟。他说已经扔了。那
7: 姐去一趟，你知道多少远吗？你要来回开车得1600多公里呢。
6: 你不是1600公里的事儿，你关键问题这玩意儿不蒸馒头争口气，190块钱的东西他吃了。那这东西如果要是坏了的话，他得拍一下照片证明一下吧，啊，什么照片都没有啊，而且呢，那个发霉，他发那个照片跟咱们这个榴莲发的那个照片还不是一致的，
7: 那肯定是，
6: 对不对？
7: 嗯，
6: 啊，那你这样的话，这心里，哎呀，
7: 你这么说，
6: 我接受不了，
7: 来
6: 不是钱的事儿啊，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们就要争这口气，
7: 我陪你，
6: 走，咱去。
7: 姐，哎，这个垃圾桶，
6: 哎妈，累死我了，
7: 我真翻着咱家那个包装了，
6: 哎呀妈，太臭了，
7: 啊。真翻着咱家那个包装了，但是没有榴莲。
6: 不是啊，
7: 这榴莲我跟你说，肯定让他吃了。
6: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发霉的榴莲，他不说已经扔了吗？
7: 啊，
6: 那不行，
7: 报警吧，
6: 我就继续跟他去那个沟通。
7: 跟他沟通，你不带沟通清楚的，姐，他不带承认的。
6: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咱报警。
7: 报警！
8: 哎呦我的妈！
6: 这是啊，
7: 跑1600公里，
6: 真是真事儿哈。

0: 好多人可能觉得，哎呀，这老板真较劲呢。近日啊，河南一个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称，遭山东德州一个买家恶意仅退款，翻遍了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去找证据获立案。这个商家说，买家网购了自家的冷冻榴莲肉，商品呢是4月26号发货，收货地址呢是山东德州。买家称榴莲发霉，并且拍上照片了，并且选择了申请仅退款。这商家呢查看发货视频和买家提供的图片之后呢，表示买家图片当中的霉变的榴莲不是他们发货的那个商品。商家前后花费5000多块钱，两次驱车行驶1600多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商家说，一开始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190块钱的商品，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该赔偿赔偿，如果是用户这边的原因，那我就希望给我道个歉，并且我把货拿回去就完事儿了。商家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找到了榴莲包装袋，却没有找到榴莲。买家称霉变榴莲已经分开丢弃了。那5月6号的时候呢，商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提供证据。5月7号，庆云县高安局徐子园派出所立案了这件事儿。哎呀，这个真是这样的哈，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啊。啊，你要是真是啊想仅退款，这个东西真是坏了的话，拿出证据来呀，对不对？你不能说的，哎，我买了这个东西不好，但是我吃没了，这东西不好啊。那你看什么证据都没有，是不是？那肯定是不行。
1: 嗯，没错。
0: 你说你扔了也不行，你除非的是那个把它拍好了照片，真正的跟人家一点这个毛病、一点什么都不犯的啊，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拍完了照片能，并且照片里边能证实那个东西确实是有问题，是不是啊？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的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味喜欢的猴头菇，又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

0: 拿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苦菜啊苦菊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调点馅儿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因为这个牛肉酱过程当中呢会这个浓缩，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但是主持人在这里必须要说一下啊，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2: 好，这里是东北一家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说仅用一张照片就刷开了智能门锁，这到底是真是假呀？智能门锁啊，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就能够打开。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其人脸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后另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其他照片啊，使用他的这个照片也顺利的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了，说出现这类问题啊，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的副部长表示，他把阈值调低，给人的体验是开门会比较快。有的门锁把阈值调的相对高一点，安全性会高一些，在体验上开门时间就会稍长。此外呢，不少商家呀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当备用钥匙，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你看看啊，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这个副部长呢也表示了，他说他呢是不需要接触的，只要贴近就可以给他读出来了。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当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呢，智能门锁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呢也进行了提醒，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啊，选择这种智能门锁的时候一定啊要这个注意，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啊，安全永远比便捷更加重要，所以要选择这个安全系数相对来讲要高一些的啊。
0: 好的，那继续来和大家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这个 小孩啊，这个5月6号有网友发布视频，他的父亲呢说是在甘肃张掖的一个小区临街商铺的门面外墙上发现一名穿着纸尿裤的小男孩正在呢双手紧紧地抓着一根电缆不知所措，于是呢他赶紧爬上这个商铺顶端去救援，最终呢是成功将这个小男孩给抱了下来。哎呦，有惊无险啊。视频画面显示在这个小区内呢大概呢是紧贴墙站在离地面大约10米高的凹槽内，当时小男孩呢也是非常的惊慌，一名呢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男子呢赶到凹槽上面，两人呢一起抓着小孩的一胳膊，这个成功的将小男孩给救下了。随后呢身穿白大褂的男子呢把小男孩转交给了旁边的等待的群众，这个时候小男孩才被吓得哇哇大哭啊。到底什么情况呢？很多人在评论区呢说有不少好奇小男孩是怎么掉到这个位置的，有网友呢怀疑小男孩是在楼上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抓到了电缆禁不住受力才把小男孩带过去的。那5月7号呢记者呢也是私信视频发布者，但是截止到我们播出还没有获得回复，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还会进行跟踪报道啊。
2: 再来跟大家说这么个新闻啊，孩子一个好奇的举动家长赔了很多钱，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这个天气马上就有那个杨树毛子，用咱们这的话说对不对，还有那个柳絮了，你就会发现树根啊角落里就会有一堆一堆的柳絮，对不对啊。近日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点燃杨柳絮引发的火灾案件。这事儿发生在2025年5月，未成年小齐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房后堆积的杨柳絮，这个杨柳絮是极其易燃的，短短几秒钟这火势便蔓延至邻居家的承包地，导致树木合围这个围网，还有呢都是这个当地的一些东西啊过火烧损。事后呢双方就赔偿未达成一致，邻居将小齐及其父母诉至了法院，索赔30余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小齐点燃杨柳絮是引发这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因为火灾事故发生的时候小齐不满15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法应由其父母承担。最终法院判决小齐的父母赔偿邻居财产损失1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你看看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要给家里边的这个小孩，即便他未成年，也要给他多加强一点这个安全方面的意识啊。这个飞絮、柳絮这个季节，对不对？玉明火极容易燃烧，孩子好奇心强啊，同时又缺乏对危险的判断力，所以家长一定要加强教育，告诫孩子千万不能玩火，不要点燃杨柳絮，这个安全知识咱们大家得知道啊。来吧，那咱的福利继续给大家放啊，想订黄瓜籽粉的抓紧继续打电话，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 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三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

0: 拉嗓子，扎不约之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转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就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包括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那最后呢，再简单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近期啊的一些旅行线路。那我们的山东5月26号8天7晚，和湖北6月18号仍然是8天7晚的行程，现在都已经这个排出团了，并且大家都已经开始踊跃报名了，要抓紧报，你别寻思还早着呢，等到过两天咱们这个因为都是小团出行，每个团都只有20多个名额就满了，所以说呢，要如果报满了你再报的话就没有名额了，咱们就走不了了啊、哦、这个太合适了。山东是双飞8日游，来回都是直飞的啊，包括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那景点的包括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孔林、栈桥，还有五四广场、纳香海沙滩、布鲁威斯号那个沉船、刘公岛、定远舰、火炬八街、蓬莱阁、八仙雕塑广场，就这些有很多都是国家5A级的景区，咱们都涵盖在内了，是没有购物的啊。2599块钱零购物啊，这个是纯玩团，2599块钱8天，这个山东的旅行太合适了。5月26号出发，一共来回8天的时间，来回都是直飞啊。想要了解详细行程的，想要报名的，你都可以抓紧加我的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还有我们的湖北啊，6月18号那个湖北，像黄鹤楼啊、户部巷啊、湖北博物馆呐、腾龙洞啊、晴川阁呀、两坝一峡的游船呐、三峡大坝呀、女儿城、狮子关，还有呢这个仙山供水、恩施大峡谷啊，包括这个云龙地凤，还有梭布雅石林，就这些景区景点全都包括，也是来回直飞的，那个是3799，也是8天的时间，6月18号出发。你别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啊，但是我告诉你，等到咱们这个小团就20几个人，全程都有主持人陪团的啊，这个就20几个人的名额，报满了就截止了啊，报满就截止了。所以想要报名的，想要具体行程的，记着我这个电话号码，你直接用这个电话号码加微信，微信号就是电话号啊，用电话号就能加微信，微信名就叫主持。 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啊，就叫主持人海兰这几个字。同时我们有的电话号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同号，用这个电话号就能加我的微信啊，微

0: 进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15045804580 4664 15045804 4664 15045804 6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每天下午的13点都会与大家准时的见面。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三弟大曾，明天见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界生活家。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西风3级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为您呢在现场答疑解惑啊，帮您来出谋划策，然后呢为大家解答问题，和您继续一起我们来说案讲法，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收音机前的您啊，围绕着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想跟我们继续交流探讨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尤其咱们有的时候听众朋友是问题比较多比较复杂的，咱们就早一点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在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上也好哈，在这个微信上也好哦，在这个电话上也好来进行参与。昨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张琪老师呢跟大家聊了这么一个，就是老人在超市摔伤啊之后的这么一个案件，然后呢无论是赔偿啊维权啊各方面跟大家聊，由于时间关系呢昨天没有这个聊得很全哈，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要跟大家聊全聊多聊透，为什么？因为关系到我们叔叔阿姨们哈，
1: 对、
0: 哎、大家日常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出行啊或者人身这个就自身的一些这个权益的维护。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您也比较感兴趣哈，大家也可以来参与节目，通过我们的这个快手上的直播啊，给张琪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去留言，又或者说是87996984啊，都可以来参与节目，把您的观点啊，或者是您经历的一些事儿告诉给我们啊。好了，参与节目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简单进行一个回顾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新听众今天刚听节目啊。
1: 对，
0: 昨天呢，张琪老师给大家呢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张大娘啊。去超市，因为是个下雨天儿，然后呢超市他又去的生鲜区都赶一起了哈，然后呢对他呢就是这个去购物的时候摔倒了，结果呢摔的这个好几处骨折啊，医药费花了这个得有十多万二十来万，然后住了很长时间院啊，这个家里面子女呢跟着也是一起哈，这个整个家里面弄的也是这个怎么说呢都很辛苦啊，然后呢他们就找超市呢去要求进行赔偿，但是一审法院就是双方僵持不下起诉了，一审法院这儿呢就是一审的时候判处这个超市是无责的，是吧？哈，
1: 对，一审判处无责，
0: 哎，无责，无责了。然后呢，那肯定家属不服啊，就是提起了二审了。二审的话啊，法院经审查的话是发回重审，然后呢，最终是判处了，超市呢是负80%的责任。
1: 对，张阿姨自己承担20%
0: 的啊这个责任啊等等，就这么一个这个内容。然后我们给大家也进行了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讲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来到啊，昨天给大家讲了大概5个问题吧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接下来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由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老年人在公共场所哈，可能容易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会有些什么情况，来给大家今天继续来详细的讲解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就刚才说到了，说你像这种哎呀这个摔伤啊这个等等的各方面，那如果说老年人哈，咱们自身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这一种，因为可能有时候存在这个问题，
1: 对，邢龙老师是这样的，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0: 对，有基础疾病摔伤的话、
1: 这个、
0: 可能责任划分就又不一样了，
1: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案例审理起来之后也比较繁琐，
0: 也不一样，对，
1: 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鉴定，
0: 对，
1: 哎，对，你像这种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骨质疏松啊，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呢，他都有这种疾病叫骨质疏松。那这个骨质疏松呢，他就要按什么呀？要按过错相抵的这种原则了，然后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责任。你比如说，我们还是超市啊，超市如果说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摔伤了，这个是主要原因的。那老年人的基础病仅加重了伤情。也就是说因为他的骨质疏松嘛，可能导致骨折的
0: 更严重，
1: 这个结果就是会比正常的要严
0: 重
1: 一些，
0: 对、
1: 哎、对，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超市去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是根据老年人自身状况啊，适当的要交减轻责任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是老人你摔倒了，完全是因为你自身疾病突发的，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超市昨天是有积水，那超市假如说没有积水，老年人摔伤了，
0: 是他自己摔倒，就是正常的比较安全的购物环境的时候自己还这个摔倒了，
1: 对，
0: 这种
1: 比如说突发的，我突发脑梗啊，晕厥呀，还有我们说这个突发一些疾病
0: 导致了老人啊老年人的一些摔伤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超市需要担责。
1: 嗯，星说老师问的这个问题

0: 问题啊，就
1: 比较具体了，
0: 比较具体了、并且比较深入。
1: 嗯，
0: 其实这个要分情况而断定。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啊，你规定什么呢？因第三人的这种行为造成了老年人损伤的啊、那由第三人来承担主要责赔偿责任。如果说超市未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需要承担什么呢？相应的补充责任。如果说超市承担补充责任之后，那可以进行什么呀？但是你得先承担，你承担完了之后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呀？追偿。可以进行追偿，向谁追偿啊？向第三人来追偿。那么如果说超市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啊，仅因为第三方突发行为导致着这种摔伤的后果的造成，那超市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这种赔偿责任。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赔偿的主体其实就是这样，伤者和第三人啊。但是这个呢，可能是相对而言要处理的比平时的要比较复杂一些了，程序繁琐一些了。但是需要向第三人啊主张权利。
1: 对，你像这个我一听就知道，你像你超市上第三人追责的话就更麻烦。
0: 对对对对。
1: 哎，这
0: 其实提到这儿了，邢罗老师，其实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提个醒。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是我们现在虽然说讲的是在超市，同时呢在
1: 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你比如说车站啊，
1: 商场，
0: 客车站，商场，
1: 嗯
0: 嗯，只要是经营活动的公共场所，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今天我们普及的虽然是超市，但是呢，它适用于各类的公共场所经营性质的这样一个活动场所，
1: 嗯
0: 啊，都适合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一部分来讲，听众朋友们，大家要想。尽可能的啊，详细细听一听。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咱们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啊一些问题一些困惑，想跟张琪老师还有陆姐进行交流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说实话啊，这个老人呢，老年人在摔伤之后呢，我们也常说到了，之后呢可能要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维权，对不对？维权的关键，那就是张老师多次跟大家提醒的证据，对不对？
0: 对对。
1: 哎，那这个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留存，需要有一些注意到的，应该怎么去做呢？
0: 嗯，那对于这一部分来讲呢，大家都知道，可能在我们天天普及的这个法律知识当中呢，大家都知道取证据了。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样取。或者我应该取什么样的证据，可能这一方面可能就有很多的这个迷茫了。
1: 嗯，对，就是可能到后来也许取的没有用，也许关键的没取着，对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所以说呢，取证也是一门技巧啊，也是一门专业的技巧。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吧啊，这个取证。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场证据。现场证据那就什么呀，你拍摄超市地面的这个隐患，比如说积水呀、杂物啊、无警示牌啊等啊等等这系列的，那么你摔倒的位置的照片和视频，还有留存目击者证人的这个联系方式，以便后续进行一个取证。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像这种的就叫现场的一个证据。那么现场我们就可以在此重申一下，就是说你一定要如果积水摔伤呢，你要把积水拍下来，然后把杂物拍下来，有没有警示啊，你要进行拍摄。照片或录像都可以啊。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第二种证据就是什么呢，超市的相关证据了啊，而不是现场证据，是相关证据。我们来说超市相关证据，就是说你超市留存的发生时的监控录像啊，就监控视频，因为超市各公共场所现在邢罗老师他都有着监控。嗯，各个场所他都有监控，那我们第一时间怎么办呢，要把监控进行一个调取。啊，如果说你调取不了，你马上这个处理报警啊，或者说找一些监管人员呢，要求把这一部分的录像进行一些什么呀，保留啊，保存，到时候免得到时候它挤没了啊，保存监控，避免覆盖删除了，索要超市工作人员的啊救助记录，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要工作人员的救助记录、巡查记录。啊，工作记录和巡查记录了，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医疗证据。其实医疗证据大家不难理解，就是你留存着这个病历呀、诊断证明啊、这个医疗费用票据，还有 护理费的这些票据，伤残鉴定的这些报告等等。

0: 那么这个能够证明你伤情和我们所说的损失。再就是第四个就是沟通证据啊，听众朋友们，沟通证据也非常重要啊。留存与超市负责人的沟通录音，比如说我们说现在都是使用的微信，基本上啊，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说我们说短信的信息记录啊，啊，通话的信息记录啊，啊，聊天的记录啊，明确双方对摔伤事故的这个认可以及协商情况啊。但是呢，这里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点注意，避免盲目接受超市小额补偿。哦，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们可能认为说当时摔的不是很严重，然后超市呢
1: 哎
0: 就跟你协商了，
1: 协
0: 商完毕之后你认为是没有问题了，然后回家了，这样可能回去之后会有一些引发你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等你再去找超市说怎么办了，人超市给你补偿了，肯定要让你签个一次性的补偿协议，对不对？你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再找后账就不可以了啊。所以说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啊与超市什么呀来签订啊一次性了结的协议，以免后续无法主张合理的这样一个赔偿。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确实存在这个因素了啊。有的人双方一看这个事儿并不是很大，感觉没有什么很大，
1: 觉得当时没啥事儿，
0: 哎，
1: 咱们就一次性咱们就说好了完事儿了
0: 啊。对对对，
1: 哎，
0: 你看我在那个，这是个人伤，这是在超市摔伤了，我遇到的是交通肇事，当时车碰了一下子啊，确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回去了，结果回去了之后第二天整个腿全苍起来了，最后一检查骨折了，但是没有办法了，已经签订了这个补偿协议了，一次性的双方签字摁印了，这事儿就后续的时候就非常繁琐了。
1: 确实这样，就大家感觉到觉得当时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谨慎啊，我们就有的时候你需要检查一下。
0: 对，最好的星露老师说的特别的精准，就是一定要
1: 检查一下，
0: 然后我们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0: 哎，
1: 有一些你像咱们大家就是比方说以前咱们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滑不滑雪，滑过雪以前我就有这种经历，就是滑雪当时是这个和后面的人两个人那个撞了一下，我后背当时感觉其实稍微有一点疼哈，觉得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就是当时是也是朋友一起嘛，就都觉得没啥事儿，我又没有看，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喘气儿都费劲都疼，然后结果一拍片一看软组织挫伤，人大夫也说这种挫伤不是当时他能有反应的，而是需要过那么二三十个小时之后他会显现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是这样的，
1: 他就是有这种后续的事，所以说就是就像尤其叔叔阿姨们还是建议说当时要做个检查。
0: 对
1: 对，
0: 其实做个检查是有必要的啊，对他人还是对自己啊都有所交代，是吧？
1: 确实这样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哈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进行这个咨询或者说各自的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让张老师啊和陆姐一起来聊一聊答疑解惑的，又或者说想这个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的，都直接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啊，87996984，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进行留言啊。来，刚接下来又回到我们后续的啊需要给大家呢去更多了解的这个一些问题，那就是如果老人摔伤之后，这也是我们昨天没说到的哈，那大家家属也好，老人自己也说了，如果真摔伤的话是对方责任的话，那我都可以主张哪些赔偿的，就哪些赔偿项目是我可以主张的，就能比较合理的。
0: 邢露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了，也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涉及到摔伤都涉及到每一个人要求啊进行你维权，维权你的主张请求是啥呀，
1: 是什么，对，
0: 哎，
1: 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话，
0: 对，
1: 你得是就是包括你法院的是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
0: 哎，
1: 对
0: 对对，然后可能你认为我就有三项，其实实质法律上规定可能不一定是三项，要多，所以说呢这块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我刚才也已经说过了，我再重申一遍，就是什么呢，不管是适合于超市，只要适合于公共场所的经营性质的公共场所，都可以啊，都是适用的这个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管我们上超市，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坐车呀，我们上公共汽车站呢等等一系列的都是需要这样的，包括这个星露老师刚才跟我们说的，说在上洗浴中心，我们去洗澡去，这样的地方都是适合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法律法规。那如果摔伤了之后，我们要求进行一个索赔了。那索赔就包括主要哪些项目呢？那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医疗费用。那么这个医疗费用它指的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实际。

0: 支出的诊疗费、药费和检查费用啊，这个统称为什么呀？医疗费用。还有就是护理费，护理费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你住院期间或者康复期间的护理费用啊，但是你需要提供护理协议或者是发票。再就是我们说的营养费用，营养费用首先第一个根据医嘱或者说根据伤残情况来进行一个确定。还有就是交通费用，交通费用我们按照的什么呢？是就医复查产生的合理性的啊交通费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合理性。还有就是伤残赔偿金，你比如说伤残赔偿金，说如果构成了伤残了，那根据伤残等级啊以及你的年龄来进行计算啊，60岁以下的那按20年计算，60岁以上的那就每增加一年就减少一年，那你比如61岁，那么你就是19年啊，62岁就18年，75岁以上就按5年来计算赔偿了。嗯，然后再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了。
1: 嗯，
0: 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我要特别说一句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构成伤残了，那么就可以要精神损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说你不构成伤残，精神损害这个抚慰金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然后如果老人有固定收入的，那么你还可以主张什么呀？误工费。哎，如果说摔伤导致死亡了，那你近亲属可以主张什么呀？如果说死亡了，那可以要求他的一次性的丧葬费用啊，还有死亡赔偿金呢、啊。啊，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精神抚慰金，
1: 这是近亲属可以去主张的。
0: 哎，近亲属可以进行一个主张了。赔偿金额呢，需要结合责任划分比例啊来进行一个折算。所以说呢，并非这样，这种情况并非都是什么这个由责任方来进行承担的啊。所以说呢，老年人摔伤之后啊，我们可以总结叫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构成伤残的还可以要求要伤残赔偿金，如果构成死亡可以要求要一次性丧葬费用和死亡赔偿金。如果说这个下面还有未成年的18岁以下的可以要求要抚养费用，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的还可以要求赡养费用。
1: 这个就是非常专业非常细了分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来接通听众们一个热线啊，看看听众的问题。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哎请讲齐阿姨请讲。
2: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一说呗。
1: 好的您说吧，我们听听您这是什么事儿哈。

0: 1000块钱，1趟200，去了那个10趟2趟的。完了之后他也没给我，他就给我9600，正好那个路费和那个我花那6000块钱，实际我看病的钱那才是20000多，他一分也没给我。再去找他去吧，他说走嘴了，他说我给你扫2笔。我说你就给我9600一笔呀、啊、完了他是他假如说完他后悔了，他说的那我完就不说了。完我再去找他，他就跑，他搁那屋工作吧，我上那屋去找他，就让他花钱治啊。那你社区你大门砸坏了，他是个单位，完了他就跑，完我再就不去了，他就是没给我钱。现在我怎么办呢？你说我现在不能走啊，把骨头砸坏两
1: 个。我首先确定您这事儿是什么时候哪年的？
0: 啊，04年，今年都3年了。
1: 24年吧。
0: 那2004年。
1: 吓我一跳，你2004年的话，阿姨那都20多年了，你到底是04年还是24年？
0: 2004年。
1: 2024年是吗？
0: 今年3年了。
1: 阿姨有点没转过来啊！
2: 阿姨她有点没说清楚。
1: 阿姨，您这事儿是2024年的事儿，对吗？
0: 啊，3年了，今年
1: 啊，将近3年，2年多，对吗？
2: 2年多。
0: 我去找他，我也去找他。
1: 然后您就是说，就找现在就是就搁置在这儿了。然后你这段时间也没太去找，也没去什么起诉啊、法院什么都没有啊。
0: 啊，当时他让我他应该，人家那天砸俩人呢，那哈尔滨市场也砸一个人，人家电视演了。人家带着皮包去的，说我这兜揣不下这钱，带着皮包完了就没那个结果，老太岁数也大了。
1: 不，咱不说别人的，咱不说那个人的，说您自己的 您这个您没起诉。
0: 起诉了，他非得让我起诉、实际不用起诉，你单位砸坏了你就拿钱得了。那轻伤就是我这个亲属，我三姨那啥伤也没有、
2: 阿姨、
1: 对呢，咱不说三
2: 姨。阿
1: 姨，
2: 我想问一下、您起诉了起诉了，结果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对，我们想知道这个。
0: 一分钱也没判。
2: 原因是什么原因？没有支持你的请求。
0: 对，他就是还是一分钱也没给。
1: 原因是什么呢？您能听张老师问话吗？咱们听张老师问话，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啊。
2: 阿姨，您判决下发了，没有支持你的诉讼请求的原因是什么？
0: 那不知道啊，就是没给呀。
2: 你判决的内容他会阐述，驳回你的事实理由，判决书当中他会有这个事实啊，还有本院认为部分，那这里面就会阐述说驳回你的理由啊，说什么原因驳回你，是证据不足还是你怎么样了？
0: 什么也没有，就是说是给了9600，又是营养费又是啥呀，9600是我。
1: 那这不也给您判给您钱了吗？这不给您9600了吗？这是法院判不判的？
2: 阿姨，
1: 是
2: 法院判决下发之后给您9600，还是9600在您没有诉讼之前给付的呢？
0: 也就是判完了才9600，正好
1: 你看，这等于是人家给赔付，就是
2: 阿姨，阿姨这个说不太清楚，说不太清楚。也就是说，一审当中法院支持了9600块钱，现在也已经给了你，对吧？
0: 姑娘啊，
1: 我说白了，阿姨，我打断您啊，这个因为阿姨可能年龄比较大，
0: 我这9600是。
1: 阿姨年龄比较大啊，就是大概其张老师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人是法院给判了，给他赔付9600，但是他认为9600对他来讲是不合理，他不够。
0: 3万票据，3万多，他给我9600，那我治病那些钱一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判了是9600，但是呢，您的意思您看病花了好几万块钱，你觉得9600对你来讲根本就不够，是不是这意思吧？对您的赔偿不合理。
2: 那阿姨，那一审判决下发之后，你有没有在15天之内进行
1: 上诉
2: 呢？
0: 我没有钱呢，我有钱呢，还得买棒酒呢，还40多呢。农民哪有？
2: 那也就是说，邢璐老师，也就是说，一审判决下发之后，即便说齐阿姨认为一审判决不公，但是她因为其他个人的因素，然后呢就没有上诉，那没有办法。法律规定的是什么呢？15天之内，民事案件15天的上诉期，刑事案件10天。那么你过了这个上诉期了，等于你放弃你的上诉权利了。
1: 对，
2: 所以说一审判决即生达法律效力。那么生达法律效力，看这样，听齐阿姨的这个表述，他已经把9600块钱给了。
1: 对，
2: 那已经给了，
1: 他已经拿到了。
2: 这件事情已经
1: 了结了，
2: 已经了结了。
1: 但是他就是说，他回去以后，他觉得这个9600对他看病啊各方面来说不够，但是呢，他也仍然没有提起上诉。
2: 对，
1: 但你现在的话，那咱们就没有，因为过了时效期了啊，齐阿姨就没有啥办法，还让你
2: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齐阿姨，您的这件事儿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0: 讲程序上啊，已经到头了，已经到头了。因为一审判决你不认可，给你机会了，让你上诉十五天，你放弃了你的上诉起源力，那么也就放弃了这个机会，是因为你个人的因素。
1: 对，
0: 那么一审判决就生效了啊。那一审判决生效了之后，钱现在也已经给你了。那对于这一部分来讲，那肯定是不可以了啊，就没有程序可走了。二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戚阿姨在一审当中也有一些疏忽吧。
1: 嗯，
0: 可能证据方面不是很足。为什么说他实际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只赔了9600块钱呢？那他可能是因为使这个责任划分呢？
1: 对，
0: 也
1: 肯定是责任划分的
0: 事，对，也因为证据不是很全面，
1: 嗯，
0: 导致着了最后法院支持了他9600块钱，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应该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对，好的。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再继续多聊一聊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程的事儿啊，奇峰鲁韵。因为这两天有听众朋友一直在问嘛，因为我们给大家这个山东全线游做了一个双飞的免日这个免费升级。前两天跟大家说到的还是哈，咱们这个奇峰鲁韵的一个山东全线游呢是5晚6天，然后我们大家现在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专享的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是什么呢？8天7晚。但是我们说到了啊，加量不加价，也就是我们知道原来也是2599啊，因为咱们都知道燃油这个基站燃油费都上涨了，是不是？非燃油费上涨了，但是我们仍然给大家保留了一个2590的价，2599的价格。但是我们这次又给大家增加了两天两晚，但是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没变，但是跟大家说仅此一般。如果5月26号这一班您再错过的话，后续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8天7晚的山东游，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五岳之首的泰山啊，曲阜天下第一家的孔府孔庙孔林啊，孔子的故乡，然后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以及美丽的啊明这个全城明珠的大明湖，还有呢就是5A 级景区刘公岛，然后5A 级的蓬莱阁景区，以及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还有威海的火炬八街、威海的布鲁维斯号啊。然后整个的行程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是叫什么呢？纯玩无购物。咱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主持人陪同大家，还有一点跟您说，特色的鲁菜海鲜大咖啊，都包含在整个的一个行程当中，而且全程入住的是3钻的舒适酒店啊。好了，8天7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线的免费升级，8天7晚，价格不变，2599一个人，哈尔滨直飞烟台啊，哈尔滨直飞烟台往返。那大家一听这价格，哎呀，2000多块钱啊，咱们应这个青岛不是山东啊，山东全线咱们一个8天游啊，给到大家这个，而且是纯玩零购物的，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特别的合适，而且仅此一般，之后肯定没有这个价了啊。5月26号错峰出行，这个季节的山东也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想登山，想要看海啊，想要看山看海的话，大家去一趟这个山东这个旅程，离我们呢不远，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景色会非常的好啊，无论是这个你像咱都说青岛也好，威海也好，这个烟台也好，它的海边是各具特色的，大家自己去看啊。那五岳之首的泰山，又包括咱陆姐说到了曲阜啊，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特别的好，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啊。然后呢，如果想要详细的行程，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啊。然后有些朋友说，陆姐，我想走的稍微再远一点的啊，想上湖北的，那你就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畅游湖北的一个8日游。然后有些朋友说，那还有没有天数短一点的，我想近距离的玩一玩的。诶，咱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1199的啊，长白山延吉的一个3日游。所以说呢，不管咱们是什么呢，大家想要去离得近一点啊，咱们去这个山东双飞8日游的一个全线的啊，全程纯玩团，还是说湖北的一个仍然也是啊，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一个3799的一个8日游，像黄鹤楼啊、恩施大峡谷啊，这些咱们都会去，还是说近途哇，我去趟延吉，去趟长白山也挺好的啊，1000来块钱3天也挺好。大家想要咨询哪个都找主持人婉婷，而且呢，说实话，湖北的这个6月18号这个团也特别的好，这个之前啊，婉婷带咱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过，所以说他对一个线路也特别了解。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抓紧去报咱们5月26号的这个奇峰鲁韵的山东8日游，因为这个咱以前是6日游，价格没有给大家涨的基础上给大家加到了8日游，然后关键是啥呢，仅此一般，能够保留这个特价2599啊，大家就抓紧 想要问哪个线路，感兴趣哪个线路，直接找主持人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小团出行，咱们给大家的，咱们984电台的品车团都是20几个人的，所以说呢，可能几天就封团了，如果大家想报，抓紧时间啊，咱们趁着暑期之来临之前错峰出行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抓紧找婉婷去了解详细的行程，建议您加微信啊，这个微信电话同步，但建议加微信，好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介绍，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咱们的快手啊，大家正可以在快手上呢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大家还有哪些有关于生活方面的困惑和我们继续交流，抓紧时间打电话，大概20来分钟的时间啊，8799-6984，来跟张琪老师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啊，咱们继续来说如果是老人在超市受伤啊，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办的一些事儿，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说的也非常细，如果老人摔伤咱们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根据这个摔伤的情况不一样，主张的这赔偿项目也不一样哈。那咱们再反过回来回到这个超市这儿，超市或者说咱们像咱一说了就是公共的一些营业场所对吧，啊，
2: 对，
0: 可能很多他们会投保什么，投保这个公众责任险是不是，
2: 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会投公众责任险，对，
0: 那如果投责任险的话，这个赔偿责任就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了吗？
2: 其实超市如果说投了这个公众责任险后啊，超市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就会启动在他这个责任险范额内啊来进行一个赔付，合理的一个理赔。那么并且呢全部赔偿这个责任呢都由谁啊，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偿。也就是说如果超市承担责任了，那么超市已经投保了什么公众责任险，如果说这个赔偿金额在理赔的范围内，就是这个金额比如说是10万块钱，那他在理赔也是10万块钱，超10万块钱的，那这些都由谁啊，保险公司来承担，也就是说超市就不用承担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具体要来分析的，就是保险公司仅赔付超市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的这个费用啊，不是其他人的。还有就是超市如果保险范额的这个部分如果由超市自行承担的，那么超市无责任的，保险公司就不需要理赔了。其实这个跟我们所说的责任划分是一样的。你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只要在保险内它的赔付金额没有超出保险赔付范额内的，那保险公司都赔。如果说你超市无责了，那保险公司也不会启动给你理赔。此外呢，赔偿范围和这个金额呀要符合于保险合同的这样一个约定。老人维权时可以要求超市配合向保险公司报案，定损

0: 啊，加快这种赔付
1: 的
0: 流程，
1: 这个能节省一些时间啊。
0: 啊，对对对，但是需要注意什么呢？赔偿金额是否足额的覆盖自身的这种损失，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的超市承担责任，假设说比如一个数字20万，那么理赔金额是10万块钱，那可能还剩余10万，那这10万就由超市来自己承担。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如果双方如果说对方启动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了，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切记看一看这个保险理赔范额范围是不是在他的这个额度内。
1: 嗯，
0: 如果是额度外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别跟保险公司签完了之后，你签的这个合同你一次性赔付完毕了，等剩一部分你信我再去找保险公找谁呀、找超市去，超市已经说你理赔完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1: 好的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就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哈，就是、老人有的时候在这个经营场所呀或公共场所，可能会有遇到了像我们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挺多的啊。
0: 嗯，
1: 大家这时候就会想到了，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家属的话，如果说双方协商，咱们肯定说给优先是协商解决，对不对？
0: 对 对。
1: 但很多时候，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这个案例，比如什么，他就是因为没协商得了啊。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有哪些合法的途径啊？或者说流程是怎么样的话，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来了解了解。
0: 嗯，其实，在我们2024年1月1号啊，实施了一个调解法。
1: 嗯，
0: 调解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法呢，大家知道是不收费的啊，是免费的。啊，调解法实施之后呢，调解法是属于商调中心商调，那么它可能是收一些费用，合理的一些费用。其实这个呢，合法的维权途径其实主要就有三种，优先选择的就是什么呀？协商解决，因为你协商解决呀、它可以什么呢？比如说老人摔伤之后了，可以与超市负责人协商，明确责任划分和赔偿金额，签订书面协议后，那么就可以拿到赔偿款。也就是说立竿见影，并且呢这件事情啊解决的速度特别快。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协商不成的，可以向超市所在地的人民委员会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由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调解，达成调解意见之后，可以向法院进行申请司法确认。这个司法确认，比如说你俩形成一个协议书之后呢，你在这个就近的法院，你到法院之后呢，来形成一个司法确认，那么这个司法确认就具备着法律效力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种的。那么，司法确认也跟大家说一下，司法确认是也是免费的哦，也是不收费的。那么第三种途径就是说我们所说什么呀？那就是诉讼了。啊，实在是协商不了解决不了的，我们只能是启动法院的一个诉讼程序。诉讼程序就是正常像我们说你把证据组织好，然后到法院进行立案，立案厅呢就受理这个案子了，由立案厅送到审判厅审判厅的某个法官就会与你联系，说这个案件是哪个法官进行审理了，然后进行一个开庭，开庭审理，审理下判。是这样
1: 的
0: 一个程序。对，
1: 来，接下来我们会引申啊，就是给大家延伸一些这个叫做讲解哈，普及的话，就是比方说遇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啊，如何，有比方说谁有责任或怎么样的，比方说老人 啊，这个超市一般不都有试吃活动吗？
0: 啊，对对对，超市很多
1: 啊，对，太多
0: 了，你尝一尝
1: 啊。对，如果老人在超市来试吃一些食品之后，如果突然发生不适、晕倒啊，或者是摔倒怎么样的话，这种啊，超市会有责任吗？
0: 行，陆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哈，真的是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子，试吃就过敏了。
1: 你看，
0: 哎，过敏了，过敏了，然后他呢，他不知道他自己有这过敏史，然后当吃完之后呢，他过敏了，然后还要。就说什么呢？说你这个东西坏了，然后弄得不亦乐乎，最后一做鉴定什么呢？他是过敏症，他这个患者才知道自己有这个过敏，
1: 他自己之前都不知道，
0: 他不知道，是这样。那我们就来说说，提到这个问题啊，这个真的是一定要因原因而判断了，如果老人这个试吃了这种试吃食品存在质量问题了，比如说这个产品它毕竟吃的食物嘛，可能存在过期呀、变质啊这样的一些导致身体不适合的，那超市作为食品销售方哦，未尽到质量审核的义务，那么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了。如果试吃食品无质量问题，老人系自身疾病，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
1: 过敏了啊，突然又眩晕了或不舒服了、
0: 对，突然眩晕或者是 这个疏忽导致摔倒了，那么超市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
1: 嗯，
0: 那么超市无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不是说你到人家这经营场所了，你有问题了，这个经营场所
1: 就是全人的责任，
0: 一定要有责任啊！有的人真的就这么认为，你一定要有责任，就是说可能是或多或少吧。
1: 嗯，
0: 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的，若超市未对试用吃的这个食品进行一个明确的这个标识，比如说过敏提示啊等等的，哎，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也要有提示。啊，不是你摔伤了有提示，就是试吃的时候他也要提示，过敏者仅用是吧？
1: 嗯，
0: 那他也要提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试吃区域存在安全隐患啊，那么导致老人这个比如说摔倒了，或者是过敏发生了，那超市需要承担什么呀？相应的责任。
1: 嗯，
0: 那就是因事儿而已了。
1: 对，嗯。还有就是啊，大家都知道超市最多的就是这个购物车，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一排一排的啊。
0: 啊，对。
1: 哎，如果说是这个购物车导致了老人啊这个摔倒的话，责任如何来认定的？
0: 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
1: 哎，就是各种
0: 超市各种
1: 情况。
0: 嗯，今天邢璐老师也是很费心思啊，给我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希望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一系列的只要在经营公共场所范围内出现了这样问题啊，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就是超市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购物车呀属于超市提供的服务设施，那么超市负有定期的检查呀维护啊确保其安全使用义务。那么超市购物车故障，比如说这个轮子卡顿呢，刹车失灵啊，扶手松动啊等等，老人摔伤了，那么无论老人是否有轻微疏忽，超市都需要承担这种什么呀主要的赔偿责任。那如果说老人明知道购物车有故障仍强行使用，那么自身存在一定过错，那可以怎么样适当的减轻超市的责任，然后个人承担部分责任，但超市仍需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像这种情况，那老人摔倒后啊及时的要留存购物车故障的这些照片啊，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住了，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就永远要记住一点，掏出手机就照照片对，现在只能是这样，然后呢留存视频和啊超市的维护记录啊，来作为维权证据，就是说我们先要做好有预防的准备。人们都说嘛，这个都是这个机会都是有给有准备的人准备
1: 的、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都先往这个这个坏处想。然后呢，如果说这件事情解决了啊，那就拉倒了；如果说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又没有留存证据，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证据缺失，导致你的败诉，导致你最后很失落。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证据我们一定要拿啊，能不能用上，那我们先把它准备好。如果这个第一时间拿不到有一些有关证据，那可能你过后的时候你要想拿证据，可能确实是拿不到，或者是很难了。嗯，
1: 好的，确实这样啊，就是张老师说的第一时间我们要留存证据，这个很重要啊。来，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探讨一些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在卫生间啊。
0: 嗯，
1: 如果是老人在这样的一些超市啊或者这种这个经营场合的卫生间摔伤的话啊，比方说咱们还以超市为例的话，他的责任和这个普通区域会有区别吗？
0: 今天真的是很全，
1: 比较细化啊，
0: 非常全。老人如果说在超市的卫生间摔伤了，或者说我在车站等候车辆的时候摔伤了，那么责任和普通区域有摔伤有没有区分呢？那么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1: 本质上没有什么
0: 区别，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呢，超市应尽到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你比如说卫生间属于超市内产生安全隐患的特殊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特殊区域，因为首先第一个特殊在哪儿呢，它是洗手间，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就没有监控，还原不了事实，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地面容易湿滑，空间也可能狭窄，那么超市采集更严格的防护措施，那比如说铺地砖你就应该铺防滑的了，那还有这个警示你就要这个明显一点的警示标识啊，定时的清理地面，安装扶手。如果说超市未采取上述的，就是也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措施，导致老人在卫生间摔倒了，那么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不是说在超市你只要有标识了，然后定期巡视了 地上也没有这个，也都很平，

0: 也没有积水，你就没辙了。但是你超市内的洗手间，它也是你超市内部的一个安全设施。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什么呢？尽可能的安一些扶手，因为有很多老人都要进行一个上超市啊，不管是年轻人，所以说老人因为这些疏忽，比如说的未抓住扶手啊，还有穿着一滑的鞋呀摔倒啊，那么这些老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超市承担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1: 好的啊，如果说啊，比方老人咱们摔伤之后了啊，可能如果遇到了一些，比方说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超市这方的话，拖延处理啊，拒绝配合取证啊等等，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进行维权？怎么办呢？
0: 邢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十件事情，可能十件事情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哎，因为谁都不会主动的来赔付，他都要经过一番这个可能一番这个周折，
1: 一番拉锯战，
0: 对，然后才能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先做好有时间准备。那么这些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维权方法。你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怎样呢？第一时间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我这个超市在某某某小区，我知道这个小区这个派出所归哪个派出所管啊，他也明知道这派出所电话号码，他都知道，然后他就打这派出所了。听众朋友们，在这儿张琪要提醒你，不要直接打这个派出所的电话。你要直接打110指挥中心。
1: 对，
0: 打110指挥中心，为什么呀？因为110指挥中心他会指派你辖区范围内的这个派出所
1: 出
0: 警
1: 过去处理的。对，
0: 然后110指挥中心会有备案，
1: 关键是他会有这个你的报警记录。
0: 对，
1: 这是我们之后能查到的。
0: 对，这是有据可查的。
1: 对，
0: 并且呢，你报警的时候，他是会有你原有的录音的。录音的，你都可以去调取，你只要记住大概的日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给派出所打电话，不一定有接警的时候，他不一定说当时就录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间可能就要存在一个证据缺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在以后报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报110指挥中心，然后他问你在哪，他就给你指派哪个派出所了。
1: 对，对，
0: 哎，他指派派出所之后呢，并且听众朋友们，110指派中心呢分下去之后呢，派出所还要反馈给110指挥中心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呢，这个材料就特别全了。由警方介入记录事故的发生经过，固定现场证据，比如说监控视频呢，目击者证言呢，那么警方出警记录可作为后续维权的重要依据了啊，重要依据了。二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监督管理部门吧，还有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来进行投诉，要求超市来配合取证啊，协商处理。还有就是说，我们直接可以向法院提及诉讼，申请法院调取监控的这个监控的视频呐、巡查记录啊等证据。但是这里面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可能帮你把这个案子诉讼到法院的时候，它是要有一个时间的。你诉讼写诉状，然后送到法院，法院之后呢，还要审理你这个案子能不能立案。这个时间可能会超过半个月。如果半个月，一般的情况下，超市的内存呢啥的，像我们家的这个录像也有内存，半个月就没了，它就会挤删了。所以说这个呢，建议先保存证据啊，向派出所啥的啊，我们报110，然后让他把这个证据先封存，我们再走诉讼。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这个推定什么呀？推定你这个证据拿来了之后，你有这个证据了，那推定你到底是谁的责任，可能还原于当时的一个
1: 真相
0: 详细情节，
1: 对。好的啊，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老人摔伤了以后的话，就有的比较重一些，可能后续还会去涉及到一个伤残鉴定的事儿，对吧？
0: 对对
1: 啊，一般这个伤残鉴定的话，它都是应该什么时候做？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伤残鉴定是需要有这个鉴定，需要有费用的，对吧？
0: 对，有，不管是有费用的问题，
1: 谁来承担？
0: 邢璐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摔伤的，不管是我们现在说在超市摔伤，很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发生交通肇事了，或者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不慎这个失手或怎么样的啊摔伤，都可能触及到什么人身伤害。那么这个人身伤害涉及到鉴定，我就统称跟大家讲。那么首先第一个，它提前伤残鉴定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弊端。好处就是首先你能够确定你最后向对方要求总金额。否则情况下，你不知道你应该要多少钱， 那么对方也可能会

0: 会问你，你凭什么要这些钱？那么我们为了拿到这个数额，你可以进行一个协商，然后双方能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矛盾化解。但是弊端在哪儿呢？如果说协商不了，可能我们要启动一个法律诉讼了。如果法律诉讼当中，对方可能会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你这是单方鉴定的，单方鉴定可能会有倾向性，你找的这家鉴定机构是不是你认识？哎。它有这样一个弊端，也有这样一个优势。所以说呢，在鉴定的过程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们说正常在法院双方呢提出一个什么呢？伤残鉴定，就是鉴定申请。那法院会根据什么呀？公开摇号，公开摇号摇到了某家鉴定机构，那么某家鉴定机构约定时间给伤者进行一个查体。法医给伤者进行一个查体，那么查体完毕之后，等待着，约定时间呢，规定的时间是一个月，但是一般的情况下，10天左右就都会出来这个鉴定结果了。然后呢，你鉴定的结论，这个鉴定结论呢，是由谁来出发，谁来这个出具呢？是由鉴定机构，这个鉴定机构它都是有资质的，并且法医也是有法医资格证的，那出具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这个鉴定报告具备着法律效力啊。法院也会因为是法院作为委托单位，来进行鉴定的，那么这个鉴定也会被法院所进行采信。
1: 好的啊，今天呢也跟大家呢说了更多啊，更细延伸了我们好多的这样的一些细节，也希望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包括说这个家里面人也都能够有一些帮助，提到一些警示吧，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注意哈。
0: 对，
1: 然后今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致力于给大家更多的哈，我们的老年人平常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哈，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吧，给大家结合实际呢来进行说案讲法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我们节目的这个再利用2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说咱们非常好的这个我们的984电台的品质友，很多的叔叔阿姨们一直哈都是跟着我们走哈，为啥啊？哎呀，觉得放心啊，有咱们主持人的一个陪同，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旅行当中啊，我们给派出的都是金牌的领队啊、导游啊，吃住行都特别的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呢，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购物消费，而且现在我们推的很多团都这种纯玩零购物的，让大家出行无压力，对吧？啊，好了，这次啊，陆姐说到了，咱们是呢赶在暑期之前的一个错峰出行，首先给大家啊，主要重点。跟大家说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询问一下的是咱们5月26号的这个奇峰鲁韵山东8日游。大家都知道，原来咱们的这个6日游啊，然后呢，这个现在给大家加到了8日游啊，8天7晚的一个8日游。但是呢，我们仍然价格还保留在了这个叫做这个飞机的燃油费上涨之前的一个价格，2599的一个特价。但是跟大家说了，仅此一般，仅此一般啊。之后的话，咱们无论从天数上、价格方面都。保留不了现在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想想2599咱们能玩8天啊，哈尔滨直飞烟台的飞机往返，并且这当中把咱们山东的精华景点全给囊括了，5A 景点一网打尽。大家都知道五岳之首的泰山啊，孔子的这个故乡咱们叫做曲阜，然后呢像这个济南第一泉的趵突泉呢、大明湖啊、青岛的站泉、五四广场啊，又包括了说这个威海的火炬八街，然后呢蓬莱阁景区、刘公岛景区，这些咱们全都要去，而且这当中还有咱们的特色美食，像这个海鲜大咖的特色卤菜了，都安排在当中了啊。总之行程给您安排的非常好，然后仍然有咱们的啊，咱们的这个984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纯玩无购物，纯玩无购物，特价仅此一般，2599啊。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说了说陆姐时间有点长啊，3-2天的有没有？可以，3-2天的话咱们可以去3天的这个长白山延吉游，1199一个人，1000来块钱，哎，也能玩得非常的好，并且也是咱们的电台品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说5月份时间有点紧啊，5月26号是山东游嘛，然后说大家说想要去趟湖北的，那像什么恩施啊啊，武汉的这个湖北博物馆呢，又包括说黄鹤楼啊，哎，大家想要到这个湖北游啊，湖北畅享8日游的6月18号咱们还有一个湖北游，这个整个的行程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说想要咨询哪个，想要问哪个，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他有详细的行程啊，而且呢他这个这些行程你像山东也好啊，湖北也好，他都 陪同咱们听众朋友

去过，行程也非常的了解，大家直接找婉婷啊，咨询详细的情况去报。但是我建议大家抓紧，为啥？二十几人的小团，分分钟就要满团啊。好了，特价仅此一般啊，来抓紧时间，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具体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抓紧时间啊，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984品质特价游给到大家错峰出行的一个时间的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渡口，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的直播，我是庆贺。这首歌呢是风景点播的歌，再来关注一下你的大海点播像雾像雨又像风，听众朋友齐凯德胜点播夏之旅，雪莲点播的歌是新货郎，继续播歌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刚才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之旅，下一首歌即将播放的是新货郎。另外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有一款新产品，就是牛肉酱啊，上午卖的非常火，下午呢也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了。东北菜讲究无酱不成餐啊，节目当中推荐的牛肉酱呢非常的好吃，哪怕是家里面配着大米饭白馒头都好吃，因为它是有大颗粒的牛肉，而且呢99块钱能够买到10瓶牛肉酱，一瓶是9.9块，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要390，也就意味着呢咱们打个电话能省将近300块钱。那这款呢是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牛肉酱，用料非常的实在。首先呢，就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鲁西黄牛肉。那么鲁西黄牛肉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的每一块肉有大理石花纹，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拿筷子一挑啊，肉粒儿是肉眼可见的。老人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啊，一咬那个肉就烂糊了。而且呢，年轻人嚼在嘴里边，肉香四溢，非常的满足。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那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好东西，因为它不仅味道好吃，更主要是养胃助消化，尤其是把猴头菇磨成了粉啊，让我们把这个猴头菇呢放到这个牛肉当中，所以说呢是牛肉和猴头菇粉的互相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而且这两种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能够买到10瓶牛肉酱，很多人呢都觉得哎这个真的很合适。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是啊临沂当地的一个知名的老牌子啊，东鲜。现在通过电台推广销售，电台直供价格是99块钱10瓶，它是把店面租金省下来，把代理商的层层加价省下来，所以呢能够多放牛肉，多放猴头菇，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就像咱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菇粉、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了。而且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喜欢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全能的牛肉酱，老人能吃啊，牙口不好的可以吃，补点蛋白质能吃，而且呢蘸点馒头啊肉汁一浸非常的香啊，这个饭量都会涨上来的。还有就是呢不愿意做饭的中年人回家呢，咱们煮把面条，拌点牛肉酱，整点黄瓜，拌点牛肉酱都很好吃啊。再有就是呢爱挑食的孩子，给他用这个牛肉酱炒点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包馅儿放到里边，或者炖豆腐炖茄子放点酱，都可以马上使这个味道升华的。再有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咱们在家里边呢吃生菜啊，吃苦苣啊，吃这个蔬菜的时候下不去口，你就少拌一点酱吃好不好。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酱用处多多，99块钱买到10瓶，1瓶9.9，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常备电话5879-1984，5879-1984，一瓶呢是200克，10瓶呢就是整整4斤的量，保质期12个月啊，10瓶牛肉酱，1瓶9.9，1瓶9.9，常备电话5879-1984，还是老政策。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到货之后尝一尝大粒的牛肉啊，品尝一下这个酱，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也就是说一瓶当中呢它这个牛肉啊是含量很足的啊，就是半瓶子以上都是固形物含量，好不好。想要订购的好朋友记好场外电话是5879-1984，实打实的肉酱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价0451-0451-5879-1984。

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骂我，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人见了我呀也

抿嘴乐呀，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腚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芳草。
1: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

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4度，并且呢伴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日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关注胃肠健康的一些话题啊。首先要从一则新闻说起。近日呢，河南省肿瘤医院超声介入科的主任医师翟元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分享了一则令人痛心的病例，说一位52岁的女医生每年都参与常规体检，所有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却在一次胃部不适检查当中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从发现癌症到离世仅短短2个月的时间。

主任医师翟元鹏表示呢，患者虽然坚持每年体检，但是一直没有按年龄情况定期做胃肠镜检查，错失了早期发现胃癌的机会。他建议40岁以上成年人应该完成一次胃肠镜的筛查，无异常者可每3到5年复查，有异常则需要每1到2年复查，以实现早诊早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依据医生的提醒，跟大家呢分享非常这个在饭后出现的几个表现，你要当心有没有可能是胃癌的信号。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当中所提示的说胃癌早期症状大多没有特异性，容易与胃炎和胃溃疡等常见的胃病相混淆，发现的时候呢大多都是中晚期。临床发现近 65% 的胃癌患者发病前有4年以上的胃病史。如果你经常胃部不舒服，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是饭后的一些不适感。武汉同济医院消化系统肿瘤科护士严真真在该院微信公众号刊文提醒，饭后出现这4种症状可能是胃癌早期的信号。首先呢，就是持续且无法缓解的胀气感，即使只吃少量食物也会感到撑，而且呢持续时间长，超过2个小时，常规助消化的药物效果不佳，尤其是胀气还伴随着打嗝或者是嗳气频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嗳气带有腐败食物的气味，一定要当心。第二呢，就是反复的出现恶心、呕吐及黑便，饭后出现恶心感甚至呕吐，尤其是呕吐物当中带有隔夜食物或者咖啡渣样的物质，可能是微量出血的表现。如果呕吐之后不适感不能完全缓解，或者呕吐逐渐频繁，需要高度警惕。第三就是上腹部隐痛或者是灼烧感，尤其是疼痛从间歇性发展为持续性，且夜间可能加重，服用抗酸药的效果越来越差，一定要当心了。第四就是早饱感和食欲骤降，明明很饿但是吃几口就感觉饱了，对以往喜爱的食物也突然失去兴趣，甚至出现厌恶某些食物，像肉类这样的现象。而且呢，早饱感伴随着体重在1到2个月内下降超过5%，是重要的警示信号。另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田宇在健康之路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做出了提醒，有6类人群需要尽早的进行胃镜的筛查。第一类呢，就是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群，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在反复发生炎症修复的过程中，上皮细胞就容易发生癌变。第二就是高盐饮食习惯的人群，高盐饮食作用下呢，我们的胃黏膜就会产生炎症，在反复刺激下，炎症就可能走向肿瘤。第三是有家族史的人群，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人群呢，一定要尽早进行胃肠镜的无症状筛查。第四是5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黏膜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所以在4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就要做无症状筛查，年龄在50岁以上的更建议筛查胃肠镜，而且呢强调无症状筛查。第五种就是体检当中这个胃功能异常的人群，在胃功能的检查当中，比如说胃泌素17，还有胃蛋白原，还有胃蛋白酶原2，这个1和2等等，都被普遍认为是反映萎缩性胃炎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程度的指标。这些指标配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年龄、家族史等，就可以提示我们要不要接受胃镜检查。第六个就是有症状或者有病史的人群，如果已经出现胃疼、烧心、反流等症状，那就一定要接受胃镜检查，去明确诊断。那医生提醒的胃病向胃癌发展的5个征兆首先胃疼变得无规律了，一般胃疼的时间和痛感都有迹可循，疼痛变得持续且无规律时就应该警惕了。第二呢，就是反复的烧心、反酸胸。

骨下部附近有灼烧感，胃内容物经食管反流到口咽部，口腔也会感觉到酸性物质。第三个就是体重快速下降，如果短期内身体发生急剧的恶变，机体出现吸收障碍，体重会快速下降。第四个就是出现坚硬疼痛的肿块，长时间胃疼，而且能在心窝处摸到质地坚硬挤压疼痛的包块，需要额外的警惕肿瘤。最后一个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黑便，排除铁剂、高铁食物等影响，如果出现无法解释的黑便，则可能表明消化性溃疡。那么哪些人群胃癌的风险高呢？第一就是长期居住于胃癌高发期啊，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西北部以及东南沿海各省。第二呢就是感染幽门螺杆菌。第三是既往患有慢性胃病的历史。第四个就是一级亲属，就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有胃癌病史的。第五个就是长期的吸烟饮酒。第六就是有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说经常吃高盐的饮食，还有腌制的、烟熏的、油炸类的这个食物的，对不对？而且呢，医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能够善待我们的胃、保养咱们胃的方式跟方法，这一点呢太值得大家去学习了啊。第一就是饮食清淡，少烟熏，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煎、烤、炸、腌制还有高盐以及霉变和过烫的食物。第二就是养成分餐的习惯，使用公勺公筷，能够有效的防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第三个就是调整生活方式，要规律运动，避免熬夜，戒烟限酒，保持心情舒畅，及时排解不良的情绪。最后一个就是定期体检，40岁以上的人群每1到2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感染幽门螺杆菌还有肝炎病毒，有消化道癌家族史的人建议咨询专科医生，提早开展治疗。你看啊，很多人原来都是谈癌色变，那今天呢，通过这则新闻，我们也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到底这个胃癌，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大家学习一些相关的常识和知识，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了解，对不对呀？当然，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其实刚才那个在提示方面我们已经说了，饮食上有很多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前优化咱们整个身体的菌群，帮助我们优化整个身体健康的环境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喜欢点外卖的，经常愿意出去吃饭的，对不对呀？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边你看得见的食材自己去烹饪，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一些。那当然我们节目里边除了在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一些常识和知识跟大家去分享的话，也会教大家做一些这个比较美味的菜肴，给我们身体能够提供健康的一些菜肴，对不对呀？如果说我们的肠道啊、胃肠道都不健康了啊，有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我们也建议大家，第一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遵医嘱来进行治疗。如果说啊，这个检测过后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只要保证好咱们的肠道菌群平衡，对不对？保证好咱们日常的饮食结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可以了，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的这一款是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我简单说一下，老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预定了啊，还是299块钱6盒，每盒2克，每盒是20袋，早晚各一袋，299块钱，一共是120袋。120袋，早晚各一袋，那就是吃60天的服用量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如果原来就喝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尤其是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购过，您喝的也非常不错的，现在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

0: 军的，你在节目里边关注关注，我简单的跟大家去做一下介绍，您就知道了为什么十年前喝过这款益生菌的现在都还回头来找，因为它真的很不错。
1: 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就是299六盒那个，哎呀，我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啊，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现在到货了啊！咱们老听众朋友，原来在十年前就吃过的，那你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要订咱们的益生菌是不是？您的电话信号不咋好，
2: 我今天能给送吗？
0: 这一两天就送到，咱们是现货，着急的话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你告诉他我着急啊，让他提早先给您送啊。
2: 哎，说啥？我这上人
0: 啊，没事儿。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什么时候家里留人啊，他就去送去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万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哎，对对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好长时间这款益生菌都没有货呀，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还是299块钱六盒，跟10年前一模一样的价格，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同样是299块钱六盒，每盒是20小袋，一共是120袋，早一袋晚一袋能喝60天，两个月的服用量。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得会选择。欢迎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这个益生菌是那个原来的绿色盒那个？
0: 对，就是最早的，它要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的益生菌，不是常温储存的，因为它是活菌型的啊、哦，就是最早10年前那个绿盒的。
4: 好，原来我妈妈就用的这个，先给我订两组吧。
0: 行，
4: 好久都没有这个了
0: 啊，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之前10年前那个益生菌啊，还是299块钱六盒，跟之前比价格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涨价也没降价，就是299块钱六盒，一直以来啊团购的都是这个价格，而且我们合作了好长时间。啊，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断货了，好多人想订都订不着呢，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那个赵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哦，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菌组益生菌。
0: 益生菌。

0: 预订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这个道理一说出来，谁都懂，对不对？哎，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个东西它得管用，你不管用的话，再便宜也没有啥意义啊。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我们身体，尤其是胃肠道里边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对不对？但是它能够帮助咱们调整肠道菌群呢，因为肠道菌群一旦紊乱了，就会发生啊胃肠道的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对不对？欢迎四线的范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1: 之前我用过咱这个挺好
0: 啊。那最早用过的呢，就回头客我就不用多说了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最早的时候都用过。行，我给您报上。
1: 还是多少钱？
0: 还是299块钱啊，六盒，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啊。
1: 那我这得搁到冰箱里是吧？
0: 对，只有这款益生菌是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冷冻的啊。
1: 哎，好好、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2: 啊，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订那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从来没买过没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哈广购物跟他合作都已经在10年前就合作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的话，就多听一听我们节目啊，你去了解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换品牌之后呢，就觉得原来肚子有的时候有肠鸣啊、咕咕叫啊、排气多呀，哎，吃这个 ABC 的时候呢就有反应，挺舒服的。这些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啊？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9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我先来接两个电话，一会儿再接着给大家去讲啊。二线的房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哎、
0: 啊，哎，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
2: 你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会挑不会选的，那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不对呀？你看一看这么多年咱们的这个益生菌重新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合作，那咱们的这个听众尤其是十年前的老用户老听众都回来继续去买这个益生菌，那就你自己去说这个东西它好不好。如果大家喝完了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这个就像你喝原来那个感觉到挺便宜的那个益生菌啊，你喝完了之后也都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你还会再买第二次吗？对不对？不会吧，是不是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名称啊挺长啊，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就记住 ABC 100或者记住善乐优，哎，记住一部分就行了啊。它是那个绿盒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而且咱们的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我们要求放到冰箱里啊，要么就放冷藏啊，放冷冻也都可以，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能在冰箱外边常温储存。它这盒不大，冰箱里有地方可以放得下啊。87996984，因为它是活菌型的，活菌型的啊，外边如果温度太高了的话，室内比较偏热的话，那可能这个活菌也会被热死了、化了，对不对？对， 那样的话就不起到啥作用了啊。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活菌型的益生菌。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善乐优的哈。
0: 啊，没错，就是善乐优的啊，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出厂活菌数每袋是100亿单位，每小袋是100亿单位。这个你就是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示着，如果他没有取得这个标准，国家是允许他在外包装上这么写吗？肯定不会允许呀，对不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注着每小袋是100亿单位，每小袋是100亿单位的，你算的这个数值你就知道了为啥咱这个益生菌这个备受好评，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对不对？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袋，一共是120袋，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先来接听一部分老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再打进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6: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7: 你好，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善乐优吗？
0: 没错，就是那个啊。
7: 啊，那咱是赚钱去了哈。
0: 对呀，好几年都没有货了。最早的时候喝到的这个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回头客特别多，好多人都在找啊。但是现在断货了好几年了，这回又强势回归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还是那个绿盒的，价格、厂家、什么包装、克数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哎，啊，
7: 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503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到时候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送货地址送货时间，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是月字旁加个善良的善，就是膳食纤维的善啊。乐就是快乐的乐，优就是优良的优，善乐优 ABC 就大写字母的 ABC 100益生菌，名字就是这个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个就看这么多的回头客，你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啊，善乐优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

0: 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建议早餐前和晚上睡前各一袋就可以了啊。不能用太热的水，40度以下的水去冲就可以了。87996984，抓紧预定。87996984。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大家可以继续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啊，来普及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人都在留言呢，啊，说胃这不舒服啊，肠道那个不舒服的。如果有一些症状的话，我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得问一问大夫，您的这种，比如说饿了的时候什么症状啊，吃饱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症状，对不对？平时是什么样的症状，让大夫看一看，您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对不对？如果说需要配合胃镜检查的话，大家一定得去检查检查，千万别讳疾忌医啊。来说一说这个生命时报上这篇文章，说胃癌诱因榜上的排行榜啊，是怎么诱因都有什么啊，排第一的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去说一说。首先啊，大家还是那句话，不要谈癌色变，对不对？它不是一朝一夕一下子就癌变了，是与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息息相关的。在2024年的时候呢，国家癌症中心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超一半的胃癌可归因于可改变的危险因素，而且呢，在胃癌诱因排序当中，幽门螺杆菌感染，简称幽螺，它是位居于首位的。那么生命时报邀请专家去解读胃癌的危险因素，教大家科学远离的这种感染。首先啊，你看可改变风险因素是什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不可能不会癌变的啊，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哎，没有去这个管它，那可能慢慢就严重了。这个可改变风险因素都有啥？这个排名大家看看啊，依次是第一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是吸烟，第三是腌制食品，第四是饮酒，第五是不健康体重啊，第六是糖尿病。预计到2050年，这个排名将改为第一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是吸烟，第三是不健康体重，第四是糖尿病，第五是腌制食品，第六是饮酒。你看这个幽门螺杆菌仍然是居于榜首的呀。胃部的癌变呢，是多因素、多步骤、多阶段的发展过程，导致胃癌的因素其实有很多，包括遗传呐、环境啊、饮食、生活方式等等。而了解胃癌的危险因素，并尽量远离，是有助于预防和阻断胃癌的。你看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人都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所以呢，我在

0: 相关资料当中啊，查询完了之后呢，用《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再跟大家呢去普及普及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多人不了解，它是一种常见的细菌，坏的细菌，同时呢也是目前发现唯一可以在人类胃里存活的细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教授徐美华就介绍了，说这种细菌是可以造成胃黏膜慢性炎症，感染之后可明显增加胃癌风险的。数据显示呢，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当中，15%-20%会发生消化性溃疡，5%-10%出现幽门螺杆菌相关的消化性不良，1%最终会发生胃恶性肿瘤。还有就是幽门螺杆菌啊，让胃癌变的这个癌变的过程。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内科博士田文清介绍说，幽门螺杆菌长期繁殖之后呢，会破坏胃黏膜细胞，引起慢性浅表性胃炎，让胃发炎。当这个黏膜啊逐渐萎缩，就会发展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时候患者呢可能会出现打嗝、有口气、上腹饱胀、餐后胀满、胃酸等症状。然后呢就是胃黏膜退化，胃酸减少还会导致胃黏膜的退化，出现肠上皮化生，肠上皮黏膜会取代胃黏膜在胃内异常的繁殖。另外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胃黏膜就会出现不典型增生，这是癌前病变阶段。轻度的肠上皮化生患者呢有机会逆转为正常，如果发展到中重度，逆转的可能性就会慢慢下降了，癌变的风险就会逐渐的升高。先来接电话，四线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
1: 那益生菌，一次要吃一次是多少克的？
0: 一次是2克的，一小袋就行。早上空腹喝一袋，晚上睡前喝一袋啊。
1: 2克的。
0: 对。
1: 那太少吧。
0: 你不要
1: 两颗的不，我吃那两颗的不好吃。
0: 阿姨，不，那你看，那就说明你没常听我们节目，你不会挑。你要看它含有多少活菌呐、啊？咱们每一小袋儿出厂的时候，活菌数就是100亿单位。那个外包装盒上明确标示着，每一个小袋儿不是整盒啊，不是100克，是每一个小袋儿里边就含有100亿单位的活菌，明白了吧？啊，你自己、
1: 啊、
0: 对你这个东西，你要是会挑的话，你就常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吧，好不好？你多听一听广播，了解了解。哎，
1: 那个多一组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一组6盒，每盒是20袋，一共是120袋啊。
1: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吗？还有没有啥问题要问我了，阿姨？
1: 那我
0: 你还有没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就直说。
1: 我吃它能不能好使？
0: 它就是它不，你任何一个益生菌，它都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管你花几千块钱买的，还是几十块钱买的，益生菌它都不能作为药物。它是一种我们胃肠道里边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它是一种好的菌群。它不是药，你不能说针对于什么病好不好使啊？如果说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去遵医嘱啊，阿姨，好吧？哎，
1: 嗯，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想订那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是口对口传播或者粪口传播，可经由唾液、餐具、食物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比如接触了感染者的唾液、体液、呕吐物或者粪便，不洗手进食，与感染者长期共餐、共用不洁的餐具，都可能给幽门螺杆菌进入胃部的机会。所以家庭内传播呀，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主要方式之一。配偶啊、父母啊，还有子女之间，可以通过共同餐具、共用食物啊、咀嚼食物、喂食、亲吻、不良的卫生习惯等方式来相互传染的。可以说幽门螺杆菌存在明显的家庭聚集现象，但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其他家庭成员就一定会被感染。所以呢， 我们也跟大家去普及一下，想要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做到这几点。第一，用公筷公勺去吃饭，建议大家分餐或者用公筷公勺盛饭夹菜，碗筷等定期消毒。哎，杜绝用嘴喂孩子啊！儿童由于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是幽门螺杆菌的易感人群。第二，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果蔬要清洗干净，不吃半生不熟的肉类，不喝生冷的水。第三，饮食要清淡，感染幽螺之后啊，频繁高盐饮食很可能会加速胃癌的发生。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尽量少吃过咸的食物，比如说腌制食品、咸菜等等。啊，饮食应该以清淡、容易消化且富含营养的食物为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腌制、熏制、油炸的不健康食物。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定期体检。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通常无法自我清除，没有明显表现，所以大家呢建议您每年定期体检，做那个碳13和碳14尿素呼吸试验，是揪出幽门螺杆菌的有效方法。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还有消化内镜也可以判断是否感染。一旦确诊，应该主动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免伴随终身，并且传染给家人朋友啊。你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生命时报》上的这篇文章，在胃癌的诱因排行榜上，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占据首位的呀。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啊。能够早预防的咱们就早预防啊，已经感染上的这个阳性的病例，咱们接受医生的临床治疗啊。不管医生针对于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是什么三联疗法呀、四联疗法呀，哎，把您的这个检测报告拿给医生看，医生按照您的情况给您用药配合去进行治疗，哎，还是可以清除的。好吧，不多说了，想要订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继续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啊，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10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喂，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10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订。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

0: 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呢，四联益生元呢，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没有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299块钱六盒，跟10年前一样的价格。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多少钱？
0: 你先感受感受，299块钱。
1: 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
0: 哎，
11: 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1: 啊，
0: 哎，好，
1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袁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4: 对对，你海兰，海兰，我跟您提前说。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4: 行，行了，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7: 你好，这一组。
0: 哎，益生菌哈，好嘞，
7: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7: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四，这段时间益生菌一定要正常吃着啊啊！适用人群就是每天经常跑厕所，或者多少天不上厕所，或者是说免疫力非常的低，特别容易感冒，急需要好好的去补充益生菌的。第二，就是经常出去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这部分人群特别需要。还有就是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发现一个啥问题呢？一个感冒，身边的人呢，谁吃的感冒药啊，啥都挺好，然后自己呢吸收的就没有那么好。哎，同样都是吃一种营养品，别人吃完了之后呢，感觉这个效果特别明显，他呢就感觉不明显，那就是吸收不好。对于营养吸收不好的话，你就得调整调整你的肠道菌群了。还有呢，就是有些肠道菌群平衡被打破了之后，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你比如说啊，益生菌的减少就会导致肠道内微生态失衡，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呀，或者好多天不上趟厕所呀，不爱吃东西，有可能积食。另外呢，有益菌如果减少了，肠道的屏障就容易被破坏，你有效阻止有害物质和毒素的吸收，这个性能就降低了。嗓子有时候疼，有时候嘴里边有异味，就不吃大蒜不吃大葱，那嘴里也有一股口臭。还有的人啊，身上特别容易过敏，起疹子，出现这样那样的症状。有益菌如果减少了，对于我们身体，你比如说钙呀铁呀锌呐，就你吃到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吸收能力就下降了。如果我们肠道菌群不平衡，其实不光是钙铁锌，好多的营养物质咱都吸收不了了。如果这个有益菌不足，整个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就有人会出现无名的水肿跟浮肿。你消化和代谢能力下降了，消化后的残渣都滞留在肠道内了，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了，被肠道内的这个细菌利用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毒素和气体，长期下去这个肤质就会变得特别差，暗沉没有弹性。所以关注肠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咱这款益生菌啊，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

0: 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原来吃过是不是？
2: 啊，对，以前一直吃益生菌，然后这些家里有孩子，嗯，
0: 对，益生菌是非常好的，调整肠道菌群的。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4: 喂，你好，我咋着、哎、那益生菌怎么吃啊？你这我
0: 早上空腹，早上空腹冲一袋，晚上睡前冲一袋，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
4: 我那是什么成瓶的，好像净体似的，好像是。
0: 成瓶的，
4: 对，成瓶的。
0: 那我不知道，那不是我们节目里边买的，那我不知道你那个应该怎么喝哦。我们节目里边这是成袋儿的，咱们节目里不是成瓶
4: 的，
0: 对对对，咱不一样、哦、啊。
4: 好了，谢谢了。
0: 好嘞，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你好，主持人，请问一下，哎、就是这个益生菌，这是多少钱？因为刚打开。
0: 299块钱一组，六盒，每盒20袋，一共是120袋，一天吃2袋啊，一共吃60天的服用量啊。
5: 啊，那就给我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放冰箱储存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放冰箱啊。
5: 啊，放在冰箱里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活菌型的啊，放冰箱里。
5: 好好好
0: 啊，啥时候喝啥时候提前拿出一小包就行。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6: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一组是6盒呢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预定成功，对，6盒没错，一共是120小包啊，哎，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六线管先生您好，
9: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0: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啊，我订一盒吧，我
0: 一组啊，一组是6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王女士，尾号2983预订成功了。二线张女士，尾号6606预订成功。后面啊，电话就不接到直播间了，大家也不用等了，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没有几组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今天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最后2-3组的名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您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你也是单身，记住了，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见面呢看好证件，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需要我们一起来进行分析和探讨。卫东你好，我们结婚有21年了，我们俩呢都是丧偶的。他是一个酒店的行政总厨，当年带着一个3岁的小女儿。他身高1.78米，身材长相都比我好，工资是我的4倍。这11年来，我们彼此都对孩子视如己出。现在女儿初2了，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结婚买房出去住了。上大学结婚买房他都出钱了，可是前几天我突然发现他的手机密码改了，我应该如何去面对呢？这个对你一直以来的透明，甚至是变成一个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突然呢有一点点自己的个人世界，你反而不适应了。倒不能说现在呢他错了和你错了，但是我觉得爱人之间也好，夫妻也罢，大家呢应该有一点自己的个人隐私，对不对？就是你的控制欲吧，可以适当的变弱一些，因为都老夫老妻20几年了，然后呢大家呢也过得很幸福，没有必要说他淋漓尽致的每一个状态都得让你了如指掌。可能你现在呢有点委屈，有点不服，不过呢生活、爱情、婚姻他还得继续，日子也得过。那你如果说心里边解不开这个结的话，你就直接问他呗。你说为啥以前你对我的手机都没有密码，现在设密码了？怕我那个转你微信里红包啊？沟通一下呗。那你要说他有没有啥其他的这个心结呢？肯定有事儿。不是说我在节目里扒了事儿，那肯定有事儿。来，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呀在生活当中处理感情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换位思考的角度，然后呢也让自己呢心态更加阳光顺畅一点，别闷闷不乐，有问题及时沟通。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哈，有请有请的是3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1: 你好卫东，我给女儿征婚。
0: 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1: 43。
0: 43岁，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
1: 对。
0: 身高多少？
1: 1.6米。
0: 体重？
1: 体重是120斤。
0: 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1: 就那面二。
0: 哦，那之前参与过，也这么长时间没参加节目呢？那个处对象来的？
1: 没有，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开。
0: 孩子想不想找啊？就是他的心状态啥的是啥样类型的？
1: 挺好的。阳光的。
0: 现在这个还是在这个宾馆做面食工作是不是？
1: 现在那个是做面食。
0: 大饭店呢？
1: 他那是他搁那个宾馆把脚烫了，他就下来了。下来歇半个月，又换个还是面儿。他是做了是往外批货。
0: 往外批货，
1: 什么面食都有。他就是4-5个人，就是
0: 你姑娘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1: 他是也不在家呀，也不，就是，他
0: 在哈尔滨租房子自己住呗，
1: 就搁单位住，
0: 搁在单位有宿舍，在单位住。
1: 对，
0: 那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找45-6啊。大两岁小两岁都我无所谓。就是能合得来就行。
0: 男士收入范围得啥样呢？
1: 收入5-6千块钱吧。
0: 有房子的啊？
1: 对，
0: 嗯，我们李女士呢，尾号是6507啊，好久没参加节目了，来大家关注一下。
1: 要是有女儿，可以，那方也可以，带个孩子的也可以。
0: 嗯。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尾号是
1: 得有上进心的。
0: 你不用说那些了，阿姨呀、啊
1: 哎，
0: 就是那个人家各方面工作条件在那摆着呢。你说没上进心，一个月还能挣5000、6000、7000的吗？生活各个方面物质条件在那摆着呢就行。
1: 哎、
0: 嗯，至于说人品呢、啊
1: 哎、
0: 性格啊，这个都相处着看啊、哦。
1: 哎，
0: 那、尾号6507，大家关注关注吧。我有几个点哈，阿姨，就是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啊？
1: 哎两个
0: 啊、哦，就是你姑娘在之前发布的时候，我看很多人也都想跟她认识认识，因为呢她短婚未育，年龄段也挺好的，挺适合这个单身人士的。你看她会做面食，还有自己的手艺，为啥就是一直以来女儿都没选择呢？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大多数，
1: 那个没见面，处两个就、
0: 啊、
1: 就搁你这里接话，
0: 嗯，
1: 接电话这个，
0: 嗯。
1: 人家好像就是不情愿的似的，不愿意跟你说话，好像人家文化高。
0: 那咱就不找那些文化高的不行吗？啊，爷。
1: 行啊。
0: 是不是？
1: 行啊。
0: 你说你武功再高、
1: 啊、
0: 你也怕菜刀。你就是那个你文化高的话，我们就找那个文化不是特别高的，生活过日子天天谁也不是说搞微积分做代数研究几何。你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
1: 啊、
0: 咱们找一个就是说从事这个劳动的哈，也是体力劳动的。你比如说你姑娘是做这个面二的，然后呢有人做那个厨师的，我们好几个呢单身人士搞厨师的不也行吗？
1: 他不愿意找厨师的。
0: 呀呵呵呵呵，这如意郎君到了还挑职业呢。那他想找啥职业的啊？啊，大姨啊，你跟我说，没事。
1: 不愿意找厨师的。
0: 人厨师咋的了？人轮大勺一个月比他开的多，他还不愿意找厨师。那他想找啥职业的方向的？建筑的，搞建筑行业的行不行？
1: 工作稳定工作就可以。
0: 建筑行业的行不行啊？
1: 行啊。
0: 啊。其他的呢？其他的行业就是也都没事儿，就是跟他同类型的不想找，就不想找那个厨师行业的了，因为他本来是做跟那个面食方面有关系的，他觉得太累了。
1: 他说太累，这工作太累，还脏。
0: 嗯，你看这背后还隐藏了这么大一份爱啊，不想看自己心爱的人受累。那行了，再见了，我们李女士李阿姨啊、哦，再见。哎。挂断了李阿姨的电话，她的尾号呢6507。朋友们，卫东又把话说回来，你说360行哪行不累呀？啊，你那个任何行业，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苦辣辛酸，也有甜蜜。你像我们这行累不累？也挺累的。有朋友说卫东，你那个天天的就上两档节目，早上6点多起来，晚上7点多回家，多轻松啊！这小钱赚的多俏啊！我说这背后的疲惫吧，咱讲话了不能讲，是不是？你讲太多了，各方面影响就业。他都有自己的幸福感，有自己的疲惫感。那你说厨师也罢，或者说呢做面食师傅也罢，他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和喜悦的地方。另外呢，两口子过日子吧，面对生活哈，我真的是觉得职业方面吧是比较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能占到43%的参考面就行，他不能是100%啊。那刚才我们这个李阿姨她家姑娘43岁，160的身高，在就是餐饮方面做面食工作。
2: 喂。

0: 卫东帅哥你好，
1: 哎，你好，美女阿姨
0: 哎，
1: 啊，你好，
0: 啊，
1: 哎，
0: 我想给我一个妹妹征婚，
1: 你妹妹多大年纪？
0: 68岁，企业退休，工资3000，身高1米72，体重130斤，
1: 呀，那你妹妹
0: 离
1: 得
0: 异
1: 挺
0: 的，
1: 漂亮个人啊，这身材状况啊，
0: 她是离异的无子女，有住房，她
1: 在哪
0: 本
1: 里居
0: 人
1: 住
0: 善
1: 生
0: 良。
1: 活？在哪里居住生活？
0: 南岗区，
1: 然后呢，
0: 他
1: 本人
0: 的
1: 很善良，很漂亮，身材
0: 善
1: 好。
0: 良、诚实、干净，遇事能换位思考。他呢，喜欢这个走模特，我们都在一起走，而且呢，
1: 那你
0: 他
1: 看
0: 就
1: 看他想
0: 是
1: 找多大
0: 特
1: 岁
0: 别
1: 数
0: 优
1: 范围
0: 秀。
1: 的？
0: 他想找对方65到70岁左右的，身高呢1米75以上。工资呢5000以上，有住房，人品好，那个子女支持那个对方那个找老伴儿的
1: 收入这
0: 啊，
1: 是5000以上，对吗？
0: 对，
1: 不用考虑
0: 那
1: 子女支持不支持的事儿了。咱们这个现在呀，这个孩子们都很开明啊，都支持，没有不支持的，也没有反对的啊。放
0: 太
1: 心
0: 好
1: 吧，
0: 了，太好了，
1: 那
0: 完
1: 个
0: 了
1: 就
0: 那
1: 是，
0: 个卫东帅哥。那个想对接一个是0435，
1: 我先把你家的尾号说一下子啊，张
0: 我
1: 女
0: 这
1: 士
0: 是
1: 的妹妹，
0: 3603，
1: 68岁，身高172，体重130。优点呢就是漂亮，特点呢也是漂亮，就是漂亮，身高身材好，退休工资3000，没有子女是吧？然后呢，孑然一身的，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想找一个175以上的男士，72、3岁以下的，对方这工资得5000以上，尾号8313。8313啊！如果说有男士这工资5000以上的高个的伯伯，关注一下68岁的这个张女士的妹妹。要对接尾号，告诉我吧，尾号多少？
0: 0435。
1: 0435，我们看一下啊，
0: 那个昨天
1: 零
0: 那个
1: 四
0: 登
1: 三
0: 那个
1: 五，
0: 公布的，
1: 零四
0: 他是
1: 三
0: 七十
1: 五，
0: 岁，
1: 工资他说他是6000，身高175，
0: 对，
1: 体重155，70岁。
0: 他在群里住。
1: 那你看一看这个合不合适啊？
0: 你告诉我电话，完了我
1: 来
0: 跟
1: 吧，
0: 他
1: 给
0: 对
1: 对接
0: 接一
1: 过去
0: 下。
1: 吧。哎，
0: 好，谢谢卫东帅哥。
1: 小妹儿老师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田先生啊，5路线的田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卫东。
1: 哎，您请讲。
2: 我想那什么，跟我大表哥、妹、大表兄弟对接一个。对接1521。
1: 以前没对接过吗？你确定吗？
2: 啊，
1: 1521，这个你家应该对接过吧？来，我再给你发过去，你再看看吧。你那个大表
2: 没有，
1: 弟多大岁数？
2: 74，
1: 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2: 身高1米68，体重130多斤，
1: 就身高这儿吧，离他的期待的王子吧，差了2、3公分啊。劳保收入咋样？劳保收入啊？
2: 收入2000多块钱。
1: 收入这儿与期待的王子差了2000多块钱，想期待4000左右的，那看看吧，反正与他的期待值吧是差点意思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大老兄弟就是长得贼帅的，完了之后呢，各方面物质条件家里边天天的哈吃的也好，人也好，那没准也能合适。那你跟他唠唠吧，成功指数啊
2: 谢谢。
1: 69.8%吧，达不到80%啊。来，1521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有请的是3路线的朋友，3路线的童先生，你好，童先生。
3: 哎，你好，卫东，
1: 哎，
3: 我想给我儿子征婚呐。那回跟你说一回，我儿子41，个个养厢货车的，个个出车，天天，1个月6000-7000块钱，
1: 我听你声音，我听出来点了，和你和你老伴在阿城区照顾小孙女那个吧。
3: 哎，对，正是你，记忆力真好，
1: 我这个记忆力不咋好，但是听人的声音记得准。
3: 听出来了
1: 听
3: 啊。
1: 出来的声儿了啊，
3: 我小孙女16，我爷爷奶奶，我们俩老两口经过，不用他管。
1: 你
3: 孩子
1: 家
3: 搁阿
1: 儿
3: 城上
1: 子
3: 高，
1: 住华南城那个，41岁，
3: 41。对，华南城。
1: 身高多少？
3: 华南城买的楼，哥买的，买好几年了楼。
1: 身高告诉我，
3: 1米67，
1: 体重，
3: 130。

0: 哎，上次不是130，怎么突然变瘦了？
1: 135六点六，
0: 做啥？那个自己箱货车是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花4万多，
0: 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开箱货、货拉拉啥的？
1: 1200-300的呗。
0: 你儿子一天能拉出来200-300块钱呢？
1: 他出去一趟就得给200，不给200他也不出啊。
0: 啊，那他是搬家啥的呀？还是说拉东西、拉物件啊？
1: 货物
0: 主要是
1: 在
0: 货
1: 那个
0: 物。
1: 在快递，拉快递，
0: 那他自己装卸啥的都是他个个来负责呀？
1: 有时候个个干，有时候雇人。
0: 哦，那他这活儿啥的各方面还真行呢，
1: 哎呀，天天有活儿。
0: 那天天有活儿还真行，然后呢，我们这个童先生儿子41岁，身高呢
1: 六七，
0: 1米67，体重135、6斤吧，在这个华南城这有房子，尾号8154，离异的，那个有个女儿啊，这是我们童先生和他老伴儿在阿城这儿领孩子上学，照顾孩子陪读啥的，孩子人童先生说了也不用我儿子管。你这再说媳妇儿了，你俩就好好过。孩子不是你的负担，他是美好的期待啊！哎，尾号呢是8154，8154。
1: 那不，这孩子他奶奶这一月6、7天就养活了，他奶奶搁那个老年公寓伺候老头老太太。
0: 你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1: 我就一个儿子，一个孙女。这孩子生下来刚一生，他妈就挠到过。
0: 以前你跟我讲过，
1: 对，跟你说过
0: 这么多年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有过音讯。人家也就是把这个事儿当做记忆摩擦了，就当是做是一场梦了，是不是啊？
1: 这咋回
0: 那时候岁数也小。
1: 音信皆无，音信皆无。
0: 那个有想对接的，对接谁呀？
1: 6507。
0: 6507，43岁，短婚未育，身高1米6，体重120，工资收入4000。这是李女士家的姑
1: 他
0: 娘。
1: 就不开支，我儿子养活他6、7千块钱也够。
0: 俩人过日子6、7千块钱也够。
1: 是不是？
0: 那干点多挣点不更好吗？钱多点，生活不更有底气吗？
1: 对，我们不用他，我老伴儿搁老年公寓1月5、6千，完了我家还有3晌地呢。
0: 那你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把地整明白了就行，是不是啊？
1: 地都出了，苞米全出苗了，露头了。
0: 那我把6507给您，你给孩子沟通一下子
1: 哎，好，谢谢啊。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六五
1: 麻
0: 零
1: 烦你
0: 七，
1: 了，麻
0: 不
1: 烦
0: 客
1: 你。
0: 气。听众朋友，这现在吧，大家的生活水平吧都挺好，然后呢，找寻另外一半为啥比较困难呢？您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是相亲交友的节目哈，就是不由自主的，他就会引导说，包括物质上、生活水平上啊，进行了很多的利弊分析。其实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过呢，你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不得不通过询问各方面的生活物质情况啊，作为一个点呢，帮助大家去推荐，对不对？哎，然后呢，生活它毕竟是现实的。你看，你不能说我这个一个月工资收入低，完了之后呢，我还想大鱼大肉的游山玩水啊，这也不现实。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理性的看。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你在咱节目当中相中一个人了，这个人各方面条件真心不错啊，你呢，莫不如可以这就是用心的去交往交往，交流交流，看一看。物质生活条件，人家不可能在节目当中淋漓尽致的展示全部，他也是有所保留的。然后呢，咱们自己呢，就是看看这个人的人品呐、性格呀咋样。朋友们，您记住了，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是呢，你包括你、我、他，咱们每个没组建家庭的，或者已经组建家庭的，大家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各自的缺点。那过日子不就得互相包容吗？来，我先说一下重要的事儿哈，要不然一会儿忘了。昨天呢，我们已经有好几位听友通过我们的小助理已经成功的报名缴费了，恭喜大家！我这个选择5月14号啊，带领大家呢去畅游长白山。说实话呀，就是作为北方人，去一次长白山，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次经历。因为啥呢？长白山呢，近些年以来，它通过呢独特当地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哎，整个的景色、景观、景点相当之不错。 那昨天有阿姨还跟我讲说，她是十多年之前去的，到现在呢都记忆犹新，她那个原始自然风貌保留的非常之好。那么咱们这次呢是从哈尔滨，咱自己，咱不坐火车也不坐飞机，咱也不用等别人，只要

0: 要是到指定集合地点，卫东跟大家一起哈，直接上车，咱开车就走，安全性可靠性非常之好。我给大家打造的是3天之旅，在那块住2宿，这2宿呢，咱们大家住的非常好。您住的是那个携程上4钻形的温泉酒店，哎，你泡泡您的小胳膊，泡泡您的腿儿，对不对？您感受一下，因为他那呢，咱们这个抵达之后呢，首先去到的是延边大学那儿网红墙打卡拍照啊。你到那儿呢，你可以吃吃当地的美食。你看，包括煎鲅鱼啊、石锅酱汤啊，那当地的泉州拌饭呐、石板豆腐、烤牛肉啊，还有地点呢都非常好。你包括那个巨龙温泉群，还有哪儿，咱们就集结出发了。现在咱人数呢已经过半了，费用这块吧，1199。朋友们，我那个拿机票说自己开车去的话，你知道吗？这从哈尔滨到那儿油钱你得花多少钱？现在你开车你加个油啥的，对不对？然后你在住宿呢，宾馆呢，啊，然后你去景区景点门票呢，你一个人的话里外里住宾馆的费用，都从这里边出了，不用你管了，包含了。那可，哎，2个早餐3个正餐。然后呢，吃的过长白山，因为近些年吧，都说就是吉林文旅在长白山这儿，整个的景色呀、服务啊，打造的非常好，我就想去看一看。然后这次呢，正好有机会陪大家一块儿去。大家记住了我这个小助理的报名电话，打他电话，加他微信啊。然后呢，交费，哎，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就是咱休息休息，到那个休息站啥的，咱拍拍照。那你说咱一出门，这不四处是风景啊，多好啊啊！那个这次行程挺好的，然后呢，咱错开了旅游高峰。我们有一个朋友亲戚是赶五一假期的时候去的，四处排队。咱这次呢，错开高峰期了，慢慢悠悠，慢慢栽栽的，景观景色，这几天还挺美。朋友们，哎，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啊，1199，吃住都含在内了，景观景点门票也含了，没有额外啥花钱地方了啊，哎，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跟卫东一块儿去吧，咱们在一起。
1: 好，
0: 哎，请讲。
1: 那个
0: 啊，卫东征婚，给谁征婚？女儿征婚，女儿多大？
1: 啊，对，
0: 嗯，
1: 啊，5879。
0: 女儿多大岁数？
1: 5879啊，5857啊，我没记清。
0: 不是你听我说，大姨。你要对接呀？
1: 对接
0: 啊，
1: 5897。
0: 我看一下是5897还是5879啊？5897。5897，63岁。你姑娘多大岁数？啊？
1: 性格开朗。
0: 那我不是，我说岁数，还有我念那个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是不是你要找的他？是啊。您家姑娘55岁了，离异的，身高163，体重105斤。
1: 对。
0: 姑娘有退休金吗？
1: 对。退休金没有
0: 啊，我记起来了。我为啥问这一点呢？就我记得您家姑娘没有退休金，那个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有孩子吗？
1: 孩子也有一个。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啊，您姑娘现在是跟你在一块居住生活？
1: 啊。
0: 嗯，那我把那个5897给您，您跟她唠一唠，比你姑娘大6岁，63、55。大6岁，大
2: 5号、26号还重播那个，好重播吧？
0: 我知道，我知道，你那个重播吧，他播的都是我去年的节目，今年的新节目吧，嗯，没有，所以说你这个没有那啥，没有办法给你找到，嗯，这都以前的了，哎，您家是沈阳哪儿的？
2: 啊，本溪。
0: 啊，本溪的。那你是给你哥哥对接？你哥哥多大岁数啊？
2: 他68。
0: 啊，身高多少啊？
2: 是身高1.75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50斤吧。
0: 劳保收入咋样啊？
2: 嗯，就是2000多块钱。
0: 嗯，劳保收入2000多，在辽宁本溪居住生活啊。那尾号是多少呢？我们这位王先生尾号是2198，我帮你说一说吧啊。然后呢，以后他要是说再跟我们进行沟通合作交流的话，我再把你这信息给他公布公布。你可以听着我们哈尔滨的节目，我们哈尔滨的是一直直播的，每天17:30到19:00，你在那个网上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

0: 播，你就能听到了。每天17:30到19点，你听我这个能听直播哦。好嘞，吴先生，再见。下一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有自己独立住房，那你要回哈尔滨的话是自己独居，没跟父母在一块儿。
1: 对，不跟父母在一起。
0: 我看我们那个王先生，小王弟弟身材还挺标准的，以前也是这么标准吗？
1: 对，以前也这样。
0: 啊，那36，
2: 98年的。
0: 98年的，那也就是说35、6以下单身未婚的都行呗。
2: 35岁以下吧。
0: 35岁以下吧，你说你这在咱们的印象当中，90后好像都是小朋友，这一合计年龄也都不小了哈。
2: 是的
0: 那咱这样，35岁以下的男孩关注关注，妇女世家的姑娘，这小姑娘身高身材挺好，完了之后呢，工作也稳定啊，属于这个医院儿童科的康复师，对不对？哎，
2: 对。
0: 尾号呢是7467，7467。那么对于男生的年龄段说完了，工作呀、收入啊、其他条件呢有哪些要求？
2: 工作稳定一些。有责任心的男孩必须有正事儿的这种，
0: 身高多少要求？
2: 1.75米左右吧，
0: 175以上，
2: 1.75米。
0: 然后那个收入范围呢？
2: 5000块钱以上吧。
0: 工资收入稳定的，要求最好也是本科学历的。
2: 对，
0: 来关注一下妇女世家姑娘七六呃不七四六七，大家记住一下7467，7467，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在咱节目当中？
2: 因为我刚回来，我没怎么太听你的节目，这老
0: 行，
2: 那个什么，我没
0: 行，
2: 怎么太关
0: 那
2: 注。
0: 个这两
2: 以
0: 天
2: 后
0: 可
2: 还
0: 能会
2: 行。
0: 有人打电话啥的再见了，妇女士啊，
2: 哎，再
0: 哎，
2: 见
0: 再
2: 啊。
0: 见啊。来，傅大姐家这个姑娘条件挺好，朋友们。年龄段好啊，28、9岁，然后呢，身高170，体重120斤，这在女孩子当中非常标准了啊。工资收入呢4000以上，她也是刚工作没太久，然后公立医院的儿童康复师啊，尾号7467，7467，7467，想关注的朋友记住了7467，7467啊。下一位有请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贾女士吧？你好。
3: 刘女士。
0: 啊，三
3: 你
0: 路
3: 好，
0: 线的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卫东老师，我要对接一个6021。
0: 啊，我看一下，给自己对接吗？
3: 对。
0: 6021，我们搜索一下啊，6021，张先生57岁了，身高1.7米，体重130。您多大岁数啊？
3: 我58。
0: 您那
3: 我
0: 个婚姻状况是什么？
3: 你
0: 有双宝吧？
3: 有
0: 几个孩子啊？有子女吧？
3: 有一个儿子，
0: 那你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是不是？
3: 对，
0: 这张先生我印象还真不咋深，但是呢，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啊。他身高是1.7米左右，然后呢，工资这好像不是说特别高那种，2000-3000范围，对不对？你也听他说
3: 对，
0: 了吧？2000-3000左右，你看看能不能合适吧？
3: 好的。
0: 来，给对接过去吧，这个张先生。

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域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

0: 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一包一斤的鲁山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一包16.8，一包16.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五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五包，十包，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9斤，正好呢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139 400-39-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99块钱，正好9斤，预定电话400-39-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九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139。来，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电话哈，咱家这个海蜇呀，你就定吧，放心吃吧啊，拌点凉菜啥的，你给它洗一下，切就是切成那个小丝儿，哎呀，脆莹莹、梗啾啾、滑溜溜的，真好吃。下面有请的是三路县刘女士，哎，不对，张先生对接谁呀？
1: 哎，你好，我想对接刚才那个7467。
0: 给谁对接？
1: 给那个外甥对接。
0: 您外甥多大年龄？
1: 我外甥今年27。
0: 干啥工作的这小伙？
1: 在就是那个街道社区工作。
0: 身高？
1: 身高1.78米。
0: 体重呢？
1: 77左右，78。
0: 体重？
1: 体重150左右。
0: 你好像以前给我发布过这小伙的信息，是不是？
1: 对，唯一一个成功的现在。
0: 然后呢？二十八岁吧。27呀，
1: 马上就28了
0: 啊，那跟那个女孩年龄差不多。她这
1: 个
0: 现在是文化程度是什么？
1: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
0: 啊。工资收入咋样？
1: 工资大概是4000加。
0: 那也行，女孩是也4000多块钱，因为他们刚工作，不可能刚工作月收入18000的。她属于啥呢？事业单位吗？
1: 她属于事业，但是她有5险2金。
0: 啊，五险二金，那就是各方面的基础保障条件还真挺好。父母这都有退休金吗？
1: 父母都有退休金。
0: 那你跟他唠一唠，这小伙个也行，1.78米，是不是？
1: 1.78米。
0: 长得咋样？你家这个外甥？
1: 长得，我认为他长得挺优秀的。
0: 长得挺精神，小伙脾气性格啥的也挺好，是吧？
1: 脾气性格非常好。
0: 他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呢？
1: 自己有房，但是现在未婚，跟父母那个在一起生活。
0: 来，我给你对接一下啊，把这个7467给他对接一下。刚才跟我交流是张先生，他外甥呢属于在街道办上班，然后呢也是稳定的工作，五险二金都有，尾号呢。

0: 是3393，小伙子178，27了，身高体型匀称标准，长得也挺精神帅气的。3393是张先生的外甥啊。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四路线贾女士吗？你好。
1: 喂，东，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给我那个侄女儿征婚。
0: 多大年龄了你侄女儿？
1: 我侄女儿未婚，42。在深圳工作。
0: 嗯，
1: 在证券公司。身高1米64，
0: 嗯，
1: 体重不过110，好像100几。
0: 他那个父母是在哪儿啊？
1: 父母在哈尔滨，有时候也上深圳去。
0: 那你侄女好像个人能力挺强，他做证券工作，在深圳都得买房子了吧？现在呀？
1: 有，早就有房子，有房子有车，
0: 那条件多好！你看人家，
1: 啊，
0: 一年能挣多少万呢？
1: 自己还买门市房了呢。
0: 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1: 一年挣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经济还是很好的。
0: 你家侄女长相我估计也差不了，看身材挺
1: 好。
0: 长
1: 得好。
0: 那你找多大岁数的？
1: 那个找多大岁数的？比他大一点儿，比他大的大点儿，大3-4岁，比他小1-2岁也可以。
0: 看看有没有在深圳工作生活的优秀男士啊？那个45以下的，或者说呢40之间的。男士身高这1米734左右吧，那个工资收入稳定的，我们这位贾女士尾号3877啊，你尤其像你家侄女这儿，个人经济条件非常好，她是非常挑的，但是即便她再优秀啥的，她这个年龄段吧不占优势，哎，只能是看啥呢，能够独得十家咱家这块宝玉的，你知道吧，就看看谁懂啊，独特就喜欢咱家孩子的。哎，看谁有福气吧，娶咱家姑娘这儿。你要跟我说啥？
1: 那个，
0: 说吧。
1: 爱好体育。
0: 说吧，说啥？
1: 爱好体育。深圳长跑得过深圳马拉松比赛得过那个奖。就是体育，爱好体育。
0: 你侄女对于未来结婚这块我知道，生子这块他咋考虑的？生小孩这一块。
1: 那就自然呗，能生
0: 顺其自然是不是
1: 啊？
0: 有就视若珍宝，没有那俩人也生活经济富足，对不对？
1: 对，
0: 对，行，那我们大家关注关注，人贾女士的侄女啊，人家跑马拉松的，那身体素质嘎嘎的啊，尾号呢3877，行，那个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1: 那个还想那个我30号就听着有一个是44岁公安局的那个，我想对接他一下看行不行。
0: 那不哈尔滨的吗？
1: 哈尔滨问问他呗。
0: 那你家这个侄女能回来吗？
1: 有机会他要是能去咱就给他往那边调一调呗。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公务员类型工作能说调就调吗？但你要想接触到我把号给你，你说尾号是多少？
1: 5162。
0: 5162啊。5162张先生他这个44岁未婚，身高180，体重170啊。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1: 行行，谢谢你魏东。
0: 别客气，来给对接一下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你好魏东。
0: 您说。
2: 我是女士。
0: 啊，张女士啊，来，我们改一下哈，您说吧，要给谁对接？
2: 魏东老师，我想吧，对接一下刚才发布信息的7467。
0: 那小姑娘第一次来，年龄段还挺好。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2: 我儿子呢是属狗的，
0: 有几的？
2: 4年的，
0: 也不大，32了，
2: 32岁。
0: 干啥工作的？您家儿子啊？
2: 我儿子是做生意的。
0: 你以前给他发布过信息吗？
2: 对的对的魏东老师
0: 啊，我有点印象了。您家整个一家子都做生意的，建筑方面生意吧？
2: 做服装生意
0: 啊。服装生意那个，那好，我知道了。小伙子身高多少？
2: 身高187。
0: 体重呢？
2: 体重150。
0: 这可真是赶上模特了，这身材。
2: 你
0: 别说，真挺好的，这大高个。那您儿子现在还是做服装生意啊？
2: 还是在做服装生意。
0: 那你说现在互联网竞争这么激烈，你家这个儿子生意各方面还行啊，挺好的。
2: 他就是在做互联网。

0: 望。
1: 啊，
0: 在短视频推广，
1: 哎呀，那真是啊，
0: 原来是做实体的，
1: 啊，转型了哈，反正服装吧，
0: 对对，
1: 在网上吧，就是呢，一下子卖的好的时候挺好，但是就烦人的就有点使劲的恶意退，就怕这一点，要不退啥的还挺好，是不是啊？
0: 有的百分之25%到30%，
1: 你看
0: 卖100件退20件，
1: 这都是能够经受得住的了啊。那挺好，您儿子文化程度是啥类型呢？
0: 我儿子呢是大专
1: 啊，
0: 学呢就学的服装设计。
1: 哎呀哈，那真好。
0: 嗯，
1: 那行，你就冲你儿子这个身高吧，我觉得7647跟你家儿子都很般配啊。
0: 是我们吧，也是看小女孩身高，再一个属虎的。
1: 啊，那我还真没合计这些。那你线下唠吧，我把号码给你啊，来吧。
0: 哎，好，
1: 把这个7467啊，再给我们张大姐对接过去。嗯。朋友们，这两年互联网生意不咋好干了，嗯，就是呢在网上卖东西啥的其实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你看以前在网上哈，你卖个东西啥的，那主播口灿莲花说的天花乱坠的，现在也不行。你在网上你卖这各方面东西，你品质不过硬的话，是不是维权呢？对吧？你看咱们在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推荐啥，选购啥，销售啥，咱这都是啥呢，我们这就有一波审核。你的资质是啥样，你的批件是什么，我们这都严格审核。你互联网上它有的时候呢它有漏洞，它不像咱们这个传统媒体，买大家买东西呢更加安心。朋友们，那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咱伙伴们都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就是有机的脆笋脆竹笋我收到了，真好吃啊。好不好吃啊？啊，朋友们，你说咱这个黑土地上也不长竹笋呢，也没有竹子呀。它这个有机脆竹笋啊，它是都添加那个嫩尖儿，完了之后呢，给您用那个山泉水洗完之后给您封袋的。朋友们，你一吃，你们有没有股清灵味儿？对不对？可好了，我这个竹笋呢，它是呢贵州赤水的，然后呢，它是有机，记住我说这俩字儿，咱负责任啊，有机的竹笋。你知道吗？什么叫有机呢？就是说不上化肥，不上饲料，不打农药。它是源自了赤水河畔85%森林覆盖率的这个野生的南竹林里边的有机种植标准。而且呢，它通过非遗的工艺制作，你一吃每一口的时候，你就甜感的感觉，对不对？它是有机的啊。咱这个竹笋呢，不打农药，不放化肥，也不催熟，因为那竹笋呢长可快了，就那几天忙忙碌碌的，给它呢采下来。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上面写没写山泉水，对吧？完了之后呢，没有硫磺熏，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咱们这个在那个贵州那个赤水河畔哈，那程度的保证了竹笋的这种脆爽的口感。我们是手工来去皮的、去色的、切片切丝的，然后呢，经过了封装之后，每一袋248克。为啥我们说严谨呢？248就是248克，将近半斤呗，就差2克到半斤了。这一袋呢是半斤左右，非常的实惠。你要是4-5口人包这个饺子哈，2袋这个竹笋就够用了。朋友们，就哪怕你是厨房小白，你不会做菜的话，你就咱拿这个脆嫩嫩的咱那个竹笋，你炒个五花肉，或者你炒个腊肉，哎呀，朋友们，肉熟了，竹笋直接就熟了啊！那个笋汁吸满了肉汤，完了之后呢，大米饭往这么一盖，笋妥妥的米饭杀手。那个咱那个凉拌也行，凉拌脆竹笋，你加点什么蒜呐、生抽啊、香醋啊、辣椒油啊，清爽又解腻啊！涮火锅。放30秒直接捞出来就吃，又脆又嫩还鲜亮啊，做那个炖汤啥的也行。朋友们，咱们这个吧，就是大家没有吃过竹笋的机会比较少，对不对？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买，市场上买吧，完了之后呢好像还吃的皮皮挑挑的。你市场上买那个你不如咱这个好，因为咱这个呢是那个在当地直接的给它磕，就刚长出来就给它掰下来，完了之后分割成小片片，给它那用山泉水这么一泡给你封袋，回家了之后呢你直接的哈再冲一下直接就能做了。这个呢在这个商超当中啊，1包15.8块，半斤装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10包，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20包，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粉丝实惠价，15.8块20包多少钱啊？300多，是不是300多块钱，对不对？

300多，我们今天呢199给大家带来20包，哎，一整箱子。这个呢在家里边一点都不坏，你也不用放冰箱冷冻冷藏啥的，直接的常温保存就行，我们都给您严格封好的。哎，朋友们，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20袋，你吃一吃，你尝一尝。这个呢咱家这个田间地头啊，有婆婆丁，有荠荠菜啊，没有这个竹笋，咱们这个北方人吃的少。你看人很多南方人注重养生，人拿这个脆嫩的竹笋煲个汤啊，炒个菜啊，非常好。他那个就是咱们这个是有机

0: 3个9 0139 400 3个9 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们这个呢，赤水河畔的啊，哎，桂竹峰有机翠竹笋，哎，400 3个9 0139 400 3个9 0139，伙伴们，品质嘎嘎的，大家一吃一个不吱声，营养美味还健康，哎，400 3个9 0139，你就吃吧，你不会做菜的，你就给它剥弄出来都鲜灵。下面我们请四路线听友，您好，王女士，您好。
1: 哎
0: 哎，您说。
1: 我给我家的孩子外孙子征婚
0: 啊。大姨，您外孙子今年多大年龄了？
1: 43，未婚。
0: 嗯，身高多少？
1: 1米66。
0: 体重多少？
1: 那我不知道，这就正常。
0: 看着胖不胖？胖瘦咋样瞅呢？
1: 体重就是正常，
0: 挺匀称的，是不是？
1: 不是，长得漂亮
0: 啊。干啥工作呢？目前呢？
1: 搁办事处。
0: 办事处？什么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啊？
1: 对呀。
0: 啊，工资收入范围这儿呢？
1: 啥都够，啥都扣完了五险，3000左右。
0: 3000左右啊？嗯。自己有独立住房吗？
1: 房子车都有
0: 啊。
1: 党员。
0: 嗯。
1: 残破兵、干部兵。
0: 那挺好。我感觉您家外孙子就是工作能力啊、情商、智商啊，各方面都挺高，是不是啊？
1: 是，孩子可好了。
0: 嗯，
1: 长得漂亮，
0: 长得还挺帅气，但是个头这不像别人那么特别高，是吧？
1: 对，
0: 166这儿。嗯，
1: 可能男生长得漂亮就够了吧？
0: 那可不咋的呢，人现在女孩看着男生长得帅气啥的，嫁给他，非得找1米88的。我们家这老爷们就长得帅，就嫁他。哎，也有。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孩啊，大姨啊，你外孙啊？啊，
1: 那个就找呗。
0: 我个人觉得43岁就找同龄以下的都行。
1: 你看着找吧。
0: 嗯，43岁以下的单身女孩啊、对不对？
1: 长得好看的还可人意了。
0: 啊、女孩这身高不做苛刻要求，我个人觉得就是1米58以上都行，行不行？
1: 行。
0: 嗯，稳定工作收入的小伙儿，父母也都有退休金吧？
1: 哎呀妈呀，可没说了，我咋着急找的？总想他妈最近去世的。
0: 哦，
1: 这个东西，这老乡他妈，所以我着急，我就。
0: 那你小伙子他母亲最近刚不在了，他哪有？
1: 他不怕把这分散精力啊？
0: 嗯，分散精力吧，跟谈对象，反正你要说这个有点精神上的慰藉，让他自己觉得不孤单，这一点是对的，是不是啊？
1: 66。
0: 嗯。那个，那你看你这一个是我们这位阿姨90岁了，心态乐观呗啊。那你说她失去了适合你大外孙的，咱给她张罗啊。小伙子父亲在世呢，对不对？
1: 对对对，麻烦你了。
0: 哎，没事，大姨你也保护好身体。嗯，那再见了啊。跟我交流的这位呢是王阿姨，她家大孙子43了。哎，小伙吧个不是说特别高，咱讲话了1米66啊。工资收入稳定啊，尾号呢6921。女孩这43岁以下的，大家都可以考虑考虑，交流交流啊。如果说您家孩子这43岁以下了，想沟通一下，交流交流，哎，咱关注一下6921啊，小伙这也挺好的。嗯，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咱们是哪天出发呀？你跟我们一块去吗？我去呀。啊，这次我跟大家一块去呀。为啥我能去呢？因为就3天时间，也不搭米不搭料的，是不是？3天2天的也不太影响工作。去哪儿啊？刚听节目的朋友啊，卫东5月14号领大家去长白山游玩了。长白山呢，它呢是这个精品5A的这个景区哈。然后呢，咱们会去到这个浪漫的双屿城延吉打卡拍照。然后呢还去东北落差非常大的瀑布长白山瀑布，对不对？还有那个长白山的绿渊潭啊，森林大氧吧啊，都会去到的。朋友们，我5月14号领大家出发，然后呢14 15 16 16号咱就回来了。在那儿呢，当地的温泉酒店呢咱们住2宿，3天啊，住2宿玩3天，多少钱呢？1199。我们这1199含金量贼高，宾馆住宿费用包含了。然后呢

0: 车费用包含了，景区景点门票包含了。大家也都知道，到旅游旺季的时候，你这整个的一进景区这个套票得多少钱，是不是朋友们？咱这1199都包含了。然后呢，咱住的也贼好，吃的也棒棒的，特色美食我刚才没说吗？煎的那个鲅鱼啊，铁板豆腐啊，石锅拌饭呢、啊，完了之后呢，拌明太鱼啊，哎，这种那个特色的美食大家也都能吃得到。那如果说您想跟我一起去的话，赶紧给我小助理这打电话报名，因为我们这次吧价格比较实惠，我们正好呢包了一个大巴车，爱安全又可靠，累了咱就歇一歇到休息站，对不对？咱自己这个车咱自己说了算啊，朋友们，哎，1199啊，昨天一个大爷说我74了啊，你给我便宜点，你这个费用能不能300块钱？我说不行啊，我说你就咱说104了，这不是咱家买卖呀。这是人旅行社的呀，是不是？他跟岁数大岁数小无关呢。再说了，你这个各方面岁数大了，身体素质不好了，咱还不敢带你去呢。身体素质得好的啊，朋友们，哎，因为毕竟出去玩嘛，但还行，两三天儿。我们这是人性化管理，就是你要累了就歇一歇，你就不往上走，对不对？你不累呢，咱们就是那个逛一逛，看一看啊。主要是咱们大家呢欢欢乐乐的感受这次行程吧。那给大家包含三顿正餐。两顿早餐啊，然后呢想报名的话打电话吧，我们现在已经人数过半了，报名电话呢各位记好了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18045191069 18045191069，报名这个给我小助理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呢转账交费了，那今直接现在就可以交费了，18045191069 18045191069。我是打算14号的时候呢咱早点出发，因为大家也不是说困啥的，咱在这个大巴上就眯一会儿呗，早点出发早点到，哎，完了之后呢多玩一玩。14 15 16这三天我看天气还挺好，是不是啊？长白山这儿呢没有雨啥的，因为它在这个山区啊，它一个容易下雨啊。报名电话各位记好，18045191069 18045191069 18045191069 18045191069，大家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报名缴费吧啊。如果说您不会微信那个报名缴费啥的，你让孩子跟我们小助理联系都可以啊。卫东跟大家一块去，你有啥不放心的朋友们，是不是啊？我这次去啊，因为时间短，时间长了我就不去了，因为家里边这活太多了，朋友们都好几年，今年年假我都没休上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寻思去长白山嘛，我也跟大家一样，我也没去过长白山，这我也第一把去，但是呢这两年大家都说好嘛，我说那我得去瞅瞅，对不对？增长点视野，增长点见识。18045191069 18045191069。下面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女士吗？不，胡先生吧？
1: 是。
0: 哎，您说。
1: 魏总。
0: 哎，请讲。
1: 我想征个婚，对一个15210的一个。
0: 那你先征婚，先发布个人信息吧，说一说自己的年龄、身高、体重啥的。
1: 1.72米身高。
0: 多大年龄？
1: 年龄66周岁，60-68。三耳的呀。
0: 体重范围呢？
1: 我体重范围130。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兰溪北安。
0: 对，
1: 我农村的。
0: 兰溪北安。
1: 嗯，
0: 不是北安市，是兰溪下边的北安镇呢。
1: 对。
0: 哦，在农村居住生活是不是？
1: 对
0: 啊，家里边的地址一年收入范围咋样？
1: 现在7万块钱。
0: 那你家地不少啊。
1: 嗯，多个人地，4.3万地。
0: 那正经不错呢，各方面条件。嗯，1521，这不是昨天的杨女士吗？
1: 嗯。
0: 嗯，她比你大，没事啊？
1: 大一岁吧。
0: 你68，她70。
1: 她70-69啊。
0: 70。这关键性一点是您在农村哈，反正你要让你来，你能来吗？
1: 哪儿都一样住，种完地区搁哪儿待着
0: 一样。嗯，行，我把号码给你，你问一问好不好？ 看看行不行。
1: 行，
0: 反正那大姐吧，
1: 嗯，
0: 唠嗑挺嘁了咔嚓的。嗯，行就行，不行拉倒啊。来吧，把这个1521给他对接一下啊。
1: 谢谢魏总。
0: 嗯，别客气啊。嗯，我们周女士说想那个了解一下旅游哈。那行，我一会儿让那个小助理呢给你回话啊，朋友们。大家打电话呢比较多，而且咱这个小助理呢，人家是专门负责旅游的事儿啊，大家这个关注一下，专门负责旅游，哎，想参加咱们旅游报名旅游的，记住了电话啊，我刚再说一遍，18045191069，18045191069，给他打电话来报名缴费啊。愿意跟魏东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多好啊，咱们在车上唱唱歌唠唠嗑，哎，他那个温泉酒店人家老板和老板娘跟我说，说魏东老师你就来吧，你看咱这住宿环境，从床单到被罩再加上屋的地板块墙壁啊各方面房间呢透亮四分的干干净净的，住的标准嘎嘎好，所以说你跟我出去玩住的吃的各方面你就放心，都能不错。下一个朋友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啊。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四路线的是江先生吧？
2: 你好，老师，对。
0: 哎，您说。
2: 你好，我昨天公布了，今天我问导播了，我说对接个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就打进来了。我对接个6507。
0: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昨天给侄子发布完了是吗？
2: 对对对，完了今天我看我相中就给孩子相中那个6507了，我先对接一下了，同学可以的话我就。
0: 您家侄子干啥工作来的？
2: 开那个跑线大客车。
0: 啊，那我有印象，昨天说了，6507是做面试工作，短婚未育的，嗯。
2: 啊。
0: 比您家侄子好像大吧？你侄子40啊？
2: 大2岁到3岁。
0: 嗯，行，你侄子这也是工资收入稳定，完了女孩这儿。自己还有手艺，就看俩人这个长相啥的能不能相中呗，哈。
2: 对对，他自己谈呗，是吧？
0: 嗯，那我把号码给你6507啊，来。
2: 好的，谢谢你。
0: 没事，6507给他对接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现在有空线了啊，想那个参加节目、发布个人信息，现在呢就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现在就打进直播间吧，这个魏东呢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现在正好有空线0451-8799-6984。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呢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3。8464-8133，8464-8133，8464-8133。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8133，8464-813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33，8464-8133。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3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呢，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33，8464-8133，8464-8133，8464-813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 他的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五旭街负27号。朋友们，我们在。

0: 那有请下一个听友啊，三路线的是胡女士吧？你好，胡女士。胡女士啊，魏忠现在跟您交流的，请讲话。
1: 哎，我是三路线吗？
0: 你是五路线的胡女士吗？哎，三路线不是王女士吧？
1: 哎，对，
0: 来，
1: 胡
0: 女士，稍等，我一会儿接你，先接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你好，魏忠。
0: 哎，您说。
1: 我给外孙子征婚。
0: 啊，您外孙子多大年龄啊？
1: 28周岁。
0: 呀，这小伙年龄也不大，身高多少？
1: 身高1.89米。
0: 嚯，这将近1.9米了，干啥工作的？
1: 就是小小的公务员。
0: 哎呀，你别给这个公务员，咱就公务员，还小小公务员。
1: 刚去是不小吗？
0: 公务员类型工作，文化程度是啥呀？这小男孩啊？
1: 他是大专。
0: 啊，大专，那个是那个公安系统上班吗？现在？
1: 不是不是，
0: 哦，
1: 他是那个什么，他有5险2金。
0: 哦，5险2金，这还完还是公务员类型工作。
1: 哎，
0: 身高189，体重190斤呢？
1: 190多斤呢。
0: 嗯，那反正可不瘦，是不是？
1: 不瘦，哎，还行。
0: 看着挺匀称的，完了之后他个高啊。那您家这个孙子28岁，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了吗？还跟个父母啊？
1: 没有，他跟奶奶在一起。
0: 啊，这不就跟您在一块生活吗？你不是他奶奶吗？啊，你是他姥姥。
1: 外孙子，我是姥姥。
0: 那小伙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1: 大2岁、小2岁都行。
0: 大2岁、小2岁都行，朋友们啊。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7020，她家大孙子。
1: 啊，她有房子，有3套房子呢。
0: 家庭条件不错，那个28岁未婚，身高将近1.9米了，体重反正强壮型的也将近190了。尾号呢7020，父母都有退休金，小伙目前呢是公务员类型工作，刚工作没多久，工资收入呢4000左右，是吧？有想
1: 对
0: 接的吗？
1: 没有。
0: 那行，那咱等着女孩跟咱联络，有这个27、28的或者31、30的啊，以下的都可以哈。再见了，王阿姨。
1: 哎，谢谢魏东。
0: 别客气。来，这回咱有请胡女士，你好。
2: 哎，是我吗？
0: 是了，您说吧。哎。
2: 啊，我还是为我小侄女征婚。
0: 啊，您这个前2天刚说完，37岁短婚未育的，身高168，体重135。哎，你家侄女干啥工作来着？
2: 啊，他是那个女子监狱的那个。
0: 那我看这2天好几个对接呢，还挺那个，大家还挺重视你侄女的啊。
2: 啊，那我咋没接了电话呢？
0: 没给你打电话啊？
2: 没有啊。
0: 那我们这2天可好几个啊，8785，好几个人要你号码，要给你打电话。那你那是不是设置了所有未接来电都不接呀？还是说没在通讯录？
2: 没有没有，我也不会设置。
0: 那行，那叫给你打电话能打通是不是？
2: 哎，能打通。
0: 那个胡女士家这个侄女是短婚未育类型的啊，168，135斤左右，工资收入7000以上，尾号8785。男士朋友呢，40岁以下行不行？
2: 啊，可以。那个主要就是他，挺挑对方的工作呀。
0: 他也想找公务员呢，央企呀，
2: 就是、
0: 事业单位啥的。
2: 那对，那个就是工作性质比较好的吧。
0: 行。工作收入稳定的，男士的身高呢？身高1.72米以上吗？
2: 对。
0: 短婚未育的也行啊。
2: 短婚未育的。
0: 那再见了，胡女士。
2: 好的。
0: 再见了啊。他家这尾号8785，短婚未育类型的，那咱有合适的40、41、42以下，我觉得都可以交流交流。尾号多少？8785。这女孩呢，37岁，168，135斤。狱警啊，工作是狱警类型的，尾号8785。下一位有请三路线听友，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吴女士啊，你好，吴女士。
3: 哎，你好，你好，魏总啊，你好。
0: 您对接谁？
3: 尾号1309。
0: 给自己对接是不是？
3: 对呀。
0: 1309，李先生，63，您多大岁数？
3: 我周岁62。
0: 行。身高多少？
3: 160。
0: 体重呢？
3: 不到90。
0: 160，不到90。然后也是离异的婚姻状况。退休工资多少？
3: 2600。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南岗。
0: 自己有房子？那您跟他唠一唠吧， 反正那个李先生他是跟你都扳着扳的岁数啊。
3: 嗯，
0: 来给这个给对接过去，1309给他对接一下。
3: 好，谢谢您。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四路线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
4: 哎，你好，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4: 我是给我姑娘那个征婚。
0: 您家姑娘28岁了。
4: 98的，
0: 属虎的。98年
4: 的，
0: 跟那个男孩一样，那个女孩一样，28岁，未婚，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身高多少？
4: 身高1.72米，1.72米吧，多一点。
0: 是那个医院儿科的那个康复师吗？
4: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这是第一次打你的电话
0: 啊。干啥工作的？跟那孩子这身高身材都一样，干啥工作呢？
4: 在国有银行
0: 啊，国有银行上班呢。
4: 对，
0: 身高身材也挺好。女孩这儿呢，就是国有银行也是正式员工呗。
4: 对对对。
0: 这个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4: 那喜欢健身
0: 啊。这小女孩身材好。您家也就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然后那个男朋友这一块，咱们看看女孩这有啥期待和要求。
4: 就是有责任心，有担当。有稳定的工作。完了再一个咋的，再一个就是条件得差不多点儿。
0: 多高多大岁数以内？
4: 93以下吧。
0: 93年的是33吗？对，33岁以下的。身高这儿呢？
4: 对对对。身高1.75米。
0: 行，1.75以上的。
4: 1.75左右。都可以。
0: 工资收入稳定的啊，单身男孩。
4: 对对对，
0: 关注关注啊。
4: 对对对对对对，最主要的就是咋的，有担当，有责任心。
0: 对，主要还是说大家这儿吧能聊得来，完了之后呢，家庭责任感这儿哈比较强一些的啊。
4: 对对对对对。
0: 33岁以下的男孩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崔姐姐也第一次参加节目，第一次给大家姑娘发布哈。尾号是多少呢？6035。28岁未婚女孩，国有银行上班，身高172，体重呢120，爱运动爱健身，尾号呢6035。男孩这啊个子最好高一些哈，175左右或以上的。然后工资收入稳定的，像大型的央企呀、国企呀，或者说公务员啥的呀，啊都行啊。尾号6035，6035。那行，你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4: 没有。
0: 那行，那好了，再见啊。
4: 好，再见，谢谢魏东啊。
0: 别客气，再见。这是我们的崔女士家的姑娘。你看咱今天这几个小姑娘都挺好，朋友们啊，咱说了人家的孩子咋都这么优秀啊。一个是呢在医院这个儿科的康复师啊，28岁的，27，这个呢28岁女孩也是28，国有银行上班，身高172，体重120，然后呢爱运动爱健身，是不是？尾号6035。大家觉得如果说合适的话，您关注关注呗。6035啊。五路线的听友您好。五路线的是不是杜女士啊？
5: 是啊。
6: 我没记得号，我记得。他29。
0: 那个你要对接谁？大姨这不行，声音太小了。五路线的是不是杜？你那个什么？你多大岁数？你这个对接谁？
6: 对接，我对接就是29，刚才有一个29岁。
0: 这可咋整，朋友们？谁帮帮我，或者帮帮大姨？我这个什么29，哪个29啊？声音太小
6: 了。29啊！
0: 不行不行，大姨，你整不明白，我也整不明白，哪有29的呀？哪个孩子29啊？尾号是啥呀？
6: 就刚才。刚才他说的。
0: 不行不行，
6: 你说的
0: 我找不着，没有29岁的呀，整不了啊。找不着啊，大姨啊，你告诉我尾号不行吗？整不明白，我也整不明白，哪
6: 有29的呀？你还没记得号。
0: 那不行，大姨啊，这不行。老人家家里边有没有别人帮帮我们大姨，给大姨急够呛，我这直冒烟，找不着啊。三路线的王先生您好，对接谁？
7: 你好，对接一下 2521
0: 二五二幺啊。

0: 02521没有这个人。
1: 也、yeah, 就男士不对接这个，不是这个号吗？
0: 什么？
1: 上个两个有个男的对接这个号了的。
0: 人家叫1521。
1: 啊，是吧？哎呀，我整错了。对，1521。
0: 你差一个字都不行，
1: 啊、
0: 我上哪儿给你找2521去啊？啊，幺五杨女士啊，啊。
1: 啊啊，对对，
0: 那你是听别人对接了，完了之后你才对接，你听出人家这个风采吗？了解吗？
1: 没有，没有、啊、
0: 那你还挺盲从的呀，你都没听说过这个人，听别人都对接他，你就非得对接他。您多大岁数吧？
1: 没有，我68。
0: 啊，身高体重告诉我。
1: 我身高1.7米。
0: 嗯，体重。
1: 体重120多。
0: 1.7米，120多。劳保收入这一块呢？
1: 啊，1200。
0: 啊，那你
1: 3200
0: 啊，你1200他可达不到他要求啊，3200
1: 啊，
0: 啊，您婚姻状况是？
1: 丧偶
0: 的，目前居住在哪里啊？
1: 目前居住在厢房。
0: 自己独居有住房是不是、啊？几个孩子？
1: 对，一个孩子不在身边。
0: 啊，您身体素质咋样？
1: 啊，挺好的。
0: 行。152170岁了，身高1.6米，体重140，比你大2岁哈。这个大家愿意跟他对接，是听他性格方面挺好的。完了之后呢，你要说他吧，退休金啥的也没有，但是呢，就是钱儿啥的也不差钱儿。嗯，你跟他唠一唠吧。来，1521可以对接一下啊，1521。朋友们呢，咱家那个叶黄素吧没有了啊，昨天呢就断货了，今天大家还想要，我订不到了。然后呢，你等我一段时间呗，啥时候有货的时候我不跟你们团。嗯，然后呢，这两天我也说一声，这个除了叶黄素之外呢，咱家这个辅酶 Q10 现在也告急。那个大家呢，如果说胸口闷得慌，胸闷气短，然后呢总是觉得自己呢心脏突突突难受，有这样经历的朋友，您听我跟您讲一讲。就是咱有些朋友吧，晚上呢睡觉着睡得也不太好，然后呢心脏着呢心率总是异常。朋友们，有这样情况的，您听我说啊，就是还有些朋友啥呢？随着年岁逐增，自己总觉得自己没章程，用咱北方的这个东北方言说，我咋这么没劲儿呢？没章程呢？啊，体质咋这么弱呢？您听我说啊，那么咱们凡是出现了心脏不舒服了、不得劲儿了，您呢就把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辅酶 Q10，您给我安安稳稳的吃上。辅酶 Q10 啊是特别好的东西，它对于心脏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对于心脏来讲，成年人27、28岁以后，体内的辅酶 Q10 已经开始逐渐的往下走了。你知道吗？辅酶 Q10 如果说呢不足 15%， 或者说不足 10%， 它非常容易诱发心脏的各类的问题和病症。对不，朋友们，你说你人体如果说像比如说一个汽车一样，发动机都坏了啊，你这个车还咋样正常行驶啊？哎，心脏呢需要辅酶 Q10 就跟那个汽车啊发动机它需要养护，需要那个发动机油一样一样的。我们这个康度的辅酶 Q10 呢，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很多叔叔阿姨买完了，最终呢把他们买的都扔了，吃我这款了。为啥，朋友们？是因为呢咱康度的辅酶 Q10 呢是戴蓝色的小帽子，有广审资质、广审批件，而且我们这是在大量的牛肉、猪后腿肉再加上鱼类当中提纯萃取的辅酶 Q10。辅酶 Q10 有几种，有一些是片剂拉撒的，一个片一个片一个片一个片一个片的，大家吃过这种吧？完了之后呢价格很低廉，99、89，完了之后给你10来瓶，一个片一个片一个片的。那这种辅酶 Q10 化学合成的，化学合成的它那个很廉价，但是呢商家利润高，哎，它就是卖你9.9块它都有利可图。那么我们这款呢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这样呢它就经过整个的发酵啊、冷温呢、萃取呀、提纯呢这一系列过程，价格呢比那些要高一点，但是是真好使、真管用。康度辅酶 Q10 对于身体来说能量补充的那真是啊太充足了。我们这款辅酶 Q10 呢每百克含 10.5克，真正的还原型的辅酶 Q10， 高活性、高含量、高纯度。为啥，朋友们，说卫东你说我都觉得神奇了，是因为我太喜欢你节目了，咋吃着辅酶 Q10 吃的真好啊？我说的是因为它真真正正的给你带来益处，你感受到你吃和不吃身体的变化和不同，对不对？哎，那大爷气

74了。朋友们、听友们，咱康度的辅酶 Q 十，心脏问题人群、运动人群，然后呢，熬夜加班的，中老年朋友，对不对？还有先天的心脏各方面问题比较多的，您都给他吃上。我这个呢，市场指导价159块钱给您三瓶，对不对？那你说你能得到6瓶的话得400多，得到10瓶的话呢，朋友们价格更高了。我今天呢259块钱，如果说你在市面当中买的话，就能得到4.5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259块钱，我给您带来9瓶。一年当中辅酶 Q 十，你哪怕是非常少非常少的摄入量，你得保证9瓶啊，朋友们，你知道吗？这是我专门的给那个营养方面的教授打的电话来进行的求助。所以说呢，朋友们，康度辅酶 Q 十胶囊型的，给您严丝合缝的封存上，里边那些营养物质通过胶囊的保护，更加充足的进入到体内所吸收。你是那个片剂拉撒的，还没等吸收呢，在胃酸里边都已经给它分解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咱康度的辅酶 Q 十，你一吃一个满意，一吃一个赞同啊！大家记住了，25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9瓶。哎，一天吃2粒的话，您能吃4个月零15天；一天哪怕你吃3粒的话，咱2-3个月也够用。所以说呢，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别迷信啥，哎呀，这个国外进口啊，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呢，在咱节目当中实实在在跟您讲，咱国产的辅酶 Q 十一丁点不比你所谓的那种国外进口拉撒的什么那个品质差。而且呢，绕了一圈，你到底是国外进口，还是说呢，在这个屯东头进口，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吧？哎，那个报关单，所谓有报关单，你都看不明白。而咱这个呢，可以追根溯源，康度企业厂家的啊，非常清楚，非常明了。哎，配料表干净，高含量，巩固防御，好吸收。哎，高纯度啊，朋友们，那大家记住了，优质的辅酶 Q 十，咱们适合吃的都得有这个广审批件，在咱节目当中说了，有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能够得到9大瓶，打电话来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然后呢，听众朋友啊，我再补充一下哈，5月14号呢，我们将会组织大家呢去长白山游玩。然后呢，伙伴们都给我留言说，卫东这个咋报名啊？现在呢就已经交费了啊，报名都晚了，哎，赶紧报名吧，现在就得交费了。那个长白山呢，是一个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时候，尤其是那天池啊，能看到全貌呢，堪称好运。那么咱们就不看到天池的话呢，咱这个看一看，就是那个长白山的绿渊潭呢，也是呢一辈子难忘。尤其是它这里边负氧离子、原始森林的风貌啊，你也感受一下。咱这次呢1000多块钱玩3天，咋样？挺超值吧？对不对？想报名的朋友，赶紧给我这个小助理打电话。报名加他微信也行，电话和微信是一样的号，让您记一下子啊。报名电话大家现在呢可以拨打了啊。5月14号出发，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199，那个吃住各方面的费用，景点门票都涵盖在内，交通费用也涵盖其中了，一分钱都不用花了。而且呢，包含3顿那个正餐，2顿早餐，非常超值。就你自己去的话，油钱啊，这个住宿啊，你都下不来啊，朋友们。哎，180-45-19-1069，卫东本人跟大家一块儿去，听明白了吗，朋友们？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现在呢就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缴费吧。这个号呢也是微信号，你可以加他微信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我们这个是坐大巴车，不坐这个火车，也不坐飞机啥的，安全。
准可靠性非常好，累了咱就歇一歇停一停，对不对？哎，18045191069。我是打算这两天呢咱就封团，完之后呢下周四咱就出发了。好朋友，30个人左右吧，我不招募太多太多的。

0: 这个咱到时候呢，等他不等他的，咱就30个人范围上下，哎，正好呢一个大巴车，咱一块去18045191069微信号啊。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第一件事儿，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聊一聊我们的关节健康的话题。有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数字说我国患者已经超了1亿人，头号致残性疾病是什么？医生有一个提醒，关节炎啊是一种慢性疾病，被称之为头号致残性疾病，有100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在我国，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到了15%，患者超过1亿人，现这个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骨关节炎呢，都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通过事例来说明，首先啊，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经过采访了解到的。55岁的卢女士10年前开始膝盖疼痛，她一直啊以为是老寒腿，常常采用说贴膏药啊、热敷啊这些方式来缓解，可是膝盖是越来越疼，已经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了。卢女士说，最近这几年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之后，卢女士被确诊为骨关节炎，她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损伤破坏导致的关节疾病，常出现关节疼痛和僵硬的情况。来看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针对这种情况啊，也跟大家去分析了。早期的症状就是进行负重比较明显的活动，你像爬楼梯呀、蹲起的时候啊，这关节就会挺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的发展，可能走平路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关节的功能，会出现畸形，比如说 O 型腿、 X 型腿啊，关节变形了以后呢，功能会明显的受限。导致骨关节炎的因素包括哪些呢？首先是肥胖、关节软骨损伤、膝关节畸形，以及长时间处于寒冷阴湿的环境当中。年龄越大，患病可能性越大，而且女性患者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不过近年来，骨关节患者的年轻化趋势开始凸显了。王凯主任医师表示了，年轻的时候关节使用起来不是特别注意，有运动损伤，一些40-50岁的人群也会出现骨关节炎的这个表现。而且专家表示，当关节出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就诊，一般通过运动、理疗、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可以缓解疼痛、矫正畸形、改善关系。而且呢，这个很多人了解到的一种说的这个关节置换呢，那得是严重到非常非常重的程度啊。关节置换最成熟的就是下肢的负重关节，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啊。大概一个进口关节置换手术自费应该是5-6万元吧啊。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到，你不要以为这个严重了通过手术就可以完全去解决，不是单纯花钱的事儿啊，很疼很遭罪，是不是？还有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可以累及5脏，早干预早治疗。除了普通的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很常见，特别是气温降低，发病率会增高。那么我国目前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超过了500万人，怎么去预防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是一种常见的以损害周围关节，你像手指、脚趾这些部位的关节为主的自身免疫病，随病情进展容易造成关节软骨、骨和关节囊的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北京人民大学医院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如表示，如果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长期不能得到控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问题，比如说肺部受累，最常见的就是肺间质纤维化，还可以有肺结节、胸腔积液、类风湿结节，病人可能会出现合并继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性，口干、眼干，病人呢还可能会出现肾脏的受累和心脏的受累。
导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认为是反复感染、寒冷刺激、疲劳及遗传、内分泌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不过啊，随着治疗手段的迭代，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可防可治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赵毅给我们的提示，一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需要用免疫抑制剂，靶向药物现在发展的非常快，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叫这个抗拮抗剂，这种生物制剂呢，还有小分子的这个靶向药物，像 JAK 抑制剂，现在呢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而且呢副作用会比较少。另外还有个什么提示，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容易诱发的痛风性关节炎。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呢，也是困扰人们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男性患病率更高，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李雪梅向我们介绍说，过多的饮酒、高嘌呤饮食以及熬夜都是痛风的好发因素。那么他接诊过的一个小孩才8岁，是痛风性关节炎患者。你看8岁的小孩，那么对于小孩来说，更多的是喝饮料造成的，比如说果糖饮料特别容易产生高尿酸。所以专家表示了，痛风性关节炎本身是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关节炎症，常见于男性，一般呢起病急骤，这个疼痛逐渐加剧，12小时内达到高峰，多数患者在数天或者2周内能够自行缓解，超过 50% 的病例首次发病啊，在这个第一关节受影响的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也会出现红肿、皮温升高以及触痛等症状。你看看啊，综合这些啊来讲，比如说这个痛风性关节炎，要想预防，一定要在饮食上控制，限制海鲜的摄入，保证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要避免熬夜、剧烈运动等诱因。如果出现大脚趾、踝关节的红肿、热痛，尤其是在高嘌呤饮食之后发作，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你看看啊，就是关节的疼痛大家都知道非常遭罪，首先你得自己重视起来，是不是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不止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说到了，你上楼梯下楼的时候啊，膝盖咔咔响，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就不舒服，对不对啊？像天气预报一样，或者平时就是个健身爱好者，经常跑步走圈，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啊，这个体内的软骨素和钙质大量滑坡之后导致的啊，不仅仅是膝关节，各个关节都不舒服。我告诉大家啊，我跟大家去聊的今天这篇这个文章啊，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说你这个膝盖疼关节炎，你的关节炎体现在很多的这个位置，现在有很多40多岁的年轻人都不算中年人了，对不对？他们的肩关节就出现问题了啊，有的是肩袖损伤，有的是呢这个叫肩周围关节炎，哎，有很多人就是平时锻炼呐、提重物啊，不小心闪着了啊，摔着了啊，不小心抻着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关节的损伤。所以怎么办？要加强我们关节软骨的啊这个里边的含量，加强你整个身体关节软骨里边需要的营养含量，关节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呀、对不对？你想一想，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颈椎病，我经常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吧。颈椎病为什么会得骨刺？颈椎的骨质增生，那个颈椎和颈椎之间没有缝隙，怎么会多出来一块小骨头？哎，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做那个颈椎核磁啊，颈椎那个片子拍完了之后，一看那块小白的骨头，说是我这怎么能多长出块骨头呢？究其根源，最早的时候，除了你这个大夫可能会说你这个姿势不对呀，那是不是长时间伏案工作呀，低头一族啊，啊，低头玩手机看电脑啊，对不对？可能会啊，这个引起一些颈椎方面的这个炎症。但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连接各个椎骨之间的那个肌腱韧带组织弹性韧性不缺少胶原蛋白，弹性韧性没有下降，那么你在低头的时候那个骨头给它撑开了，中间有缝了，但是你一直起腰一抬头的时候，这个缝隙啊，弹性韧性马上把它给拉回来，中间没有缝隙，就会不会有一些增生组织，不会有一些炎症，那没有这些炎症了，不会产生增生组织了啊，这个增生组织也不会钙化了，中间它就不会有那些这个什么什么小骨
似的啊，导致的压迫椎管啊，又颈椎病啊，迷糊啊，有的时候那个这个头疼啊，对不对？哎，压迫的手也麻呀，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一旦患有了各种关节的疾病，不管是颈椎、腰椎啊、膝关节啊、手腕的那什么这个啊踝关节、脚腕踝关节啊、手腕的腕关节、肘关节那个什么，现在网球肘、半月板损伤都有。那么如果说已经被医生确诊为这类的疾病了，咱们一定要遵医嘱，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但是如果还没有，现在就刚刚开始，哎，还没有需要提前预防的话，就应该加强我们体内软骨里边所需要的，哎，胶原蛋白和软骨素以及钙的含量，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哎，你如果说身体内不缺乏这些营养的话，那么它啊，弹性韧性都还在，它中间就不会给很多增生组织、炎性组织一些机会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仍然是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啊，我们就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这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合素品牌的，所以呢我就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这个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最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啊，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啊，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啊，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合素品牌的啊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啊美国进口的这个合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啊，也没这个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合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看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啊，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哎，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2组2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啊，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溜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

0: 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硬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我们合作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到合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到这个活动受限的，走到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哎，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合素品牌的啊，咱们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团购两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啊，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仍然是美国合素品牌原装进口回来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298块钱三瓶就已经够便宜的了吧，你在某宝某东都有合素品牌原装进口的旗舰店，你去查吧，一瓶就256块钱一瓶，咱们是298三瓶就已经够便宜了吧，今天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为了推广这个新产品，我给大家特别又多加了一瓶，我问厂家硬要来这一瓶给大家加进去的，所以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哎呀，这是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块5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哎呦，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我们这个全体都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仍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了庆祝啊，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啊，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我说错价格了，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哎，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素软骨素四瓶、啊、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您买过吗？
2: 原来订过
0: 啊，
2: 但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啊，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2: 嗯，那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

那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4-5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啊，你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哎，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

0: 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哦、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啊。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哦。咱们节目里边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

0: 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大家注意仔细听节目啊，稍后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的啊一些关于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身体缺失，哎，给我们人体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危害啊。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先来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听
5: 一组
4: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6: 海兰呐，
4: 哎，欢迎您，
6: 哎，你好，
4: 哎，
6: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6: 哎，好嘞，
4: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前两天，我为啥要这样说呢？前两天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就到现在啊，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 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一滴的水呀， 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啊，我一个好这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啊这个小臂的这个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40多岁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

0: 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啊。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啊，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啊。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说啊，不是单纯的你这个骨头里边补钙就行了，可不是这样，胶原蛋白像一个粘合剂一样，它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说避免滑倒摔伤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力集中，走路也别玩手机，对不对？如果说骨头缺少胶原蛋白，比较脆比较酥的情况下，那可不是就容易骨折呗。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不对，四线的李女士你好。一组胶原蛋白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是咱们胶原能吃多长时间？这一组
0: 四个月，一瓶是60片，早一片晚一片，就是一瓶正好吃一个月，随餐吃就行。所以这四瓶298块钱，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
0: 哦，
1: 那好，那就定两组吧。
0: 定两组，跟俩人一起吃是不是？
1: 我自己。
0: 啊，那你就是想多吃一段时间，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强调一下，别给您送少了哦。哎，好嘞，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软骨素。
0: 一组软骨素，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好多听众朋友，包括是老听众啊，到这个宝那个东的官方旗舰店都去查去了，说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的这个价格太合适了，都两组三组的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是直播电话啊，现在就打87996984。哎呀，滑倒摔伤的真的是挺多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注意呗，注意别滑倒了，注意加强营养。老年朋友的器官啊，可能都不像这个年轻人啊，消化系统啊，各个系统啊，这个心肝脾肺肾呢啊，不会运转的那么强了。所以说呢，你想啊，就哪怕是用最好的医疗设施，他伤筋动骨100天，也得卧床几个月吧，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自己看那个外包装。还是那句话，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就这两个字，你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看一看，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啊，它有多合适。我们官方旗舰店这个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新款卖298一瓶，而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只有今天298四瓶，当然以后也合适啊，以后他正式的给大家进行团购的时候呢是298三瓶，那也合适啊，对不对？今天是298四瓶，合到了70多块钱一瓶，多合适啊。五线的高常女士你好。常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常女士啊，是不是常女士啊？尾号是5595的。
3: 对，
0: 你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有没有啥问？
3: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哎，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石女士，尾号是175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一查啊，去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是和素品牌的啊，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欢迎无线的宋先生，手机尾号是5863，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早上一片晚上一片啊，一天吃两片，一瓶是60片，正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预定吧。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一会儿我给大家去常识性的问题给大家去讲一讲，补给点啊，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仔细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必要的时候你拿起笔来记录一下。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每次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都非常非常的火，因为它是合素品牌，所以不会长时间给我们供货，说你啥钱想买啥钱都有，那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说就每次团购大家都是真是抢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相互打听打听，我不说了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查去不就知道了吗？你看看它啥价格，官网上啥价格，你再看看官方旗舰店大家买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的评价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咱们这个软骨素为啥在咱节目里边卖的这么好了。就是前段时间断货了，好多人打电话都问有没有。四线的于女士啊，151手机尾号是140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平时多出点猪皮啊、猪蹄儿啊、牛蹄筋儿啊、花椒啊、鸡蛋呐、银耳啊、虾皮子呀、鸡爪子呀，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啊，我再慢点说，一样一样跟大家去说一说。还有一个公众微信平台上一个听众朋友说，海兰之前听说你那个用什么那个韭菜水啊，就是针对于咱们那个皮肤比较干发痒的那个地方，可以用那个韭菜淘米水，是不是说这个意思呀？有个小偏方也是我们听众提给我们的啊，韭菜给它洗干净之后切碎了，然后加入一点那个淘米水，韭菜切碎了啊，那个汁儿啥的都切出来之后泡到那个淘米水里边，比例大约是1:10啊，一的韭菜10的淘米水，泡个2小时之后呢，倒锅里大火给它煮开了，晾温了之后用它清洗你皮肤痒的地方，有的地方是小腿痒，有的人是小臂痒，对不对啊？每天洗它3次，哎，连续洗它3天左右，就是针对于那个皮肤比较干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造成的。现在很多人是啥情况，那皮肤痒的都挠破了，反复的这个痒啊，都挠出疹子来了，有的都破皮了，好了又坏，坏了又好的，你试一试这个方子啊，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坏处，韭菜水啊，韭菜淘米水的这个方式你去洗一洗啊。来，87996984继续拨通吧。五线的妇女士您好，
5: 丁年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胶原蛋白软骨素，里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啊。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袁先生，手机尾号是923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呀，你现在有空线，但是只有一部空线，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正在双手并用紧张忙碌的接电话，所以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啊告诉我们导播老师我要几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就可以了，然后告诉导播老师您的电话您贵姓，至于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您有哪些问题需要了解和咨询的，让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到直播间啊，海兰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这样的话呢导播老师就能够把更多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有啥问题让我来了解咨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进行解答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我会有时间的时候详细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讲一讲。一会儿呢，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87996984，87996984，先来打电话订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四瓶，是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成分含量比原来更好的那个白瓶的，298。四瓶，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打电话吧，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咱这个新品比之前那个配料表有升级是吗？
0: 对呀，它肯定会升级换代呀，要不然它为什么要动这个配料表啊？对不对？
2: 再订一组吧。
0: 您等着接电话吧，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陈女士，你好。
6: 哎，我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四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来邀请进的是管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要一瓶软骨素
0: 啊，一组啊，咱这298块钱是一组，一共是四瓶啊，吃四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定上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67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我一组、
0: 哎、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3669，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啊？
6: 啊，对，订软骨素，然后那个是四瓶是吧？
0: 对，298块钱四瓶。
6: 啊，好的好的，那先给我、先给我订两组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啊、好，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
6: 啊、
0: 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也要再来一组这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一瓶就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咱298今天不四瓶吗？四瓶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六号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8: 我
0: 是海兰啊，要订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
8: 啊，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9: 直播间
0: 啊，切到直播间了，您要订这个软骨素是不是啊？
9: 对对，
0: 啊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9: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哦。六线的刘女士，
8: 哎呀，
0: 啊，刘女士啊，咋没有人接呢？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软骨素是不是啊？
8: 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那个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8: 啊、
0: 哎，
8: 行，
0: 哎、
8: 那有人回电话是吧？
0: 对对对，有人给您回电话，您等着听着手机响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我是一组、
0: 哎、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尾号是5137啊、哦。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有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啊。四线的江先生您好。江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
11: 是
0: 胶原蛋白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8: 啊，对，我真是吃的。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哈、
8: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大家上网去查啊，我们不怕大家去查，为什么呀？你对比完了之后，你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划算。全网对比，某宝啊，某东啊，你去查合素品牌的，我告诉大家这个品牌，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欢迎您。
12: 是海兰吗？
0: 啊，是，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2: 啊，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上官方旗舰店去查啊，别查那些这个小的网站，那你标多少钱的它都有，关键问题它也不一定是正品的，对不对？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完你就知道了。咱们为啥团购了四五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人一口的那个和朴素的素，查完你就看吧，你对比价格，你关键看下边的评价，好多人的回头客老多了，好多人吃完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之后都觉得非常好，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软骨素啊，不仅仅是它的，因为它的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非常之高啊，特别容易吸收，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尝试着啊去吃一吃就知道了。咱们吃过的老听众都知道，来，我简单的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为啥让大家去补胶原蛋白？你的骨头里、你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半月板、肌腱、韧带这些组织，为什么特别的需要胶原蛋白呀，对不对啊？胶原蛋白它有什么用啊？哎，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说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那个我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4: 软骨素。
0: 哎，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五线的邝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3: 啊？
3: 哎，
0: 好嘞，
3: 软骨素。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那好，
0: 哎、
3: 我先撂了，
0: 好。好嘞，现在可以挂掉了。哎，好，感谢参与，再见啊。您全网去对比这个价格啊，我不说了吗？某宝某东这个价格多透明啊，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订有多合适了。现

0: 在你打进电话298块钱还是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但是马上我们就要恢复298三瓶了，因为咱们常规的团购价格就是298块钱三瓶，就是298三瓶也比它官方旗舰店便宜很多，也非常非常合适。所以说咱们这个渠道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不是说啥时候从现在开始往前捋好长时间，好多听众朋友吃完了之后前面那些它不是一组四瓶就能吃4个月吗，好多听众朋友家里边这个软骨素都吃没了，咱们节目里边都断货，没有货，一直在断货，它不是说啥时候想吃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所以大家赶紧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订啊！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骆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98是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吃四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欢迎六线的耿女士，您好。
2: 哎，我订软骨素
0: 啊，订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2: 啊、
0: 一组好嘞，没问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叶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3: 啊、
0: 好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温女士，您好。
4: 那个，哎，是不是？你是不是跟我说话？
0: 对呀，温阿姨，我是海兰，你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4: 我想订这个软骨素，订一份是多少钱？
0: 一份是298块钱，四瓶，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啊。
4: 行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订四瓶也行啊。六线的郑先生，你好。
5: 哎，我要四瓶。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组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
6: 哎，两组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6: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一组是四瓶，298块钱，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所以一瓶正好吃一个月，一组是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大家自己衡量一下时间。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海兰是我吗？
0: 啊，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7: 嗯啊，我订一组。
0: 啊，软骨素哈，好，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它是食品级的啊、哦，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大家完全放心。保质期是3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问题啊。它这个生产日期挺好的，一组298块钱四瓶，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哦。五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529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哎，您说啊，不听广播，订软骨素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李阿姨，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啊，您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
8: 您一天吃几粒儿？
0: 啊，一天吃2粒儿。
8: 嗯，早上吃吧。
0: 一瓶是60粒儿啊啊，最好是早餐吃呗。最好它、因为它是营养品，它是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营养素全部都是随餐吃的效果最好，就像你吃饭一样，哎，跟着饭啊，里边那些营养就一起被身体所吸收了。哎，
8: 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哎哎，谢谢您参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9: 啊，对，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补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非常适合补，可以跟钙一起吃啊，甚至跟氨糖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直播间的电话，想预定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的。

今天再不打电话订，以后啊，可能下次就要恢复到298块钱三瓶了。这是我们常规的团购价格，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跟厂家签协议的时候，我们的团购价格就是298块钱三瓶。那么在做活动的时候才是298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说多合适啊，对不对？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不是所有的软骨素都可以叫成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和水解胶原蛋白的加入，非常昂贵的两种营养素加入到其中，所以它本身就特别的贵，跟你平时买的软骨素它俩没有可比性。就这个好多人吃过了，自己身体健康，尤其是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得到改善了，腿上楼下楼都有劲儿了，皮肤也变得好了，哎，等等等等，各方面都改善的不错了，你自己就知道了。而且它是零添加，没有重金属啊，没有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它是零添加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哦，食品级的啊，没有依赖性，也不会让你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和损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87996984，298块钱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哦。87996984，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结束你想订的话，那是肯定捞不着了啊、哦，所以抓紧打电话吧啊，再给大家个两三分钟时间，想要预定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合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日期是3年的时间啊、哦，一组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就不用我多说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诸葛亮智擒孟获，把孟获绑进了大帐。诸葛丞相问他说，现在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一顶火龙驹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孟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是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啊。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的战将，呵，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啊、这叫什么打仗的，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都没动，大伙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这就把绑成兄弟了，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嗯，孟获喝着酒吃着菜，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呸，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 他腿没抬。
8: 为什么？
7: 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哎，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嘛，真齐楚，咱们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不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呀、啊。他们丞相办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孟获腾腾腾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到跟前。孟获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

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就那金背接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哼哼，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指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嘿嘿，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那金环三杰、董仆那什么大会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京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易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总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前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的不对，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一听，那好，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这不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李公啊，孟获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简单，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啊、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平功了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南人之心呢。古人云，哪能像诸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了，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太平了。正像什么？

父说的那样，你刚来把它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它是随后就反呐，那怎么能行呢？我想收复孟获之后，让他忠心耿耿，保一听如他之歌。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鼎，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这乐呀，您算了吧。怎么刚才不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一个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多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就放了？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一顶火龙驹，快俩腿一磕飞虎战，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旋吧。旋吧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哟。孟获这时候心里稍显有点火，灯笼火。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国定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大帅，您是你们详细说说。哦，对，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得安桥上给扶下来。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哎，大帅您坐正，您坐正，您得说呀。哦，怎么着呀？诸葛亮把我绳捆锁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这些军校全都大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哎，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话轰然大笑。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哎，有人突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他这个刀马嘛，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听人说过呀，这边框边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能问得到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的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它是这个，我这不出了大。”

0: 不住了吗？
1: 啊，
0: 诸葛亮派人来追我。
1: 哦，追您来了。
0: 嗯，
1: 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神暴跳，腿好起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先下个不成，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的宝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大伙一听，您说的，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
1: 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
0: 你还别说，这孟获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敌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回归。嚯，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啊，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传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众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啊？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仲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金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啊，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啊。哦，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仲纳，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像那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采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角洞、泉水洞、莲华洞，这九洞洞主全走了，这大师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盲牙长给找来。其实盲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就来呀、啊。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招进人去了。九洞洞主全到齐了。嗯，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呢。

0: 什么学校这么干呢？
1: 新闻媒体采访你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意的又横又发火，然后就说啊，我就有合同。你现在有合同吗？你没有合同执行啊。
0: 又发火，什么又发火？
1: 我可以给你调你的录音，咱们可以让你们监管部门介入，都可以的。我已经反复提醒你了，我现在正在直播，你可以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你调到98.4，你可以看，你可以听，都可以。
0: 我听，这不听了你说呢吗？
1: 听到我说，现在我最后跟您确定一遍，他这个费用能退还是不能退？你回答我能还是不能？
0: 能退啊。
1: 好，
0: 按合同退啊。
1: 张先生，能退，不用去管那个发票上写的概不退费的字样，那个没有效力。你不用讲概不退费，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不用看这个，回去看他有合同底子，看合同底子有退费比例，按那个比例去给你退。如果说那个比例你认为是有问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
1: 回学校吧。感谢您的配合，董校长，跟你聊到这，再见了。
0: 好，
1: 好，再见。嗯，来吧，第一次听说啊，各位正在驾校学习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满哈尔滨打听打听，哈尔滨有没有一所驾校说科一不考，一分钱不退的？有没有？大家现在满世界打听一下，咱们哈尔滨打听一下，咱们跟管理部门求证一下，哈尔滨有没有任何一所驾校科一不学，一分钱退不出来的？有吗？你要跟我吵，你跟我吵吵啥呀？你要是有理不再声张，你本身说的话都是前后矛盾的。你给学员的票据上写着概不退费，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都是违法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这玩意儿能写在票据上吗？好，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签了字，孩子本人去了，那孩子啥也不懂啊，20多岁，签了合同之后，合同不给孩子，留在你学校，孩子没有任何的什么复印件的或者一式几份，孩子啥也没有，当时啪啪啪一签，这个东西留在你学校了。我想问一下，那合同消费者本人有吗？他手里有没有啊？他说也没有。第三，他有没有到你学校去？你要说他没到你学校去，直接找我了，我都不受理他。他有没有到学校去啊？他到学校去了，窗口如何回复的？窗口一句话，一分钱退不出来，爱咋地咋地，起诉我们。跟你这话，我想问一下，是窗口人自己说的，还是你嘱咐他们的？对吧？第四，我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客客气气的跟你聊？啊，非常客气的跟你说啊，董校长怎么怎么地的？你上来就那咋的？怎么的？你喊什么呀？有理不在声高啊！你要真有道理，你真是说我们学校有退费规则，你为啥不说呀？我问你啊，我说你作为一校之长，你作为学校啊管理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老板啊？如果是你们学校老板雇的你啊，你老板雇的你，雇的你这个校长，你老板好好听听你今天这个录音，什么危机公关能力啊？新闻媒体采访你呢，你当你是黑社会啊？把你对学员吓唬人那一套拿过来吓唬我，我能害怕你吗？你说那套能吓唬住我们吗？吓唬不了吧？是不是？我让你调收音机，我说你调吧，你想听想看都可以，你想当面说也行。你整个句什么啊？我这不听你说话的吗？有理咱们就讲道理，不要去拿你以前那一套来去对抗道理和法律，那是对抗不了的，对吧？所以该给人退，我最后问你能不能退，你说能退，能退咱就去看，就去看你的合约，就去看退费比例，就去看到底该怎么退。但是我真的要跟你讲，咱们全哈尔滨市没有任何一所驾校是像您所说的概不退费，他是不可能这么去写的。你问问咱们作为新闻媒体也合作过驾校吧，也帮咱们听众朋友报过名嘛，对吗？哪个驾校能这样啊？科一没学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考过驾照的正在开车的驾驶员朋友，咱们都考过驾照，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人家这个孩子连科一都没有开始学习呢，全额扣费，一分钱不退。你问问管理部门，你问问行业管理部门，问问交管部门，这合理不合理？是不是？要不然咱们就现场连线交管部门，让交管部门回复一下，你看看你们学校这个退费合理不合理？谁敢说把这个费用全给扣掉，一分不退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答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稍后咱们具体答问题啊。有个广告信息很短，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

0: 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是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二院呢去看一下神经外科啊，咱们再来介绍一下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郭勉老师。郭勉老师呢是看偏瘫很擅长的一个知名教授了，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做完科研呢回国之后呢，他就在医大二院出诊了，因为他在科研生涯当中啊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有很多都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当中啊，影响因子很高的，所以呢他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也主看的就是偏瘫。那么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老百姓土话叫什么呀？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是这些疾病，咱们都把它叫为什么？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啊。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到医大二院做这个微创治疗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给听众朋友带来的是能够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但是必须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得面诊才能决定啊。这个郭老师呢，他要看咱们患者本身的情况来决定适不适合做微创。好不好？那做微创效果好的他给做啊，如果做了微创效果也不理想的，他就可能劝退您了。所以说能做不能做，咱们得到医院找到郭勉医生、郭勉老师面诊再来决定。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都可以做微创啊。但是是否能够做微创，必须衡量手术条件的。所以听众朋友，您到医大二院先去挂号，他是每周一出诊，星期一出诊，而且呢只在周一的上午出诊啊，就出诊一上午啊，周一上午出诊。听众朋友想要挂郭勉老师的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郭呢就是那个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啊？上边你就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啊，写郭勉，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提前晚上挂号最好啊。见到郭老师呢，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跟他提是庆贺听众就行了啊。好了，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是北安取钱这个要出主意是吧？你好，李阿姨，你好。你好，李阿姨。
1: 你
0: 好，您说。
1: 对，我刚才我一直每天都有都听你的节目。刚才有个听众说想在北安用哈尔滨银行卡取款，他如果是卡的话，在自动上机上取，就是在他行上取，有3-4免费的机会
0: 啊，
1: 没有手续费。
0: 嗯、好的，好的。
1: 我经常我的卡，我经常在工行啊、其他行取，有3-4机会。
0: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好，让他就在其他的那个提款机取就行了，是吧？谢谢。
1: 哎，对，提款机上3-4机会。
0: 好的，谢谢您。
1: 啊、A P P 转那就是更省事了。
0: 对的。
1: A P P 转就是都不用钱。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感谢啊、好嘞。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吴先生，董先生，董先生，您说工资被拖欠了、
2: 哎？您好。
0: 啥时候的工资？你给我讲讲，我听一听。
2: 这个吧，哈，那个上回你帮我催了一下子，结果给了我10000。本来是欠我

0: 4万多，现在本来欠我5万多，现在还剩4万多。就头几天你给打了电话，
1: 嗯，
0: 他可能是有压力，走完了他就给了。
1: 嗯、
0: 我寻麻烦你，您再给我帮着。
1: 咱们上次是什么时候联系的？
0: 啊？
1: 上次什么时候给他打的电话？
0: 上次啊，
1: 嗯，
0: 阳历年前后吧。
1: 啊，好的，行，稍等一下啊，稍等，那你给把电话再提供一下吧，行吧？我就不往前翻了。导播老师，咱们登记一下对方电话。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登记好之后，我们再听一听那边怎么讲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稍等，正在登记啊。稍等，他说，过年之前呢，咱们帮他联系过一次，啊，已经给了1万多了，现在呢还剩下4万多块钱。然后想问一问能不能最近再给一些啊，稍等啊，稍等，稍等，行，那咱们就再联系一下吧。嗯，正常咱们是只联系一次的。嗯，破例再帮您联系一次吧。嗯，
0: 上次
2: 你好。
1: 哎，你好李总。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之前有个通话，咱们这位劳动者呢说挺感谢咱们，因为给他付了一部分工资，给了，因为他好像总共工资是5万左右吧，他已经给了1万多了，他想通过咱们节目组问问，就是最近有没有可能再给他支付一笔。嗯，
2: 现在那个政府那个现在是十五号判决吧。
1: 嗯，我之前听你讲过这个。
2: 嗯，因为我这钱全搁政府。
1: 嗯，我知道，就是
2: 到现在这一年政府是将近2个亿一分没给。
1: 嗯，您就是得他给您了，您有钱了才能继续往下划拨，是这意思是不是？
2: 那都得给，欠薪都得给啊。
1: 明白，上次给你打电话也是。
2: 这让你这15、6年了，这家伙，这政府现金一分不给，这给我家我家。
1: 那您这个起诉是15号出判决是吗？
2: 对，
1: 是本月15号出判决吗？
2: 不是，那啥是仲裁委
1: 啊？仲裁委是这个月15号出结果吗？
2: 他这么原这么定的，看有没有变化吧。
1: 明白，那您就是咱们这个劳动者，我稍等啊。您好，大叔。
0: 哎，您好。
1: 哎，大叔，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李总呢正在等咱们仲裁委的一个仲裁结果，15号左右会出这个结果。我在这边再跟他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希望，就是最近他这儿能够有一些钱给到您，因为您讲之前给过一个1万多嘛。李总，这个老年人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他70多岁了，咱们有没有有没有可能的？最近
2: 都10多年了，
1: 嗯，
2: 那你说，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有您的难处，就是最近有没有可能再给他想办法解决一点呢？
2: 现在我都限高了，
1: 嗯，是，
2: 因为我因为早上我这企业欠钱，人起诉我的，该限高都限高了，
1: 嗯，
2: 我现在我所有的我这家也已经都成失信人了，
1: 嗯，
2: 你相方其实我钱你不给的话。谁都没招。
1: 行，明白了，那您这看看吧，看看那个仲裁结果。好，
2: 我努力解决完之后早日赶紧给公司都给开了，这么长时间了。
1: 行，没问题。行，好，
2: 哎，
1: 再见啊。你好大叔，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因为他现在要是限高之后呢，他的卡啥的有钱也会自动就划走了，因为他已经就他自己也背了很多起诉了，就是你们欠钱的这些人呢都起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是限高。嗯，上失信人名单了。
0: 账啊，我怕他。
1: 那他到账之后，肯定是先给那些人呢，那是一定的。
0: 那我这拖后了，因为啥呢？我那次吧哈，你们让我起诉，完了我找那个法，你那个律师，他说不行，他不管不了这事儿。
1: 那觉得诉讼是有难度的，是不是？嗯，
0: 对呀，因为他直接联系到起诉政府了。
1: 嗯，是有难度的。那你就等等看吧。
0: 嗯，那好的，谢谢啊。
1: 行，反正我这边已经律师也帮您联系的，就是咱们律师呢是觉得有案件有难度，感觉这个钱呢它是啥意思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律师这个话，他是感觉这个钱呢就是你的律师费很有可能你花了，他帮你起诉了，你胜诉也白扯。为啥呢？因为他要看这个人有没有钱，他衡量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人没有钱，必须是上一级，比如说呢政府先把钱划给他，他才能划给你。那么他
0: 是，
1: 不，你还没理解这个意思呢。律师是不等你这个钱的，你的钱必须是先交律师费的，懂吗？人家律师谁等你？你花钱再交律师费呀？

0: 先交律师。
1: 那当然是这样的，人家律师不管你那个钱划没划过来的，听懂了吗？所以说呢，律师他是衡量你这个案件呢，你打官司是有难度的，他觉得你打官司不也要等到政府拨款才行吗？所以才跟您说，要不然你就先别打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是律师跟您讲的，还是我这边帮你打了几次电话，我们是尽力了，让您就是少投入吧，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感谢了，
1: 那就是等一等看吧，
0: 好人，
1: 好不好？行，好，再见了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您随时去拨就可以了，好不好？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今天有这个牛肉酱，咱们可以订上一套，99块钱买到10瓶牛肉酱是非常好的。在东北呢，有句话叫做无酱不成餐，其实咱们东北人很爱吃酱，但吃酱的话，吃点营养的，是不是？吃点这种含牛肉粒的，含猴头菇的，而且呢，让我们瞬间变大厨，家里边哪怕是剩一碗饭，剩个馒头，就是酱都好吃。而且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专属福利价格，听众朋友，市场价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1瓶9.9，10瓶99，10瓶99，给你省了将近300块钱，5879-1984，5879-1984。这个东鲜牛肉酱呢，首先这里边是有大颗粒的牛肉，为什么？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是有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而且呢，它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它每一块牛肉呢有大理石的花纹，肉质非常细腻啊，雪花分布均匀。而且呢，我们吃酱的时候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年人可以吃的，就一抿这牛肉就烂乎了，而且呢，年轻人嚼在嘴里肉香四溢的。这里边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猴头菇呢，就是平时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都可以吃点猴头菇，把猴头菇磨成了粉，放在酱里边，和牛肉搭配在一起，营养互补的，99块钱10瓶，而且它是老字号，是东鲜品牌。这个东呢是上边一个山，底下一个东方的东啊，东鲜品牌。那么这个一直呢卖的都是口碑，而且呢这个厂家是很少做广告的，在当地销量就很好。现在呢全国做宣传，在电台直供，省去了代理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店面的租金，那么直接把配料干净，就像咱家自家厨房似的，有这个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和花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要大于60%。买回去打开这个肉酱，肉酱非常的实在，牙口不好老年人吃这款牛肉酱，咱补点蛋白质，而且呢，鲁西黄牛肉很香，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四溢啊，咱们就拌着这个酱吃馒头。年轻人不爱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啊，切点黄瓜呀，拌面条拌黄瓜都好吃。孩子挑食的，给他炒点大米饭呢，炖茄子啊，炖豆角啊，炖豆腐呀，放两勺酱，拌馅放两勺酱都可以的，孩子抢着吃饭。还有就是减脂期的好朋友，那就快一小勺这个酱，再拌点什么咱们家里边那些沙拉的食材，生菜啊、苦苣啊，就在一块吃，解馋还不长肉。99块钱10瓶，1瓶9.9，炖鱼啊、炖肉、包饺子、包包子、做凉菜、蘸酱菜都可以的。夏天到了，咱们整点酱吃，好不好？10瓶，每瓶是200克，10瓶呢加在一起呢就是4斤的量，保质期12个月。就这些钱买牛肉你都买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自己熬酱，听众朋友，那个肉它会浓缩的，所以说呢挺费肉啊。咱们这四斤牛肉酱一共99，一共是10瓶，1瓶200克。电话5879-1984，5879-1984，先验货，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打电话先不需要交钱，送到你家现照这个牛肉酱再交钱啊。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99块钱10瓶，1瓶9.9，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请和老师。
1: 您说，李先生您好。
2: 哎，是这么个事儿，我有一处共产房，是一楼。
1: 嗯，
2: 我现在要买断，出现一个这么
1: 一楼可能不让买吧？
2: 要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院里头，就是说那个不是靠着街什么的话，可以买断。就是说这个没有八门，没有干啥的话，可以买断。现在这个我这个房子吧，是2024年租出去了，租出去以后吧，这个租户呢，他有个朋友，说这个就是在外，就是说在厢房区，就是卖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成用品商店，完了那个那地方就是说不租了，完了说他没经过我允许啊，因为我这房是。租给他是一个女同志，她是居住的，完了他就是说使我这个房子这个就是地址啊，签过了一个工商照，
1: 签工商照得你出面呢，
2: 没有啊，现在就出来这个问题，我都一点都不知道。今天就是说现在我这房子要买断了嘛，完了我上就是公共产就是房管。

0: 所啊去办这个事情。现在房管所在网上查询了，就是说我这个房子现在有工商，就是说有这个你是经营着，说有工商照，
1: 嗯，
0: 说属于那种就是商服啥的，他不允许买断。
1: 对呀，那就买不了了。
0: 不是啊，那我寻思我就问问，完后期我也是找着这个人，我上这个就局里也问了。他现在是没经过我允许，完了我上局里查了一个档案了，
1: 嗯，
0: 什么干啥的话，而且就是我租这个人儿，他也不是说干，因为他确实他这个就是把照转过来了，在别地方签过来了，他也没经营过，也没经营过，也没就是说那个干啥过，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照挂在我名上了，挂在我名上，他没经过我允许，完了我上这个就是监管科，咱工商所咨询了，
1: 嗯，
0: 说干啥的，工商所说的什么呢？我说那你得。你们就是说，你们他起照的话，是不是应该提供手续啊？
1: 嗯，
0: 他说是，他说现在说是24年，就是以前的话，就是说24年以前，就是25年以前的话吧，是他承诺书就行。
1: 嗯，
0: 就是本人承诺啊，什么复印件，我承认我都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什么经营的干嘛，就把照签过来了。
1: 嗯，
0: 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说现在就是工商所，就是说就这个房管所说什么呢？你现在网上就是说你这个经营，
1: 我跟房管所没有关系，房管所肯定不允许你买断。你先把工商照得解决才行。
0: 啊，对呀，啊，现在就是说，房管所要求什么，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我说那我也找这个这个人了，挂电话也找这个人了。
1: 嗯，
0: 他也说他说对，确实没他是虚假干啥，他就没经过我干啥的话，
1: 嗯，那就注销
0: 呢？配合，
1: 嗯，
0: 对呀，啊，完了他说他行，你让我怎么签走或注销都行。
1: 嗯，
0: 那但是现在出现问题呢，是人家就是房管所是什么呢？你就是你注销了，你上面也有经营这个记录。
1: 嗯。有经营记录就不能买断了，
0: 对，说就不行的话，应该我寻思问问青老师，我这应该怎么做呀？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是先从什么部门是不是干啥的话？这个人呢，现在我也找着他了，他是就是说我租房的那个这个人的朋友，当时就是说他俩没有经过我任何允许，就是说他就是说啊，他就说我把门牌号告诉你了，完我就在这租房子，就是把这个东西签过来了，是这么。那人也说配合，那是我就是说想当时，现在我也不干了，他确实也没经营过，我也不干了。你要我注销也行，让我签走也行，怎么都行。他说现在他想注销，就是说我现在应该就是说，怎么办这个事儿啊？老师，
1: 没有意义啊，你办他也有记录啊，人家房管所他不审查你这些啊。而且他肯定不会去让你去补交一些手续的，他肯定不会看这个，因为就乱套了。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假设他就是还有像其他的住户有实际经营的，那么他现在想买断，然后他找一个人，比如说之前呢是他经营者的，配合他写一个承诺书或者是什么，向房管所交证据啊，说呢都是我的错啊，我没有经营过，那未经他允许这么地的，那如果都这么整，那房管所就乱套了。所以他只看什么？他只看你有没有过经营，哦，他只看这个有没有过经营。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能不能够形成一种就是法律文书，像类似于像这种判决之类的，然后这个判决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未经你允许的，并且他那边没有什么实际经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判决，形成这个判决要要求他，比如说法院判决他，要求他去撤销。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这是一个思路，因为你光比如说他现在就是对方，他给你出过手续，他出过证明，或他到房管所说，房管所肯定不认同，他肯定不听他说什么，那样都能说了，对不对？那样我就是说其他经营那种的，他都那么去说了，他把店一关都说来，我们没干过，随便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有法律文书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排队，你可以起诉一下他，起诉一下他那个经营者啊。我们诉讼起诉就比如要求他撤销迁转怎么地的，未经你允许，没有实际经营怎么地的，然后会在这个实际法院会形成这么个判决，你把这判决拿到了给房管所看，这里边就是白纸黑字的有法院的盖章啊什么，生成这个判决了，的确是体现出来了未经你允许迁移过来的，且对方没有实际经营，我个人感觉可能会好一些，但不见得一定能成功，那起码比咱们空口白牙去说要强了。而且你这种诉讼呢，他配合你是不需要找律师的呀，就没有什么费用在，你只需要交一个基本的起诉费用就行了，百十来块钱这种的，然后咱们就拿到一个法律文书，拿到这个再去咱们房产交易中心给他看，你说你看我都拿到判决了，能不能特事特办一下，这个的确体现出来了，这不是我的事儿，是他的问题。 所以你要跟对方去讲，说我现在就必须咱俩，我得起诉你，我得形成这个判决才行。你就跟他说，我不形成这个判决，防火所不认。让他去配合你弄。别的思路没啥好思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您说，
0: 那我那个什么呀？那我这个事情是应该先咨询什么部门呢？是还是工厂房部门问问他是不是这种模式的话行不行？
1: 我建议你不要问，你问他一定说不行。你说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方式方法呢，你跟那个人商量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经营信息体现的是他的信息，也不是你那个租户的。那执照是租户朋友的嘛，你得起诉他朋友。你得起诉他朋友。是这样的，对。或者呢，你就是你要打行政诉讼就很难。你打行政诉讼呢，你起诉的得是咱们工商管理部门。他那个难度就很大，你得起诉他程序上有漏洞，对你造成了影响，要求完全消除，在系统当中完全消除这个信息。
0: 对呀，
1: 这是很难的。或者你就还是要到工商所去问，你问他就是我现在要求就一点也查不到，就没有过经营记录，怎么做？这个看他系统当中能不能体现出来，是不是？除非是你打行政诉讼官司，打行政诉讼官司呢，起诉主体就变了，就不是对方了。 我刚才跟您说这种方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他愿意配合。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是，然后你起
1: 我
0: 诉
1: 因为
0: 他，
1: 什么？
0: 然后他还到法院一承认，是不是？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就出这个判决了，出判决之后拿着判决就给那个，你先拿这个判决，然后你再到这个咱们房管所去，这是更好的。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营养健康又美味的菜肴，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的一些食材啊。都说人这一辈子呀，平均要吃 7.5 万顿饭，那怎么吃，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和啊咱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送出祝福的时候都说，不求财富满地，但求健康四季。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吃点啥，一定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啥呢？关注关注心脏健康喜欢吃到的一些营养。那之前我都说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心肌缺血呀、心肌系统疾病的一些这个病人呢，或者是心肌细胞受损过的病人，平时可以吃点啥呀？吃点黑鱼、沙丁鱼、秋刀鱼，哎，吃点牛肉，哎，如果说没有血管类的疾病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动物的肝脏。咱说吃啥补啥嘛，哈，动物的这个，像猪心、牛心，其实都是可以吃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红肉和坚果里边，包括沙丁鱼，还有一些什么花椰菜、菠菜、西红柿等等这些蔬菜里边，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叫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食物啊，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这辅酶 Q10 不仅能够给心脏提供所需要的能量，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心脏功能不咋好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心脏一整，谁大喊一声你都吓一跳的，旁边有点什么大的动静啊，我这心脏就砰砰跟着跳的啊，都这个受不了的那种。我都建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这类的蔬菜呀、肉类呀，对不对？补充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呢？第一道菜教给大家做回锅鱼片儿。这个鱼片呢，最好啊是川味的，你也可以不做的那么辣。但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这个吃鱼特别的有营养，尤其是这个黑鱼啊。如果说你到这个市场能买到这个黑鱼的话，不贵，黑鱼的价格不高，但是呢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那种统一的大刺儿，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小碎刺儿，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还是比较放心的，是不是啊？而这个黑鱼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鱼，你也可以给它片成片儿去做，只要是建议大家做那种这个刺儿少一点的，尽量别做那个小刺儿特别多的那个鱼，因为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咀嚼能力不是很强，有的时候那个舌头在挑刺儿的时候会这个挑不干净，小刺儿挑不干净，一旦要扎到嗓子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选一点只有大刺儿没有小刺儿的鱼去做一做这道回锅鱼片儿。咱们如果能买到黑鱼，回锅黑鱼片非常有营养，因为黑鱼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比较高，对咱们心脏啊特别有好处的啊。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到医院也查了，心电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什么这个 Holter 也带了，就连心脏的64排呀、都已经查了，没查出啥问题，但这心脏啊就是老不舒服，老感觉自己拿不成个啊，特别累啊，没有劲儿啊，走道腿都软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啥样的一个症状呢？说旁边啊要有点什么动静，谁说话声大了，谁突然间嗷的一嗓子，或者什么东西哭咚一下掉地下了，都给你吓一跳啊。或者旁边那个走在外边走着走道到小区上遛弯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小猫小狗，都给你吓一激灵。吓完之后啊，这回家晚上躺在床上可就完了，这一宿啊都睡不着觉了，心脏一直在那砰砰砰跳，心悸乏力，对不对？这类的人群，你尝试着去学一学咱们今天这道菜啊。黑鱼其实你可以做清蒸，可以做红烧，那个呢都比较简单，做起来呢也是比较日常，咱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大家自己都会操作。我来教大家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叫回锅黑鱼片，你也可以做成辣的，也可以做成微辣的或者不辣的，特别香，非常好吃啊。这个鱼肉呢大概准备个一斤左右的就行了，黑鱼也行，或者其他的鱼，只要是小刺儿没有的就行啊。再准备点什么呢？大蒜呐、料酒啊、郫县豆瓣酱啊，这都是咱家平时用的那些食材，非常简单。先把这个鱼呢给它对半清洗干净了之后，头切掉了，不要头啊，把头切掉了，然后对半给它剖开，从肚子开膛破肚那块啊，从肚子那块给它对半剖开，剖开之后呢，鱼骨给它切下来，只留半边的鱼身。如果鱼比较大的话，你可以把 半片鱼，半条鱼给他做一顿，下顿呢留着冻起来，留着过个别冻时间太长了啊，变成僵尸鱼了，留个十天八天过后，一个礼拜过后，你再做另外那半条啊，然后呢把那个小葱段啊给它切好了啊，要点葱白，要点小葱叶，再准备点大蒜片，准备点大蒜片，再切点那个红辣椒，红辣椒你用那个杭椒小米椒也行，或者用咱家那普通的小树椒也行啊，干干巴巴的小树椒也可以，你给它竖着切开，把里边的辣椒籽儿给它整出去，要不那个辣椒籽儿呢容易辣嗓子啊，然后这个鱼刀工怎么切啊，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倾斜斜刀，这个刀和鱼不平铺到咱家那个菜板子上了吗，刀和鱼大概是30度左右的夹角，你想这个刀非常非常斜，30度的夹角啊，斜刀给它鱼啊片成片，片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往外推或者往外拉，保持一个方向，刀呢蘸点水，鱼下边呢也垫块布啊，防止片鱼的时候滑动，最好把这个鱼肉呢略微的搁冰箱里冻一小会儿，它定一点形的时候啊，你再切，大概也就是4-5毫米那么厚吧，那就好切了，而且切的特别整装，它也不滑，对不对呀？给那个鱼都洗干净了，切成两半之后放冰箱里稍微冻那么一小会儿，略微定点形，别整冻梆梆硬还切不动了，稍微定一点形，然后这个时候再切，你就会发现，哎，这都是小窍门啊，这鱼切鱼片啊，切的又薄又整装又漂亮，是不是啊？片好的鱼片用清水冲洗几遍，把那个粘液呀给它冲掉了，然后腌的时候就更能入味儿。把鱼片呢泡在水里放一会儿，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保证鱼肉的新鲜。沥干了水分，咱就开始喂这个鱼了啊！放上一茶勺的盐，一勺盐啊，大概2克左右的白胡椒粉，一勺的料酒，再来2片姜，给它抓匀了。把这个汁水呀套上手套。把这个汁水尽量都抓到鱼片当中，说给这个鱼片做做按摩，对不对？汁水都抓进去之后呢，放到旁边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与75克的全蛋淀粉浆，就是一个整个的鸡蛋，再加一点淀粉，哎，给它拌匀了。刚才喂好的鱼加一个鸡蛋，再加点淀粉，这个鸡蛋和淀粉要提前把鸡蛋和淀粉和好了再往鱼里边去拌啊，不要说的我一个鸡蛋打到这里了再打一个淀粉，那样的话呢它就容易散，就容易散，先把鸡蛋和淀粉都搅好了之后和到这个鱼上面拌匀了，最好再加一勺油，以免在炸制的过程当中鱼片互相粘连，是不是啊？加一小勺食用油就行了。油锅啊，加热到5到6成，就筷子头放到里边冒点细密的小泡，这个时候就行，不用冒烟啊，油烧到5到6成就给它转到小火了，小火的时候把这鱼片啊拨散了，一片一片放到里边，炸到表面感觉稍微有点松脆的那种，表面金黄色了，捞出来扣干水分。另外起一个锅，起锅烧油，加啥呀，刚才咱切那个小松段啊大蒜片啊包括整点姜末啊，再放点那个小树椒丝啊，对不对，都给它炒香了，炒香之后这个时候啊，放入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小火放里边炒一炒，红油炒出来了之后再加一点水，加开水，这时候一定要加热水啊，加开水使这个酱料啊稀释一点，然后呢就是冒泡了，开锅了，就把咱刚才那个炸好的鱼片放到锅里颠勺炒匀了，使鱼片都充分的裹上那个酱料，最后再加点那个绿色的小葱末，愿意撒一点白芝麻，放一勺白糖，一点点生抽，放一点料酒，烹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呢，你要愿意看的好看，就淋一点香油；不愿意挑那个味儿，也不愿意吃香油那个味儿，你就不用淋香油，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叫回锅黑鱼片，不愿意吃辣的就放豆瓣酱，不放那个郫县豆瓣酱，普通的黄豆酱就行了啊，少放。如果黄豆酱放多了的话，这菜它就会咸。如果放酱了，你就可以不放盐，但是稍微放一点甜糖呢，能够不甜，能够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咸味儿，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酱味儿，非常好吃，特别香。回锅黑鱼片，这跟平时咱做那个清蒸鱼啊、红烧鱼啊，是不是都不一样啊？这道鱼做出来之后啊，非常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它有一股饭馆味儿啊呵呵，而且黑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尤其是辅酶 Q10 的含量都非常之高。辅酶 Q10， 咱为啥我说平时还得吃点花椰菜呀，吃点西红柿啊，吃点菠菜呀，就这几类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就这三样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你可以多吃一点，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肝也容易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我都建议大家，哎，去试一试这个辅酶 Q10。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好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这个好多人都吃过，就最早的时候没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你也在网上买过，大概3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这个辅酶 Q10 是啥呀？为什么让大家吃这个黑鱼片啊？啊，又吃花椰菜呀、啊，又吃那个菠菜呀、啊、西红柿去补这个辅酶 Q10 啊？为什么让你用这些食材去做菜呀、啊？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物质，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内都是需要辅酶 Q10 这种营养素的，因为它在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某些特殊状态下，就这种物质在人体，尤其是很多器官内的含量会有所降低。就是比如说你的心脏，这心脏是24小时不停跳的，这大家都知道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全身的脏腑功能，包括我们的胳膊腿儿，睡着了的时候，大脑皮层，大脑都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可休息不了啊！心脏要休息，那可坏菜了，是不是啊？心脏是24小时都在跳的，所以它一直在跳，一直就需要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强大的泵血功能，那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营养来进行提供。辅酶 Q10 就是心脏非常非常需要的营养，对不对呀？一旦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10 大量的指标下降了，辅酶 Q10 大量的缺乏了，精力、体力、耐力都会跟不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哎，辅酶 Q10 补充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累了，不疲劳了，精神百倍那种，啥意思呀？就是因为那你看你的心肌细胞强大了，对不对？你的心脏功能上来了，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为什么咱出去锻炼的时候走圈不能太累，一累的时候就感觉心砰砰砰直跳，就快跳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心脏好了，心脏功能强大了，整个身体都会有劲儿了。心脏不好，那可不就是感觉特别累，特别乏，没有劲儿，总是突突嘛，是不是？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啊，咱们的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10 流失的比较大的话，咱们就吃一吃咱们节目里边介绍给大家这些美味的菜肴。当然，如果说啊，这黑鱼片也好，花椰菜也罢，平时不咋吃，也不怎么做，或者你就是天天吃啊，那个量也远远不够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这些量。你不光心脏需要，肝脏也需要，肾脏也需要，胰腺也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就选择一种其他的营养素来进行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呢，不是药啊，不是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伤肝，不会伤肾，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一天一粒儿，10瓶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一天，因为它是 0.5 克的啊，一天就吃一粒儿就行，一天一粒儿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一天一粒去补充辅酶 Q10， 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就可以了。248块钱，10瓶还给您送到家。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的，也吃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个国货之光啊，平时买都30-40块钱一瓶呢，而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合到24.8块一瓶，248十瓶还给您送到家，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报名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对对、嗯、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嗯、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
2: 嗯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 十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四十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啥时候吃啊，上午啊、哦，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 十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 十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3: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 十
3: 粉丝。 哎，
0: 哎，谢谢
3: 吧。
0: 好嘞、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好、
0: 啊、
3: 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4: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牛肉里边也有辅酶 Q 十，牛心里边也有，花椰菜里边也有，黑鱼片里边也有，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啊，去尝试着做一做这些菜，去尝试着去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一边补着辅酶 Q 十，一边呢也让我们身体在平时吃饭吃菜的时候，既吃到好吃的菜了，还能够让我们补充这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咱吃菜，现在吃饭吃菜，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挑着吃啊，对不对？花椰菜包括哪几种啊？白的，白色的个菜花，大粗大胖的那个，那不叫花椰菜，细腿的那个就叫有人叫有机菜花，还有那个西兰花。绿颜色的那个，它俩都叫花椰菜，就是小细腿的那个菜花，绿的和白的都叫花椰菜，都可以吃啊，这两个都可以。说西红柿里边也含有辅酶 Q 十，花椰菜里边有含有辅酶 Q 十，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西红柿和花椰菜给它俩炒一道菜，没炒过吧？菜花炒西红柿没问题的，把西红柿先给它炒出汤来，西红柿把那个皮儿拔掉了，打个十字花刀，开水烫一下，炒出汤来，然后去炒那个花椰菜，炒那个菜花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你尝试着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5: 啊，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6: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6: 对，我订一组。
0: 好，
6: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6: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122，
0: 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其实我告诉你，菜花还能搁啥炒啊？搁咱家冰箱里剩下那个干肠、红肠。好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边冰箱是不是都有这些什么广式的那个腊肠啊、腊肉啊、红肠啊、干肠啊，对不对？有的呀。哎呀，你可别等到它那么长时间，有些保质期你虽然在冰箱里冻着，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来教大家做这个辣味炒花椰菜。其实啊，说白了就是那啥呀，辣味是啥呀？就是那个腊肉。咱家冰箱里如果没有腊肉，你可以用火腿肠、干肠、红肠啊，或者是那个广式肠、烤肠，啥玩意代替都行。把那腊肉先切成片，腊肉切成片，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腊肉先放锅里蒸个十分钟左右啊，切成片，啥也不放，放到盘里隔水蒸个十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它就会特别的软乎了。然后菜花怎么处理呢？那个白色的菜花也行，炒那个绿的西兰花也行。这个菜花啊，给它先把大根切掉了，然后呢把那小帽，菜花那个帽啊，整成小朵，放到盐水里泡个半个小时，放到盐水里泡半个小时。有好多叔叔阿姨们都说那个菜花里边有虫子，有的里边有虫子，眼睛不好使，眼睛花看不着，没法去做这个菜，他索性就不吃了。但是花椰菜里边辅酶 Q 10的含量可高了，咱也不能选择不吃放弃呀，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来吃，怎么办？放盐水里泡它半个小时啊，有虫子它也泡出来了，对不对啊？放盐水里先泡个它半个小时，这是关键。然后拿出来沥水，然后放锅里给它焯一下，锅里水开了之后啊，放它两滴食用油啊，什么也不放，水开了之后放两滴食用油，然后把菜花放到里边去焯一下，焯个大概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大概快焯熟的时候捞出来。这个时候锅刷干净的，底锅烧上点油，放点菜花啊，不放点葱花，放点姜，放点葱花，放点姜啊，少放一点姜，调调味儿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腊肉，咱们刚才蒸好那个腊肉放锅里，简单扒了两下，就把那个菜花放到锅里，放一丢丢的盐，再放一点点海鲜酱油，就这么简单，这菜就出锅了，非常非常简单。扒了两个个，因为咱都已经焯熟了嘛，啊，那个腊肉它也都蒸熟了，不要扒了时间太长，时间长了菜花也失去营养了，腊肉也老了，中老年朋友都咬不动了，最后撒上点小蒜末就出锅，就这么简单，就放点盐，放一丢丢海鲜酱油去调味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5: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人呢都希望从饮食方面去调整，说我这个哎呀不行啊，心脏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啊，就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说晚上睡觉啊，躺在床上的时候这心脏啊都砰砰砰砰砰跳啊，跳得非常的快啊，躺在床上心跳这个特别快的时候呢，都感觉睡觉都睡得不稳当，是不是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心肌细胞是需要大量营养的，你不给它补充那些营养，你想一想，你的心脏能给它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尤其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得过这个心肌炎的，你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肌细胞受过损，小时候感冒，因为感冒得过心肌炎，现在心肌细胞就受损。如果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补充那个辅酶 Q10， 我40多岁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补充辅酶 Q10， 我不补的话我的心肌细胞受损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修复它的这个食物。而这个辅酶 Q10 呢，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高端的维生素营养素，专门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的心脏细胞的。我就是在那个大生化去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项指标，就是心肌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啊。大生化做那个心肌酶检测，因为心肌酶它分为很多项，有一项叫肌酸激酶同工酶，就是这项指标如果特别高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心肌炎或者是急性心梗。为什么我现在吃着辅酶 Q10 去调整呢？就是因为啊，我去检。

0: 2311112。
1: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家伙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 十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百。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继续接电话吧，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3: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4: 那个，这治什么病啊？他那个
0: 辅酶 Q 十，它不是药啊，不能说它治什么病，只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辅酶 Q 十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消耗没了，咱们得需要给它补充。什么身体的什么组织器官需要呢？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是需要辅酶 Q 十来进行营养的。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维生素。明白了吧？
4: 那行。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如果有病，就得上医院寻求正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这里可不是说你吃了辅酶 Q 十啊，你的这个心脏病就治好了，不是这样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去讲，咱们得让医生给您开药去治，明白了吧？但是一般的医生啊，在给您开药的同时，也会建议你配合去吃着辅酶 Q 十加强营养，因为你心肌细胞它是需要辅酶 Q 十这种营养的，你光用药给他的病治好了，他需要的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他是不是还是不健康的呀？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我要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8块，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8块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

0: 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10 248块钱10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就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10 和怡然老师介绍那个是一样的吗？我之前听了节目没打进去电话，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节目啊，都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不管你听的是早上的快乐老家，还是听到晚上他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三线的严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六线的杨先生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
0: 好，
2: 订一份
0: 一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248块钱，248块钱是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啊！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10 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削微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10 的也可以啊。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二线的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海兰，
0: 哎，
4: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4: 咱们这辅酶 Q10 含量多少呢？
0: 一粒是0.5克，一粒是3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啊，一天就吃30毫克，一粒就行，除非你的心肌细胞受损非常严重，大夫建议你要吃高含量的，或者是说得一天的含量你得多吃几粒，在大夫的建议下你可以多吃。正常的补养，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天就一粒，含量30毫克就足够用了，保养我们的心脏啊。
4: 啊，那好，
0: 好嘞啊！大夫让你多吃你就多吃，大夫没让多吃就按照我跟你说的营养量吃啊。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5: 是，订一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温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我想问一下，
0: 嗯，
6: 就是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6: 血脂也有点高，吃这个辅酶 Q10 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啊，有好的影响，没有坏的影响。
6: 啊，哎，那好嘞，
0: 嗯、好嘞，
6: 谢谢，
0: 哎，
6: 给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要订辅酶扣食、啊。
2: 哦，要订那个辅酶扣食，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辅酶扣食是啥东西的，从来都没吃。

0: 过的。我建议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在定辅酶 Q 十。就我啊，我本人四十多岁，我现在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在吃着。为什么？因为第一，我小的时候感冒啊，诱发过心肌炎，所以我的心肌细胞受损。就心肌细胞受损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修复的。大家都知道，心肌炎特别不好治，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现在检测也会偶尔的出现什么呀，啊，就是在做这个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心肌酶那一项指标，肌酸激酶同工酶，就这一项有点超标。这一项指标如果严重超标的话，就会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所以我现在还挺知道保养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应该注意一下，对不对？现在韩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
1: 我定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
1: 谢
0: 参与，再见啊！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
0: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想订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啊，
0: 哎，
3: 我经常在这984、嗯，我家的那个地址，你们那电台可熟悉了。
0: 啊哈，那就方便了。到时候那你跟他提示一下，到时候我估计看完你电话号，他就知道你家地址在哪儿了。
3: 对
0: 啊，行。啊、嗯，那你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
2: 823231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呗。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菜啊，这个西红柿能做的一些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学会了吧？对不对？哎，我再教给大家去做个啥菜？西红柿土豆丝儿，你没做过吧？对不对？这土豆稀烂贱的，有人还就愿意吃土豆丝儿呢。那么炒土豆丝儿的时候啊，你可以呢略微的放一点西红柿，把那西红柿啊给它用开水烫一下，打个十字花刀，把皮儿啊一定整掉了。因为炒土豆丝儿，西红柿那皮儿如果不整掉的话，特别容易塞牙，中老年朋友都嚼不烂、咬不烂的啊，是一道非常健康又下菜的家常菜。而且西红柿里边又含有非常丰富的辅酶 Q 十。土豆啊，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啊。好多人说淀粉啊，这个馒头让少吃，什么这个大米饭都让少吃啊，淀粉含量高的土豆啊，南瓜，不太甜的这个红薯、地瓜都没问题的啊、哦，可以吃。把那西红柿呢，给它烫一下，打个花刀烫一下，把皮儿拔掉了，然后切碎碎的，然后土豆切成丝儿。这个时候锅里边放啥呢？就炒这种素菜，我建议大家买一桶什么油啊？玉米油，玉米油，不用那个平时那个大豆油。炒这种素菜的时候用玉米油，炒出来呢会比较清淡，比较好吃、爽口，而且还有营养，还健康。对于中老年朋友保护心脑血管来说还健康，对不对呀、啊？来，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哎呦，电话掉线了哈，手机尾号是7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别让大家等的时间长，完了再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五线的曹董女士你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定辅酶 Q 十啊？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4: 已经报上名了，我就不用等他、
0: 嗯、可以等着，现在就不用等了，可以挂掉电话了啊、哦、哎，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啊，我要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哈，好、嗯、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刘女士。刘女士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6: 啊，这一组呢，那多简单的一组。
0: 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
6: 啊，知道了。
0: 嗯，
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教大家做美味的菜肴，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知道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就可以了。
2: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欢迎我们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医院来主持，每天中午。
0: 三线的李女士啊，不听收音机，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7: 弄错了，
0: 林女士，
1: 啊，对对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行，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吧啊。而且呢，芋筒玉米油虽然比普通的大豆油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能吃了老长时间了。然后把西红柿啊改刀成小块之后，锅里放上玉米油，先把西红柿放里边大火炒，给它那个什么，如果说啊西红柿你放的少，就拿勺子去给它怼一怼啊，都怼碎了，最后看不着炒都像红汤似的，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再放点底油，把这个土豆丝放到锅里大火去炒，土豆丝快炒熟的时候放一点盐啊，放一点鸡精去调调味儿，别的啥也不用放，把咱刚才炒的稀碎稀碎那西红柿的连汤啊，带西红柿那小块啊，都倒到这个土豆丝里，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绿色的小葱花就可以了。土豆丝切完之后一定用水泡一下啊。这道菜如果说你想吃比较脆一点的这个土豆丝儿，不用放醋，为什么？因为西红柿本身就带点酸头，哎，这样的话呢土豆丝儿就有点脆了。如果你喜欢吃面一点的，土豆丝儿炒的稍微长一点时间就非常不错了。这一道西红柿土豆丝儿，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我再来说一下，西兰花啊，啊，普通那个白色的花叶菜呀，菠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一些鱼类，含有辅酶 Q10， 像黑鱼、沙丁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红肉里边，以牛肉为主，牛肉辅酶 Q10 含量啊，相对来讲高一点啊。还有那个坚果，坚果像比如说核桃仁儿啊，什么那个大杏仁儿啊，碧根果啊，啊，这些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咱们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听其他人说过了，这是咱们国产辅酶 Q10 里边的啊一道白月光了，好多人都说性价比太高了，不少的听众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心脏不咋好的，经常啊因为熬点夜呀，着点急上点火啊，啊这个或者是说的这个生点气儿啊，这心脏啊就非常非常之不舒服。如果说啊感冒了，好多人也这个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感冒之后心脏也跟着不舒服，那是啥呀？你的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心肌细胞，有的侵袭严重了变成心肌炎了，感冒是最容易变成心肌炎的，对不对呀？好多过去包括一些小孩子都有过心肌炎吧，对不对？哎，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啊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熬夜了，这心脏啊那跳的呀啊，就那叫不叫跳了，那叫突突，就那个频率想摸一摸脉搏都摸不出来了，都数不出来多少下了，就这种情况啊，心律不齐的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呵护好你的心肌细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教给大家去做这几道菜呀，啊，这个什么西兰花拌一拌西兰花啊，牛肉炒点花椰菜呀，啊，西红柿做的这个 N 多道菜，我给大家捣鼓的这些都去吃一吃。但是它那个食物当中的辅酶 Q10 的量啊，可能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怎么办？咱们就通过这种营养品去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因为电话太多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7: 啊，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7: 啊？啊，对的，我买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好，
0: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8: 对对，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好，
0: 再见。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9: 对，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份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2: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辅酶 Q10 一组十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是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谁都不用这个顾虑，不用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抓紧时间订就行了。
2: 823

0: 823-1122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1: 心肌细胞它就不能缺了辅酶 Q 十，好多心脏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同时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呢。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好嘞，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哦，软胶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哦，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哦。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
4: 是，
1: 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喂，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4: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1: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
4: 哎，
1: 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5: 辅酶 Q 十，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儿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儿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1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
1: 哎、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嗯，
1: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辅酶 Q 十的赶紧打电话
0: 0451823。

0: 823-1112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1: 对心脏好的这几道菜啊，西兰花你可以直接给它焯一下，完了那个放点海鲜酱油啊，放一点那个蚝油，哎，放一点点盐，给它去拌一下吃。或者啊，这个西兰花你也可以直接就整点蒜蓉，把那个蒜呢切碎碎的，搁上底锅，放上油，油热了之后呢，关到最小火，给那个蒜呢炒成金蒜啊，非常香的那种金蒜。然后呢，把西兰花倒里扒了个个，不用焯啊，这个西兰花炒的就不用焯了，倒里扒个个，就再把那个切好的那个蒜，生蒜啊，也是给它切成碎末，没炒的那个再放到里边，这叫金银菜炒西兰花，这个对心脏也特别好。菠菜你像平时做点小饼啊啊，烙点菠菜馅的菠菜鸡蛋馅的这个盒子小饼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点菠菜鸡蛋汤，来个虾仁炒菠菜，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炖牛肉，这不都可以吗？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心脏特别好的食物啊，这些菜平时都可以去吃一吃。辅酶 Q 十也马上就没了啊，剩个三组两组的。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十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最后再给大家2分钟，跟导播老师去取得联系啊，就剩下不良组了。想要预定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一组10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1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想要预定的话，您自己跟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吧啊，248块钱一组。这个辅酶 Q 是经常断货，就之前一断就是断货大半年的时间，好多人吃好了，但是后期想再买都订不上了。别地方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就贵点呗，对不对？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248块钱十瓶，真的太合适了啊。欢迎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一天吃一粒儿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随餐吃。
2: 啊。
1: 哎，辅酶 Q 是随餐吃，哪顿饭跟着吃都行。你吃早餐的时候，建议辅酶 Q 是最好是早上和中午吃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次就吃一粒儿。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粒儿也行，吃午饭的时候吃一粒儿也可以啊。
2: 啊，好的，好的，
1: 哎，
2: 那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软胶囊，好多人都知道净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平时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净修堂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辅酶 Q 十性价比相当之高，好多人都管这个叫国货之光啊。好多人吃完咱这个辅酶 Q 十说，比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哪哪哪进口的那个挺贵的那个啊，吃着好多了，非常不错。248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每天吃一粒儿，10个月的服用量才248。辅酶 Q 十就剩下最后两组了，它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肝脏细胞、肾脏细胞和胰腺细胞啊。好多糖尿病患者说，我能不能吃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不但要吃，真正的得认真的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胰腺细胞啊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才产生的糖代谢量异常，最终才形成的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胰腺细胞也得给它加强营养啊，对不对？好多人有什么这个胆囊炎、胰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慢性的肝炎呐、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合理的呵护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这个组织器官呢，没有及时的给他们去加强营养啊，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现在要不定的话，节目结束之后都定不上了。最后两组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六月三伏，骄阳似火，热的连气都喘不上来。只有日出之前和日没之后，哎，才能凉爽。在这天，日头往西转了，顺着松江的江岸急冲冲走了个人。就见这个人迈开大步，一直顺着江边往北走。但这个人岁数并不大，也就20岁刚挂零，头顶扎金，身穿箭袖，外披英雄氅，挎着口宝剑，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位说：“这人谁呀？”哎呀，了不起！此人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姓展，叫展昭，字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因为这个展昭展兄飞帮着包的人到陈州放粮立了大功，四弟仁宗高兴，在乐舞楼叫展昭献艺。南侠客练了三绝六巧，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四品带到御前的护卫，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御猫。为什么叫御猫呢？就说他的身子太快，就好像皇宫里边养那猫似的。结果这个绰号给展昭引来一连串的麻烦，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展昭现在当了官了，官差不得自由啊，因此向包的人请了长假，要回家祭祖。如今假期眼看要结束了，展昭这从家

0: 里起身，赶奔京城前去上任。因为这个白天走太热，所以呢，日没之后他这才起身。正好江边上无人，展雄飞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是七快如飞。正往前走着的时候，靠着江边有一片树林，突然从树林里头传出呼救的声音：“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又听见有个人说话：“你喊什么？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救你，脱，把衣服全扒了，不然的话，我抠下你的眼睛！”
1: 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展昭就是一愣，心说天还不太晚，怎么有人敢在此劫道？他心里再着急，遇上这种事儿也没有不管的道理。南侠顺着声音就进了树林了。到里边一看呢，树林里头有不少坟头，中间有一片空地，站着一个黑的个儿。这人的岁数能有三十二三吧，穿青挂皂，手里拎着把鬼头刀，长得是阔口咧腮，满脸的横肉。在这黑大个的面前跪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看这年纪没七十也差不多了，满脸的皱纹，帽子外衣都脱了，还有个包袱在眼前放着。这老头跪在黑大个的面前，不住地磕头作揖。这黑大个还不依不饶，看那个意思叫老头扒光了。就听这黑大个说：“老家伙，你磨蹭什么？你再要不脱，我抠你的眼睛。”
1: 爷爷，之前的东西我都给了您了，您怎么还要我里边的衣服？您想想，我要扒光了身子，我怎么回家呀？
0: 是什么？你还想回家？老家伙，我告诉你，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口的，我怕弄脏了衣服才叫你爸。少说废话，脱不脱？南侠一听是火往上撞，心说这个人的胆子有多大呀，竟敢抢劫行人，是罪在不赦呀。展昭想到这儿，迈大步进了树林了，高声喊喝：“来，胆大的狂徒，休得猖狂，谋家盗了啊！”劫道的这小子吓了一跳，容等的抬起头来一看，树林的外边来了个漂亮小伙儿，文质彬彬的，他这心呢就不像方才那么紧张了，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我也是过路的行人。”“看你这个意思，你想把老头的衣服扒光了吧？可这老头的衣服能值多少钱呢？来，你看看我这套衣服，比他值钱的多。另外，我的兜里还带着不少的银钱，我看你劫我比劫他强，怎么样？把这老头放了，你劫我吧。你多少呢？啊，劫就劫，你也给我扒。”哈哈哈哈。南侠一笑：“可以，要我的银子行，要衣服也可以，不过你凭什么？凭我掌中这把刀。那就请吧， 你要能把我赢了，要什

0: 么都行，要命也是现成的。劫道这小子还真横，抡起刀来奔展昭就是一下，咵！南侠那功夫够多高啊，久经大敌还怕这个吗？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这一刀就砍空了。南侠把腿抬起来，对准他的手腕子，嗖啪，就是一脚，正好踢到手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肉，刀飞了。还没等劫道的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展军飞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他踢倒在地。过去把他那把刀捡起来，往脖子上一摁，别动！
1: 爷爷饶命！
0: 南侠掂量掂量这把刀，可没下手，在他脑门子上来回蹭了几下，拿他当了磨刀石了，蹭蹭蹭蹭蹭！
1: 爷爷饶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虎。
0: 为什么劫道？
1: 爷爷容禀，因为我不学好，我把我兜里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不少的外债，人家逼债逼得太急，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跑这儿来劫道来了。
0: 哼，哦，你没钱了就抢旁人的，你可知这是犯法的吗？
1: 我知道，爷爷下不为例，往后我老也不敢了。
0: 南侠知道这种人没有实话，把他拎起来拴到旁边一棵树上，把他那把鬼头刀啪往树上一关。我让你小子听着，我不要你这条命，如果你要是命大的话，遇上好心人把你放了，你算捡个便宜。如果你命小的话，三天这块没人来，就把你活活的饿死，狼拉狗啃也算你自找。南侠一转身奔那个老头，这会儿这老者呀把衣服穿好了，一看恩公过来了，赶紧跪倒。
1: 哎呀，好啊，爷爷，我谢谢爷爷救命之恩呐。
0: 请起请起。您贵姓？
1: 我免贵姓严，我叫严福。
0: 在哪儿住？
1: 就在前面不远的玉林村。
0: 老人家，天快黑了，你怎么这么不加小心呢？这幸亏遇上我了，如果遇不见，你这条老命不就得丢了吗？
1: 是是啊，恩公说的对，我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安静，但是呢，我有点急事儿。您看这包，靴帽蓝衫，有一套新衣服，还有40两雪花纹银，是我们公子让我去借来的，我怕公子在家着急呀，抄近道走，哪知道适得其反，遇上了劫道的了。若非恩公解救，我这条老命早就交代了。
0: 别难过了，既然你家不远，我就送你回去吧。
1: 哎呀，恩公啊，您这心怎么这么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0: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我往前走也是顺路，走吧。
1: 哎，
0: 严福拎着包跟南侠走了。这个李虎在树上捆着，这小子心里琢磨着，哼，我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小白脸子把我饶了。你哪知刚才我说的都是瞎话，我劫道啊不是一回了， 能有100多回了。我算把你骗过去了。等一会儿来了人把我给解开，爷爷又得活了，往后接茬还得接道。他正在心中得意，没想到从树后的一转身又出来个人。这人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呐、转身到了他面前问了一声：李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虎不看这个人便罢，一看呢真是魂飞片外。穿白衣服这人是谁呀？是本套书的书胆，就住在前边不远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这五鼠是五个人，绰号叫五鼠，其中有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最著名的是锦毛鼠白玉堂。来的这位就是五员外白玉堂。这李虎就是悬空岛的一个家院，正规白玉堂管呢、你想外人不了解他，白玉堂还不了解他吗？李虎深知这白玉堂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小伙子是翻脸无情，嫉恶如仇啊！这要翻到他手里头，这命算保不住了。李虎吓得下巴壳直抖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白玉堂冲他一乐：李虎，你真对得起我，背着我们不知道干这种事儿，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全看见了。谁叫你这么干的？缺钱花你说话了，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缺德不缺德？
1: 袁文爷，袁文爷，我错了，我下回老也不敢了。
0: 容你下次你还得有个下次，别看刚才那个小伙没杀你，我可不能留着你。趁白玉堂在树上把那把刀拔下来了，对准李虎的脑袋噗就是一刀，人头落地。白玉堂把他杀完了之后，把树皮砍下一块来，蘸着血写了一行字：劫道的下场。这是警告旁的人呢、办完这事之后，白玉堂一想，刚才那个老者好悬没把命丢了，幸亏那个年轻人把他救了，看这意思他俩结伴同行赶奔玉林村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也跟着去看看，也安慰安慰那个老者。白玉堂在下边也跟来了。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展昭跟老家人严福一边走着，俩人一边闲谈。南侠就问老人家：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哎呀别提了，我们就住到玉林村，我们公子啊叫严茶散，是个读书人呐、哎呀可好了，我是给他们家当家人的。你别看是个家人，人家拿我可没当外人啊，我们处的跟一家相似。可惜我们老爷早年去世，就剩下老夫人和我们公子，家里还着了把火，只烧得一贫如洗呀、如今这日子过累了，每天呢也就对付着活着。可就是这样，我们公子严茶散仍然苦读诗书，坚持不懈呀。来年不是大比之年吗？我们老夫人打算叫我们公子进京去赶考。话好说事儿难办呢，
0: 没钱怎么能出得了门呢？

0: 要这样，我奉公子之命，到他同窗好友金公子金必正家里头前去求帮。哎，金公子够朋友，拿出一套新衣服来，又借给我们公子纹银40两，这不都在这包呢。我正往回走呢，遇上劫道的了。哦，岩茶散。哎，恩公，要提我们公子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们老爷来，相许您有个耳闻。我们老爷叫严世昌啊，想当年做过松江府的知府，那也是四品黄堂。怎么，严世昌就是你们公子的父亲啊？南侠可知道这个人，严世昌的绰号叫严活佛，在松江府一坐就是9年呢，两袖清风，明镜高悬。虽然说如今他死了，老百姓还念念不忘。怎么他的后人落得这步田地？南侠是深表同情。时间不大，到了玉林村了。严福用手一指，您看着没，那个院就是。恩公啊，我去叫门，一会儿您请他家里坐坐，哪怕我们把凉水做热了，您喝一口也料表我们的心意。严福拎着包来的门上，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门开了，严茶散从里边出来。老哥哥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您怎么才回来，天都黑了。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公子，要不是这位恩公解救，咱们爷俩都见不着了。恩公您请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哎，不对，严福说完话回头一看呢，展昭是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南侠躲起来了，把他送到家算完成了。像这种人一向是施恩不忘报，我帮了你的忙，不希望你报答，非得到人家家里头提名道姓，人家还得谢谢，年节还得送送礼，那都是一般的人了。南侠那个品质够多高贵，一向不干这种事儿。严福不知道，转回身一瞅没人，他傻眼了。
1: 哎呀，公子啊，我明白了，大概那位是狐仙变的，我是被神仙把我救了。
0: 严茶散也相信这个，主仆二人是望空而拜，磕了仨头把门关上，拎包进屋了。到屋之后，严茶散他娘就问严福啊，我听你吵吵喊喊的，遇上麻烦事儿了。
1: 哎呀，老夫人别提了，刚才我跟公子讲了，我遇上劫道的了。
0: 他又把经过讲了一遍，老夫人也不住的念佛呀，看来咱们老严家祖上还算有德，你家公子明天就起身了，你呢还得受受累，把干粮帮他做好。
1: 我这就去点火去。
0: 严茶散进京赶考，一路上为了节省花钱，自己家里带干粮。什么干粮？就是大眼儿的窝头，这一个窝头能有半斤，那眼儿里头塞块咸菜，这就可以了。这严福呢，把火笼着了，把笼屉搁好了，时间不大，蒸的左一屉右一屉的，能蒸了100多个窝头吧。严茶散也没闲着，往这眼儿里塞咸菜。老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在灯下修书，这封信呢也就写好了，把儿子严茶散叫到面前。儿啊，你把这封信带在身上， 要亲手交给你舅父柳护。

心里边我都写清楚了。你呢，先到双星桥柳家巷你舅父家中，叫他帮忙，帮着你好好温习功课，来年春天好下场考试，我想你亲娘舅绝不会拒绝的。另外呢，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舅父柳红有个女儿叫柳金蝉，跟你自幼定亲，如今你已经是20岁挂零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须嫁呀。你到了双星桥之后，让你舅父给你们夫妻二人完婚，娘我也就放了心了。娘啊，儿都记住了。严查散说着把信接过来揣在怀里，天亮就得起身。老太太一琢磨，让严福啊陪着严查散进京，因为这个严查散长这么大没出过门，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少，生活之中一点经验也没有，怕他吃亏呀。可是严查散想呢，我家里的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还虚弱，身旁需要有个人侍奉，如果严福跟我走了，我娘怎么活呀？娘儿两个就在这儿让。可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叫门。严福赶紧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呢，外边站个小孩儿。嘿，别看小孩儿非常精神，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小娃娃脸儿，特别是这对眼睛锃明刷亮，显着那么聪明，那么嘎气。腮帮上一边戴个小酒坑，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个小行李卷，斜挎着个兜子。严福一看认识他，是金公子的书童，叫雨墨。雨墨，你怎么来了？老哥哥，你刚走，我们公子啊就打定了主意了。他一考虑呢，严公子没出过门，这次进京赶考身边需要有人侍奉，考虑到你们家也没有人手，因此把我给打发来了，陪着公子进京赶考。哎呦，小哥哥，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呢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快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严福把雨墨领到里边，雨墨把东西放下，先见过老夫人，又见过公子严查散。老夫人一看这小孩长得可够水灵的，也就是14、15岁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雨墨，下雨的雨，淹没的墨。哦，好名字。方才我听说是你家金公子打发你来的，一点不假。因为我们公子觉着严公子没出过门，身边需要有人陪伴，故此把我借给严公子了。还是金公子想得周到。孩儿啊，你十几了，一十有四，你出过门吗？哎呀，老夫人呐，我可不是自夸其德，您别看我人小年岁不大，我经常出门啊，往东京去都走平了道。老夫人您放心，把公子交给我，管饱吃不了亏，上不了当，那大的边小的沿那些事儿，我是了如指掌。老夫人一听大喜，知道这孩子聪明，这心也就放下了。简短接说，天亮了，严查散准备的行李带着干粮和雨墨才要进京。

0: 这个走长途啊，您得会调节，闷着头走是越盼到他越不到，越累还越累。哎，咱爷俩唠闲嗑，搭搭个个的，不知不觉的，咱就走出老远的来了。
1: 对，
0: 那咱们唠什么呢？哎，少爷，您是读书人，您这学问那大得不得了，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你说吧。您说这个姚昌妓院是从什么年头留下来的？严查仔也乐了，没想到这孩子提这么个问题。不太清楚，哎，您是不乐意说，那您听我说啊。我听我们公子讲嘛，这个姚昌妓院始源于列国。想当年有个齐桓公叫小白，他有个贤相叫管仲。那时候齐国想要称霸于权势，想要霸诸侯一匡天下，没钱怎么能行呢？后来管仲给他出个主意，想法凑钱，就在京城临址选出美女数人，然后让他陪伴来往的商客，而且规定出来，倒一碗茶多钱，唱一首歌多钱，陪着住一夜多钱。就这样，这买卖越做越兴旺，那齐国很快把这钱就筹集起来了，就这样齐国就振兴了。打那之后，各国纷纷效仿，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如今，就有了这个行当了。要不怎么我听说这妓院里头供老祖宗都供管仲呢？严查仔也乐了，未家可否，觉着这孩子知的事儿不少。雨墨接着又说，哎，我说少爷，您是读书人了，那您的祖先那老祖宗也好，那供的那肯定是孔圣人了，孟子了，对不对呢？我再问您，您说这个唱戏的老祖宗是谁啊？我听说供的是唐明皇。对呀、啊，那石匠木匠的老祖宗呢？那当然是鲁班，鲁大师了。对了，我听说这人叫公苏班，一般人都管他叫鲁班。您比如说吧，说书的供的是周庄王，听说周庄王击鼓劝群臣，哎，叫文武啊学好，他编成唱词儿，一边敲鼓一边给大家讲述，因此呢也留下这个行当。咱们书说简短，这小雨墨是信口开河呀，有时候说的严查散捧腹大笑。您还真别说，两个人搭搭嘎嘎往前走着，就不觉着累了。头一天勉强走出50里地来，这离这松江不远，叫下河集。雨墨一看呢，日头往西转了，心想严公子得早点休息，要把腿走瘸了就麻烦了。公子啊，前面这地方叫下河集，您呢再咬着牙往前走一咕噜，这就到了。我呢给您打电，咱们早早的休息，明儿早晨耍凉快，咱们早早的起身。嗯，说的有理。爷儿俩说到这儿，正往前走着，就从这个大道上来了5匹马。这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啊。其中有4个仆人，1个主人，策马扬鞭，哗哗哗哗哗哗，骑马的人就喊：“哎，前面走路的，快往路边闪闪，别把你们碰上。”雨墨一回头一看，这马这么快，倘若把严公子给撞伤了怎么办？他赶紧用小手护住严查伞，往道边一靠，

这几匹马从身边掠过。严查散一看呢，人骑马的人血帽蓝衫，一个个趾高气扬，骑着高头骏马。相比之下，心里头是一阵的难过。严查散打了个嗨声：“唉，人比人得死啊。”雨墨听见了：“公子，怎么了？您羡慕刚才这几个人是怎么的？可不是吗？嗨，你羡慕他干什么呢？你别瞅他表面上大马金刀的，趾高气扬的，他不一定有什么能耐。可您跟他就不一样了，您有学问呢。假如说您要考中了金榜题名，那才叫真才实学呢，啊，比他不强着万倍吗？你瞅他那德行，在这大道上骑马骑这么快，倘若遇上勾勾洼洼的，把马绊倒了，不得摔他个半身不遂呀。”他说的这话声音还挺高，童子音传得挺远，让骑马的人还真就听见了。呀呀呀，五个人把司江带住，回过头来怒视雨墨。严查散一看坏了，要打仗，这要动起手来不干去那个吃亏的吗？他赶紧用手把雨墨的嘴给捂住了，少说废话。雨墨下边不言语了。那五个人看了一会儿，他们不说话了，这才把司江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提前进了村子了。雨墨一看人走远了，来了神气劲儿了：“你回来，我就骂你了，你敢把我怎么的？”严查散说：“你这孩子怎么假行呢？人家在的时候你不说，人家走远了，你吵吵什么呢？”我说：“公子啊，人这一辈子就得挺直腰板活，不然呢你就得受气，尤其在外边。”那不横也得装横，不愣就得装愣。严查散点了点头，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这时候到了下河套这村庄的边上，雨墨看了看道边有块宽敞的地方，把行李放下来：“公子啊，您就在这坐着歇着，我进里边去给您打电去。”“那又何必呢？咱们一块儿去。”“不行，一块儿去就得吃亏，您是不知道这外边这些花花事儿啊，尤其住店这里边有学问。您忘了，人们常说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你像这赶车的车老板了，开店的掌柜的了，做买卖的经纪人了，使船的了，这些人好人是有，但是不多，最势利眼不过呀。你要一去，一张嘴就得吃亏，我去咱能省俩钱儿，您等着啊。”严雨墨看看这家瞅瞅那家，他也不着急，桌上一放，刚放这雨墨看见了：“拿出去，拿走。您这屋不要亮吗？”“怎么不要亮？换油灯。油灯不花钱，蜡灯得花钱，我们不能花这笔冤枉钱。”“拿走。”“喂，呵，他全懂啊。”这伙计碰了两回钉子，这气儿是越来越大，把蜡灯端走了，换的小油灯，回过头来就问：“现在天已经黑了，二位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这阵火还挺旺，好给你们做。如果过了这时候火一封啊，那就吃不着饭了。行了，什么也不用你们的，我们自带的干粮啊，你去给弄点水来就行了。”伙计给沏了壶茶往桌上一放，严查散刚要喝，又叫雨墨给拦住：“等等，公子，我把这茶水拿出去。”“不要，换白水。茶水好喝，那喝完心多舒服。我知道你这破茶叶完了还得算钱，喝白水一样解渴。拿出去。”“哎，好嘞。”严查散不愿意多说，在旁边心里的好笑，知道这个雨墨呀

想方设法的省钱，因为他知道带的钱不多呀，不这么省吃俭用到不了京城啊。难为这孩子，这心可真细，真明白。伙计赌气，把一壶白水往桌上一蹲，瞪了雨墨一眼，转身出去了。雨墨心说：“甭瞪，要叫你咧嘴呲牙呀，银子没了。”公子饿了吧？咱爷俩吃饭吧。把包裹打开，盐茶散倒了碗白水，就吃这大眼的窝头。雨墨呢也拿了一个，坐在门槛子上吭哧吭哧就啃起来了。燕公子不看则可，一看呢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说一般人家进京赶考那穷家富路啊，人家吃什么喝什么的，要我一个人也就算了，这书童是人家借给我的，这孩子跟着我吃多大苦受多大罪，走了一天了还得啃窝头，我对得起人家吗？怨我没能耐呀，我要发奋读书，非得考中不可，要考不中的话我没脸去见人，我对不起雨墨呀。严查伞一想到这儿，这窝头吃不下去了，在嗓子眼这直转个，小雨墨吃的还挺香。正这时候店房外头一阵大乱，听着吵吵喊喊的，越吵吵声越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盐茶散正好吃不下去，把窝头放到桌上了，想出去看看热闹，刚一动身，雨墨站起来把他拦住了。公子，您上哪儿去？你没听见外边有人吵吵吗？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公子啊，您该吃饭就吃饭，该歇着就歇着，少管闲事，他们就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了，有咱什么事儿？您可别管，一管就沾包，我们金公子当初啊没少吃过这亏。雨墨你放心，我光看不管也就是了。那行，您可别管呢，一管可就倒霉了，那属狗皮膏药的沾上可抖了不下去。哎，我明白。雨墨坐着还啃窝头，再先不说，烟茶散到店房门前一看呢，围着好几十人，就是方才服侍他们那个伙计在台阶上站着，叉着腰，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台阶下的站着一个穷书生，哎呀，穷的可不像样子了，头顶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肩膀子屁股蛋子都露到外边，满脸的紫泥，但是牙齿可挺白，光着脚丫子，穿着俩鞋片，嘎吱窝下边还夹着几本书。这人一说话听不太明白，好像是南方某地的人，但你仔细听也能听懂。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就听这伙计说，我说你别对付了行不行，你就把嘴皮子磨破了，我们店房也不能收你，好吗？我这阵心一动把您收下了，等别人都睡着了，你高兴劲儿来了，哗啦哗啦把客人的包你拎走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哎，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这话说的可够尖刻的。就见这个穷书生一不慌二不忙，晃晃脑袋，乌鸦，我说你这个人说话太尖酸一些了，你怎么知道我能偷别人的东西呢？我这么琢磨着差不多少，我说你就甭说废话，说什么也不能收你就得了。我说大家给评评理啊，他为什么这样小瞧人呢？这个店房我是非住不可的了。正这时候烟叉伞来了，让这穷公子一眼看见了，他跟别人不说话，直奔烟叉伞，冲着烟叉伞一躬到地，乌鸦，这位老兄你给评评理呀，我是要住店的，他不但不收留，而且还挖苦于我，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吗？

0: 你给评评道理怎么样？严查三本来不想说话，一看人家问到头上了，那不能不言语了，就问伙计怎么回事啊。啊，公子您不知道，您瞅着这位没，从头到脚也不值一个大钱，这样的人咱不能收啊。你说收完了之后下完他把东西给偷走了，哪儿找他去？过去咱们店里头没少吃这个亏，不是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口角起来了吗？
1: 哦，
0: 伙计，你也不能一概而论，说穿的衣服破准是贼吗？那不见得，相反的，穿好衣服的也未必就不是贼呀。我看这样吧，你要觉着在别的屋里不放心，你就把他让到我那屋里去，我那房子是包的，我宁愿我们在一块儿睡。如果丢了东西呢，你冲我说，你看怎么样？喂，伙计心说，还说这位花十个老钱包了间房子就够便宜的了啊，没事还往里揽座啊，但是又不敢得罪。我说这位公子，我劝您少管闲事啊，这要真出点事儿，咱们彼此都不愉快。伙计放心，出事儿你冲我说。这位仁兄，如不嫌弃，你就到我那屋安歇了吧。哦呀，我多谢这位大哥，还是你的心好啊，我们都是读书的人，彼此都同情啊，多谢多谢。严查散把这个穷书生让进院里，别人一哄而散。哟，严查散突然想起雨墨的话来了，他千叮咛万嘱托，怕我上当啊，刚才我脑袋一热脱口而出，这怎么办？万一他不是读书的人，万一是个歹人，我能包赔得起吗？哎，有了，既然他夹着几本书，说明他念过书，我考考他，他要能答上来，证明他真是圣人的门徒，我呢就让他到屋里，如果答不上来那是骗子，我这阵把他撵走也不为迟晚。怎么考考呢？严查散用眼睛一打量，那大门呢上面贴着门神，突然有了主意了。严查散用手一指门上的门神，对这穷书生说，这位仁兄你来看，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严查散呢无形中给出了个上联，本来嘛，门上加官就指这门神，双足能沾地吗？他在门上面贴着呢，脚当然沾不了地了。可这穷书生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给对上来了。这位仁兄，朝中宰相单辈可以托天。严查散一想，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朝中宰相单背可以托天，单对双，天对地呀，行啊。严查散一想，是读书人，看来这人学问还不小，我救他还就算对了。说着往里走，雨墨正在那儿啃窝头呢，回头一看，呀呀，我不让公司管闲事，他怎么管闲事？这在哪儿领了这么一位？雨墨火往上撞，用手一指，走去，你要想骗人，你把眼睛睁开，这人们不吃这套，你赶紧给我滚。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1: 小说联播。
2: 上次说到耶律谢真、耶律谢宝两个人来到大殿一里，和尚亮出戒刀，报出名姓，是当年两狼山之战的宋将，叫张贵，他是杨继业的部下，在这儿出家为僧。寇准下边关查访的时候曾到这庙里边来过，在这里拿走了老令公的断剑折弓。今天张贵一听是当年两狼山上的旧敌，这正是旧恨新仇无端分歧，所以拉出来了戒刀，准备要和耶律弟兄大战一场。这阵焦赞大喊了一声：“别让他俩跑喽！”傻小子一摆铁铲，从佛像后边就蹦下来，照着耶律谢真就是一铲，哎，拍扇棒。耶律谢真往旁边一闪身，而你是什么人？告诉你，我是杨家将杨九郎。这句话一出口，不光耶律谢真愣了，就连焦赞都愣了。焦赞心想，哪来的杨九郎啊？这傻小子是谁呢？谁呀？正是杨兴。杨兴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自从他上次和寇准分别以后，回家看望老娘，老太太让儿子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尤其是最近听说杨家将被困在彭城，老太太打发儿子彭城投军。傻小子走到庙这儿渴了，进来要喝水，就碰见了这件事儿。这只耶律谢真手端大刀，一听说是杨九郎，甭问了，这是杨家将一伙的。杨兴说：“你是什么人呢？”“
3: 哎，我乃北国大都督耶律谢真。”“
2: 好小子，你是耶律啊？你是耶律，我也不怕你，我要扒你的驴皮，铲你的驴蹄子，吃你的驴肉。”耶律谢真气得哇呀怪叫，摆刀就剁。傻小子举铲相迎，刀铲相碰，叮当之响，震得耶律谢真是两膀发麻。哎呀，心想这个小子劲头真不小哎。这阵在大殿里边可就打热闹喽，焦赞跟和尚张贵双战耶律谢宝。耶律谢宝打了没有几趟，抽空子纵身跳出了大殿，他想要逃跑。焦赞跟张贵随后就追，他们三个这一出去，耶律谢真也没了底了，知道兄弟不行了，暗想我也够呛，他虚砍一刀，抹身要走。傻小子杨兴一看，
4: 你要跑啊？要跑可不行，跟我打仗的谁想跑也跑不了。
2: 他把大铲往那地下一拄，双腿往高了这么一扔，嗖，在耶律谢真那脑袋上蹦过来了，跑到前边一阵铁铲一横，
4: 嘿，好小子，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啊，没那便宜事儿，接着打。
2: 耶律谢真一看这还麻烦了，跑还跑不了嘞，他摆刀就砍。杨兴往旁边一闪身子，这大铁铲冲着他腰就铲来了，铲铲。耶律谢真用刀往外一磕，当。杨兴啊，就着他往外磕的这个劲儿，转身一铲，呜！耶律谢真这刀再也拦挡不住了，不赶趟了，他往后一缩身子，把那个铲面躲过去了，那铲头把他扫上一点。他这铲可不是横着来，是扁着拍的，就这一点儿劲头也不小，呸！把耶律谢真给打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当，给打倒了。这口大刀，嘡啷啷啷啷啷，也出了手了。傻小子蹦到跟前，脚踩他的后腿，铲往脖子上一放，
4: 别动，你要动一动，我就把你脖子上面这玩意儿铲下去。
2: 耶律谢真只好束手被擒，傻小子把他身上的判甲套解下来，倒剪二倍给捆上了。这功夫焦赞和张贵把耶律谢宝又打外边也给抓住了，从外边捆绑进来。傻小子说，行了，这俩耶律全给抓住了。焦赞说，师父啊，既然您是当年的宋将，在此出家为僧，何不跟我一起再回宋营呢？张贵听到这里念了一声弥陀佛弥陀佛，将军，贫僧老了，无心再过戎马生涯了，只请你回去见了杨延昭杨元帅，给我向他转至问候，你一提张贵这个名字他就知道了。就算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要走了。他瞅了瞅这位杨九郎，哎，我说这位老弟，你这打算上哪儿呢？
4: 哎，我呀，我要去投军呐。
2: 就算说，哎，你要投军，那就跟我走吧，咱们俩一起到彭城去见杨元帅。
4: 哪个杨元帅呀？
2: 就是六郎杨延昭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是我六哥。
2: 焦赞说，你这杨九郎是在哪儿排的呢？
4: 哎呀，这个啊，这是我自个儿续上的，别看我们哥们儿这么多呀，长这么大我还一个没见过呢。
2: 焦赞一听，啊，这怎么回事啊，全乱套了。好吧，你跟我走吧，咱们俩带着他俩。
4: 傻小子说，好，我把他们好好捆捆，别叫他跑了。
2: 杨兴把耶律谢真耶律谢宝用一条长绳子在庙里边现找的，把他俩都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提着这俩人来到庙门外头，俩绳子头接一块，把他俩往这马鞍桥上一带，就像俩包袱拴一块一样，这边一个那边一个。焦赞呢，牵着自己的马，随后又打庙里边出来了，跟和尚张贵告辞。杨兴上了另一匹马，跟焦赞押着野驴弟兄奔彭城就来了。他们来到彭城啊，迎面正碰上孟良。孟良正在找焦赞呢、啊、孟良一看，哎，我说兄弟，我寻思你完了呢，闹半天三哥俩还真又见着了。焦赞说，二哥，咱们哥们哪能有完的那天呢？瞧见没有，哎，一块抓住俩。焦赞说到这儿撇着辣嘴，带着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孟良一看，嘿嘿，行啊兄弟，有两下子。焦赞说，那还用说吗？孟良说，哎呦，这位这是谁呀、啊、焦赞说，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是……还没等他引荐的，傻小子自个儿说了，
4: 哎，姓杨啊，叫杨兴啊，杨九郎。
2: 孟良一听，嘿嘿，我说这也是杨家将吗？
4: 哎，对了，是杨家将，跟七郎八虎是一个姓，不是一个爹，也不是一个娘，我排行老九，是老兄弟。
2: 孟良说，这怎么回事啊？焦赞说，别问，越问越糊涂。
4: 哎，我问的你是谁呀、啊？
2: 焦赞说，这是孟良，我二哥，他是老二，我是老三。
4: 哦哦，他是老二啊，你叫孟良。
2: 哎，孟良啊，
4: 你那脑袋上怎么长个葫芦呢？
2: 他看见孟良脑袋上这红迹了。啊，对了，这是天生的。
4: 哦，这回我记住你了，忘不了你，你是孟葫芦。
2: 孟良也挺好，见面给我起个外号，成孟葫芦了。
4: 行了，你是孟葫芦，他是焦老三，这我都记住了，咱们快走吧。
2: 焦赞说，快走快走。他们来到彭城附近，再一看，这阵彭城四外北国人马差不多都已经败退了，战场上留下了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倒塌的帐篷，坍塌的过道。这一场恶战，这是里外夹攻啊，把韩昌苦心经营的包围工事打
1: 得溃不成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韩昌领兵败走了，杨六郎带兵进入彭城，各路守将前来交令报功。孟良交代领着杨兴来见杨六郎。这个时候呢，佘太君、寇天官都在临时帅府堂上坐着呢。傻小子杨兴进来之后，一瞧满堂官员，一眼就看见寇准了。
4: 哎呀，这不是翻过来寇老头吗？哎，你好啊！
1: 寇准一瞧，哦，你来了，哦，杨兴啊，你到底是来了啊？我问你，母亲让你投军了吗？
4: 哎呀，我娘让我来投军的。我说寇老头啊，你还挺好的吗？没人害你吗？
1: 哦，我倒是挺好啊，杨兴啊。我来给你演讲一下。这就是天伯杨府佘太君，快过去见礼。我说老太君呐，这位呀是杨九郎，你的第九个儿子啊。
2: 太君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杨兴一听到这里就来到老太君的跟前。
4: 哎呀，娘啊，哎，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着您呢，您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可我是您九儿子，我妈还问您好呢，而给您见礼了。
2: 这一说呀，大伙全愣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连老太君也有点发愣了。天官呐，这是怎么回事啊？寇准代替杨兴就把他的身世给说了一遍，才知道他是边关将杨永和的儿子。老太君听完之后知道，这个孩子他父亲是大宋王将，又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部下，所以双手搀起，孩儿啊快快起来。
4: 哎，我说娘啊，您收我这儿子吗？别看我有点傻呀，不过还没傻透枪。我有时候是真傻呀，有时候是装傻，明白时候是装傻呀，不明白时候是真傻。我呀装傻的时候多，是真傻的时候少。您说我能不能做杨九郎啊？
1: 太君一听笑了，好吧，那你就做杨九郎吧。
4: 谢谢老娘。
1: 大堂上众将集合之后，杨六郎率领兵将是继续出征。没用几天，我们简短截说，收服了雁门关，边关大捷，轰动了大宋王朝啊。佘太君、寇准、高俊宝以及杨门女将们一同回朝，见了当今圣上，背诉了前敌的情况。宋太宗高兴了，把岳胜、孟良交代加封为边关上将军。

杨兴呢封为边关副将，杨六郎封为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韩昌这次兵败之后心里边可没服气，有几次他又重整队伍又犯边关，可是屡战屡败，都是因为杨六郎用兵巧妙，足智多谋，再加上杨六郎手下这边关众将现在上属的共计有24名，合称边关24将，那是勇谋兼备，各有所长啊！真如杨六郎的左膀右臂。边关这一墙上，北国的萧太后就又感到这对他是一个威胁，生怕不定哪一天杨六郎的队伍再侵占了他们的国土，再像当年那样直捣幽州，那可就麻烦了。在这个时候呢，萧太后就想到，要想保国土安全，就得削弱宋军的边关势力，主要的是得把杨六郎这个人除掉，要不能除掉的话也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走。怎么能把他弄走或者是除掉呢？于是萧太后就想起来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他想起了派往中国的奸细王强。此人已经在中国当了翰林院大学士，在皇宫里边教太子了。萧太后秘密差人来到东京汴梁，见到王强，讲述了太后的旨意，让王强想办法把边关的杨六郎调离，或者把他害死。王强接到萧太后的命令之后，只说容我慢慢图之，因为王强知道啊，杨六郎的威信相当高，要想把他动本参倒十分不容易。如果派刺客暗杀杨六郎呢，他武艺超群，再加边关24将据都是他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杀害他那真比登天还难。王强为这个事可真是吃不好睡不安，苦思苦想啊，总觉得没有什么机会。事情呢也就是那么凑巧，王强这机会来了。怎么来了？在杨六郎威震边关大战彭城的几年之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驾崩。什么叫驾崩啊？就是死了。古代年间对于这死，因为人的地位不同有不同的叫法，皇帝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昏，一般的官员死了叫卒，士人死了叫不禄，平民老百姓死了叫死了。宋太宗这一驾崩啊，夏传子家天下，他的儿子赵恒就继了皇位，帝号真宗，年号咸平。在宋太宗病危临死之前，除了嘱咐大臣们为国尽心效力之外，又加封寇准为来国公，比原来这双天官又大了。过去有人管寇准叫寇来公嘛，就是从这儿来的。三弟真宗这一登基坐殿，王强可也就得了势了。王强是他的老师啊，这个地位自然也就上来了。真宗呢拿他当自己的亲信，所以封王强为兵部司马，掌管兵权。这兵部司马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啊。王强又掌握了文武之权。首先皇帝继位之后是皇恩大赦，皇恩大赦完了，紧接着就是开科取士，就是开考场选拔文武状元。咸平二年开科场选中了文状元和武状元2名，武状元叫张九龙，文状元叫谢景武。这个谢景武啊是王强的闺女女婿，王强到中原之后自己早就立了家了，他女婿这一中状元，朝廷中可真有些震动。有的就说了，王强人家有眼力，看见没有，招了这么个好姑爷。有的又说呢，嘿，
谢金武啊实在并没有多大才华，无非是借他老丈人这点势力，说不定那主考官呢这里边还营私舞弊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呀，状元是人家谢金武的了。这个谢金武呢生性狂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有王强这个兵部司马的岳父当靠山，自己又中了状元，这就更晕了，一时间美得连自个儿生日都忘了。状元及第呀，这得金殿赐御酒，娘娘给插金花呀，然后还得大街夸官三天。夸官呢就是状元收拾得漂漂亮亮的，骑着高头大马，敲锣打鼓，在大街上来回转，让老百姓们都认识认识，这是新科状元。那年头没有照相，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就只好用这个法子，这也是对状元的一种宣传。夸官三天之后呢就得住进状元府了，然后皇帝再给封官加职。谢金武和张九龙这文武两个状元都到金殿来见驾。三弟真宗赵恒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是新继位的皇上，很想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示一下他自个儿的才华。这新科状元呢是他这皇帝选拔的人才，所以就格外的器重，亲赐御酒三杯。当然了，这个酒呢都是上好的美酒，几十年的陈酿，上面加着黄蜂，这酒有个名字叫状元红。三杯酒给他们喝完喽，亲赐锦袍玉带，纱帽金花，这衣服都是倍儿新，头上的纱帽镶金点翠，正安一块羊脂美玉，身上大红袍，掐金边走金线，补服上绣的是山龙制火，腰扎玉带，足蹬粉底朝靴。武状元张九龙啊跟文状元所差的就是有一口佩剑挂在腰中，两只金花由正宫娘娘给插在头上，十字披红，胸前还缀着一朵大红牡丹，是绸子扎的。金殿上面君之后，两位状元就下了殿，紧接着就是大街夸官。咱不用说张九龙，单说这谢金武，这谢金武长相不错，可称得起是仪表人才，面色白净，细眉毛，大眼睛，鼻正口方，四方脸儿，没挑，可就是这嘴角啊有点自然下垂，眼珠呢有点好往上翻，这么两边一凑合，给人一看呢老有点什么都不在乎的意思，瞧不起人。谢金武在街上这一夸官，东京汴梁可就全震动了，大街小巷黎民百姓聚集在道旁边都来看这新科状元。兄弟怎么的，看见没有，人家这是状元，看看，嘿，你看人家这状元长得就像个状元样，嗯，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人家那鼻子眼睛都在哪儿长着，嗯，在哪儿长着，就是啊，你看人的鼻子眼睛都在那脸上长着。废话，不长脸上都长后脑勺去，不啊，我说人家长的那地方都对劲儿，你看那尺寸它都不错，要不怎么中状元呢，去你的吧。大伙这纷纷议论，谢金武呢坐在了马上，瞅着千万人在街道两旁对自己都投以羡慕敬仰的目光，自个儿这心里边就别提多美了。前后道队摆出去有半里来地，吹吹打打，鞭炮齐鸣。这夸官呢专走东京的主要街道，头一天夸官夸完了，到了第二天夸官来到了天波洋府。道队走到这儿，声音全静下来，吹的也不吹了，打的也不打了，鞭炮也不响了，鼓乐也都停了。谢金武愣了，嗯，怎么没动静了？队伍站住了，有一个给状元夸官带路的引导官。这引导官来到了状元的马前，状元老爷，请您下马吧。谢金武一听，怎么
怎么让我下马？

0: 到了什么地方了？
1: 状元老爷，到了天波阳府了。这个地方是老主亲封的，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都得步行而过。谢经武一听，什么？都得步行而过？哦，还有这样的地方吗？我去看看。谢经武一带马子思江来到了队列前头，一瞧，这儿有一个下马牌坊，往远处看，那边还有个牌坊，那叫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旁边立着一桶碑，这叫立龙碑。牌坊上面有一块匾，这叫卧龙匾，上面都刻着当年宋太宗亲封天波府的圣谕。碑上最后有最醒目的八个大字：下马步行，缅怀忠魂。匾上也有突出的八个大字：上马回首，楷模前驱。谢景武看了看引导官，哼，到这个地方谁都得下马吗？
0: 状元老爷，老主爷亲封那个时候说的就是万岁到此都得龙行七步。
1: 谢景武一撇嘴，
0: 哼哼，老主是老主，现在是新君登基了，我在金殿上，皇上赐御酒，娘娘插金花，可没有告诉我走到天波阳府这儿还得下马。
1: 谢景武心想，我早听我岳父说了，说现在朝中最受宠的人就是老杨家，我岳父都说不敢惹他们，不就是当年金沙滩一战吗？老主封的，老主现在驾崩了，这玩意儿还能老这样啊？谁走这儿都得下马，多别扭。谢经武又一琢磨，我要下了马，我这个状元不显得也不如他们吗？谢经武说，咱们要是不下马能怎么样啊？
0: 引导官说，状元老爷，不下马那可就是违抗了老主爷的圣谕呀。另外来说，状元老爷，这是人家老杨家为国捐躯挣来的功名。
1: 谢景武把那个嘴又一撇，
0: 哼，老杨家不过是义勇之夫，天敌上不怕死，敢拼命，死了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天敌上死的将士们多着呢，要都在他们家门口立上上马石下马石，这大街上咱们就别骑马了。
0: 谢景武这几句话呀，把这引导官给气够呛。
1: 引导官心想，哎呀，怎么你能这么说话呢？人家老杨家为大宋朝立了多大功劳，七郎八虎闯幽州，死的死，亡的亡，现在剩了一门寡妇啊，那是替宋王死，替八王死啊，没有杨家将，说不定皇帝的命都没了，八王的命也保不住了。
0: 哦，今天你就中了这么个状元，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说人家杨家将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瞧你这狂劲儿，哼，今儿个有种的你就不下马。
1: 这引导官跟他憋上劲儿了，
0: 我说状元老爷，我看也是，这老杨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状元老爷，您是新科得重，独占鳌头啊，他们杨家将往哪儿比呀？您要是在这儿下了马，那可是有点伤了您的身份了。
1: 状元老爷，那么您这马是下呀还是不下呢？
0: 谢金武说，不下马，在他们门前过去。
1: 哦，好，
0: 哎，您不下马，状元老爷，那个鼓乐鞭炮怎么办呢？
1: 谢金武说，照样在他门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在他门前给我招摇而过。
0: 是吗？
1: 谢金武这一说话，队伍里边马上吹吹打打就热闹起来了，叫啦叫啦叫啦，乒乓乒乓，鞭炮齐响，锣鼓一敲，鼓乐喧天。谢经武坐在马上洋洋得意，就走过了天波府。

一吹打杨府里边的老管家杨红听着了，这老头子一听，哎呀，这谁呀？走到天门杨府门前还没有这样的呢，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哦，这是新科状元夸官呐，怎么到我们这儿不下马呀？还吹三通打三通，这叫诚心怄气，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儿。老杨红赶紧跑到迎安殿禀报佘太君，太君一听，杨红啊，不下马就不下马吧，下不下马咱们不必管他，就让他过去吧。天波杨府的规矩是老主爷给立的，我们自己别给人家立规矩。杨红一听，老主母不生气，我就别管这事儿了。是，杨红转身又回来了。这阵谢兴武过去了，那位引导官又说了，哎，状元老爷，您看您过来了没怎么地，这大概啊是杨府里边的人没听着。谢兴武把嘴一撇，听着他能怎么的？哼，状元老爷，要是听着啊，那可就饶不了您。谢金武说，反而他了，来呀，队伍马上回去，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非让他听着不可，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地。上次说到新科状元谢金武夸官路经天波杨府，不但没下马呀，相反还吹三通打三通走过。

花冠的状元，他这是怎么了？老在我们门口转，这不是故意的向我们抖威风吗？老杨红第二次又来到了银安殿，见到了佘太君。太君呐，新科状元夸官在咱们府门前过去了，现在他吹吹打打的又回来了，您看该怎么办呢？老太君说，杨红啊，你老糊涂啦，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门前下马，这是老主太宗给留的规矩，这个状元下不下马我们不用去管，他愿意吹打就让他吹打去吧。哎，是。杨红转身又回来了。这阵儿，谢景武第二次走过了天波府之后，瞧了瞧这天波府还没有出来人，他看了看那个引导官，怎么样，他们还是没出来吧？啊，引导官心想，你这小子是使劲折腾啊，折腾不出事儿来你是不死心呐。好吧，今天非让你折腾出事儿来不可。哎，我说状元老爷，您别看过来两趟，人家呀那是让着您，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咱们敲打两遍就得了，见好快收，快点走，走慢了杨府出来人咱们可惹不起。别看您是状元，撞这门口啊您也撞不动，快走吧。谢兴武一听这气又斗上来了，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谁也不服啊。什么，快走，今儿个我偏不离开这儿，再走回来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引导官一看，快了，这就快了。哎，我说状元了，您可别老吹了，要是吹出杨府的人来，您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谢景武说，他们杨府的人怎么的，他们长仨脑袋长六只胳膊，他敢把我新科状元怎么地吗？吹打，给我使劲敲，多怎么他们府里的人给敲出来，多怎再不敲了，再走一过。是，这天波杨府门前可就热闹了，隆咚苍隆咚苍隆苍咚苍隆咚苍隆咚苍苍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咣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咣咣，连敲再打，鞭炮齐鸣啊，鼓乐喧天。老管家杨红在大门以里一听，这干什么呀？跑我们门口这怄气来了？嗯。有心再去禀报老太君，又想别去了，再去呀、还得挨说，干脆我就在这儿听着吧，多咱敲够了让他多咱走，谁让老杨家都是寡妇呢，这要是我们六爷在家呀，大概他们也不敢，家里没人呐，忍着吧。杨红说是忍着，可是越听外边这锣鼓这气就越大。正这功夫，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出来个女的，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衣裤，外罩鹅黄色的大坎肩，腰扎水红汗巾子，足蹬一双绣花软底矮腰的靴子，长得身材匀称，面容俊秀。谁呀？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咱们说这杨排风现在可不是烧火的丫头了，当初啊跟随老太君征北国，一挑烟火棍打扮了多少北国名将，咱们没有着重说他。自彭城之战之后，太宗活着的时候曾经要给杨排风封官，但是排风不做官，甘愿在杨府伺候老太君，所以现在杨排风在杨府的地位呢也就提上来了，太君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一个女儿那么看待。排风呢早晚还是以一个大丫鬟的身份伺候在老太君的身旁。这姑娘生来的是火辣辣的性格，口快心直，刚才啊她在后院练武之后到前宅来换衣服，听见门口这儿吹吹打打特别热闹，不知怎么回事
跑门口这问来了。

0: 一瞧啊，老杨红在门房里头那春凳上坐着，低着脑袋也不言语。台风走到跟前，杨红啊，咱门口这谁家娶媳妇怎么的，吹吹打打乱乱哄哄的，怎么跑这儿闹腾来了？杨红把头一抬，嘿嘿，台风啊，不是娶媳妇啊，是状元老爷夸官呐。
1: 什么？状元老爷夸官？哎呦，真是的，咱们也不出门，也不知道外边的事儿，新君登基又选出状元老爷来了。哪位状元老爷呀？啊，在咱们闹腾什么呀？
0: 嘿，新科文状元谢景武。
1: 哦，我说这谢景武是吹鼓手出身的啊，夸官走过去得了呗，在咱们吹什么呀？没完没了的。
0: 哎，台风，在咱们门口这儿走了仨来回了，连马也没下，乐舞扬威呀。
1: 杨台风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怎么不下马走仨来回？你没去禀报老太君吗？
0: 去了，太君说上马牌坊下马石这是老主封的，人家下不下马咱们不用管。
1: 那他在这儿过来过去吹吹打打的，这也不管吗？
0: 太君让我呀别多事，把我还给说了一顿呢。
1: 杨红，你在门口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咱们多事啊，这是他找事儿啊，人老是有人欺，马老是有人骑，他这纯粹是欺负咱们。杨红，我是个女流，不便出头露面，你开个门出去问问他。
0: 我问什么呀？
1: 你问问他是在这夸官呢，还是在这野驴拉磨呢？怎么在这干转不动地方啊？
0: 哎呦，太疯了，这话我可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说出事来我兜着，老朱母怪罪下来有我呢。
0: 你不知道老朱母啊，老朱母那家法多严呢。
1: 我知道严，不让杨府的女流随便出去，要不出了家法呀，哼，我早就出去了。老杨家男人少，就你这么个管家还这么窝囊，人家堵着门口这吵吵嚷嚷的还不敢出去，你这什么管家呀，还管个屁。让杨排风这快嘴一数到啊，把杨红这活也给勾上来了。杨红本来刚才就生气呢，想出去，是老太君不让出去，这回杨排风这一点火，杨红站起来了。
0: 排风，那我出去看看，要是出了事儿，老太君怪罪下来，你可得替我说情。
1: 你放心吧，出不了事儿，你就让他们快点滚，别在这乱吵吵，这就得了。
0: 好，
1: 老杨红来到大门一里，开开了府门，迈步就走出来了。外头呢，谢景武正在这折腾呢。大门一开，引导官一瞧，
0: 行了，出来人了，这就快热闹了。心想状元，快有你的好看了。
1: 杨红走出了府门，来到道队前边。
0: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
2: 状元老爷夸官。
0: 哦，怎么在这儿敲起来没完了？
2: 状元老爷让敲的。
0: 哦，我见见你们状元老爷行吗？
2: 可以，跟我来吧。
1: 差役把杨红就领到了谢景武的马前。
2: 状元老爷，这儿有人要求见您。
1: 谢景武在马上把嘴一撇，
2: 你是什么人呢？
0: 啊，我呀是杨府的管家，叫杨红。
2: 哦，来到我的马前有什么事吗？
0: 状元老爷，
1: 您今天夸官在此路过，不知为什么吹吹打打的这么半天还不离开此地呢？
2: 这你管不着啊，状元老爷夸官，
1: 东京汴梁大街之上任我行走，夸官期间奉旨见官大三级，不管什么公伯王侯的道队，见了状元夸官的道队。

0: 都得让路躲避呀。我走到这个地方，瞧这儿挺宽敞，打算在这儿多转转，与你何干呢？啊？杨空说：“状元老爷，您看见这府门两旁的牌坊了吗？”“
1: 我看见了。”“
0: 干什么呀？”杨空心想：“这小子说话太狂气了，我得跟他讲讲道理。”“
1: 状元老爷，这牌坊乃是老主太宗亲封建立呀，文武百官行至此处都要下轿下马步行而过，您今天不但不下马，还在这儿吹吹打打的，久而不去，您这是何用意呢？”
0: 谢金武说：“我告诉你杨红，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那是指一般的官员说的，今天状元夸官，见官都大三级，也包括你们杨府在内，所以我就不下马了。”
1: 状元老爷，这下马下轿可是皇上的亲封啊。
0: 状元老爷今天夸官也是奉到皇上的旨意。杨空一瞧这状元气势汹汹，又浑又横，心想：“我退了吧，我不惹他了。”“
1: 那好吧，状元老爷，既然您这么说，那您也吹了，您也打了，那就请您快快离开这府门口就得了。
0: 离不离开这儿用不着你管，你是什么人，敢和状元在这儿争辩？”“
1: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我是杨府的管家。”“
0: 管家呀？我瞧得起你叫你个管家，其实啊，你只不过是老杨家的一条看门狗，在我面前瞎汪汪什么？还不快走，要知趣的，让你主人出来。”谢金武他该火了，他觉得杨红出来跟他说话好像是小瞧他了。杨红听到这儿，这老头也火了，这老头活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怎么你骂我是狗？他一下子把杨排风刚才教给他那句话想起来了。“
1: 状元，你身为状元是读书识字通情达理的人呐，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我告诉你，你要夸官，快去夸你的官，不夸官呢，别在我们这杨府门口来这个野驴拉磨。”杨红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出来之后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一跳，心想：“哟，我怎么说出这话来了？”哎呦，这句话可把谢金武给惹火了。“
0: 大胆，你说我是野驴拉磨？”旁边那引导官就凑过来了，来到谢金武的跟前：“
1: 我说状元老爷，这过咱可不能让，他骂咱们是驴，听见没有？您要是驴的话，那我们可就都不是人了，说咱们是一帮驴在这转圈啊。您要是饶了他，可就承认自个儿是驴了。”
0: 谢金武一听：“不能饶他，哎呀，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按到地下打。”
1: 杨红说：“你们敢
0: 打，快按下打。”
1: 两旁差一听状元老爷这一吩咐，听状元老爷的，过来把杨红摁到了地上，举棍子就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打这一乱可了不得了。天波杨府那门里边，杨排风还站在那儿，隔着门缝往外边看着呢。起初见杨红进到道队里头跟状元讲话，后来看马前面一乱，有人举棍子，杨排风一瞧，坏了，他们要动武。排风这阵也顾不得老太君的家规了，咣啷一声门就开开了，迈步走出了天波府。他往外这一走啊，谢金武的差役有的看见了：“哎，快点，哎，杨府又出来人了，又出来人了。”嘿，这一吵吵，打杨红的人也就住了手了。杨红呢趁势站起来，老头子这阵气的是须发颤抖：“谢金武，你敢如此横行？”
0: 谢金武说：“杨红，我告诉你，今儿个我打了你了，这叫管教管教你，你们主人不管，我管，回去对你们的什么太君呢？”

0: 跟他说，就说我打了你的屁股，是打的你们主人的脸。杨红说，你是个畜生，你还敢骂我，你再骂我我还打你。这功夫杨排风就走到了跟前，闪开。哟呵，就这一声啊，声音不大，差役们稀里糊涂都闪开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闪开之后，杨红就走过来了，排风啊，看见没有，他们不讲理呀，他们打了我了，他们打了我了。排风说，杨红啊，你快去禀报老太君，我跟他们讲理。好好，我这就去。谢金武，你等着，你等着我。谢金武把嘴一撇，我等着呢。杨红奔府里边去了，杨排风就走到了谢金武的马前。我说，你就是新科状元吗？谢金武一看面前站的这个女流，穿戴打扮，知道她的身份了。这个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丫鬟，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她穿着一个大坎肩，这件衣服就是丫鬟的标志。谢金武哪能把这丫鬟放眼里，刚才那管家都没在乎。你是什么人？我呀，告诉你，天不阳府烧火的丫头。谢景武一听，嘿，烧火的丫头也出来跟我说话。烧火的丫头，你不在灶坑那儿烧火，上我马前来干什么？海风说，刚才我在府里边听我们府门外吹吹打打，我以为是谁家死了人出殡呢，我出来看看，闹了半天是状元老爷夸官呢。谢景武一听，嘿，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啊，出殡跟我夸官那动静能一样吗？我说，你这个丫头，你怎么不会说人话？海风说，我有人话留着跟人说呢。嗯，谢景武一听，要喝那我就不是人了呗。好，你敢口出不逊，拦挡状元的道队，你可知罪？知罪？我先问问你可知罪不知罪。我知什么罪啊？告诉你，这天不阳府乃是太宗皇帝所封，立龙碑卧龙匾那上面有老主的圣谕，满朝大臣到这儿都得下马下轿。怎么，你这个新科状元到这儿不下马呀？你到此不下马就是抗旨不遵，知道吗？谢景武一听，哼，这烧火的丫头也敢数到我。告诉你，状元我是奉旨夸官，见官大三级，文武百官都得给我让路，你天波阳府又算得了什么？杨排风说，我让你下马下轿不是冲着活人，是让你缅怀战死沙场的杨家将的英灵。谢金武说，什么战死沙场的杨家将？他们呢我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杨排风说，对呀，你怎么能知道呢？老令公征战疆场的时候啊，你还穿开裆裤呢。今天我告诉你，到这府门口不管你是谁也得给我下马，不下马就是不行。谢景武一听，呀，好大胆的剑背，你竟敢如此猖狂。告诉你，今天状元我就不下马，看你能奈我何。杨排风说，你不下来，你要不下来我让你下来。说着话，杨排风迈步往前就走。谢景武说，来了，把他给我绑起来。两旁差役有的认识杨排风，心想，绑他呀，一条烟火棍威震边关，北国兵那么些都没绑过他，我们能绑他吗？可有不认识的呢，上来就想伸手，一伸手叫杨排风左扑了就倒下一个，又滑了又躺下一个，分开差役就走到了谢景武的跟前。他往跟前这一走，谢景武一看，哟呵，没挡住他，他来到谢景武跟前，用手抓住谢景武的一个脚脖子，一使劲从马镫里边给拽出来的。谢景武啊，本想不出来， 心想我能让你给掀下来吗？在腿上那么一用劲儿，可也怪，这腿上用那劲儿啊白用。哎哎，他怎么出来了？哎呀，这心想这丫头怎么这么大劲儿，他把这一只脚脖子抓住之后往高那么一撩，杨彩凤一使劲儿，你给我下去吧。啊，扑通，把谢金武从马上给周下去了。这下子可热闹了，纱帽也给摔瘪进去一块，这手一扶地，咔哧，小手指头错环了，身子没站住，一头绷栽在那大街上了，栽的也寸。昨晚上啊，天波府对过有一家两口子打架飞弹筒，把这弹筒飞街上来摔碎了，往起扫的时候没扫净，剩了一小块弹筒茬。谢金武这脸呢正蹭这弹筒茬上，蹭贴着脸给划了一道沟，这血刷的一家伙就下来了。谢金武这个人哪吃过这个亏呀，他爬着起来用手一摸，一看见了红的了，这火可就上来了。好啊好，你个贱辈，你敢以小犯上，反了天了。杨排风一看谢金武脸上见了血了，这心里边也犯合计。排风心想，把状元打得满脸是血，这可不是小事儿。有道是带血的官司不好打呀，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已经这样了就不怕了。排风说，你不是不下马吗？今儿个我就让你下去，怎么样，你下去了吧？啊，到底下去了。海风这一笑，谢金武这脸上更挂不住了。来人，快给我把他给我绑起来。这边差人过来就围住了杨排风了。谢金武气得一阵直跺脚，这人简直就是发了疯了。这功夫大街上黎民百姓都围上了看热闹啊。谢金武这阵也不知怎么撒气好了，心想，你当着众人丢我的面子，我得找回这个脸来。什么下马排风上马石啊，非让我下来不可呀，我到底这回就下来了，这回我给你去了根儿。来人呐，扎，把他这个下马排风什么上马石的都给我砸喽，把那个碑拉倒喽，快快砸。是。旁边这引导官过来，状元老爷，这玩意可不是随便砸的，能行吗？都有我盯着，天塌了我顶着。好嘞。引导官一听要砸牌坊，砸。状元老爷下命令，快动手。大家伙在附近找来大绳子，有的登高上去拿那个铁锤子把那卧龙匾劈啾啪嚓就给砸碎了，有的用绳子套在立龙碑上，一叫号，嘿嘿，一二啊，扑通，立龙碑也倒了，卧龙匾也砸了。就这阵围着杨排风的那些位呢，让杨排风打的是东倒西歪，谁也不敢上前了。就在这个功夫，天波府门一开，佘太君出来了。刚才杨洪到里边向老太君一禀报，一学说谢金武说的那些话，老太太就有点火了。接着又听家丁们说排风在门口被围住了，说要砸排风，老太太这才出来。老太君这一动身，几位寡妇太太跟随在后边，另外还有两个孙子杨宗保、杨宗勉。宗保这阵十六七岁，腰挎宝剑跟随在祖母身旁。老太太出来一看，碑也倒了，匾也砸了，另外一帮人围着杨排风，但是谁也没敢上前。看这阵杨排风夺过一条棍子来，正要奔状元谢金武想要揍他，太君喊了一声，排风住手，不许放肆。这老太太有威信，一句话杨排风站住了，喊了一声，闪开。围着他的人呢呼啦全闪开了。告诉你们，今儿我是跟你们闹着玩呢，要是打死人不偿命的，我早就让你们回老去了。杨排风几步走到太君跟前，老人家，这姓谢的小子太不像话了，欺负人。不许胡说，那是新科状元，是你可以随便乱叫的吗？是。太君手拄龙头拐杖， 身后边跟着众位寡妇太太，可这些太太呢都挎着宝剑。谢金武的差役们一看，哎呀，今天要够呛啊，瞅见没有，都挎着宝剑来的，这事儿可要大发。状元老爷呢在那还听着呢，瞅着佘太君一过来，旁边有人跟状元老爷嘀咕，老爷您盯得住吗？
1: 状元，这就是佘太君。
0: 谢金武倒是没含糊，带着一脸血走过来了。太君说，谢状元，你拉倒龙杯砸了龙匾，可知这是欺君罔上吗？谢金武说，老太君，你怂恿奴婢殴打状元，可知这是目无圣主吗？来，啪！说着话一把抓住老太君的手腕子，你我上殿面。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间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六烯酸和20碳五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啊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 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儿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 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三两的，咱们这是400克八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八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两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点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 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二三十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皇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款海皇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我问一下，我订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鱼罐头。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4: 行行行
0: 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5: 啊、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哎、咸口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哦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5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的，知道了吧？啊，
7: 是，
0: 嗯，
7: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7: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7: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两年了。
7: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啊，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7: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9: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不麻烦？
9: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早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9: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9: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9: 咱得优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9: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9: 行，我这么的吧。
0: 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9: 行。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10: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0: 一箱
0: 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0: 海黄鱼，就是
11: 哎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11: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11: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给我先订一箱吧。
0: 可以，
11: 对，
0: 对，
11: 对，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哎，
11: 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11: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2: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4: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5: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罐的，
17: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7: 哎，好
0: 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5: 啊，要鱼罐子
0: 啊，要
15: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5: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啊
19: 哎、
0: 电话。
19: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9: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哦！
0: 哎，好嘞。啊，
20: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1: 哎、你好，我
0: 哎，
21: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22: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2: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2: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23: 那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23: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4: 哎，你好，海兰。
0: 哎，
24: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25: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6: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26: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6: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 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两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箱

0: 那个番茄的鸡翅
1: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2: 全省气温又将有。
1: 崔女士啊，
2: 中东部地区，
1: 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2: 东北部部分地区，
1: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哎，要订鱼罐的哈。
3: 啊，我订鱼罐子。
1: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哎，
3: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
3: 谢谢，
1: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4: 啊
1: 啊，好嘞，
4: 海兰呐、
1: 啊，哎，
4: 订一个罐头、
1: 是
4: 咸的啊，不是咸的，
1: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哈，
5: 啊，订鱼罐头，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5: 好嘞，
1: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1: 哎，
6: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1: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6: 啊？对对，
1: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6: 行行行，
1: 好嘞、
6: 谢谢，
1: 感谢参与、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1: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7: 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1: 啊，
7: 咸口
1: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皇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皇鱼啊，大号的海皇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7: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8: 你好，海兰，下午好。
1: 哎，欢迎您。
8: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1: 啊，
8: 就是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9: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0: 喂，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0: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1: 对。
10: 我一样来一个吧。
1: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1: 哎，
1: 要
11: 订
1: 一
11: 个
1: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要那个咸的
1: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3: 要酸甜口的，
1: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的，
13: 酸甜口的，
1: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4: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4: 对对对，
1: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你好，
1: 哎，
15: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1: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15: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1: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1: 啊。
17: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8: 哎
1: 哎，要订鱼罐头。

0: 并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1: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
2: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3: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呢，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要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它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4: 哎，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4: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4: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4: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
4: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
4: 哎，
0: 是不是？
4: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5: 啊，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1: 罐头
0: 啊，
1: 咸的。
0: 咸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0: 哎
1: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0: 要咸口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9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啊。
1: 哎，欢迎您。
2: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啊。
1: 哎，别格式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海兰，我今天黄鱼罐头。
1: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3: 要咸口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3: 谢谢、哦、
1: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4: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1: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4: 谢谢，
1: 哎，等着接电话。谢谢。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啊，对，你好，你好。
1: 哎，
5: 我想咸的。
1: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哎，
6: 我订那个酸甜口。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6: 哎
1: 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 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料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8: 你好海兰。
1: 哎，
8: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喂，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9: 对呀，我订两组。
1: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9: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1: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9: 谢谢，
1: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
10: 我订好
1: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
10: 哎，
1: 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10: 哎，
1: 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11: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1: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1: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1: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啊。
11: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1: 啊，
11: 谢谢了，
1: 啊。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12: 嗯，海兰你好。
1: 哎，
12: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1: 你问我，你说。
12: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1: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啊。
12: 好的，好的。
1: 啊，
12: 那你给我订吧，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3: 你好。
1: 哎，
13: 订罐头
1: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14: 我订一份鱼罐头。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 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妖精鱼罐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2: 哎，对，我就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
0: 的。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5: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5: 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5: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5: 好
0: 嘞，
5: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头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6: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8: 啊，
0: 吴女士，
8: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8: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1: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
12: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3: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5: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5: 哎，好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7: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
18: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18: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儿，您想要什么口味儿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9: 哦，
0: 哎，好嘞，啊。

0: 咸口的，
1: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1: 哎，
2: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身体的健康关乎到我们是否长寿。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过，现在60岁的老人调好嘴，迈开腿，关键是调好嘴，你得吃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用的东西。我们照100岁去活，完全不是天方夜谭，不是神话。老祖宗说人生70古来稀，那根本不适合现在了，所以我们可以奔着100岁去活，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学习怎么搭配日常饮食的汤啊、茶呀、菜呀等等，我们都能够得到智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跟随着一些专业人士的思想来进行养生保健。杨志敏，名中医，中医临床人才，在南方日报当中啊推出了一个推送，这个推送就说到了关乎我们中老年听众普遍存在的精力不够、年老体弱、气血不足，50-60岁头发要花白的呀，都与我们的肾有关系。而黑豆这个东西是补肾之果，它呢可以跟黄精来搭配。黄精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益筋骨，养气血。所以这二者搭配，既能够补我们的肝肾，还能够乌发养颜，强筋壮骨。但是缺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陈皮，你要把陈皮搭配到这道药膳当中，就齐活了，焕发新生了，起到了点睛之笔。为什么呀？因为陈皮主补我们的脾胃嘛，它是通润化。你看经常吸烟的大哥叔叔们，可能喉咙比较黏腻哈，你就多用陈皮泡水喝。平时啊觉得消化不动食物，吃点就觉得顶根嘎打嗝，陈皮是理气的、润肺的、化痰的，它是通化运化，让我们身体不淤堵的，整个代谢比较好。所以黄精黑豆熬粥熬水，您再搭配上陈皮，相得益彰，堪称完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专家来学习的杨志敏，广东省名中医，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青年的名中医。他也在很多公众号当中啊出现他的身影、声音啊、讲解的一些课程啊、短视频的切片等等，咱们也学习了不老少，是不是？所以今天您就可以学习到这一款黄精黑豆陈皮粥。我们平时一定要坚持住，不用天天喝，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一个礼拜喝的2-3次，我们深刻的体会到黄精黑豆陈皮给我们带来的大健康改善。那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式方法，还包括养生方面比较有建树的，都出书了，得到了专业人士业界认可的陈允斌，他给大伙儿推荐的莲子百合黄精汤，一会儿咱们细细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杜甫被称为诗圣，也许您会问了，不是说养生的药膳吗？怎么说到杜甫了呢？杜甫啊，非常的浪漫，他其实对种植中药材也有很多很多的经验，酷爱耕耘，经常吟诗作赋。所以呀、他是这么说很多很多的中草药，比如说决明子，杜甫是怎么说的呢？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丁香他是咋说的呢？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写栀子啊，说红曲风霜时，轻看雨露客。他写黄精是这么写的：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啊。重点来了，就是黄精。经常会有听众问我，怡然呐、那黄精到底是个啥呀？就是我们很多听众其实对于人参、西洋参比较了解，但是这几年在养生的圈子当中 包括很多国医大师推崇的一些食疗搭配呀、药膳呐、中药的组方啊，都多多的派上黄精派上用场了，都好多人都推崇黄精。黄精啊，在咱们国家的药用历史当中已经2000多年了。最早啊，他在记录于《名医别录》里边说，他味甘平，主补中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北宋著名的医家唐慎微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日华紫云补五劳七伤，助筋骨，止饥，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也就是说，脾胃不好的，肺子不好的，肾不好的，你就多用黄精这个东西。那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也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个黄精啊来说一说，把这个黄精掰开了揉碎了，咱们来研究研究黄精到底是个啥，什么样的人能用。黄精能够入肾，滋阴益气。如果你腰膝酸软，腿脚无力，肝血不足，然后两鬓斑白，这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如果头顶上白发特多，是肾虚的表现。要不怎么杜甫都说扫除白发黄精在呢。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被叫做仙人鱼凉，滋阴润燥，补肾润肺。所以如果您现在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干啊，那你都用点黄精。平时做饭熬粥煲汤，咱们这有很多可以参考的食疗药膳什么的，我们就多多运用。中国药典2025年的版本当中是这样记载黄精的，依然给你播报一下原文啊，主要是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燥咳嗽、劳咳咳嗽、性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消渴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血糖高，你也多用点黄精。但是啥事儿吧，都得看怎么搭配。你一味的吃黄精，吃每一天吃很大量很大量，也补不到地方，所以必须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黄精搭配陈皮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案。一个是仙人鱼凉，一个是清润食者，煲汤煮粥都可以。更好的方式和途径就是泡茶来喝。陈皮嘛，理气化痰，它是让我们身体气机畅通的，负责运化疏通代谢。哎，代谢好了，气机畅了，我们再把这个黄精的营养好好补进身体当中，是不是挺好的搭配？哎，一会儿依然也会跟大家分享陈允斌给大家推荐的食疗搭配经验，以及黄精平时我们平时做饭，比如说你这个搭配莲子、搭配玉竹、搭配麦芽、搭配枸杞子，就不一样的搭配方案有不一样的收获。有一样东西搭配起来又方便又简单，甚至你都不用搭配，你只要准备好水一泡就能喝，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黄精陈皮茶。这个呀，搭配的好，搭配的巧妙，主要就是原材料好。原材料好在哪儿啊？我们给大家精心选择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全程有码可追溯，而且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真正深入到我们合作品牌的跃龙号的厂家，深入内部，真正到人家生产流水线去帮助大家把关，而且一定体现我们幸福984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怎么体现啊？一个是保证全程所有的资质有码可追溯，确保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就一定是因为这个跃龙号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250克的新会陈皮都得卖1300多，特别高端，特别昂贵，因为物有所值。而黄精也是比较品质高，而且也挺贵。但是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黄精陈皮茶呢，它是属于独特的一个机制，我们这两天就能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需要黄精陈皮茶的听众，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就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刚才咱说到的是确保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啊。

0: 还有就是黄精，黄精这个也老有讲究了。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跃龙号品牌的是真正来自于九华山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啊，九蒸九晒去掉的水分，吸收了太阳光当中的阳气，去掉了它的腥燥，以及觉得吃完了之后比较刺激口腔的那个麻麻酥酥的那个感觉，就完全去掉了它的腥麻之气，完全没有了，就变得特别温和。然后呢，没有水分了，虽然它臭臭巴巴的啊，样子不好看，但是它被叫做仙人鱼粮，非常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为了让水能够更好的把黄精跟陈皮的营养泡出来或者煮出来啊，这里边呢是给它做了一个精细的一个处理的，就是把那个黄精剪成碎块，把陈皮剪成碎条，二者搭配，而且体现幸福984给大家的诚意。京某东听众都去看了，都去搜了，跃龙号是京鲁穿越的跃，龙是兴隆的龙，跃龙号这个大品牌，黄色包装礼盒上面印着陈皮黄精，然后呢右下角还有一个这个包括它的黄精陈皮的认证，陈年的黄精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印证，包括甄选原材料的发源地新会高山金装版的黄精陈皮茶一大盒子，京某东旗舰店688一盒，新朋友可听好了，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诚意之所在，哎呀，太能体现咱们的服务价值了，要不说咱听众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节目多少钱？399，不是一盒啊，不是一盒，是两盒。京某东一模一样688，两盒就要小1400了，是不是？而我们两盒3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惊不惊喜，实不实惠？赶快出手吧！这个礼物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真的是给我们人体带来健康，它一点不浮夸，它是真真正正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用的。如果您觉得自己已经年老体弱了，然后吸烟的大哥叔叔们喉咙黏腻，或者是上厕所费劲，咱们肝血不足，须发早白，头晕耳鸣，然后呢两鬓斑白，手脚冰凉，干啥没有力气，吃饭消化不动食物，且着得用黄精陈皮茶好好的泡水喝，非常简单，它是中国人保公司责任保险公司全程承包企业，通过了 ISO 9001呀、包括22000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全程有码可追溯，正宗广州新会陈皮以及这个九华山的黄精，这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盒子里面啊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袋，那加起来这一盒就是60袋，两盒子一共120袋，每天一袋用4个月，399，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包装礼盒都配一个太门水杯，白白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市场指导价也300-400块钱了，480毫升的，它那个盖儿都能当一个小杯子来用，银白相间的颜色，太门水杯这个东西也挺高端的，一个太门水杯价值400-500块钱，300-400块钱，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白白的就赠给大家了啊，是不是体现了咱节目的服务性，东西好，价格低，有赠送，赶上就合适，399两盒，市场指导价京某东的旗舰店，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一模一样，688一盒，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那就是咱们合作品牌跃龙号的旗舰店。这个688一盒，两盒小1400，而我们399两盒，出厂底价给到大家87996984。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黄金陈皮茶，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啊，要一组哈，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啊黄金陈皮茶？
1: 你好，
0: 孟先生，哎，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
1: 啊，对
0: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你看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身体健康有用的补养方式，黄精搭配陈皮，古书籍就有记载，而包括像是中医药的一些专家，包括已经著书立说出养生中药药膳书籍的一些专家，对于黄精都特别特别的认可，咱们等于跟着专业从业人员一起吃，一起养生保健。我们这款礼盒装很漂亮，金黄色的包装礼盒，打开映入眼帘的是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然后这里边每一小盒15包，加起来4小盒就是60包，额外还有个太门水杯赠送给大家，87996984，郑重承诺啊，陈仓干化的新会陈皮必须保证10年以上，这个10年以上的250克的新会陈皮都1300多，跃龙号的旗舰店就有，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到这个京某东的。

0: 间点去找一找搜一搜啊。而我们今天399两盒安排赠送给大家，马上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这个黄金陈皮茶呀？
1: 哎，第一组是黄金陈皮茶。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
0: 啊，给您订上。哎呀，赶上就合适，就是在京某东旗舰店啊，一模一样，咱们合作商家的品牌的旗舰店，688一盒，有图有真相啊，谁买谁合适。我们今天399两盒，还有两个太门水杯赠送，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别错过，这是实的灰的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的事儿。我们看病号，走亲访友，我们聚会团圆，咱们拎个伴手礼是不是很漂亮？给爹妈买一点，因为年龄大了之后真需要补啊，人过40岁气血就自损一半了，人到一定的年龄不得不补，补了我们身体就吸收营养，是不是？不是。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都说这黄金和陈皮对身体好。
0: 那
2: 正好，
0: 快
2: 来打开。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喝真正的纯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糖分呐、香精香料啊，完全都没有，真材实料不造假，全程有码可追溯啊，高端礼盒装加太闷水杯，真的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咱们这么想，平时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型超市外边专门卖什么冬虫夏草啊，卖这个即食海参呐、卖燕窝啊，卖这些高端补品的，高端补品的专柜才有。我们这个在那个月龙号广东那边老受欢迎了，就是每一年过年过节之前都得去预定这个礼盒装的啊。你知道现在市面上，你看那批发市场也老多了，什么这个黄金陈皮啥，但是真正能够做到100%啊，十年以上的西汇陈皮，还有就是真正能够做到九华山的九蒸九晒的黄金的，没有，特别特别的少，凤毛麟角。而我们合作这个老品牌，也是咱们国货的老牌子了啊，这个大品牌大厂家，我们的配料只有两味药，你找不着别的其他的成分，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儿，十年以上的西汇陈皮切成丝儿，剪成丝儿，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药食同源，古方配伍，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赶上就合适。赵先生，赵先生
2: 也是。
1: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对不对？
1: 对，这多少钱一组似的？
0: 399一组，京某东旗舰店688一盒，我们这跟他一模一样，我们399两盒，还有两个太闷水杯啊。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啊！你等电话，我们一会儿专门的送货人员给大家回话。枣少吃这些东西容易上火啊，更加辛温的东西太不适合你的体质了。用我们的黄金陈皮茶来润一润吧。黄金陈皮二者搭配，一个补一个通，然后一个补营养，适合长久喝，它还不上火。另外一个呢是负责通化运化，代谢好，都通透，然后咱们整个身体就运转起来了，营养就吸收的好。李女士
2: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孔女士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那咱也平时注重点保养，毕竟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所以收音机前的跟我班的班的兄弟姐妹们啊，四十浪当岁左右的，咱也奔五十了，咱好好补补营养。刘女士你好。
4: 哎，那个我问一下，是不是两盒399啊？
0: 是的，刘阿姨，两盒399真的特别合适。
4: 能吃多少天呢？
0: 它是这样的，阿姨，一大盒子里边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然后呢你一天一包的话，总共两大盒子120包，一天一包能用喝120天，四个月呗，是不是？
4: 那行，那我订两盒。
0: 好的，
4: 订那个399的一，
0: 明白，一组两大盒子，两个太闷水杯，399，阿姨没有问题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哎，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两盒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九蒸九晒的真黄金，然后它去掉了腥燥之气。为啥要九蒸九晒啊？因为它必须把那个腥啊、燥啊，包括这个如果是生的黄金啊，生的黄金没有经过九蒸九晒，或者是简简单单的蒸晒过一两次的那种，一次冲好的，咱吃到了的话，吃完了吧，嘴里吧是那种扎不匀的口感，一点不软糯，更重要的是吃完了会麻麻咧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们这个九蒸九晒的真黄金，所以

0: 你可以把我们黄金陈皮茶里边的这个黄金单独滴了出来来熬粥。节目一开始不是这个跟专家学习了一款黄金黑豆粥吗？你就可以把黑豆泡一泡，然后我们煮粥，黄金陈皮茶里边的黄金单独滴了出来去熬粥来喝，陈皮你也可以最后放里面再熬煮焖一会儿就可以喝了，多好多健康。把我们的黄金陈皮茶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搭配当中。87996984 87996984全程有码可追溯，一定是十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那个黄金啊剪成碎块，陈皮呢剪成细条，这样更好容易泡出它的本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味道和它的营养价值。胡女士你好。
1: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满水杯，能喝120天，这是四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四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两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1: 一组几盒？
0: 一大盒里边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我们是四盒，一只太美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美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美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
1: 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2: 定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太美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李女士你好，要一组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3: 哎，对，我要一套。
0: 好，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免费配送到家，谢谢您的信任跟喜爱。姚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我要两组。
0: 哎，好的，阿姨给您订。您是要两组一组还是两组？一组399。
4: 要两组。
0: 啊，两组就四个杯呀。阿姨要送人吧，是不是？
4: 啊，是的。
0: 好的，好的，阿姨再见，你等电话啊。我们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多好的机制。听众朋友们，你上哪能找？找不到的，因为我们都明白，咱身边有做生意的朋友，那你说那个高端的专柜，他入驻商场的费用，进驻费得有这个费用吧，人员劳动费用都有费用吧，运输费都有费用吧，各方面费用都有，而我们这个中间环节都没有，我们是厂家合作品牌跃龙号直接给咱发货，所以京某东688，京某东688一盒，我们这个399两盒一模一样。会上网的听众搜搜找找，你就明白我们诚意之所在了。现在一大盒子里边四小盒，每一小盒15包，然后呢，我们一共一盒子60包黄金陈皮茶，赠一个太美水杯，包一个包高端的包装礼盒，然后另外一盒子也是一模一样的，一大盒子里边四小盒，每一小盒15包，加起来60包黄金陈皮茶，87996984，87996984，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5: 你好，我想订一组黄金陈皮茶。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6: 哎，主持人依然吧，是不是？
0: 哎，我是依然。
6: 哎，
0: 你好。
6: 啊，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组是两盒，然后两个太美水杯啊，我给您订上。
6: 谢谢。
0: 哎，再见，
6: 谢谢，
0: 再见，确保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黄金。九蒸九晒，你知道为啥要九蒸九晒吗？它得把那个燥气、腥燥之味、容易上火的成分，通过九蒸九晒给蒸没了、晒没了。刘先生你好，给您订上黄金陈皮茶，
7: 哎，
0: 是不是？
7: 哎，
0: 刘先生订一组吗？
7: 订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啊，您等电话，有人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7: 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王先生等电话啊。这两天就联系大家，这两三天就安排送货，特别快。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就是两个方面，分享有价值的一些营养食补的信息，健康营养的搭配方案，87996984， 8799-6984。

一个节目的一个职能，好东西，百官品质，真正正品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后价格这么的优惠，太合适了。三九有一组，包括八小盒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加起来120包，如果一天一包，咱用4个月。但是这个不用天天喝，你2天喝一包就行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补充了。或者一天喝半包也是足够的，因为它足够优秀，产品自制足足够好，材料足够好，原产地非常棒。所以你看我们这可以用8个月，300多块钱，8个月的人体的一个调理的营养补充的一个大周期了，而且还包括2个钛门水杯，87996984，87996984。

0: 陈允斌，中国食疗养生作家，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出身中医世家。他倡导的是家常便饭的保健理念，结合中医和现代营养学，出版了好多好多书，我经常看啊。最近有一个药膳也特别的火，就是陈允斌推荐的莲子百合黄精汤，适合啥样的人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50出头，满头白发，脸上也有斑，原因也是睡不好觉，然后中医说他是肾亏虚，心火旺，肝火旺。哎，陈允斌这个方子他喝了特别受益，一般来讲他一周喝2到3次，还不用天天喝，特别有帮助，什么腰膝酸软呐、须发早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控制，就不像原来白的那么吓人了啊，满头都白，你说50出头一大姐居然满头几乎都白了，然后喝这个也是绝对有帮助的，睡眠不好喝这个也是绝对有帮助的。莲子本身就是静心的嘛，百合滋阴润燥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这里边说了必须买到九蒸九晒的好黄精，你可见原材料的道地性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这个大姐就这么喝，就这么吃，黄精20克，莲子15克，百合15克，陈皮15克，所有这些材料就养生壶就可以，养生壶有不有那个什么药膳的毽子嘛，直接按煮个35分钟40分钟就可以了。陈女士你好，要一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好的，陈女士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吧是不是？
1: 我头一会儿、我想订两套
0: 啊。陈女士你等电话、哎，我们是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订购成功的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但是也没关系，你要是暂时没有接到我们服务人员的电话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继续给您打，宅急便我们特别快就给大家送货到家了啊，就是您等电话，我们明后天就会安排送货，是不是可快了？我们是负责人自己的电话手机号码给您回话，并不是87996984啊，很多听众看见陌生号码就不接了，并不是87996984给您打电话啊，我们是这个工作人员自己的手机号码，您既然订了咱们的黄精陈皮茶，你就等电话，有人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

0: 喝就行，材料是可以吃的，黄金可以吃，百合可以吃，莲子可以吃，陈皮泡煮完了之后吧，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就不用吃了啊。哎，你看这个食材就是莲子15克，百合15克，黄金20克，陈皮15克，多么巧妙的智慧搭配。不得不提到咱们的神仙眷侣啊，就是陈皮搭配我们的黄金，真的是养出好气色需要脾胃好，需要我们运化能力强，要不然你吃好多营养的东西你运化不动也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有陈皮负责通化运润，然后有这个黄金负责温润如玉的细腻的低调的给你进行补养，它不像人参鹿茸那么高调，哎妈，什么天山雪莲呐、什么九莲花啊等等，没有，它就是很朴实的，因为黄金嘛，它在这个吸收了大地之灵气，黄金这个东西嘛啊，你像它的性质平和，归脾肺肾胃啊，就是它五脏六腑就是管的地方挺广泛的，是不是？它是非常非常贴地气儿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其实我们吃的就是它的干燥的根茎，干燥的根茎可以入药，可以煲汤。古书籍药膳学也都这么说的，是不是？觉得累的啊，胃气不足，消化不动食物的，然后平时觉得胀满的，或者你咳嗽的，须发早白的，对吧？适用人群还是比较广泛。口干的、食少的、腰虚酸软的，我们都赶快用黄金来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平时可以把我们的黄金陈皮茶打开，然后你可以用里边的黄金的这个碎块，你去做饭，你去煲汤，熬个砂锅粥什么的，黄金炖鸡呀、是不是挺好的搭配？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吧！咱们的黄金陈皮茶数量有数的啊，因为你看这么便宜的低价，它不是说随时随地，哎，我怎么想订我就能订。现在给到大家的机制，咱们节目的特殊的一个机制，别的平台没有啊，京某都是688一盒一模一样旗舰店，这旗舰店你逛一逛，高端礼盒有需要送人的什么的，真是特别有面子的一个选择。高端礼盒装688一盒，两盒1400将近，对不对？将近1400，对吧？那我们这个399两盒，包含两个太阳水杯，一共120小包的黄金陈皮茶，真的是实的活的，太实在了，太合适了，对不对？哎，咱可以先储备起来。也许你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送人的需求，但是有现在这个机制和团购的一个价格，咱们先把这个黄金陈皮茶留下，有的时候派上用场，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说黄金跟陈皮是相得益彰的搭配呢？黄金是以补为主的，对吧？你像阴气不足的、津液不够的、脾胃消化功能弱的、咳咳咳嗽的、觉得干燥的、消渴的，陈皮是通化呀。本身我们都知道陈皮、橘子皮当然是得是10年以上的，越陈越好的啊。理气化痰、燥湿运脾，黄金和陈皮的搭配相得益彰。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好的，
1: 陈皮茶。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一个补一个通，哎，二者搭配相得益彰。87996984，听众朋友们，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您抓紧报名。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就是你就是那个他这个里面含糖嘛，因为家里老
0: 不含糖，不含糖，放心吧。
1: 行，这我就放心买了。
0: 给您订上了，一定是不含糖更有利健康啊，是不是？陈皮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健康，但是为什么平时你说，哎，我这一顿吃的有点多，我用点橘子皮，就我们上超市买的那个10块钱一袋呢，20块钱一包的那个啊，一条一条的那个啊，你觉得用它泡水喝，你也没有觉得怎么有帮助呢？因为那是普普通通的橘子皮干了的条，不是真正的陈化的西灰陈皮，完全不一样，它必须是经过了陈化的，而且是干仓陈化的，10年以上的，5年以上的就已经不错了，5年以上的都挺老贵的了，就跟我平时超市买的10块钱一包的那个啊，5块钱一大把的那个，完全不一样，那个根本泡不出来它的一个价值，一定是5年以上的，10年以上的，有条件的咱们就买5年以上的啊，难得有机会团购到黄金陈皮茶，这里边用到的10年以上的西灰陈皮。月龙号这个品牌，某京某东旗舰店啊，它的陈皮350克的卖1350，那我看那个销量也可高了，因为有一定认知的这高端的客户群体就是需要这么高端的好东西送人啊，自用啊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普通工薪阶层，你我他咱们也可以享受了，对吧？我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还喝来着呢，又说我要用嗓子了，我得赶快用黄金陈皮茶润一润，哎，一喝可高端了，觉得可幸福了。

0: 是不是咱也喝点不一样的，哪怕咱不送人咱就自己喝，而且合适啊，京某东688一盒，我们一模一样399两盒，你说咱节目是不是实的活的给大家带来惊喜和实惠，对不对？一定达到了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然后才有的这个独特的一个养分和营养价值，二者搭配既能够补营养补我们的亏虚，又对胃肠没负担，补了又能够运化掉，然后呢让我们气机通达，才能够真正到我们的五脏六腑身体组织当中。因为黄精这个东西《本草纲目》都记载了，是能够填精益髓、平补而润、不燥不腻的，特点是平和滋润、不燥不腻啊。对脾胃来说，不燥不腻是非常非常好的。容易疲劳的用黄精，掉头发的用黄精，腰心酸软用黄精，年龄大了记不住事儿用黄精。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1: 哎
0: 哎，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1: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市场上某东某宝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杨女士你好，
1: 哎，
0: 订上来了啊，
1: 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掉过头来说说啊，既然古书籍中医理论认可它，那么它的营养价值都有啥呢？把黄精叫做仙人余粮的杜甫又是怎么理解它的呢？哎，我们刚刚也都了解了，就是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对吧？你要想把白发扫除你得吃黄精，时间久了之后君看他时冰雪融，再看他挺长时间不见，哎呦你这个冰雪肌肤一样的状态咋这么好呢？是不是因为吃了黄精啊？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营养当中有黄精多糖，然后黄酮类的化合物，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好的，天门冬氨酸，还有强心肝挥发油，好多好多的营养物质。陈皮大伙儿其实对它都是认可的，它被叫做清润食者，消化不良、咳嗽痰多、熬夜上火、体内湿气重、运化能力差，我们就多用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才会有陈皮干呐、柠檬烯呀、芳香醇呐、儿茶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等等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年头久了才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干干巴巴的，就是你放暖气片上把橘子皮整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要会吃，要会搭配。您常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收获很多很多养生保健有价值的信息。平时如果您自个儿家里有黄精，你也可以给它剪碎了，搭配陈皮。然后呢，另外如果你眼睛干、鼻子干，然后呢干干巴巴的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还可以搭配点枸杞子呢。哎，就是把陈皮大概4-5克，然后枸杞子捏一小捏10粒8粒左右，再黄精切几块剪几块一起泡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再一个可以炖鸡，鸡肉本身这个东西吧它没有负担，是不是？除了说你炸，说炸鸡不行，其他的鸡来炖汤，尤其是老母鸡炖汤、乌鸡炖汤，你搭配黄精跟陈皮和搁点姜片一起炖汤来喝，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做饭做菜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润物细无声的补营养，不也是很好的一种搭配方案？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两盒120天，两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名额已经过半了，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好生活要自己学会搭配。刘女士你好。
1: 哎，那个我问一下，是不是两盒399啊？
0: 是的，刘阿姨，两盒399。
1: 那行，那我订两盒、
0: 好的，
1: 订那个399的一，
0: 明白，
1: 41，啊，
0: 一组两大盒子，两个太慢水杯，399，阿姨没有问题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哎，
1: 哎，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呀？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两盒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中国人保承保企业，地理标志保护企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企业，道地药材认证企业，全程有码可追溯，太放心了，太高端了啊！保质期60个月。赵先生，订一组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1: 对。
0: 好了好了，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

0: 全程有码可追溯，一定是十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那个黄金啊，剪成碎块，陈皮呢剪成细条，这样更好容易泡出它的本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味道和它的营养价值。胡女士你好。
1: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满水杯，能喝120天，这是四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四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两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1: 一组几盒？
0: 一大盒里边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我们是四盒，一支太美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美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支太美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
1: 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2: 定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太美水杯，每一盒180克，120包，然后咱每天一包，或者是隔一天喝一包，两天三天喝一包也都是可以的啊。陈年的黄金经久耐泡，这一包能7泡8泡仍然有余香，而且它一大盒子里边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小包，那一小包一小包的也挺高端的，橘黄色的包装袋上面印的陈皮跟黄金啊，它的相关的资质咱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传承古法，口感独特，匠心的工艺，它的陈皮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的黄金，所有步骤都不会少一道工序，只为给大家呈现好的一个口感和好的一个价值。给我们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399两盒出厂底价给到大家，正宗西会老陈皮融入九华山九蒸九晒的老黄金，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也融入了咱们传统祖国医学的一个搭配的淋漓尽致的搭配的精华，自然真物双宝合璧，87996984，赠给大家太美水杯是银白相间的颜色，可漂亮可高端了。这只太美水杯也可高端了，市场指导价也300-400块钱。我前两天买个360毫升的吧，还是将近200块钱呢。而我们这个太美水杯480毫升的，就这么给大家白白赠送了啊，赶上就合适。87996984，如果想订一盒尝尝的听众吧，你也可以把电话打进来订上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PICC 中国人保承保企业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资质专用企业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道地药材的认证企业，所有资质都有证书，所有资质都有码可追溯，对大家完全放心。保质期呀，保质期60个月呢。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啊，保质期60个月呢，不用放在冰箱，阴凉干燥处储存就行了。87996984，跃龙号，我们传统国货老字号，它在广东那边啊，广州那边老受欢迎了。87996984，而且像广东、广州那边就喝早茶那些人群，就离不开这个东西，特别特别解腻，特别特别的润我们的嗓子、咽喉、肺子，就是太好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家里边有陈皮，想问问依然怎么搭配，怎么做饭，怎么熬粥，怎么泡水。其实搭配方案特别的多，陈皮这个东西做法啊可多可多样了，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真的要多用点陈皮跟黄精。你想啊，陈皮呢让胃肠舒服起来，因为这个季节吧容易上火，容易消化不良，容易没胃口，陈皮当中的挥发油和陈皮干能够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胃肠，它能够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加速肠道的蠕动，所以才能够疏通胃气，让我们淤堵的停滞的胃气通一通啊， 对吧？让你通了，你才用这个黄精去补了，二者搭配才相得益彰。所以如果您家里有这个陈皮，应该是比较好的陈皮吧，所以才会这么认真的对待啊。陈皮像我一般来讲，先那个用温水泡洗一下，然后不要泡的时间太久，要不营养成分就白瞎了啊。就主要就是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去掉上面的浮灰而已。然后呢，用这个大概80度、70度左右的水泡，越泡颜色越重，越泡颜色越重，泡好的这个水你就可以熬完粥兑进去了。你看我一般都这么喝，放点大枣枸杞子，很是温润如玉。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像我一样泡水喝，熬粥喝。或者如果您现在有点不开心，总寻思不开心的事儿，你可以搭配玫瑰花啊，疏肝解郁啊，陈皮一片两片就行。如果您买到的那种也是比较好的大片的，不是小碎的那种啊，你用一片两片，然后呢玫瑰花3-5朵5-6朵一起泡水，疏肝理气，养血养颜，非常适合情绪烦躁，爱生气，脸上有斑，然后心情不好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陈皮搭配玫瑰花，也是很好的。当然了，莫不如用黄精搭配陈皮，莫不如选购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一个很好的搭配。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黄精陈皮茶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别错过。京某都688一盒，我们这399两盒，399两盒，足见我们的陈毅。然后平时做饭呢，你可以用陈皮、山药、小米儿，这几样是特别基础的一个搭配方案。连这个积食生内热的小孩儿，就如果咱家孩子咳咳咳嗽，不是发烧感冒啊，没有细菌病毒感染，然后就是手气热，有点咳咳咳嗽，不那么爱吃饭，这典型积食生内热的表现呢，小肚子鼓鼓胀胀的，你就可以用陈皮5克，山药20克，小米100克，一起熬粥来喝。用陈皮5克，山药20克，小米100克。健脾养胃，温和滋补，非常适合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老人孩子都能喝，又暖胃又养人，你说这搭配多好，是不是？当然了，建议大家真的去选点好的陈皮啊，别上超市买10块钱一大把的那种碎渣子，那不行。而我们这是确保大片的10年以上的新灰陈皮，给你特意剪成的细条，这样更容易让水泡煮，你知道吧？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咱们的黄金陈皮茶就结束订购了。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爱喝茶的，或者是为了我们的长久的五脏六腑的健康的，大家别错过，真的太合适了。京某东旗舰店一模一样，688一盒一盒，我们这399两盒，399两盒啊。如果我们每天泡一包或者两天泡一包，4到8个月的用量，如果隔天泡一包4到8个月的用量，每天泡半包8个月的用量，87996984，大半年了，300多块钱，我们喝到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黄金大培陈皮，87996984。我们的黄金陈皮茶还剩15组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其实抛开啊什么高端的包装礼盒啊，咱就说中老年听众的健康是不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参鹿茸啊，包括这个

0: 冬虫夏草，咱们无从掌握这个配比的量，对吧？大根人参，听众问过我，我说，哎，我家里有这个孩子给买了1000多块钱一根的人参，依然我这怎么做呀？我说，只要掌握特别少的量，就没有什么大的偏颇。但是如果量大了，我也没法掌握，是不是？虽然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也学习了不老少的养生知识，主持养生节目快20年了，但这人参这东西我也没有把握，必须让医生给咱判断，做药膳啥的，是不是？要想尝试就用特别特别少的量，因为那个安全，对吧？但是我们的黄金陈皮茶，这个大家不用问大夫，人人都能用，泡水喝。但凡是成年人了，或者高三初四的大孩子，学习很累的，或者是30-40岁总点外卖的，体虚乏力的，中老年听众典型的脏器衰退，你肾虚的人吧，须发早白，腿耳鸣，腰膝酸软的，肝血不足的人呢，眼睛干涩，两鬓斑白，说话没有力气，对吧？那我们都用点黄金陈皮茶，还包括有消渴症的啊，总是渴呀，总是燥啊，啊，我们口干舌燥的都用点黄金陈皮茶，肠胃不好运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黄金陈皮茶，这是一个基础的知识，就人人都能用，你说是不是？87996984399一组，抓紧报名。秦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我要一组。
0: 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如果您家里有现成的黄金，或者现在也有卖的独立包装的那个250克的，得200-300块钱吧啊。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撕开一小包一小包的独立包装，有很多听众也在吃啊。然后你就可以用一块或者两块搭配山药跟莲子熬粥，也是挺好的。像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大便溏稀、食欲不振、亚健康的人、久病体虚需要补营养的，山药健脾和胃都好啊。然后你就可以用山药、莲子搭配黄精一起熬粥来喝，软软糯糯的。穆女士你好，要一组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1: 喂，
0: 哎，穆女士电话接通了。
1: 啊，对对，订一组。
0: 我是依然，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穆女士等电话，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4: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4盒一只碳酶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4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碳酶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时候2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4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碳酶水杯，到时候2大盒子399。
3: 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5: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订下来了啊。赵女士你好。
3: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订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6: 哎，对，我要订2组黄金陈皮茶，送2杯。
0: 订2组，订上了啊，送货上门，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金的颗粒，以及真正10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3组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特别珍贵的福根啊，因为它太合适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风湿疼痛怎么办？听我跟你说一说。喇叭花30到50朵，泡在1斤白酒里，泡上10天左右，然后外用，涂抹患处。

0: 再来回顾一个针对感冒的绿茶茶叶的妙招，也是很多听众特别感兴趣的。五克绿茶的茶叶啊，就是茶叶，生的芝麻，可以准备15克的白芝麻，再准备15克的黑芝麻，那总共30克的芝麻，然后茶叶和芝麻一起搅，充分跟唾液融合。别忘了嚼嚼，然后多让它跟唾液融合，然后我们用姜汤水来送服，就你还得再煮一碗姜汤水啊，嚼一嚼，然后我们用姜汤水把你嚼的这个茶叶跟芝麻混合的这个东西啊，你给它送服。早上吃比较好，也没有具体时间啊，因为你要晚上吃的话，可能某些人就睡不好觉了。有听众啊来咨询的是口腔溃疡的食疗妙招，不想用药哈。根据大伙儿的需求，我给您找了一个食疗妙招，爱心听众郭世文给我们推荐的，真的是纯食疗啊。用到的是白木耳、黑木耳、山楂各10克，用水煎服，吃木耳、吃山楂、喝汤，一天两次，黑木耳、白木耳、山楂各10克，用水煎服，吃木耳、吃山楂和汤，一天两次，针对口腔溃疡的食疗办法。针对失眠的小食疗，好多听众没有记全乎，我再来给您回顾一下。酸枣仁儿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喝代茶饮。酸枣仁儿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喝代茶饮。
1: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癌药，这就是大蒜。大蒜中有一种硫的成分，能够消除致癌的亚硝胺，所以呢就有防癌特别是防胃癌的作用。而且大蒜含有蒜素、大蒜辣素等等，对乳腺癌、卵巢癌等肿瘤也有很好的抑制和预防作用。另外，大蒜当中的硒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大蒜当中的锗能够诱发产生干扰素，阻止癌细胞扩散。天然的消炎药，这就是蜂蜜。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抗生素是和蜂蜜同时用于治疗感染，这就是因为蜂蜜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成分和抗氧化剂，它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那纯天然的蜂蜜涂在伤口上，不但能够预防感染，同时还能加速伤口愈合。
0: 有听众说小腿痒痒啊，有没有什么小偏方？前两天听众刚推荐过一捏花椒粒儿，那个一小勺盐放一起炒，把那个花椒粒儿啊炒到微微变黄，但不炒糊啊，不能炒糊了，炒到微微变黄，整点白酒，多点少点都行，给它泡上，然后呢你泡它几个小时就能用了，用药棉花蘸着这个泡好的这个酒吧来涂擦患处，一天抹个三两遍三四遍都行啊，抹两三天就彻底好了啊。
2: 春季养生多吃芽，春笋、芦笋、黄豆芽；夏季养生多吃瓜。

0: 西瓜、丝瓜、大冬瓜，秋季养生多吃果，板栗、花生、罗汉果，冬季养生多吃根，山药、萝卜、和莲藕，快乐老家陪伴您，四季养生岁岁安宜。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再来回顾一下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尿路感染的方法，就前一阶段哈，微信名叫做感恩一切，他在群里面跟群友们介绍，说这个尿路感染，呋喃妥阴片或者是呋喃坦定，吃一片就好使，还不贵。尿路感染他自己亲身体验的方法，呋喃妥阴片吃这个也行，或者呢您换成呋喃坦定吃这个也行，吃一片就好了。当然了，因人而异，有人可能得吃个三五片才能好。再来回顾一下啊，酱汁消斑茶，带带花三克，生山楂五克，绞股蓝三克，菊花三克，煮水代茶饮。另外一个龙果饮，血脂高、血压高，龙果饮啊，针对于血管堵塞，无论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扫清血液垃圾的啊。山楂咱们都知道，降脂降压的，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啊，长期坚持，饭后你就溜着点喝。然后如果你比较懂中医，比较有把握，你说这山楂、地龙都是药食同源的，可不嘛，这地龙啊，其实是蚯蚓，就是经过了中药的特殊处理方式。因为你想哈，我们需要活血化瘀，把那个堵在血管内壁的粥样硬化的一些黏了咕拽的，就是堵塞血管的脂肪吧，算是啊，要给它化掉、溶掉、消散掉、排掉，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活血化瘀的能力？那么为什么用地龙啊？地龙本身是蚯蚓啊，它呢在土里边走窜的能力是不是老强大了，钻钻钻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它的道理了。那你把这个地龙，当然不是生吃啊，是经过了中医中药的特殊处理方式，比如说断啊、这个炒啊、煎啊、晒啊等等一些方式方法和手段啊，让它的性质也有所变化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提到山楂，为什么有的偏方里边提到的是生山楂？你看这酱汁消斑茶里边就是生山楂，但有的小偏方当中提到了可是焦山楂，焦山楂就是把山楂给炒了，炒得焦黄的、焦巴的那种哈，它就不那么酸了，它就不那么刺激胃肠了。你看，这是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得到不一样的药材的一个性质变化。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爱心听众王秀坤给我们推荐的针对肚脐腐烂的一个外用的妙招啊。他自己当年是咋回事呢？艾灸的时候那不也是烫啊，他就把那个肚脐给弄坏了，破了，然后呢一两个月拖拖拉拉的都没好，中间也试过一些方法，后来用的啥呢？氧氟沙星凝胶，一抹就很快好了，不几天就好了，可好使了。氧氟沙星凝胶，王秀坤也给大家说了，这个氧氟沙星凝胶啊，它管的范围还挺广的。你比如说什么肛门坏了呀，哎，哪块皮肤不得劲儿了呀，你都可以去涂一涂试一试。这个凝胶啊，就像果冻似的，那大家可以到药店参考买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啊。氧氟沙星凝胶，氧氟沙星凝胶，您记好了吗？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

0: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1: 来回顾灰指甲的妙招啊，整五六瓣大蒜，去掉皮儿，蒜缸子倒一倒，当然里边你放点盐，稍微放点醋啊，就是混合的这种东西嘛，啊，一起敷在患甲上，就没事你就敷着，比如说你晚上没事了，四五点钟了，你就敷着它，一直敷到睡觉之前，天天敷几个小时，慢慢就好了。再来回顾的是海光远近期推荐的胃寒，吃水果都胃疼，怕吃凉的啊，那种胃寒的肠胃不适，这真是土方法了啊！用到的是本地鸡蛋两个，农村的那个大锅底下的那个灶心土，也就是大锅底下那个大泥巴啊，放碗里一些，60度的白酒放进去，再点着了，让这个酒烧一会儿，就把鸡蛋给烧熟了。如果你要怕不熟的话，你就可敲敲壳，然后呢卧鸡蛋也行啊，一顿吃这两个，一天吃一次，说是也是很快就见效。再吃凉的也没有事儿了，就等于说把那个胃寒的情况给治好了啊！必须是农村纯烧柴火、纯烧稻草的土灶，叫灶心土，中药叫做芙蓉干，中药名芙蓉干，温中止泻止呕，像孕妇呕吐什么的哈，针对胃病，哎，有的时候中医大夫开药就会开这个芙蓉干，您记好了吗？
2: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衰老药，这就是葡萄。其实葡萄特别适合懒惰的人吃，这是因为最健康的吃法是不剥皮儿不吐籽儿，因为葡萄皮儿和葡萄籽儿比葡萄的肉更有营养。那红葡萄酒比白葡萄酒拥有更好的保健功效，就是因为它是带皮儿酿造的。这葡萄籽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能够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的物质，并且进入人体之后可以被充分的吸收。天然的美白药，这就是白萝卜。中医认为白萝卜可以利五脏，令人白净肌肤。白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功效呢，就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抑制黑色素合成，阻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褐质沉积，因此常吃白萝卜可以使皮肤白净细腻。

李国军反馈好使的三天就见效那个痔疮的方法，是爱心听众庄恩泉推荐的啊。这里边的有药啊，但人家用来也真挺好使的，黄芪15克，黄芪15克，三碗水啊煮成一碗水，送服地龙粉，药店都有的卖。地龙其实就是蚯蚓，但是是经过特殊的一些方式啊、办法呀、途径啊，哎，做成了中药。哎，你买地龙9克地龙粉，每天睡觉之前来服用，用水送服，哎，三天就好了。黄芪15克，来煮水，三碗水煮成一碗水左右啊，送服9克地龙粉，每天睡觉之前来服用，三天就好了。这是李国军亲身体验。给大家回顾一下陈淑文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调理的是萎缩性胃炎。其实咱们上周啊回顾过，好多听众啊都没有记全，因为咱们的听众人群每一天都有更新，新听众对这个方法还特别感兴趣，但是依然先提醒大家。

0: 家，哎呦，这是药方啊，如果是药方咱必须问大夫，拓宽一下思路，增长一些知识倒是好的，但如果您要用到自己的身上，必须问大夫，让专业的人帮您把关，看看这里边的药啊适不适合您的情况。这是陈淑文阿姨亲身体验，她自己用是相当有效了啊。第一样药叫麦滋林，三餐中间各吃一小包，一天三次。第一样叫麦滋林，三餐中间各吃一小包，一天三次。第二样叫果胶壁胶囊，这个需要每顿饭饭前的半个小时吃两粒，一天三次。第二样果胶壁胶囊，每顿饭饭前的半个小时吃两粒，一天吃三次。第三样土霉素，这个需要每顿饭饭后的半个小时吃两片，然后再加上甲硝唑半片。甲硝唑这个规格啊是 EMG 的那个规格，这种规格的甲硝唑啊半片一起吃，它是连续吃了三个月就好了，从萎缩性胃炎变成浅表性胃炎了。因为胃炎的发展啊，一开始都是浅表性的，你要是不注意调理，慢慢严重，可能就会变成萎缩性胃炎，症状不适的情况也会更严重。但是它是从萎缩性胃炎就吃回来了，变成了浅表性胃炎了。浅表性胃炎相对而言就更加好调理啊，这个方法也是有年头了，它是1999年自己用这个方法就彻底好了，至今都特别平稳，再也没有犯过所谓的萎缩性胃炎了。当然了，胃病啊，你吃再多的药物也赶不上好的生活方式。一日三餐怎么吃饭，细嚼慢咽啊，定时定量啊，吃七八分饱啊，不要太生冷硬刺激的呀，这些原则如果都能做到，那再兼顾一下我们情绪，脾胃相连，多思伤脾呀。中医大夫跟我讲过啊，情绪不好的人多半啊脾胃都不太好，因为都是息息相关息息相连的，所以一定要让情绪变得平和，不生闷气，这样啊咱脾的运化能力也比较平稳，脾胃相连，胃也不会得到一些干扰了。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一到两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1: 快乐是什么？
2: 快乐是首歌，
3: 你快乐吗？
4: 我很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7: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8: 快乐是能量，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聆听经典旋律，回顾食粮妙招。我是主持人怡然。
5: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6: 如何增加血小板？听我跟你说一说。大枣7到8枚，红皮花生一把，花生红衣一把，灵芝小小块，枸杞适量，一起煮水喝，早晚各一杯。
4: 有听众啊问那个痔疮吃点什么比较好。痔疮啊大部分都是外用的，别吃太生冷的凉的那种东西。另外有一部分听众的痔疮也是由于啊年龄偏大了，然后呢有点中气下陷了啊，正气不足了。你可以买点那个黄芪颗粒，来一袋一袋的那个冲水来喝，或者单独买黄芪。单独买黄芪不是一片一片的那个吧，它其实买这个中等品质的就行，也不用特别高端。你买中等品质的也不是那么

鲜，立夏吃三鲜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饮食习惯跟习俗了。三鲜一般分为三地鲜、树三鲜、水三鲜。地三鲜蚕豆、苋菜、黄瓜。之所以吃蚕豆啊，因为立夏时节刚好蚕豆上市，豆又叫发芽豆，立夏吃豆讨的其实是发这样的彩头。那么在时令的一些蔬菜当中，苋菜往往啊有红红的汤汁儿，我们感觉这也是讨一个鸿运当头的彩头。最后呢，我们吃点黄瓜，黄瓜呀水分大，特别适合夏季消暑降温。树上的三鲜啊，就是时令的水果，中医讲不时不食，不是这个节气的水果，反季的咱们尽量少吃，尤其是青少年小朋友啊，那多吃当季的时令水果是非常有益健康的。那时令水果有哪些呢？樱桃、枇杷和杏子。那么水三鲜，这三鲜四季其实都可以在市场上能够买得到，鲫鱼、鲳鱼和黄鱼。感谢刘洋刘阿姨的推荐和帮助，她就是手脚心热，阴虚内热体质，坚持吃六味地黄丸，吃那种大蜜丸啊，然后坚持了半年，早一丸晚一丸，体质改变了，就完全好了。手脚心热呀，就是那种盖被的时候手和脚必须放在外边的那种阴虚内热的体质就改变了。接下来啊，分享一个美食，德州扒鸡，它又称五香脱骨扒鸡，独到之处是属于大火煮小火焖，先文后武，文武有序，这样一个独到的技术制作工艺。相传呢，它创于清代康熙年间，传承到现在算算300多年历史了。五谷透香，一抖擞那个骨肉就分离，烂乎极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口感，一直是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名菜，是吧？它也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找不到正宗的，我们网上去买也买不到正宗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帮大家忙，给大家找到了真正原产地的德州扒鸡，大家一定要关注啊，真正的德州扒鸡，工艺独特，风味是全国都知名，乾隆年间更被纳入了御膳的一个系列。咱们这个工序特别好，精选1公斤的白头鸡，经过了上色儿，素油去烹炸，在16味的天然新香料加上秘制的老汤，文火焖炖去煨它数个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亮，肉质酥烂，一抖啊骨肉分离，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着吃，常温吃，凉着吃都好吃。咱老一辈人也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啊，那么现在其实市面上挺多但挺杂，因为有些商家吧，低成本以次充好，对吧？就碎渣子拼的什么的，色素防腐剂又齁又咸又柴又不好吃，太多这样的了，就算便宜咱也别买。那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老汤非遗的工艺，它来自山东德州地方知名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0年，它是德州专业的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然后呢先进的一些制作工业，咱们这款扒鸡整鸡特别完整，不拼接不拼凑，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开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调味是属于卤香醇厚，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回味悠长，你不加热开袋直接撕着吃，下酒啊下饭呐、加餐呐、然后给孩子补补营养啊，中老年人健康的代餐，因为是鸡肉嘛，鸡肉它对于我们血管是比较友好的，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鸡肉，对不对？就是如果您是开仓买的，您是开生鲜超市的啊，您是开那个熟食店的，你到这个大品牌大商家去进货的价钱45块多啊，进货的价钱啊，我们的团购价可比进货的价钱还要便宜，今天228元买6只，多送

0: 两只，一共八只整鸡。偏爱没有添加配料、干净健康熟食的人，爱吃卤味儿的，爱吃正宗当地特产的，怕买到假货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一款德州扒鸡。牙口不好的，想吃特别烂乎的肉食的，上班族、学生党带饭的，哎呀，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赶快来订购，口味特别的正宗，软烂脱骨，鲜香入味，228元六只，现在多送两只，八袋八只整鸡，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每一只整鸡600克的整只扒鸡，600克的整只扒鸡，每一袋每一只啊，开袋计时，常温保存，便携存放，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西象给大家在群里推荐的针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营养补充方案啊。西象说了，自己的妈妈也是紫外线过敏哈，当时特严重，然后呢夏天一穿短袖衣服露在外面，然后就特痒痒啊，然后这个中医大夫告诉吃维生素，然后呢还有就是也得睡眠好。他吃维生素是什么呢？ B1 B2 B6 维 C 维 E AD 丸 B12 七样，就买最便宜的，一小瓶一小瓶的，最便宜的那种就行，每一小瓶大概就是100片左右那种，就是按说明书吃，连续吃一个月，自己妈妈每年3月份都吃一个月，一直就没犯，也挺好的。B1 B2 B6 VC VE AD 丸 B12 这七样一起吃，买最便宜的那种小瓶瓶的装的就行。 B1 B2 B6 VC VE AD 丸 B12， 您记好了吗？微信上好多人都来问啊，说这个腰托蛇皮的招，再给重复一下。如果你有腰托哈，你到药店买那个蛇皮，买10克蛇皮，剪得碎碎的那种，然后呢锅里放点香油，放一小勺估计就够了啊，把这个剪碎的蛇皮放进去炒黄，注意点火候，别炒糊了啊。然后呢炒黄之后马上打一个笨鸡蛋，等于鸡蛋打进去不就把这个蛇皮都给裹住了吗？就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还挺简单的，这真是挺好的纯食补吧，对吧？因为蛇皮你猪皮这个鸡皮你都吃，蛇皮也能吃，对不对？就是算是纯食补调理了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10克蛇皮剪碎，小火一勺香油炒黄了，打一个笨鸡蛋，鸡蛋把这个蛇皮裹上，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您可以尝试。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打嗝，膈肌痉挛的小偏方，用几个柿子蒂儿洗干净，煮水喝就可以了。
0: 听众来问针眼有没有妙招，吕秀琴阿姨给我们推荐过，说长针眼啊，他自己试过的方法特别好使。长针眼咋办呢？就把两个耳朵的尖儿，耳朵尖儿扎一下，放出一点血来，针眼就消掉了。这是吕秀琴阿姨的生活经验，其实这个吧，也是老祖辈传下来的一个经验，是不是？
2: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癌药，这就是大蒜。大蒜中有一种硫的成分，能够消除致癌的亚硝胺，所以呢就有防癌，特别是防胃癌的作用。而且大蒜含有蒜素、大蒜辣素等等，对乳腺癌、卵巢癌等肿瘤也有很好的抑制和预防作用。另外，大蒜当中的硒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大蒜当中的锗能够诱发产生干扰素， 阻止癌细胞扩

0: 天然的消炎药，这就是蜂蜜。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抗生素是和蜂蜜同时用于治疗感染，这就是因为蜂蜜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成分和抗氧化剂，它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那纯天然的蜂蜜涂在伤口上，不但能够预防感染，同时还能加速伤口愈合。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小中药方子。这个第一样食材是生麦芽，生麦芽15克，生麦芽15克。第二样叫猫爪草，猫爪草10克，猫爪草10克。还有生龙骨10克，生龙骨10克，生龙骨10克。最后一样半夏6克，半夏6克，半夏6克。就是所有的食材材料都在这儿了啊。我们当然之前最好就这个头洗干净，最好再泡一个阶段才可以啊，就更好的让它把这个药效给激发出来，浸泡出来。然后呢，我们用水来煎服代茶饮。这个时候吧，一定会有听众来问，哎呦，那这个加多少水呀？是这样哈，一般呢，中药材没有具体水的量的情况下，因为咱这不是人家这个中医给你把脉，人家给你熬药啊，咱自个儿熬的话，水多了，药不就稀一点吗？你水少了，药不就浓一点吗？就是这个概念，不管浓或稀，都能被人体吸收消化利用，所以水多水少，咱自己掌握。同时还会有听众来问啊，就每次发这样的小方法，一定会有人来问，那喝多长时间能好啊？哎呀，听众朋友们，这哪有绝对的时间啊？啊，有一个可以肯定，如果您喝了半个月没有一丁点改善的话，就可以不喝了。但是如果您喝了半个月有点改善，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也可以继续喝下去，是不是？那什么时候喝好了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同样是甲状腺结节，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啊，结节大小也不一样啊，年龄、性别、身体素质、体质、情绪管理各方面也都不一样啊，对吧？哪有绝对一定什么时间能好啊，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人而异。但是中药方剂建议大家还是找医生把关，我们再尝试选择。

针对于改善头皮屑、止痒、生发的小偏方，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准备一两，加上一两碘伏。洗发水和碘伏混合后涂抹在头发上，停留40分钟之后再清洗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旅游的行程，湖北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它是长江中游地区，九省通衢，吞吐天下。有人说它是中国的丹田，最藏精聚气的地方。165条江河纵横奔涌，166处湖泊轻盈散落。从考古的历史来追溯，能够追溯到8000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它同时呢，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黄鹤楼，堪称半部中国文学史。它有东湖文化、荆楚文化、黄鹤文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当然了，咱们984的团队非常靠谱，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3799元，6月18号的团期。到了七八月份，暑期来了，这个团期的费用将会达到

0: 6000元左右。所以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您跟着984的主持人或者编辑记者出行太放心了，而且郑重承诺全程无自费推荐，因为特别好的景点囊括在其中了。哈尔滨岂止电台独立成团3799，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接好咱们的团队，我们984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主持人或者编辑记者陪伴大家，一共玩8天，双飞住7个晚上，6月18号，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6月18号这个团队特别的吉利，特别的吉祥，不冷不热的。到了7、8月份，我们这个团队会卖到6000块钱左右，再一个温度也变高了。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咱们的湖北之行还会有我们984独家赠送的，总共价值599元的，每一个人都会赠送的套餐，包含了2坝1峡的豪华游船，包含了3峡大坝的换乘车，包含了恩施大峡谷的地面游览，包含了腾龙洞景区的景交车，狮子关的景交车，还有苏布亚石林的景交车，赠送项目价值599。为了让大家玩得好，吃得好，有超值的体验，咱们984的团队这一项价值599元赠送给大家，18545148133。风湿的那个方法，外敷的方式，敷什么呢？我们的听众啊，他的爱人是风湿在肩膀啊，也是用过一些方法，但是都没有效果。后来啊，闲聊天听别人用过一个方法，自己就尝试了，用了20多天就见效了啊，就不疼了，都能游泳了。准备的内容材料是3斤老姜、3两花椒粒儿，都打成粉。大概这个比例就行啊，你也可以选择用2斤老姜、2斤花椒粒啊，差不多比例就行，一起炒了，多炒一会儿啊，因为它是打成粉再炒啊，多炒一会儿啊，然后放进布袋里，把布袋缝好，用这个来外敷，然后先敷这个姜袋，上面再敷一个盐袋，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就是别烫着啊，要是特别热自己难受不行啊，就敷40分钟左右，50分钟左右，1个小时左右，看自己的感知，或者是这个凉的快慢啊，你就趴在那敷就行了啊，上面盖点被褥，别让它见风，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盐袋也好，姜袋也好，它就是把身体当中的寒湿给逼出体外，可以每天敷啊，每次加热的时候怎么加热呢？它用保鲜膜给裹上，因为这是姜袋嘛啊，用保鲜膜裹上，但是呢你边上吧留点缝隙，这样能够热透，但又不会让它整的潮湿，对吧？因为那个东西得敷在身体上啊，湿了不行啊，保鲜膜这招挺好的，既能给它热透了，还不会太湿啊。然后同样就是敷肩膀，敷盐袋，再盖上被褥，可以这么操作。然后如果您觉得时间长了，10几20天了，这个盐袋也好，姜袋也好，可能没有那么充足的药效了，所谓的药效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换新的啊，换新的，咱自己酌情掌握啊。就是大家用这个方一定要用老姜，块大的那种，自己爱人用了20多天，后来也尝试过在疼痛的位置拔了血罐，这个都拔出泡了，就是等于把那个寒湿彻底给排出体外了，大家都可以参考。你要是说觉得不敢拔血罐，咱就不拔，看自己的这个情况。
1: 这手颤手抖可咋办？两头大蒜去皮儿炒黄，2两枸杞炒黄炒干，上锅小火慢慢炒，炒干后啊研成粉末，早上空腹温水送服，或者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嚼着吃，一天分2、3次吃完，连续7天。
0: 接下来啊，分享德州扒鸡。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老汤非遗的工业，它来自山东德州地方知名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0年，它是德州专业的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2万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然后呢先进的一些制作工业，咱

0: 款扒鸡整鸡特别完整，不拼接不拼凑，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开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质，调味是属于卤香醇厚，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回味悠长。你不加热开袋直接撕着吃，下酒啊，下饭呐、啊，加餐呐、啊，然后给孩子补补营养啊，中老年人健康的代餐，因为是鸡肉嘛，鸡肉它对于我们血管是比较友好的，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鸡肉，对不对？就是如果您是开仓买的，您是开生鲜超市的啊，您是开那个熟食店的，你到这个大品牌大商家去进货的价钱45块多啊，进货的价钱啊，我们的团购价可比进货的价钱还要便宜。今天228元买6只，多送2只，一共8只整鸡。偏爱没有添加配料、干净健康熟食的人，爱吃卤味儿的，爱吃正宗当地特产的，怕买到假货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一款德州扒鸡。牙口不好的，想吃特别烂糊的肉食的，上班族、学生党带饭的，哎呀，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赶快来订购，口味特别的正宗，软烂脱骨，鲜香入味，228元6只，现在多送2只，8袋8只整鸡，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每一只整鸡600克的整只扒鸡，600克的整只扒鸡，每一袋每一只啊，开袋即食，常温保存，便携存放，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回顾一下啊，齐平推荐的小便清长、尿频尿急，但是啊，齐平就是比较专业。为啥说他专业呢？因为他去医院检查了，不是尿路感染啊。然后就后来吧，因为你不是尿路感染，然后呢就没有啥炎症嘛，就没有必要去吃什么消炎药啊。他就是采用那个中医的治疗方式了，就找中医把脉看了。中医说呀，没啥大问题，就是阴盛阳衰，手凉脚凉，爱出汗，就是元气不足。中医指导的是人参30克，知母30克，人参30克，知母30克，放10倍的水，煎煮半个小时左右，过滤掉渣子，我们再加5倍左右的水，再煮个20分钟左右。没有血糖困扰的人加白糖，再咕嘟一会儿啊，我们就装瓶备用。每天早晚饭后喝20毫升，早饭后喝20毫升，晚饭后喝20毫升。你要是觉得冰箱里拿出来凉，你就放温乎了再喝，或者加热一下再喝也行。喝了7到10天，他就明显觉得就基本就好了。就到第7天就明显改善，又坚持喝了几天啊，针对的是不是尿路感染引起的小便清长。
1: 针对耳朵流脓、中耳炎的小偏方，用芦荟也叫龙爪花，每顿饭后吃一小块，1天3次，再把芦荟的皮儿啊给它去掉，汤汁挤出来，用芦荟汁滴进耳朵里，1天3次，坚持20几天，不到1个月就能好。芦荟啊是解毒消炎的，改变耳道内的环境，慢慢就结痂了，您就啊瞧好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我是主持人柯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今天呢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看看这天儿啊，真好啊，这天儿真好，不冷不热的哈。你看今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西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西南风4级。周一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西南风3级。

共同来关注一组要闻时讯。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最高法发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信息、倒卖学历学籍相关信息等。工信部批复了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的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的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了，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的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社会方面的消息哈，八号的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长江防总的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据流域的气象中心的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的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了，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证监会通报，严肃查处了清越科技、原道通信两起财务的造假案件。首届央企面向一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八号在雄安启动了，提供了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那去年实现了非血源的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武汉交警何同源在暴雨当中的高速公路上处置交通事故时被撞殉职，年仅58岁。我国南方的朱鹮繁育的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呢，浙江该物种的数量达到了千只。初夏时节呀，海南的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了，货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亲民，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再来纵观一下全国最高气温124小时的预报啊，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到38度，炎热感有所升级。天津方面的消息啊，天津医保推出了新生儿的账户自动绑定服务，新生儿在就医的时候自动完成与母亲的医保账户的绑定，直接享受医保待遇。

晨光温柔岁月，问候温暖人心。演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少些纷扰，多些欢喜，眉眼常带笑意，日子温暖向阳，生活皆圆满，平安度朝夕。早上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不仅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的音乐，美好的声音陪伴大家轻松度过早间时光。

0: 每天到这个吃饭点的时候啊，这大家呢也都是说不知道吃点啥好。我们曾经给大家团购过，不少粉丝也问了，说卫通，你团购过那个德州扒鸡，可好吃了，咋那个前年团完之后就不咋团了呢？这个德州扒鸡吧，朋友们，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哈，商家小爱商城这吧不赚啥钱啊，然后呢那个在团购过程当中吧，价格还贼实惠。作为德州扒鸡的老字号，传承的品牌，始终恪守着每一步都是做得非常的精细。那么不同于市面上那种速成的卤味产品，洪盛斋使用的是百年循环老汤慢卤，在那个汤中啊沉淀着岁月的醇厚，搭配着丁香、桂皮、八戟，浓郁不冲，醇厚绵长，既有肉香的醇厚味，又有香料的这种清雅。你一吃，哎呀朋友们，肉呢劲道的唇齿留香，回味悠长。那么咱们这个扒鸡啊，需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先炸后卤，再温火呢慢慢的给它煨上5个小时，让滋味呢层层渗透。这是传统的敬畏，更是对美食的极致的追求。那么洪盛斋的这个五香扒鸡呢，始终坚持着整只散养鲜鸡为原料，拒绝碎肉拼接，拒绝残次鸡儿、病死鸡儿，他选用生长周期适中的走地鸡儿。这样的鸡呢，肉质呢比较细嫩，皮下脂肪分布均匀，吃起来呢不柴。哎，而且呢，从养殖到屠宰，从清洗到卤制，全过程遵循了食品的安全啊，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这个酥烂脱骨，舌尖上极致的洪盛斋的五香扒鸡，让人惊艳呐！一抖了，脱骨了啊，酥烂入味，口感独特。那么咱们这个扒鸡呀，真的是做到了入口即化，尤其是咱们牙口不好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老大哥老大姐们，您就放心吃。无论是直接手撕，还是说呢，咱们呢切块放盘里边当主菜，那搭配米饭、馒头，喝点清粥，晚上吃点都行。有微波炉的加加热3分钟，有蒸锅的蒸5分钟就行了，还原出了那种热气腾腾的滋味。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扒鸡啊，伙伴们，市场指导价1只68，三只呢啊60的话36180，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亲民价格99块钱给大家带来3只啊，99块钱给大家带来3只这个扒鸡。这个扒鸡呢，我们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口感嫩哈，在长到1斤半左右的时候，就直接给它屠宰了来进行制作了。它也叫童子鸡儿啊，朋友们，您记好了。那么这个德州扒鸡呢，就是您吃一吃，您尝一尝，洪盛斋的五香扒鸡，味道滋味相当之不错，尝万千滋味，哎，醉念古法醇香。洪盛斋的五香扒鸡，以百年匠心守一味的初心，用优质的原料放心做，让这个300年德州老味啊走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温暖每一个热爱美食的家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99块钱给大家几只，3只啊，而且是整鸡儿，您放心，整鸡儿都是童子鸡儿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每一个呢熟了之后，把毛摘除，内脏清除，一个正常应该是1斤半左右的这个生鸡儿吧，全都整干净之后呢，净含量个个保证你在500克以上，1斤啊，1斤以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
1: 再回首，荆棘。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

5月7号啊，河南的一个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遭到了山东德州一个买家。5月8号呢，涉事的商家程先生告诉记者，4月26号中午有顾客下单了，在当天下午3点发的货，27号买家签收了，第二天也就是28号的上午。第二天的也就是28号的上午10点58分，买家说榴莲发霉了，并且附了照片申请仅退款。程先生发现呢，图片当中的包装袋啊是漏气的状态，疑似放了很久。他又查看了发货前打包的视频，能看到发出的都是正常的果肉颜色。他认为买家图片当中的霉变榴莲非发货商品。程先生提出查看包含包裹正面和背面的视频，对方拒绝提供，还称因此吃坏了肚子，人在医院，并将程先生拉黑了。于是程先生为了这单160多块钱的榴莲，前后花费了5000余元，两次驱车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进行沟通。程先生呢，在买家住处的附近的垃圾桶当中找到了榴莲的包装袋，没有找到榴莲，而买家称霉变榴莲已经分开丢弃了。5月7号，庆云县的公安局徐子园派出所立了案，涉事人员袁某某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警方已经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徐园子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警方已经依法对涉事买家进行了行政拘留，也会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对此呢，程先生表示说，我感觉这个事儿，我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商品没有问题，也是憋着一口气儿嘛，希望警方依法处理，卖家能够公开道歉。

前不久呢，山西的柳先生举报自己吃空饷。他说他2019年12月从山西省贸易学校被调入到太原市第29中学，但他并没有开始新的工作，至今已经吃了6年的空饷，引发了关注啊。经过调查组的认定说，29中对刘某无正当理由长期不上班，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存在着吃空饷的问题，应当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目前呢，29中已经停发了刘某全部的工资，启动了解除人事的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刘某已经领取的工资薪酬。同时，对于29中时任的校长李某、翟某给予了党内严重的警告处分，对于现任校党这个总支书记周某、校长柴某给予了党内的警告处分。再来看近日的内蒙古赤峰的一个游乐场发生了惊险一幕，蹦床的设备的弹跳布突然撕裂了，一名女子从高空摔落了。那5月8号涉事的游乐场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设备损坏属于正常情况，目前已经修复了，可以继续玩，该玩就能玩啊。不少网友认为说，这工作人员你这话说的太轻视生命了，设备损坏是正常吗？这不是把生命不当回事儿吗？你是觉得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也有网友认为说，游乐场检修啊、失职啊，还没有这个备险的防坠设备吗？非要等着出事儿才能换吗？对于设备必须有完整的检测和维护的这样的措施啊。确实啊，这样的一个具有着危险性的游乐设施一定要有完

完善的检测与检修的设备，这样呢才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安全啊。随着互联网触角不断向低龄人群延伸，一些未成年人在不具备辨别能力的情况之下，已经说是频繁的接触网络世界了。而周某利用网络伪装成了未成年女孩，以蛋仔派对的游戏贴纸为诱饵交友，一步步的引导未成年的女孩发布这种隐私的照片及视频。目前呢，经过公安机关的起诉啊，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将被告人周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那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发现，身边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会越来越瘦，甚至几年没见就有点，就我们老百姓的话说，瘦脱相了。那别总认为人老了变瘦是正常现象，这背后啊大概率是肌少症啊，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肌肉流量会大大加快。所以如何呢，这个能够保证我们在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保证身体的这个肌肉含量呢？在这儿呢，专家是这么给大家提出建议的，要大家存一存肌肉啊。怎么说呢，就是体重减轻了啊，走路变慢了，握力下降了，爬楼双腿沉重了，反复跌倒了，哎，您都要注意注意，一定要存一存肌肉。一，优质的蛋白要吃够。二，多吃啊，这个三餐一定要均衡吃，选高密度的啊，营养高密度的食物，比如说鱼虾还有这个蛋奶啊，避免少吃不吃这种精致的，就是要少吃或者是不吃精致的糖或者酒精啊，这样的低营养的密度食物。第三，增加一些抗阻运动。第四，吃点养脾胃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大枣啊、龙眼肉啊、茯苓、黄芪和党参，还有就是营养不够要额外补充，补充相应的这样的试剂啊，积极控制基础性的疾病，每年进行一次筛查评估，这都是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必要的措施啊。好了，北京时间7:2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夏天快到了，很多人呢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到大海当中去感受一下水花浪漫。不过呢，今天呢咱们要从实用性和安全角度上来说，探究一下到底咱们选择泳装的时候怎么穿才更安全。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当中呢，对比度比较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而荧光色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能见度，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那如果要说往防晒了说啊，咱说防晒到底选色儿、深色儿哈，还是浅色儿？深色系的服装呢，大部分呢是紫外线会被服装面料吸收，所以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大大减少。那如果按照服装的面料来选择的话，那么这种黑色、藏青、红色、深色、深绿色、紫色，哎，这种的涤纶面料的防晒性能是较佳的啊。还有呢，就是穿什么颜色的是不太容易被蚊子叮呢？啊，保证大家出行方面的愉悦度呢？咱就是说，蚊子具有着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比如说黑色、暗红色的服装，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系的，比如说白色呀、浅黄色的服装，则会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啊。那如果是步行或者是骑行或者是跑步的话啊，建议大家呢在白天的光线之下，荧光的黄绿色还是最佳的选择，这样很醒目。而到了夜晚光线昏暗的时候呢，橙红色和红色则表现更优。
好的，北时间7:2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马上进一组公益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爱生活 FM 九八点四，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九八。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新闻零零七，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西风3级。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西南风。

朋友们，那么您呢，就是近段时间有没有就是眼睛干涩痒的问题持续加重的伙伴们、听友们，那么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啊，都在吃叶黄素了。康都叶黄素真的很好，您吃没吃啊？把咱康都叶黄素吃上。因为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眼睛干、眼睛涩，甚至眼睛感觉眼珠锈得慌，对不对？视力越来越模糊，眼睛老花，戴着老花镜，哎，比比皆是。尤其是呢，眼睛红血丝密布的，总是觉得眼睛雾气昭昭的、灰蒙蒙的，这部分朋友，您吃一段叶黄素。其实我们最难搞定的是啥呢？就是那个眼睛干涩，这眼睛里边啊，就眼珠不转轴了。这是很多咱们这些粉丝跟我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择呢是液态的康度叶黄素，一个液体的小胶囊，一个液体的小胶囊。这个液态叶黄素啊，它是呢戴小蓝帽的啊，戴那个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呢相当的齐全。就是当我们眼睛里边干干涩涩的时候，黄斑区可能已经缺少了叶黄素了，这个时候你把叶黄素给它补上，那真是雪中送炭呐。我们这款康度叶黄素呢，它里边呢有原花青素啊，有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有叶黄素，还有呢维生素锌。为啥给大家额外的加一点维生素锌呢？这个我可是专门请教资深的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营养学者了，他们告诉我说，说胃通啊有这个维生素锌呢、啊、叶黄素啊、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吸收利用的会特别好。那么咱们这款呢，这个康度的叶黄素哈，科学营养配方，大家也都知道，白的胡萝卜素它呢是维生素 A 的前提，在植物中大量存在啊。时令水果一旦拥有白的胡萝卜素之后，你看这颜色都鲜艳，你何况咱眼睛呢？那么原花青素呢，它是有着特殊分子结构的生物类黄酮，它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清除人体自由基的有效的天然的抗氧化剂。那么叶黄素自不必说了，对不对？它呢抵御游离在人体造成的损伤的能力，也称之为天然抗氧化剂。尤其是叶黄素呢过滤蓝光。朋友们，蓝光是啥？手机里面有没有蓝光？有啊。看电视头有没有蓝光？有啊。自然界里边在户外有没有蓝光？有啊。所以说呢，咱这个叶黄素哈，对于咱们眼睛经常爱疲劳的、眼睛干干的、涩涩的、红血丝密布的、眼睛刺痒的、出门迎风流泪的朋友，对不对？这个眼睛现在已经花的不成样子了，戴着老花镜度数不断加大，还是觉得雾气昭昭的朋友，您就吃它。我们这个吧，如果说你不通过咱们节目中预定，直接找厂家也行，价格贵一些，没给粉丝实惠价，159块钱能够得到4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多少瓶呢？10瓶。我那个粉丝群里边很多朋友也都从我这预定了。康度叶黄素啊，带这个小蓝帽的，而且还是液态的，一个胶囊一个胶囊的。每天呢，大家呢可以吃2粒。哎，那个咱们199块钱给大家10瓶，每天您可以吃2粒，您吃一吃。您那个我们有一位大爷哈，连续吃1瓶之后就跟我说真好。就大家呢，你吃个1瓶2瓶左右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吃1周左右，就明显感觉到眼睛不像以前了，以前的眼睛拉不开大栓呢，朋友们呢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10瓶，每瓶30粒装的，给大家呢10瓶。预定电话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啊，咱们和咱们的。

0: 羊奶粉呐、啊、辅酶 Q 十啊，还有氨糖软骨素钙呀、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认准这个厂家和企业了。为啥？专门做营养品的，而且资质手续齐全啊，戴这个小蓝帽，明白了吗，朋友们？哎，凡是戴小蓝帽的，能在广播节目当中推荐的，他必须有广审批件。咱们这个呢，资质手续非常全，广审批件也具备。大家记住了哈，你那些这眼压高的、眼睛胀的、呼的，或者说眼睛那个又红又肿的、难受的，对不对？您把康多叶黄素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199元十瓶，这个价格很实惠。想预定的话呢，现在就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货真价实，物超所值。而且你原来那个眼睛干干巴巴的，是不是？咱说了，那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完了之后呢，刺刺挠挠的，自己呢恨不得拿手都挠一挠的，那眼睛你遭那罪干啥呀？啊，你吃一吃，而且叶黄素吧，就是大家可以查一查它的相关的营养价值，对于咱们的小管子都特别有帮助啊。就长期的梗梗塞塞啥的，这个您都吃点这个叶黄素，对于这个身体当中小管子也特别有帮助。400-39-0139，400-39-0139，199元十瓶，打电话预定吧啊。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来看一下，当孩子的错题记录、学习偏好、作息习惯，甚至细微的情绪状态都被悄然的记录、归集以及转手流转，一场藏匿于 AI 教育背后的未成年人的隐私泄露乱象正悄然浮出水面。来看一下济南的市民张女士啊，为孩子选购了一台学习机，当时呢看中的是能够分析错题、补数学短板，万万没有想到它先变成了给家里精准推销的工具。原来呢，张女士呢在2025年购买了一款主流品牌 AI 学习机，花了5000多块钱，注册登录时仅勾选了基础使用权限，并没有细看长达数万字的隐私政策，而一周之后异常接踵而至了。孩子第一次搜索初中物理电学，学习机首页便弹出无法关闭的高价冲刺班的广告。注册次日，他接到了自称教处的电话，对方精准报出了孩子的学科薄弱项，热情推荐了1:1辅导。此后每周他都会收到3到5条围绕孩子学习进度的营销短讯啊，精准的让人后背发凉啊。一次偶然翻查隐私权限清单，张女士才发现设备信息、使用记录、错题数据、学习时长、浏览轨迹等等啊，都被平台默认开启了。重新翻阅隐私条款，才发现其中一句同意向合作方提供匿名的化学数匿名化的学情数据，用于产品优化及商业推广。他说，我以为去掉姓名手机号就安全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平台能够通过设备的 ID 学习行为直接锁定到具体的家庭啊。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啊，记者梳理了市面上的主流教育 AI 产品，发现多家平台的隐私政策当中都藏着类似于授权共享的条款，用小字专业术语堆砌，普通用户真的是难以察觉呀。

近日有网友发布了录音，说自己乘坐太原出租汽车被驾驶员一路啊这个言语粗俗啊辱骂了，抱怨其平时乘坐网约车而不选择出租车。录音发布之后引发了关注。5月8号太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布了通报，经过核查，这一事件发生于5月6号晚上，涉事的出租车驾驶员刘某燕因为候客时间较长，承担了短途订单，心生不满，所以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对于乘客发表了不当言论，言语失当，服务态度恶劣，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做出了顶格行政的处罚决定。近日，苏州的一家农贸市场禁止剥蚕豆的告示引发了关注。有网友说，这是因为有人吃蚕豆之后会引发蚕豆病，闻到蚕豆的气味也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啊，才出了这样的一个公告。而农贸市场则辟谣说，禁扒这个蚕豆呢，并非带有这个蚕豆病，而是这个市场啊，近几年曾经多次发生顾客剥蚕豆之后呢，豆壳啊、豆粒儿啊遗落在地面，导致了老人滑倒的情况，市场也因此承担过赔付责任，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一条条款，也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市场的环境。当然了，医生也是提醒啊，说这个蚕豆病呢真实存在，但是公众不必过分担忧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一首非常美妙的《我在春天等你》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五月份和大家相约出行的旅游信息吧。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啊，非常关注的就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的双飞行程。那这一回呢，我们双飞飞到哪儿呢？将会飞到的是感受齐鲁风韵的山东全景八日游。经常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之前呢为大家推荐过山东全线双飞六日游。那现如今呢，是因为这个航线的调整的问题啊，航点的时间，所以我们仅仅有5月26号这一班的山东游是全景八日游，而价格不变，还是2599啊，2599山东全线双飞八日游，还是全程零购物，全程不进购物店，不进任何购物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的这样的一条线路。那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其实对于山东是有一份情怀，是有一份情结在这里的。那如果您也是和柯尼一样喜欢山东，喜欢感受这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快乐的话，那您就不妨来了解一下这次行程。你可以添加柯尼的微信，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具体来了解市场同期比价格。八天的行程2000多块钱，咱是加量不加价的，原本是六日游，现在是八日游，而且是山东全景游。你看啊，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去登临泰山去看一看，像年轻人一样去感受一下泰山之巅。那当然了，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就说了，妈呀，腿脚不行啊，可你可不知道啊，这人到岁数了，这爬山呢、怵啊，你不用担心，咱是大巴车给您送到中途，然后坐倒站车或者是坐这个缆车直接就可以上到泰山，您一步都不用爬，直接登顶泰山山，去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快乐啊。同时呢，我们这次行程呢还会带大家带到济南去看一看趵突泉，去拜一拜三孔，会来到在影视剧当中，包括柯尼小的时候对于祖国大美河山我第一个触及的，那就是蓬莱仙境蓬莱阁啊，这是众多影视剧的拍摄地点，还会来到青岛威海看一看那里的精华景点。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提档升级了一晚海边酒店住宿，让你感受的是推开窗户你都可以呼吸到大海的鲜凉味儿啊！你踏出你的房门走两步，小脚尖就能与海水来个亲密的接触啊！就是这么快乐，就是这么梦幻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3钻酒店住宿，还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这是电台为大家推荐的品质，而且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保证大家，保证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出行的品质。你想5月26号，那真的就是时临初夏了啊，你到海边去清凉一下，去感受海风吹到你脸庞徐徐而过的快乐啊，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也是真正感受到啊，就是我这个五一呢是带着老人出行的。说实话，我是属于那种逢年过节啊，年节假都要带孩子出去玩的。今年呢，也是想着也别总让我家的老妈妈在家待着啊，我也带她出去玩一玩。但是真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出去玩就是真累呀，累的不仅仅是身体，是心累。为啥呢？你说哈，就拿我们家为例，孩子比较小，孩子就喜欢玩的水乐园，对不对？但是老人在水乐园里就是干巴瞪眼看着，他真的感受不到快乐，对不对？那你看，再比如说漂流，你像我这样的年龄段呢，带着孩子出去玩玩点

0: 玩点小漂流啊，玩点登个小山呢、啊。老人喜不喜欢？他喜欢，但他能玩吗？像我家老人80多岁了，真玩不了，又是干巴在这等着看着啊。哎呦，我真心里啊，真的这面呢想让孩子感受快乐，那边呢又觉得老人坐在旁边干巴瞪眼瞧，心里又不得劲儿。但你说你能两全吗？两全不了，所以真的就不妨啊。在老人能走能撂的时候，你给他报一个都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团队，都是咱老哥哥老姐姐，都是咱哈尔滨的听众朋友，一起出去玩，俩人唠不完的嗑，对不对？一问你道理的，一问他南杠的，他道外的，他相仿的，大家有共同语言，一唠嗑没准一聊，哎呀妈呀，你和我同学学谁谁谁认识吧，我这两次我这带着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玩，就这样的一个感受，大家一唠真的有共同语言啊，而且玩的也好。你看因为都是同年龄相仿的人，节奏喜好玩个山游个水，那快乐不言而喻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在老人能走能撂的时候，一定要让鼓励他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祖国的大美河山。那你像我就有这样的遗憾，我妈妈80多了，你让他再抱团走不了了，团队里面不接待了，真的就是这样的。你做儿女的他也很担心，但确实也存在着你说我只带着我爸我妈出去玩不现实，孩子没人管，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在老哥哥老姐姐咱能走能撂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山看水，交朋友，快乐不言而喻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无论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自己报名，还是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选择适合他出行的线路，给柯妮打电话不带错的。旅游10多年了，为中老年朋友来服务，了解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喜好，也能够衡量出咱们的老年人适不适合这条线路，给柯妮打电话，咱给大家好好选择一下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6月18号还有咱一趟湖北的线路，提档升级的一个线路，太美了。我们主持人婉婷去过之后就回来跟我说，柯妮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真的是看完湖北之后就觉得还是当地的宣传啊咱没有接收到，所以不了解湖北的景色的魅力，还有这个山峦的这个俊俏，以及海底石林的魅力啊。所以想了解五月末和六月中旬的线路，给柯妮打电话，还是那句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的线路啊，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没有任何套路。我们现在团队基本上都是这个回头客，都是跟我们走过一次的听众朋友重复的一遍一遍走。你可能觉得难以想象，但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就是这样的，咱们做时髦的快乐老年朋友啊，老少年，老少年去感受，以我们的好心态，以年轻人的心态去感受祖国的大美河山。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